0: 越多的一些富贵病。
1: 是的，
0: 哎，像我们的高血压、
1: 糖尿病，
0: 哎，以及冠心病，
1: 嗯，
0: 这些啊都属于紫霉病。
1: 哦，
0: 这些疾病呢、啊，对我们身体健康以及生命威胁呀、啊、是比较大的。
1: 嗯，
0: 在工作当中啊，经常会接触到啊这样的人群
1: 啊，
0: 有的高血压出现中风了的。有的脑溢血啊不能动了的，更为严重的啊、
1: 嗯、
0: 说走人都走人了的，是不是啊？
1: 对。
0: 还有糖尿病出现并发症的，眼睛失明了的，肾功能衰竭尿毒症的，这对于一个家庭啊就是一场灾难了的啊。
1: 是啊。
0: 现在啊也是随着大家对科学跟医学的认知更加注重，一个是有效性，另外一个呢就是治病的一个安全性。
1: 对。
0: 特别是一些慢性疾病，这些年呢、啊、大家呀越来越推崇啊用中医中药啊来治疗这些慢性病。
1: 嗯，
0: 在节目当中啊我们跟大家介绍的林志益寿胶囊啊也是我们中医中药的其中的一位代表。
1: 对，
0: 林志益寿胶囊啊也是一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
1: 对，
0: 排在第一位的药啊就是林志。林志的作用啊比较广泛，它可以啊双向的调节血压，双向的调节血糖，这个呀对我们糖尿病的病人以及高血压的病人呢、啊、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1: 对，
0: 并且啊它可以止咳平喘，补气安神，增强体质，提高机体的免疫力，延年益寿，它的功效啊比较广泛。
1: 对，
0: 林志益寿胶囊啊它是个大处方的药，不同的药呢针对于不同的疾病，你像桑寄生银耳霍针对于我们风湿骨病这个比较好。
1: 对，
0: 哎，还有人参防疲，大补人体的元气，增强人的体质，提高机体免疫力，是不是、
1: 对。
0: 所以啊中医中药啊博大精深，讲究的是一个配方配伍。
1: 对，林志益寿胶囊啊它的品质好，口碑好，效果好。为了让大家都能够用上这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省钱获得健康，林志益寿胶囊也正在全省举行大型的优惠活动。具体的活动内容是买十个疗程送十个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好，陈主任，
0: 哎，
1: 热线上听众朋友已经是久等了，我们抓紧时间请进电话。喂，你好。
2: 哦，你是陈主任的？
0: 哎，对，咱们可以交流了。
2: 交流好吧，我一直需要三十个疗程的一个林志胶囊。
0: 你是什么情况啊？
2: 我不是滑膜炎，
0: 嗯，
2: 原来不能走路，现在可以走路了，走吧就可以走
0: 好
2: 子。
0: 好好，原来那个婆婆的滑膜炎严重的时候啊，走路都不能走。
2: 对，
0: 现在可以走路啊，没有问题。
2: 没有问题，可恢复的蛮好。陈军呢？
0: 啊，
2: 我在听着。
0: 啊，
2: 我就是抽筋，瓜子抽筋，再就是心脏病，再是哮喘。
0: 嗯，
2: 可恢复的蛮好。
0: 哦，你是抽筋是吧？
2: 我就是这个痛风。
0: 哦，你主要是还有痛风是吧？
2: 对。
0: 痛风啊就属于尿酸高的问题，知道吧？
2: 对对对对，我晓得。
0: 哎，那个呢豆制品不要吃、啤酒不要喝，那个海鲜不要吃，知道吧？
2: 现在你是搞十年了痛风，
0: 已经十年的病史。
2: 对对对对对，现在可恢复得蛮好。
0: 那个痛风一发作了呀，他这个腿啊疼得连路都不能走。
2: 对，我现在需要林志胶囊以后可恢复得蛮好。
0: 现在还发作没有？
2: 没有发，
0: 就是说你服了林志益寿胶囊之后啊，这个痛风啊再就没有发作过。
2: 哎，对，没有发。
0: 好，
2: 我关键是一个是胯子抽筋，也没在学林江以后已经这么发了。
0: 哦，就是说这个腿抽筋，服了林志益寿胶囊、再也没有发了。
2: 没发了，我这个哮喘也一直没发，现在可恢复的蛮好。
0: 哦，这个哮喘也没有发了。
2: 对对对对对，
0: 我现在跟你交流啊，你这个哮喘呢、很好啊，这个。没有咳痰喘的这个症状啊，知道吧？
2: 对对，
0: 有的病人呐、咳痰喘严重的时候啊，肺气肿啊，跟我说话呀，上气不接下气，知道吗？
2: 对对对对对，
0: 你这个
2: 我说
0: 你这个嗓子很干净，知道吧？
2: 我今年78了，我的婆婆76。
0: 你这个状态很好啊，听不出来啊。有很多哮喘、咳痰喘的病人，他们服了林志益寿胶囊之后啊，一个是补充身体的元气，另外呢。对他支气管的病症，对他肺部的病症，整体治疗、整体修复，他这个支气管跟肺部的功能恢复了，他这个咳痰喘的情况慢慢就没有了，知道吧？
2: 对对对对对，我怎么打几回嘛？打通因为才跟他在通话，小别了该说完了，一万你搞78，现在搞一万你搞2有的够了。
0: 原来一个晚上78尿，
2: 哎，现在是个2，
0: 现在一个晚上支起来2次，
2: 对。
0: 那就是给你前列腺了，都给你修。

0: 复的比较好啊。
1: 对对对对，在我这边可恢复的蛮好。
0: 那是的，是的。哎，
1: 但是我看不我的婆婆这个花木人，我原来不能走路，现在可以走路啊，走吧就可以走哈子。
0: 现在可以走路啊，没有问题。
1: 没有问题，可恢复的蛮好。
0: 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1: 啊？我中原户啊。
0: 你叫什么呀，爹爹？
1: 我叫刘定西。
0: 哦，刘爹爹，你个电话留给我。
1: 好好好，155270551。
0: 好，大脑思路也很清晰啊。
1: 好好好，
0: 好好好，
1: 我感谢今天家长这个场，特别感谢你的讲座讲得好。
0: 好好好，你的感谢收到了，你二老爷保重身体，好吧？
1: 好好好，我天天听你的讲座。
0: 好好，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1: 好好好，再见再见再见。
2: 好，东西湖的刘爹爹一体多病，有前列腺的问题、腿抽筋、哮喘、痛风、尿酸高，服灵芝益寿胶囊，现在啊都恢复的比较好。另外啊，婆婆有严重的滑膜炎，不能走路，现在啊这个腿也不疼了，可以正常走路了。祝贺刘爹爹二老！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3: 啊，陈主任好。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3: 哎，我是你的老朋友啊。
0: 老朋友了是吧？
3: 哎，对，我就骑了个月，骑了几年的，效果很好啊。
0: 哦，林子一手胶囊服了很好。
3: 服得很好，我的病呢相当复杂，各种各样的病都有。我买到3个疗程一起骑，这样就蛮有好转的，就买到5个疗程的药。
0: 哦，不错不错，你主要是哪些方面恢复的比较好啊，爹爹？
3: 我咋的？我浑身都是的，像眼睛不看见，再一看呢，看了一根电缆棒，就是两个人头啊，就两个人影子。
0: 哦，眼睛视力不好，就是一个人啊，看成两个人了、
3: 啊。哎，对。
0: 你那个检查过没有啊？是不是白内障啊，还是玻璃体分浊呀、啊？
3: 不是后来治好的吗？
0: 哇、啊，你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这个视力恢复正常了。
3: 对，治好的，全部恢复了。这就是个药啊，说痛啊，说发就发了，这样说痛就痛不得的，这样吃这药呢，它也全部恢复了。
0: 哇、哦，原来腰疼呐，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腰也不疼了。
3: 哎，对，高血压、头昏呐、啊，都全部恢复的，都好了。
0: 哇、哦，高血压呀、啊，头晕呐、啊，现在都正常了。
3: 哎，对，都蛮正常，也不昏了，也不晕了，蛮好。
0: 就是说你一体多病呐、啊，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啊，问题都解决了。
3: 是的，像我原来有甚至我玩的时候啊，差不多就是上厕所都搞不成，要得有厕所的地方才玩得成。现在都没得这事了，但一天搞一次手。
0: 啊，
3: 像搞大手大点的，就差不多就要去过年哈哈就要去，说不去就来不及了。
0: 哇，你这个属于那个大便，就是那个属于那个慢性的肠炎，是不是？
3: 哎、啊，对。
0: 这个慢性的肠炎呐、啊，随时随地啊都要排便腹泻。
3: 是的，不在厕所还能去搞不起来，但其实有药以后啊，这样一天呢、啊、正常的情况下只上一次厕所就行了。
0: 那你每天一次排便了、啊、那都属于正常的，知道吧？
3: 哎、对，
0: 就是说你带着小身子啊，那个附近没有厕所你都不敢去，万一排便
3: 不敢去、
0: 啊、你都要就很尴尬很丢丑的事儿，是不是？
3: 哎、对对对。
0: 你多大年龄呢？
3: 我68岁了。
0: 那听不出来你这个说法呀、啊、很有劲儿，很刚强啊，不像68岁的老人呐、
3: 啊。那是感情了，这个油啊，我原来差不多一搞就昏倒了，我昏倒了过5次啊，这样吃了这个油以后啊就不昏倒了。
0: 哦，原来因为你血压高啊，人一搞到晕倒几次，是不是啊？
3: 啊，一搞到就起来，这一站来就瘫倒了，他就不知道情况咋，但一搞到过得好还好的。
0: 你这个很危险了、啊、有的高血压、啊、血压高了，有的一下子晕过去了，再都起不来了。
3: 啊，对对对。
0: 那不错不错，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啊？
3: 我是前门多宝镇公益村的。
0: 你叫什么呀？
3: 我叫张光志。
0: 你的电话是多少？记不记得啊？
3: 我的电话是159-737-2529。
0: 好，我对你有个要求啊，张爹爹。
3: 嗯。
0: 你服灵芝益寿胶囊受益了，身体各项指标正常了。咱们那个天门是多宝镇，有些街坊邻居身体不好的，也跟他们讲一讲灵芝益寿胶囊，好吧？
3: 好啊，我知道啊，我已经介绍人在吃啊，我原来这个老伴呢、啊、他也是买到病了后来吃好的，我隔了以后他吃好的以后，我后来就又跟他买到5个疗程跟他俩分了再吃。
0: 哇、哦、你老伴身体不好，服灵芝益寿胶囊现在身体都恢复正常了。
3: 啊，对对对，谢谢陈主任，谢谢你们的好友啊。
0: 好，你的感谢也收到了，你老人家也保重身体，好吧？
3: 好，谢谢。
0: 好，就这么说，张爹爹保重啊。
3: 啊，谢谢陈主任，谢谢你们的好友啊。
2: 好，非常祝贺天门多宝镇的张爹爹和婆婆呀，都是一体多病，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身体都恢复得比较好，特别打来电话感谢。天门灵芝益寿胶囊指定的服务点是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的民福堂药店，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
4: 陈主任，你好，你好。
0: 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好好好，陈主任，我天天都在听你的节目，我听了蛮多环州的番汇。我就买了，我老板，已经吃了27天了。原来他有前列腺，晚上该消失蛮多。吃了灵芝胶囊以后呢，他晚上该消失该的蛮少，因为我老板已经86岁了，他晚上呢，他不到厕所里。前列腺已经好了，只是一个。
0: 老伴主要是前列腺的问题，是不是啊？
4: 哎，我老伴是一体多病，蛮多病，有什么是糖尿病、高血压，还有前列腺。
0: 哎呦。
4: 反正他是一体多病，蛮多病，晓得吧？
0: 哦。
4: 蛮多病，反正吃的灵芝胶囊，一个前列腺明显的好了。精神各方面的比原先是好多了。
0: 他这个服灵芝益寿胶囊就对了啊。
4: 嗯，
0: 你才服27天，他这个身体啊都出现大的变化了，是不是？
4: 是的。
0: 哎，都往好处在发展，是不是？
4: 对，好多了。
0: 这个不错。他现在的血压、血糖怎么样啊？有好转没有？
4: 血压、血糖明显的好了。
0: 哦，那个不错。他这个时间太短，还是慢慢的治疗。你现在是怎么跟他服用的呀？
4: 就是早三的，晚三的。
0: 对，你要心里个准备。虽然服灵芝益寿胶囊20多天呢，各个方面的反应都不错。但是呢，他这个情况最起码，按照半年到一年的来服灵芝益寿胶囊。
4: 沈主任，我想想。今后假如说我老板服了好了以后，今后啊，我想，好了以后，我想服那个就是
0: 保健量，
4: 哎，对，长期的服有没有关系啊？
0: 没有关系，灵芝益寿胶囊呢，它
4: 是
0: 个中药，比较安全，知道吧？等爹爹的各项指标啊恢复正常之后，你跟他一天服两次，一次服2粒，知道吧？
4: 慢慢的保健量啊，
0: 给咱的一个身体啊综合的调理好，好不好？因为咱的里头有补气的药，防气跟人参是大补人体的元气。特别像80多岁的老人呐、他的气血啊肯定不是太好，知道吧？
4: 是的。
0: 气血亏虚了，然后给他这个身体各项指标啊调理好之后啊，咱吃得香排得畅。血压好，心脏好，睡得好，做一个五好老人，好不好？
4: 好，
0: 满不满意啊，婆婆？
4: 满意，陈主任，谢，这吃了20几天就有这个效果，那还有什么话好说啊？
0: 你贵姓啊，婆婆？
4: 我姓沈，我老板姓张。
0: 哦，你们是哪里的啊，婆婆？
4: 我是汉口江岸区27北路的。
0: 你多大年龄了，婆婆？
4: 我也81岁了。
0: 哦，你老高寿啊？
4: 好，谢，陈主任。
0: 不谢，欢迎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4: 好，谢。
0: 那我也想爹爹问个好啊。
4: 谢。
0: 好，再见啊。
4: 再见，陈主任。
2: 好，这位汉口的孙婆婆呀，打来电话是汇报老伴儿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的情况。老伴儿已经80多岁了。前列腺炎，晚上夜尿多。哎，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爹爹啊晚上不起来小便了。另外，他的高血压、糖尿病啊都恢复得比较好。好，祝贺孙婆婆的一家。咱们汉口的朋友都可以到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的中联大药房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场外咨询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今天我们来到了钟祥市文集镇横堤村二组，走访的是73岁的李元良李爹爹。爹爹啊是一体多病，有高血压、糖尿病，还有血脂高、尿酸、痛风，包括前列腺的问题，一体多病。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爹爹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到他的家中实地走访。
5: 您贵姓啊？
6: 我姓李。
5: 啊，叫李什么呀？
6: 李元良。
5: 多大年纪啊？
6: 73了，今年
5: 73岁啊。您是什么问题服的灵芝益寿胶囊啊？
6: 我就原来就是有高血压、糖尿病。
5: 哦，又高血压又糖尿病啊。
6: 有这个原来血脂也有点高，
5: 血脂高，
6: 嗯，
5: 就是完全就是三高嘛，是吧？
6: 三高，
5: 嗯，
6: 这个尿酸也高，
5: 还有尿酸高。
6: 尿酸，我尿酸原来是五百六，现在掉12了。
5: 啊，那是个正常范围了呀。
6: 哎，正常，
5: 嗯，
6: 蛮好。这现在服了药之后呢，这个还有这个前列腺
5: 啊，
6: 该瘦的有时候这个尿酸也了
5: 啊，
6: 也这个就是一吃。
5: 哦，原来呢？
6: 原来起来五六次都去吃。
5: 哦，原来五六次六七次，那也是睡不好觉的哈。
6: 对，
5: 嗯，
6: 这几个活着又活了有一年多
5: 啊，
6: 我就慢慢的听这个收音机听了之后呢，听陈总讲的这个临终交流呢，对这个有帮助，活得有今年3年多的，蛮好。
5: 你有高血压又有糖尿病啊？原来这个血压是多少？
6: 160的100。
5: 160的100，
6: 有时候还107。
5: 哦哦，
6: 高点儿。
5: 嗯，
6: 就活之后嘛，改善就是今天查的时候的，到检查是130的80，
5: 130的80。
6: 对，
5: 嗯，现在这个血压都恢复的比较好了啊，
6: 也是比较正常的。
5: 嗯，
6: 蛮好。
5: 这个血糖呢？
6: 血糖也是蛮好，现在原来是，我可到问我们这问题这里检查的空腹是24点多，后来呢又活了个药，活到现在只有5.8。
5: 5.8啊，
6: 饭前5.8，饭后的就7.2啊，7.10啊的这劲儿，
5: 这个都是蛮好的呀，
6: 也是比较正常的。
5: 嗯，
6: 我现在不是不停地把这药买的，不停地活的，接着活。
5: 哦，
6: 蛮好。
5: 高血压、糖尿病啊，都有一些什么样的症状啊？
6: 我原来糖尿病啊，糖尿病症状就是尿多、口发干。
5: 哦哦，
6: 在一个星期内、10天之内，我原来是一般都是斤只掉一百十，哪儿去到那个眼里只要一百十斤的。
5: 哦，就是人也变得消瘦了，是吧？
6: 消瘦了，
5: 嗯，
6: 过这个月打胰岛素，现在打胰岛素，现在没打了。
5: 哦，原来还打了胰岛素的，是吧？
6: 对。
5: 您的这个痛风啊，有些什么样的一些症状啊？
6: 痛风，有时候这腿这疼，那我就马上检查去。
5: 啊。
6: 检查的尿酸高的。
5: 嗯。
6: 要不吃豆制品，那不喝啤酒。
5: 嗯
6: 我马上都没去，豆制品没喝。
5: 这都不沾这些了，是吧？
6: 没沾的。
5: 啊啊！痛风有多少年的病史啊？
6: 痛差不多，痛反正我突然就检查个那是你尿酸有点高，
5: 哦，
6: 5百多的，
5: 陡然检查出来的，
6: 嗯，陡然检查，我在前年检查的，比较正常的，
5: 嗯，
6: 蛮好。
5: 那你看您的这些病啊，又是高血压，又是糖尿病，这个血脂也高是吧？还痛风，
6: 现在比较正常的，
5: 嗯啊，
6: 写的清楚也好
5: 啊。感冒现在怎么样啊？
6: 说起感冒只有几年没感冒，从活着药都没感冒了，一直没感冒，两年没感冒过了。
5: 2-3年都没感冒了。
6: 没感冒，就从活着药之活着没感冒过了。
5: 哦，那就是人的这个体质增强了啊，免疫力提高了是吧？
6: 我现在长了，只有110斤，现在长160斤了。
5: 现在又恢复了是吧？
6: 恢复的
5: 啊啊啊！好，前列腺的问题怎么样啊？
6: 前列腺改善，我不说的吧？
5: 啊，
6: 现在只一这个就是一吃
5: 啊啊，
6: 原来前列腺都70
5: 啊，
6: 嗯，蛮好，睡眠会，我昨天。看电视9点钟睡的，到3点钟要小便那才醒。你看，到3点钟才醒。
5: 哦，一直睡到3点钟是吧？
6: 不是一觉睡到3点钟的。
5: 哦，
6: 该的时候就一直都睡了的。
5: 嗯，老伴儿也不在了。
6: 老伴儿主要让。
5: 哦，他是什么原因呢？
6: 他肝硬化腹水。
5: 哦，
6: 到中间检查胃气了不行了。
5: 哦，
6: 过来几个月就的，确实的。
5: 嗯嗯嗯，那爹爹你要照顾好自己啊。
6: 我就是活着的，
5: 嗯，
6: 他对这个身体还是蛮好。你看看我活的，本就不活的不好，我买这个药干嘛啊？
5: 对对对，
6: 我出7000块钱，2000多块钱。
5: 嗯嗯，爹爹您住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
6: 中强市文集镇。
5: 文集镇。
6: 横提村。
5: 啊，横提村2组啊。这个村里面的老人现在还多不多呀？
6: 都。
5: 还是多。
6: 老人多哟。
5: 啊。
6: 哎，过90我们这个小弟都还15。
5: 钟祥号称也是一个长寿，
6: 重江
5: 长寿乡啊。
6: 重江的长寿镇是长寿乡
5: 啊。长寿镇是个长寿乡是吧？啊，
6: 那过百岁那是。
5: 啊，那要过百岁的是吧？
6: 比我多的有。
5: 可以可以，咱们也往百岁来奔啊。您的电话是多少？
6: 151。
5: 嗯，
6: 72615333。
5: 好好好。
2: 陈主任，
7: 哎，
2: 我们走访了这位钟祥文集镇的李元良李爹爹啊，又是高血压，又是糖尿病，血脂高，还有这个尿酸痛风啊，可以说是典型的一体多病。
7: 对对对，他也是我们广大中老年朋友其中的一个代表。
2: 对，
7: 李爹爹啊，非常有智慧。
2: 嗯，
7: 他是一个空巢老人。
2: 嗯，
7: 现在身体不好啊，积极地来治疗，积极地来选择林子益寿胶囊啊，
2: 嗯，
7: 来服用。
2: 是，
7: 现在一体多病呢，恢复了都比较好。
2: 嗯，
7: 各项指标啊都正常。
2: 对，
7: 你像那高血压现在是130/80啊，你啊，
2: 对，
7: 非常好。还有他以前糖尿病啊，餐前的血糖达到24，是不是？

0: 现在的血糖餐前达到5.8，
1: 对，
0: 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血糖值。
1: 对，
0: 林子益寿胶囊啊，它是个大处方的药，里边的药比较多，比较全，不同的中药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
1: 对，
0: 你像我们排在第一位的药啊，就是灵芝。灵芝它双向的调节血压，双向的调节血糖，现在你爹的血压血糖都正常了。
1: 对，
0: 最关键呢，它这个尿酸指标也正常的，420。
1: 对，
0: 这个也是在正常值以内。
1: 对，
0: 以前痛风啊尿酸高到啊560，这个就非常高了。
1: 对，
0: 并且现在夜尿啊只有一次。
1: 对，
0: 非常好。你爹的一体多病呢、啊，服上灵芝益寿胶囊，现在都恢复的比较好。
1: 对，
0: 还有啊，你爹刚才说啊，他说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啊，再都没有感冒了。
1: 对对对，3年都没有感冒了。
0: 对对对，体质增强了，免疫力提高了，现在老人家身体啊越来越好。
1: 对，
0: 非常祝贺咱们中祥文集镇的李元良爹爹，他的一个正确的选择，现在身体恢复的好啊，以后的日子啊更有盼头。
1: 对，好，我们也祝贺李爹爹。灵芝益寿胶囊是一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也是一个大组方的药品，能够帮助到这位李爹爹，也一定能够帮助到收音机前正在被各种慢性疾病所困扰的您。为了帮助大家都能够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灵芝益寿胶囊大型的优惠活动正在进行当中，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2: 啊，陈主任啦。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2: 现在三个疗程，需要搞全瘫呐，全瘫呐，你要工作我又搞不好了，他们素质啊，工作啥子啊，打工啊没有物流。
0: 你是高血压中过风的，是不是啊？
2: 断粮食，他就是走不好，麻木，又腰椎又肠胃不好，又我们推拿行了无效果，你晓得。三个疗程买两回。
0: 哦，
2: 主要是有效。
0: 哦，灵芝益寿胶囊你用了反应的有效果。
2: 有效果，主要是有效果。
0: 好，确实有效果。你现在血压是多少你知不知道啊，爹爹？
2: 现在血压蛮好的，昨天拿几回的130.70。
0: 你现在血压蛮好，130.70。
2: 蛮好的，那就是说就不会中风了。
0: 哦，不错不错不错。
2: 每天听我两个收音机。
0: 两个收音机听我们的广播，是不是啊？
2: 听得蛮有意思啊。我
0: 你现在听我们的健康广播，一个是听了，第二个呢你行动了，购买了灵芝益寿胶囊，现在身体啊慢慢的得到健康，是不是啊？
2: 蛮好的，肠胃原来是干啥都不敢去，你晓得他现在肠胃啊，他过去到了你地里的裤子话裤子，我就才买点灵芝胶囊，别吃好的别也蛮好。
0: 哇，你现在的肠胃也比较好了。
2: 忙好啊，他说我干啥都不敢去，他去了我就胡来，那边打车的够好了，是一个肠胃点感觉了蛮好。
0: 啊，肠胃感觉蛮好。
2: 腰用从宿命上来，那个腿拿紧了，拿起来像腰棒啊。他那个麻木都不好。你三个问题感觉就问题舒服了。
0: 哦，对对对，一个是肠胃，第二个呢那个腿抽筋现在也解决了。
2: 也感觉了蛮好。
0: 啊，不错不错不错。
2: 感谢个我打起好多回子电话的，听你讲的蛮好听，感觉了蛮好。
0: 不错不错不错不错。多大年龄了，爹爹？
2: 我现在78了，我还抓六亩田呢。
0: 还种了几亩田了？
2: 种六亩田呢。
0: 好好好，力所能及的做一做，劳动力强度大的呀，咱就少做一点，好吧？
2: 好，
0: 不错不错，老人家，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2: 松泽南海的盐场科第四组。
0: 你贵姓呢？
2: 我姓李，叫李清金。
0: 你个电话留给我，李爹爹。
2: 13035614。
0: 好，对于你取代的效果表示祝贺啊！
2: 好，感谢啊。
0: 不感谢，老人家，有时间咱们再交流啊。
2: 好，感谢啊。
1: 好，祝贺这位松滋南海镇78岁的李爹爹，高血压中了2次风，腰腿不好，经常的抽筋儿，而且肠胃也不好，不敢出远门。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爹爹现在呀，血压已经恢复正常了，高压130，低压70，腰腿疼也没有了，腿也不抽筋儿了，肠胃啊现在恢复的也比较好，特别自豪的说呀，自己种了2亩田。好，咱们收音机前不方便出门，想要购买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场外的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

0: 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1: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
0: 汉南区老武装部对面福康大药房，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1: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0: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1: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
2: 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0: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1: 孝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0: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1: 蕲春汽车站旁百信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百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0: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县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1: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0: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1: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
0: 应城大智路浦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1: 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0: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钟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4: 经典
5: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
4: 刻，经典
3: 无言独上心，
4: 经典最爱经典。

0: 点。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
0: 刻经典。
2: 无言独上心
0: 经典。最爱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候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黄金活力资源宝，迎中秋庆国庆，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到10月8号结束。另外，轻松顾立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同步开展千万大酬宾活动，
1: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0: 轻松顾立健灵活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1: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0: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哎，我帮你，来，一二三。
3: 这是我爸爸，他平时最爱管闲事儿，谁有事情他都要搭把手。
2: 没事儿，搭把手嘛。
3: 有的时候他给别人帮忙，自己却吃了苦。
4: 大雨天还不歇着，还不得我照顾你？赶紧把药喝了。
2: 哎，都是邻居，搭把手嘛。喂，小宝啊，爸爸今天加班，晚点去学校接你啊。你呢？
3: 张阿姨已经接我回家了。
5: 来，小宝，边吃饭边等爸爸哦。今天呀，我们也来搭把手。
3: 我终于明白爸爸的话了，远亲不如近邻，搭把手，幸福常有。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0: 勇立潮头，敢为人先，以武汉为龙头建设武汉区域科创中心，湖北正成为中国创新版图上不可替代的枢纽。
1: 技术革新，你只做一百把，有九十把能够重复可靠的复现。
2: 我身后这栋楼被称为下楼喝杯咖啡就能遇见投资人的神奇街区。
3: 让科技创新为产业创新注入源头活水，金融创新助力更多的企业在湖北茁壮成长。
4: 可以看到不远处装满半导体材料和显示器关键材料的货车也正准备从线道出发发往武汉。
0: 跨城布局，隔墙供应，以武汉都市圈建设带动全省区域协调发展。
5: 这个平台啊，就相当于物流界的高德地图，要快的，要省的，要均衡的，一目了然。
0: 通江达海的湖北正成为内陆开放新高地。
6: 我们的办公室就是在企业，在现场，绝不让问题捅在火爆里。
0: 高效办成一件事，强化治理创新，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湖北正成为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投资沃土。
3: 77年筚路蓝缕，77年砥砺奋进，极目楚天，山河锦绣，献给最可爱的中国。
7: 国庆快乐！
3: 千湖神韵，山河锦绣，品经风楚韵，四季皆秀色。
0: 楚天辽阔，乐享金秋，览山水胜境，豪情满江湖。
3: 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国庆特别节目，
7: 知音湖北，最美中国。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湖北之声湖北经广并机直播的国庆特别节目，知音湖北，最美中国。我是主持人伟杰。
9: 大家好，我是小哈。国庆小长假的最后一天，在此我们要向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致以祝福，祝大家假期愉快。
8: 那今天呢，也是我们特别节目的大直播最后一天，早上的9点到11点，也请大家保持关注，锁定收听。
9: 那既然是最后一天呢，就会出现这个返程的高峰啊，所以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省内高速的实时通行情况。那在今天早上的7点30分，因施工，鄂咸高速武黄枢纽转沪渝高速咸宁往鄂州方向匝道段，沪渝高速重庆往上海方向红旗岗枢纽至鄂皖省界段，以及武穴枢纽至红旗岗枢纽段双向临时管控。同时，蕲春、毛嘴、花桥、新店、荆州收费站南侧出入口，仙桃收费站宜昌往仙桃方向出口往武汉方向入口，以及鸭脚收费站武汉往宜昌方向出口，京港澳高速赤壁西至鄂湘省界段，武汉绕城高速藏龙岛互通至江夏收费段，沪渝高速渝沪向湖北互通至枝江收费站，沪渝高速枝江停车双向都是临时管控。那沪渝高速渝沪向高平至巴东段，恩广高速祁岳山收费站到重庆省界双向禁止宽度4米及以上的货车通行。那省内呢，其他的高速公路目前都是通行正常。在这也要温馨提示啊，出行前要对车辆进行全面的检查，备齐三脚架、闪光棒、灭火器等安全设施。
8: 另外呢，也提醒广大的驾驶员朋友们，如果说遇到了道路交通流量大，请耐心等待，依次排队通行，千万不要占用应急车道抢行，以免影响道路通行秩序。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省内的天气情况。湖北的晴好天气今天继续适宜出行。根据湖北气象的消息，今天全省晴天，最高气温25到29度，最低气温9到14度，偏南风2到3级，体感舒适。明天全省晴天，最高气温25到29度，最低气温10到15度，偏东风2到3级，阳光依旧充足。后天全省晴天到多云，最高气温25到29度，最低气温北部10到14度，南部14到17度，偏北风转2到3级。未来的3天呢，天气都是比较晴好的，也适合户外活动和晾晒衣物，但是呢，昼夜温差比较大，早晚偏凉，也请适时的增减衣物，谨防感冒。 那今天呢是10月7号，国庆小长假的最后一天，也是咱们返程高峰的收尾日。您是否已经踏上了归途，还是正在享用返程前最后的一顿家乡早餐呢？无论您身在何处，这份湖北味儿的牵挂和返程路上的实用指南都将陪您平安回家。
9: 不知道各位是否正站在家乡的早餐摊前啊，犹豫该把哪一项早点作为返乡过节的这个收官之作，到底是武汉的热干面裹着芝麻酱香，还是襄阳的牛肉面配着黄酒的醇厚，还是荆州的澡堂面藏着鱼汤的鲜，亦或是恩施的豆皮裹着土家人的烟火气呢？那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之一就是多彩湖北返程路上的家乡味，返程前的最后一顿过早，您到底吃了什么呢？
8: 吃早餐呢，在咱们湖北有一个特别的叫法，叫过早。清代的道光年间的汉口竹枝词中最先使用了过早这样的一个词汇，而且一直沿用到今天。快节奏的现代生活和人们工作学习的场所远离居住区，也让过早的习惯发展啊，成为人们日常生活当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9: 荆楚大地，江河奔流，湖北早餐也是种类繁多。坊间传说吃上一年也不会重样，天生的江湖豪情也融入了湖北过早的烟火。
8: 其实呢，对于面的喜欢，湖北人也是藏不住的。虽然说我们地处华中地区，在北方人眼里我们是南方人，但是我们对面的喜爱非常出圈。比如说就拿武汉来说，一碗颜色金黄飘着芝麻酱香的热干面有一股谜一样的吸引力。那么在热烘烘的晨光里，芝麻酱和面条融合的香气调动起人的无限活力，不管你是坐着站着还是走着骑着车，哪里都能吃上一大口。
9: 接下来呢，就跟随湖北评书代表人、传承人合作欢一起探寻武汉过早文化的江湖传奇。
10: 说起武汉的过早啊，有一个品种热干面是谁什么都绕不开的，因为每一个武汉人都有一份武汉情结。那个武汉人哪怕你成年累月的就到武汉不出门，一年到头都不吃热干面，挑不出么错来，没得么不舒服的。但是只要出差出去旅游，离开武汉两三天，那在外头就念哟咕噜，好久没吃热干面了啊！回来的第一件事，跑出去一碗热干面，泼到肚子里去了。真的婆娘吃完了之后非常满足的婆的肚子说，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再不钱了再不钱了再不钱了。这个热干面呢，它是出现在我们中国物资还比较匮乏的时候，没有想到一出来它在武汉的就得到大家的喜爱。其实呢，就一点面条呢，酱油呢，酱萝卜呢，芝麻酱呢，除了这几行做了之外，那个葱啊，辣椒啊，那些东西的话，你想要要不要删掉？就是酱萝卜稍微讲究一点，什么是酱胡萝卜？胡萝卜晒到中皮拉干之后，放在酱油缸里泡了拿出来，一碗热干面里头放了那么一点酱萝卜，口里有一点硬，它有一点抵抗的作用，就显得它既柔和又脆崩了，那一种味道啊，还少不得。那个时候啊，热干面馆的门前呢，虽然说消费者是成群，但是大家都不要求它的质量。为么是大家的注意力都注意到这二两面的分量到底足不足这一点上。基于改革开放的年月以后啊，那就不光只是餐饮局出面，人家一呼啦之间呢冒出了好多的名牌。你看桥口那一带，光是一个荣华城附近就冒出了所谓的三大巨头啊，你看有什么绵绵不忘啊，有什么熊辣生啊，有什么三毛啊，老牌子那就不想说的了呢。特别是汉正街火热了之后，我的天哪，十几年呐，他的门口总是排着长队。再往下走啊，那说起来就多了呀，有什么是肠子，有什么里脊、松脊，还冒出来一个叫么子的，叫正山镇。敢这样说，人家说我们看到这个牌子进不进去上哈子的，这里上那里上的时候，总感觉到和当年的蔡林记拿来对照。但是去多了之后就发现那里的人是很赞成的，有的甚至是一个居宅小区啊，热干面三十家都是别个用户的，都是奥子。 时代真的是不一样了啊，人们的口味也不一样。这个时候就明白一个道理，每一个地方的名牌，他们都是用他们自己的努力，一天一天去贿赂了当地消费者的舌头，这些消费者的舌头就顺从了他们的手艺，顺从了他们调出来的味道。这倒是值得庆幸的一件事，那也就是说，即使是名品热干面，它也是具有各个小地块上它独有的特色，它足以安身立命，而且也足以形成武汉市热干面群雄割据的局面。
8: 那除了热干面啊，豆皮也是武汉过早的代表作。糯米呢压着薄薄的豆皮，既踏实又抗饿，再要加点料，肉丁、笋丁、榨菜、香菇，精致了很多。趁热吃，心急火燎的吃才是正经事。
9: 碳水谁能不爱呢？是吧？说着说着我都已经饿了。但是要论更快乐，莫过于可能外地人听不懂的一个组合，叫做碳水加碳水的组合。比如说武汉的糯米包油条啊，过早梦开始的地方，糯米呢保持着温热，油条呢也是刚出锅的，焦焦脆脆的，被糯米一包就变得软韧。地道的糯米包油条是甜的啊，这白糖、黄豆粉、芝麻粒儿啊，现在呢可能也有一些咸口。在市场上放入土豆丝、咸酸豆角，甚至是咸菜、雪里红。那湖北人早餐的边界也在不断的扩大。
8: 碳水炸弹早餐啊，还少不了重油烧麦，得舍得放油，大胆吃油才是最关键的。糯米和猪肉联手拌足了猪油，还加了一味重要的选手，那就是黑胡椒。
9: 如果你听这个糯米搭这个油条还算是情理之中啊，那么油饼加烧麦就更加的硬核了。这两种重油的食物相遇，把爱碳水这三个字刻在了武汉的过早界。刚捞起来的油饼啊，用铁铲子给划破，把冒着热气的烧麦给塞进这个油饼里，薄脆的油饼里沉甸甸的装了四个烧麦，这一下去啊就能饱到下午。
8: 还有一种碳水啊，就叫糯米鸡。那么尝过我们湖北糯米鸡的外地人呢，就会说，哎，你这不是骗人吗？因为糯米鸡里面没有鸡，而是一团非常结实的油炸糯米。把蒸熟的糯米拌好胡椒，捏成团子，然后炸到金黄后再起锅。以前小时候我们还吃过往里面加这个火腿的这个糯米鸡。一只小巧玲珑的糯米鸡呢，加猪肉可以注入精致，加青豆玉米呢可以增添色彩，信手拈来，有滋有味。
9: 好像我们对于圆滚滚的这种食物都没有什么抵抗力哈。再来说欢喜坨，或者叫麻团麻圆，就是这样一种惹人怜爱的湖北早餐的一员。糯米粉滚成团圆啊，再裹上一层芝麻，炸熟之后一咬开，脆响一声，糖汁四溅，满嘴呢都是芝麻香。
8: 面窝呀，同样是一个让外地人看得着摸不到头脑的这样一个名字啊，再加上一个圆溜溜胖乎乎的一个朴素外形，差点埋没了过早界的这位扫地僧。吃面窝和炸面窝没有点功夫在身上肯定是不行的。你像面窝硬的地方要薄薄脆脆的，软的地方呢要松松软软，这样的面窝吃着才最香。
9: 所以这个面窝炸得好的摊子能吃上一份啊，是一种缘分。油温高，四周可能就焦了，油温低呢，这个面窝又不膨胀，这个圈孔炸不出来，就没有这个面窝的形状。所以吃面窝的时候，会吃的都拿着竹签子穿啊，这样的口感才是最原本的味道。
8: 那么走出武汉呢，湖北一城一面的说法也绝对不夸张。中国牛肉面的大家庭必须有襄阳牛肉面的名号。抛开襄阳那些英雄命途的江湖传说，还有一碗颇为带劲的襄阳牛肉面。
9: 早上五点，这襄阳的早餐也开始了较量啊，半篓碱面，半篓豆芽，在沸水中滚烫几次，盛入碗，浇上牛骨高汤，舀一勺这个牛肉牛杂，这就是久负盛名的襄阳牛肉面了。
8: 那作为一座江湖之城，襄阳牛肉面绝对担得起热血这二字。汤底用的是牛肉牛杂的混合，因为加了辣椒，用了牛油，一碗面里面的金黄的是面，暗红的是汤，发亮的是牛油，足量的热辣新鲜，就像一个迷你沸腾的牛油火锅。
9: 这襄阳牛肉面到底藏着多少江湖事？接下来我们通过一段短片了解一下。
10: 老板，给我来碗牛肉面。
11: 好的。
12: 如果说早餐是一个城市的良心，作为本地人最喜爱的早餐，一口黄酒一口面是襄阳人的标配。襄阳 荆楚文化发祥地。行走在这里，你能看见城墙的雄伟，也能够品尝当地美食的香溢。
11: 三民腾达吧。
12: 其中尤以牛肉面为代表，襄阳的牛肉面始创于清康熙年间，迄今已有300年历史。它讲究一辣二麻三鲜，第一口吃面，碱水面软韧脆辣，辣气顺着舌根滑到心里，暖暖一团漾开。第二口喝汤，缩着嘴眯上一口，热流摧枯拉朽一般的一浪接一浪侵占口腔，落到胃里，连舌尖都烫得麻酥酥。第三口扒料，脆生的豆芽水灵爽口，大块的牛肉鲜香过瘾。这个时候黄酒也该上桌了。
13: 黄酒黄酒，来喝黄酒。
14: 大碗大碗，
12: 坐在小凳子上慢慢的喝，细细的嚼，静静的品，早上的困乏，生活的疲累，都被醇厚的香味冲击得荡然无存，开启崭新一天。作为三国文化之乡，如果你来到襄阳，那么在欣赏水镜庄的美景，怀念隆中的往昔之余，这碗牛肉面的美味不容错过。
8: 那一提到这个襄阳的面食，可能很多朋友把这个牛肉面和襄阳的面食化为了等号。其实在襄阳还有很多的面也受到了追捧，比如说以前我们俗称的窝子面，它其实也是用牛油做主料，碱面过油，把它窝成一份一份的，然后用竹篓给它烫熟了之后对外卖。像我们的豆腐海带面啊、大葱面呢、鸡汤面啊、泡菜面呢，还有这个麻辣鲜香的炸酱面啊，其实都是在牛肉面的这个基础上稍作调整。而且襄阳人现在还在不断的追捧新鲜，引入了猎奇的元素，去把牛肉面的滋味丰富延伸到了更多的领域。
9: 这个与重庆毗邻的宜昌啊，也有一碗红油小面，一勺卤水红油汤，几块卤牛肉，一个瓷碗，是这个红油小面的视觉符号。面的风味呢，大约跟川味有这个一定的影响。宜昌呢紧挨着渝东，那自古以来呢同时沐浴着巴蜀文化和荆楚文化，所以说在这个饮食的味型上面，宜昌人的红油小面啊也是文化交流的一个印记。
8: 但宜昌其实也发挥了自己的特色，比如说他用的这个面啊是扁形的这种碱水面，用的红油呢提取了辣椒当中的红和花椒油、猪油混合，再加入香料，更加柔和。有的面馆呢还用这个小面配着卤菜吃，其实这种吃法更像咱们湖北人最为擅长的一种吃法，就是辣味和卤味的双香来袭，让人难以招架。
9: 过早是江汉平原非常隆重的饮食文化，仪式感是很强的，也丝毫马虎不得。澡堂面呢是沙市著名的传统早点，100多年来它坚守着传统精华，保持着原有风味，味鲜汤厚油重，面条筋道，尤其高汤那更是入魂。
8: 清晨的澡堂面馆已经是热气腾腾，大锅里正在熬煮呢澡堂面专属的高汤，猪大骨、鳝鱼、老母鸡、五花肉等突突的冒着热气上下翻滚，一直啊把汤要熬到乳白色，浓浓的香味也是唤醒了正在睡梦当中的人们。那为什么它叫做澡堂面呢？我们一起来听听它的来历。
15: 每天清晨，当城市还在朦胧的睡梦中，澡堂面馆里已经热闹非凡，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只为那一碗热气腾腾、香气四溢的澡堂面。
16: 对于我们湖北人来说哈，这早上有一件头等大事，过早。这次哈，我们来到了荆州，听说在这儿过早能一个月都不重样，但是听说前面巷子里有一家老店，生意可好了，走呗，咱碰碰运气去。哎，阿姨们，这里是吃早餐的地方吧？
17: 是早餐的地方。
16: 那早上吃这么补的呀？
18: 这是菜单吗？
16: 对，这是点单的地方。招牌什么？大连面，
17: 里面有笋子、笋尖、肉，有猪肚，
16: 就这么丰富呢。
17: 它的外号叫全家福。
16: 你好，要一碗这个招牌大连面。你们是早上一定要吃这个吗？
19: 对啊。
14: 块四十碗面呢。
16: 您这每天大概有算过吗？能卖多少？
14: 1000多碗呗。
16: 1000多碗啊，每天都1000多碗。
19: 哇，这么一大碗呢？
16: 需要我自己再加料什么吗？
19: 需要，吃原味。
16: 哦，吃原味儿。你看它这个汤是那种奶白色的，但是上面料铺的超级满。
15: 澡堂面在当地已有100多年的历史，上半夜熬汤制码，天未亮就开始经营。上早班的店小二称早班为澡堂，澡堂面的名字也由此而来。澡堂面分为小连面、中连面和大连面，这是根据码子的多少而界定的。
16: 只有这儿有位置了。
20: 哎呀，小朋友，你今年多大了呀？
21: 6岁半。
19: 可以吗？哦，是好吃吗？
16: 好吃。
19: 它的炸的酥酥的哈，骨头啊，它的骨头都放在这个面汤里面煮。面汤也鲜，
21: 面汤
20: 吃。是你喜欢来吃还是奶奶喜欢来吃？
21: 我喜欢。
16: 哎呀，这是俘获了男女老少的心啊！这一碗面，大哥们，你们这在聚餐吗？
22: 习惯于喝早酒，我们的祖先是搬运工人，很早到码头上去。大连面呢，它很饱肚子，所以说我们荆州人都爱吃。
23: 这个澡堂面就是荆州的八土文化。
22: 大连面，啥话讲？
15: 澡堂面早已深深融入荆州人的日常生活，成为再平常不过又不能舍弃的存在。大连面配有鸡肉、猪肉和炸鳝鱼丝，招牌大连面还额外加有黑木耳、冬笋尖等素菜码子。中连面没有炸鳝鱼丝，只有鸡肉和猪肉，小连面则仅搭配鸡肉。
16: 煮面三要素：
24: 锅大、锅猛、水宽。
16: 对，哦，散着下是吧？
15: 煮好的面要过一遍冷水，在这一冷一热的交替作用下，碱面获得了超强的韧性，富有嚼劲。再搭配上预先准备好的浇头和油炸鳝鱼丝，一碗美味诱人的澡堂面就做好了。
9: 这个澡堂面呢，之所以一直是沙市过早最普遍、最长久、最难舍也最地道的饮食，就是它保持了一以贯之的传统技艺，用最优质的食材、最准确的火候、最真实的分量、最合理的价格，吸引着这些食客，永远让大家急匆匆赶来，端上一碗澡堂面，一入座，那颗悬着的心就放下了。这个时候，没有什么比吃一碗面更重要的，好像人这一辈子心急火燎的，就是为了吃那一碗香喷喷的澡堂面。
8: 有句话叫做湖广熟天下足，湖北人呢守着湖泊和稻田，见证着稻花香鱼儿肥的丰年，爱油炸，爱碳水，爱粉也爱面，喝酒不敢晚就敢早，这就是咱们湖北的过早精神，也是湖北的生活气。
9: 湖北过早的丰富程度远不能在节目里全部的概述哈，您心中到底还有哪些过早的选择？返程之前最后的一顿过早，您打算吃什么？可以在长江云 APP 上面留言告诉我们，您最心仪的家乡过早方式到底是什么？也期待各位的精彩分享。
8: 国庆特别节目《知音湖北最美中国》，稍事休息，广告和半点报时过后，请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继续探索更多荆楚大地的独特魅力。

下面要跟大家说一项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建议所有眼睛目护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都不要错过护眼品牌好视力喜迎国庆特开展国庆大型的补贴活动，今天只要来拨打4000-7006-1900都能领到补贴，快来拨打电话，站名额4000-7006-1900。很多中老年的朋友眼睛整天干巴巴的，像进了沙子磨的发疼难受，出门见风就止不住流泪，眼神还一年比一年差，看东西模模糊糊，

0: 一个月走了2万公里，他是其中一员。一年敲开10万扇屋门，他是其中一员。3年编纂5000万字纸书，他是其中一员。自然村落逐年消失，哪怕两鬓斑白，仍想跑赢时间。传统习俗慢慢淡化，
1: 跟我一起来看看吧。
0: 哪怕再难，也要让它重新被看到。寻找历史印记，文明溯源，哪怕长路漫漫，仍坚守初心。国有史，地有志，始至寻根，薪火相传。
2: 北京时间9:30，
3: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4: 勇立潮头，敢为人先，以武汉为龙头，建设武汉区域科创中心。湖北正成为中国创新版图上不可替代的枢纽。
5: 技术革新，你只做100把，有90把能够重复可靠的复现。
6: 我上号这栋楼被称为下楼喝杯咖啡就能遇见投资人的神奇街区。
3: 让科技创新为产业创新注入源头活水，金融创新助力更多的企业在湖北茁壮成长。
7: 可以看到不远处装满半导体材料和显示器关键材料的货车也正准备从线路出发发往武汉。
4: 跨城布局，隔墙供应，以武汉都市圈建设带动全省区域协调发展。
8: 这个平台啊，就相当于物流界的高德地图，要快的，要省的，要均衡的，一目了然。
4: 通江达海的湖北正成为内陆开放新高地。
9: 我们的办公室就是在企业，在现场，绝不让问题捅在火爆里。
4: 高效办成一件事，强化治理创新，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湖北正成为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投资沃土。
3: 77年筚路蓝缕，77年砥砺奋进，极目楚天，山河锦绣，献给最可爱的中国。
10: 国庆快乐。
3: 千湖神韵，山河锦绣，品经风楚韵，四季皆秀色，
4: 楚天辽阔，乐享金秋，览山水胜境，豪情满江湖。
3: 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国庆特别节目，
10: 知音湖北，最美中国。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湖北之声湖北经广并机直播的国庆特别节目，知音湖北，最美中国。我是主持人伟杰。
12: 大家好，我是小哈。那在今天上午的9点到11点这2个小时的时间内，国庆特别节目当中，我们不仅会为大家带来最新的天气出行等实用的服务资讯，还将带领大家畅游多彩湖北，领略荆楚大地的独特魅力，让您的假期更加充实，更加精彩。
11: 那么前一个时段我们说到早餐哈，它是及时的温暖，那么后备箱呢，就是长效的牵挂。今天是假期的最后一天，有人带着满箱的特产返程，有人堵在路上数着服务区的距离，还有人正在为后备箱塞。

0: 不进去的土特产而发愁。
1: 嗯，这个小长假的期间呢，大家走亲访友互赠礼物的需求也是大幅增加，快递单呢也随之持续增长。以京东快递为例，在湖北地区的食品、月饼、礼品、茶叶、酒水、大闸蟹等等这些特产品类的发货量也同比保持着高位增长，目前呢已经跃居各类品的这个发货量的前列。这些带着满满心意的包裹，有不少呢都需要跨越千里才能奔赴到目的地。
0: 咱们湖北啊，地处长江的中游，素有鱼米之乡的美誉。如果用美食来划分，我们可以划成三大区域。首先，江汉平原是稻香和鱼鲜的盛宴。那钱江小龙虾，全球每三只小龙虾就有一只是来自湖北钱江。这里的小龙虾以清水养殖闻名，虾黄饱满，肉质弹牙。国庆期间的钱江生态龙虾城的日销可以超过好多吨。洪湖莲藕呢，洪湖水浪打浪，这里的莲藕粉香香糯，可以炖汤，可以炸藕夹。当地人说呢，洪湖藕9个孔才正宗，炖汤都不用放盐，都特别鲜。
1: 这是江汉平原的特色啊。我们再来说一说鄂西山区，那可以说是山珍和茶香的馈赠。比如说恩施的西茶，世界西都恩施茶叶含锡量是普通茶叶的5倍，还有这个玉露茶啊，三绿透三黄，利川红冷后魂，连茶汤都能拉丝。还有这个神农架的蜜，这个蜂蜜啊，中华蜂在神农架深山采蜜，一年仅取一次，结晶如猪油，甜而不齁，被称为是森林黄金。
0: 而鄂东丘陵则是苏点和药膳的传承，孝感的麻糖香薄脆甜，米酒配麻糖呢，也是很多孝感人的早餐标配。传说呢，苏轼就曾经赞誉：“形似玉书白似璧，薄如蝉翼，甜如蜜。”蕲春的艾酒，李时珍故里的蕲春艾草，叶大茸厚，可以制成艾条，可以驱寒啊祛湿。国庆期间呢，蕲艾的产业园游客量突破了50,000人次。
1: 不知道您家乡到底有哪些非遗的特产呢？也欢迎大家通过这个长江云 APP 来留言，也期待各位的精彩分享。咱们一段歌曲之后再来跟大家聊。

0: 现在呢，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们也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把湖北的特产带回家。像在武汉天河国际机场的 T3 航站楼内，已经迎来了国庆的返程客流高峰。在候机大厅呢，不少候机的乘客正在精品店里面去挑选武汉特产，比如说像蔡林记的热干面、汪玉霞的点心、黄鹤楼的冰箱贴，包括像湖北省博的爆款文物周边等等，都是格外的受欢迎。
1: 离开武汉的时候，行李箱里装着武汉记忆，就是这座城市递出去最好的流动名片，也吸引着更多的朋友来到武汉。
0: 而在金秋十月啊，香甜的板栗已经悄然地散发出了温暖的诱惑。香喷喷的板栗烧鸡是秋季餐桌的明星菜。被誉为中国板栗之乡的黄冈罗田县正值丰收季，一颗颗饱满的板栗挂满枝头，采摘、销售、加工一片火热。我们来听录音。
2: 走进板栗的核心产区罗田凤山镇，房前屋后，漫山遍野，毛茸茸的板栗挂满枝头。依托60万亩标准化种植基地，预计今年全县板栗产量达6万吨。
3: 今年是一个丰收年，板栗长得很好，这两天能收1-2倍斤的板栗，每天都有人来收购。
2: 如今手机成了板栗采摘的新农具，直播成了新农活。当地创新推出板栗公园加直播间模式，让消费者透过屏幕云采摘。自8月中旬以来，每天约有130吨板栗从罗田发往全国各地。
4: 8月中旬到国庆节这个时间，每天销量的话，单数1000多单，最远就是新疆、西藏。
2: 今年的罗田板栗不仅卖得远，还卖得翘。湖北首条板栗冲氮气保鲜生产线在罗田正式投产，让以往论吨卖的鲜板栗变身小包装休闲零食，价格翻了3倍。
5: 冲氮气的在它的最佳期加工，最大的保证这个板栗的软质软味保质期能够达到12个月。
2: 如今罗田已开发出5大系列30种板栗产品，不仅畅销全国，还出口54个国家和地区。去年罗田板栗全产业链产值达22.5亿元，品牌价值达26.98亿元，位居湖北林产品前列。
6: 联合了省农科院、华中农业大学等高校组建研发团队，重点攻克锁鲜、口感改良等问题，推动了深加工产品、基础类产品向高附加值的品种类进行延伸。
1: 说完了板栗呢，我们再来看一看另一个湖北的特产荆州鱼糕。以吃鱼而不见鱼而闻名啊，因为荆州呢号称没有一条鱼能活着游出荆州，来荆州必然要吃这个鱼糕。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说这个荆州鱼糕到底有什么独特之处。
0: 都说鱼肉吃得好，健康少不了，世间好吃又营养的美味，鱼绝对算得上是一绝。可是呢，每每当鱼被端上桌，却不免要感慨吃起来太麻烦了，总担心被鱼刺卡到。而当你试过了荆州特色美食鱼糕之后，你就会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
1: 这种吃鱼不见鱼，鱼含肉味，肉有鱼香，清香滑嫩，入口即溶的独有特质，是其他和鱼有关联的食物啊没有办法企及的。荆州鱼糕它采用新鲜的鱼肉去皮去刺，只留鱼肉，人工搅打成鱼肉糜，加上鸡蛋蒸制而成。
0: 用鱼肉糜做出来的鱼糕内里白嫩，外边呢黄白分明，用筷子夹起来一块，非常的有弹性，吃着紧实而且不失韧性，软嫩鲜香，滑嫩爽口，上锅一蒸就足够美味。另外呢，还能煮着吃、涮着吃、煎着吃，下锅之后啊，3分钟就可以捞起来，方便省事又美味，说是懒人福音也不为过。我们来听录音报道。
7: 湖北荆州，这座承载着千年历史的古城，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见证了三国时期的风云变幻，同样也造就了独树一帜的饮食文化。就拿鱼肉来说，在荆州有这样一种传统美食，讲究吃鱼却不见鱼，还有着无它不成席的说法。为了寻找这种神奇的美味，味道调查员来到荆州街头，准备一探究竟。
8: 荆州鱼糕，荆州鱼糕，欢迎大家来品尝。
9: 哎，荆州鱼糕，荆州鱼糕，这么多人围着呢，咱也凑凑热闹去。哦，花样这么多呀！
10: 啊，这是免费品尝的，荆州的美食品牌，肉丸鱼糕，
11: 这是鱼丸，这是肉丸。
9: 哦，这就像鱼豆腐 会一样吗？
11: 没有没有，
12: 就是
11: 活鱼现杀。哦，自己在杀鱼吗？
9: 师傅现场在杀鱼啊！
13: 杀的鱼，对对。
9: 我尝一下，
14: 荆州鱼糕，荆州鱼糕，
15: 鱼有肉味，肉有鱼香。
9: 哎，对，它这不仅是鱼味儿，里边我感觉能吃到那种猪肉香。
15: 对，猪肉香，对对对对对。
9: 加了肉吗？这里面？
15: 对对对对，
11: 我们这更是了，怎么样子？
16: 我们平常吃酒席啊这些都会有鱼糕。
17: 我们经常在我们大姨发现。
9: 哦，这个阿姨会在家里面打鱼糕哦，你对比一下家里打的跟这个吃的有区别不？
17: 蛮好奇，
9: 蛮好奇啊！
18: 可以可以，现在这里有两
9: 个，可以可以可以可以，所有人吃完就好好好，可以可以可以。
19: 我就要买肉的，全买全吃。
9: 来这儿吃鱼糕就找对地方了，是吧？
20: 荆州鱼糕，荆州鱼糕，
9: 老师傅了哈，这个您收徒弟吗？
11: 收啊，
9: 收啊，那你介不介意再收一个呀？
11: 不介意，
9: 不介意，
11: 别放心。
7: 鱼糕是荆州历史悠久的传统佳肴。鱼糕，谐音鱼糕，寓意年年有余，步步高升。在荆州，鱼糕是宴请宾客的必备菜肴，有着无糕不成席的说法。和鱼糕打了40多年交道的张基华，是十里八乡远近有名的鱼糕师傅。
9: 现在是在算是脱骨，对不对？就把这个鱼肚啊，还有鱼背上的肉，这样脱下来了。然后脱完之后是交给师兄这边，这是在去皮吗？
21: 对，现在已经去鱼皮去了。这个手可以不动，下面这个手，左手。
9: 哎，他不是用手哈把这鱼肉踢下来，他相当于是后边这个手把鱼皮给拽下来的。
22: 对对对，轻轻的抬，
9: 慢慢的摇，
22: 慢慢的摇，刀子要平，
9: 要平。哎，有感觉了，有感觉了。
7: 充分洗去鱼的腥味和多余油脂，只有这样才能使鱼糕做出来紧致弹牙。张师傅说，鱼糕的丰富口感离不开一种含有丰富油脂的食材。
22: 现在就吃这个肥膘了。
9: 哦，这就是我吃到的那个肉香味儿，是吧？
22: 是的，放在鱼里面，鱼糕有嫩滑。
9: 哦，哎，你看，我们去掉的是鱼油，但是加进。

0: 来的是猪油，对吧？还是要有油香味的哈。
1: 对对，
2: 肥膘，
0: 一点瘦的都不能要，
2: 不能要。把瘦乳拿掉。
0: 嗯，
3: 首先色泽净白如一，其次的话就是再就是后面的一个弹性，一丁点瘦肉都不能有。
0: 哦，
2: 我们十斤鱼乳就是用
0: 两斤的肥膘。绿豆大小的这个颗粒，这种小肥肉
2: 加工一下，用生粉，
3: 它的粘连度也会好一点。
2: 粘连度
0: 更黏一点。
3: 就是需要每一粒上面有薄薄的一层生粉就
0: 好。现在是要怎么纱布？
3: 丢在纱布上吧。
0: 就是干什么沥水啊？哎呦，这考验手力嘞！挤的现在就差不多了，很干。
3: 很干巴了。
0: 你都能看到那个鱼肉的那个纤维感了，对吧？跟拉丝一样的，还有的。
4: 剁鱼蓉是每一位鱼糕师傅的必修课。随着刀锋的每一次落下，鱼肉逐渐变得细腻，打散的蛋清使鱼蓉更加水润嫩滑。鱼蓉在与手的交锋中逐渐上劲，变得筋道而富有弹性。
3: 上蒸笼之前的话，再搅一下，让它的筋不会卸掉。
0: 时刻保持它的最佳状态。
3: 对，从角落开始，
2: 从角落开始，
3: 不只是一道嘛，对，
2: 头一道要把它拉成。
4: 鱼蓉上锅蒸至30分钟，擦去表面水分。刷一层蛋清，鱼糕表面变得更为光滑，再潇洒地涂一层蛋黄，为嫩白的鱼糕点缀一抹金黄，再蒸至3到5分钟即可出锅。为了让鱼糕弹牙筋道，就连冷却都有着严格的标准。
3: 放凉的时候就不要放在平地上，让它下面也有气，能够透
0: 气。它是这样斜着放的，
3: 对对对，
0: 上下都通透的哈，
3: 对
0: 吧？
3: 对 对, 对。
0: 为什么不能这样烫着直接切呢？
2: 切啊，它刀面不好看。
3: 因为它现在还是热的，它冷了之后会收缩变形。你如果说按现在热的情况切的话，它冷了之后它就会变成一个波浪形。
2: 我们这鱼糕传统的做法，原来一般都是上斜的是四指。
0: 哦，四指是标准的。哎，你看。这个就是特别完美的状态哈，你看切的这个造型，其实像北方有叫那个皮冻，它就也是这样切的。
3: 拿筷子连起来，是它不会断。
0: 是，这说明韧性十足，是不是？就这样，
3: 那就成功了。
0: 成功了。
4: 切好的鱼糕韧性十足，有着漂亮的金黄纹理，以及丰富的蜂窝状孔洞，这便是鱼糕的最佳形态。

0: 其实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特产啊，他们不仅是食物这么简单，他们更是情感的载体。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听网友们的互动留言，看大家怎么说。
1: 网友丸子菜说呢，他在上海工作，国庆回家的妈妈给他塞了一整箱的子规，其成说上海的橙子没有味儿，返程的时候呢，他还特意的绕路去了荆州，给同事带了鱼糕和麻糖。他们说呢，原来湖北不只有热干面，那一刻他突然懂了特产是家乡的名片，也是我们和世界的对话方式。
0: 看这位网友武汉小周，他说每次返程行李箱必塞三样啊，周黑鸭的锁骨、蔡林记的热干面、汪玉霞的酥饼。妈妈说鸭脖要给同事，热干面要自己煮，酥饼留着自己当早餐，湖北人的爱全在吃里。
1: 网友吃货阿强说，在荆州连吃了三天的澡堂面，返程前呢又打包了几份，结果高铁上拆开包装，汤洒了一裤子，现在呢全车厢都知道荆州人连面汤都舍不得浪费。小林他说，吉春的艾条必须是
0: C 位出道，上次感冒我妈用艾灸给我熏好了，邻居阿姨追着要链接，湖北非遗不只是古董啊，更是能治病的宝藏。
1: 网友小雨说，返程前的奶奶塞了一罐自酿的土蜂蜜，说家里的味道更纯正，一想到呢每天可以泡水喝，就甜到了心里，也酸到了眼里，原来呢特产就是老人说不出的想你。
0: 我们再来看这位朋友宝妈玲玲，她说带娃返程必买鱼糕，无刺无骨蒸着吃，煮汤都可以，孩子连吃一周都不腻。邻居妈妈也问我链接，我已经成了湖北特产的代购。
1: 邻居妈妈也问我链接，我已经成了湖北特产的代购。邻居妈妈也问我链接，我已经成了湖北特产的代购了。
0: 通过网友的这个描述，我们也了解到这国庆假期虽然即将结束了，但是湖北的味道呢却永远为您保留。无论您走向何方，一定要记得带上。
2: 国庆特别节目知音湖北休息，广告和报时过后，我们的精彩继续。

蒸汽眼贴，每人都有一次机会。记好电话400-706-1900，记好电话400-706-1900，记好电话400-706-1900。眼贴针对常见的模糊发物、干涩流泪，特别添加了丹参、黄柏、密蒙花等十几种中草药精华，都。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0: 那人车门没关好。
1: 妈妈，咱去提醒他一下吧。
0: 小孩子，别管闲事。
2: 哎，看，那人摔倒了。
1: 爸爸，咱去扶他一下吧。
2: 哎，走了。
1: 为什么呀？如果你们以后也遇到这种情况，我需要帮忙吗？
2: 这个嘛，
3: 帮助他人就是帮助自己，传递爱心，延展关爱，爱在天地间。
4: 勇立潮头，敢为人先，以武汉为龙头建设武汉区域科创中心，湖北正成为中国创新版图上不可替代的枢纽。
5: 技术革新，你只做100把，有90把能够重复可靠的复现。
6: 我身后这栋楼被称为下楼喝杯咖啡就能遇见投资人的神奇街区。
7: 让科技创新为产业创新注入源头活水，金融创新助力更多的企业在湖北茁壮成长。
8: 可以看到不远处装满半导体材料和显示器关键材料的货车也正准备从线道出发发往武汉。
4: 跨城布局，隔墙供应，以武汉都市圈建设带动全省区域协调发展。
9: 这个平台啊，就相当于物流界的高德地图，要快的，要省的，要均衡的，一目了然。
4: 通江达海的湖北正成为内陆开放新高地。
10: 我们的办公室就是在企业，在现场，绝不让问题捅在火爆里。
4: 高效办成一件事，强化治理创新，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湖北正成为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投资沃土。
7: 77年筚路蓝缕，77年砥砺奋进，极目楚天，山河锦绣，献给最可爱的中国。
11: 国庆快乐！
7: 千湖神韵，山河锦绣，品经风楚韵，四季皆秀色。
4: 楚天辽阔，乐享金秋，览山水胜境，豪情满江湖。
7: 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国庆特别节目，
11: 知音湖北，最美中国。
1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湖北经广并机直播的国庆特别节目，知音湖北，最美中国。我是主持人伟杰。
13: 大家好，我是小哈。国庆小长假的最后一天，在此呢要向所有收听节目的朋友们致以祝福，祝大家假期愉快。
12: 那今天呢也是我们特别大直播的最后一天，早上的9点到11点，请大家保持关注锁定收听。
13: 我们来持续关注省内高速的实时通行情况。今晨的7点30分，因施工鄂咸高速五黄枢纽转沪渝高速咸宁往鄂州方向匝道段，沪渝高速重庆往上海方向红旗岗枢纽至鄂皖省界段以及武穴枢纽至红旗岗枢纽段双向临时管控。同时呢，蕲春、毛嘴、花桥、新店、荆州收费站南侧出入口、仙桃收费站宜昌往仙桃方向出入口、往武汉方向入口，以及鸭脚收费站武汉往宜昌方向出口，京港澳高速赤壁西至鄂湘省界段，武汉绕城高速藏龙岛互通至江夏收费站，沪渝高速渝沪向湖北互通至枝江收费站，沪渝高速枝江停车区双向都是临时管控。那沪渝高

0: 高速渝沪向高平至巴东段，恩广高速齐岳山收费站至 重庆省界双向禁止宽度4米以上的货车通行，那省内呢其他高速目前都是通行正常。在这里呢也要提醒广大的驾驶员朋友们，高速行车要注意避免疲劳驾驶，行车的过程当中要注意观察减少变道超车，谨慎驾驶，驾车通过急弯陡坡、长下坡以及雨雾湿滑桥梁隧道等路段时要严格控制车速，防止发生侧滑，千万不要急打方向急踩刹车，在高速公路上停车掉头，包括像倒车逆行等行为都是非常危险的 交通违法行为，很容易引发恶性交通事故，因此呢驾乘人员在出发前要提前的熟悉沿途高速的出入口，并且做好导航设置。 这个国庆的假期呢已经接近尾声了，大家带着依依不舍的心情，现在已经纷纷踏上返程的旅途。那这个时段呢，我们将聚焦国庆返程的高峰，给大家提供一些实时的交通动态、安全提示，陪伴大家安全高效的返程。
1: 在这里呢也要提醒大家，在自驾出行之前呢要全面的掌握自己的车辆情况，提前的规划好行车的路线，像新能源车主在出行前啊应该检查自己的车辆电池状态，充电接口是否正常，确保电池的健康度不低于80%。专家建议说呢，没有必要每一次都把电充到100%，充到80%左右就可以，既可以节省我们充电的时间，又能保护电池。而且高速出口 5公里内的商场、酒店、停车场的充电桩呢，通常的使用率比较低，也可以供大家作为应急补能的选择。
0: 另外提醒大家，要在出发之前调试好导航软件啊，这里要注意导航呢是用来听的，不要频繁的去看这个导航，了解沿途关键的节点、高速出入口的位置。高速公路一般在临近出口 2000米、1000米还有500米的时候，都会分别设有道路的指示牌，看到之后呢就要提前做好准备。
1: 那在行驶的途中，不慎错过路口，或者说发现走错路，千万不要采取停车观望、倒车、逆行，包括强行变更车道等危险的操作，很容易导致严重的后果。而且今天路上的车比较多，如果说万一错过了出口，应该将错就错，继续行驶。你到下一个出口再下高速，重新来规划路线。
0: 在这儿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个12字法则：拥堵路段容易发生追尾、碰擦事故。
1: 那如果遇到了前方排队缓行，一定要早减速、早示意、留空间，顾前后，给自己和其他的车辆留出安全和反应的距离。那遇到的这种临时管控，一定要跟车通行的时候注意低速慢行，保持车距，不要随意的去变更车道，产生新的拥堵。 在堵车的时候，个别驾驶人呢把应急车道当成所谓的捷径，相比其他车辆呢可能更快的去摆脱堵车，但这样做很可能会堵住救援的生命通道。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的规定，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或者在城市的快速路上违法占用应急车道行驶的，一次记6分。
0: 这个返程路上呢，出行车辆车流也是渐增，一旦发生了道路交通事故，一定要牢记啊，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避免发生二次事故给自身和他人带来危险。车靠边就是如果车辆可以移动， 叫立即的开启危险的报警闪光灯，拍照之后把车移到不妨碍交通的地方停放，比如说应急车道，没有办法移动的时候，务必持续的开启危险报警的闪光灯，并且在来车方向的150米外来设置警告牌来标识。
1: 如果说发生了轻微的事故，我们现场怎么样快速的去拍照取证呢？ 你可以打开手机上的12123APP， 点击事故快处或者是事故视频快处， 上传3张照片，也就是车的侧前方、侧后方碰撞部位，然后点击后台的快速定格，我们就可以迅速的撤离现场了。当然也可以来使用
0: 12123APP上面的事故视频快处功能啊， 和后台的民警现场的视频连线定责，人撤离。 这里指的就是所有人员都撤离到护栏外，千万不要在行车道上滞留。急报警很简单了，就是及时来拨打12122交通事故报警电话。那如果事故当中有人员受伤，也要第一时间来拨打120。
1: 最后呢，还是要再次提醒广大的驾驶员朋友们，驾驶车辆返程的时候，注意力一定要保持。

0: 保持高度的集中，有的时候开车时不经意间的一个视线转移，或者是短暂的思绪纠纷，或者稍微泥壁眼打盹，就很可能会引发一次事故。分心驾驶、疲劳驾驶危险可怕，驾驶人千万不要麻痹大意，掉以轻心。接下来我们通过一段录音来学习一下。
1: 方向盘一打盹，可能就是几个家庭的破碎。嗨，大家好，我是交警美男。感到疲劳时，身体和大脑已经发出需要休息的明确信号。若强行坚持，可能导致注意力下降，反应迟钝，甚至引发意外。下面呢，我们就邀请几位常年跑大货的司机师傅们，让他们谈一谈如何预防疲劳驾驶。
2: 师傅您好，我想问一下，像咱们平时驾驶机动车的过程中，如果发生了困倦、疲惫的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做呢？
3: 可以先开窗通风，有口味糖什么的，找就近的服务区停车休息。
1: 师傅您好，我想问一下，咱们平时上高速啊，如果开着咱们这个机动车，发生了困倦、疲惫，应该怎么做呢？
2: 首先把车窗调下来，把空调温度降低点。
1: 然后喝点功夫性饮料提提神。对，再吹吹冷风。
3: 对对对，吹吹冷风。
1: 师傅，我想问一下，咱们平时驾驶大货车的过程中，如果感到疲惫了，应该怎么做呢？是正确的？
3: 首先咱必须得保持头脑清醒，开着窗户凉凉的。再一个，嚼口香糖了。再一个，找最近的服务区下去洗把脸，休息休息。
1: 对对对。
4: 选择就近的服务区去休息一下是非常正确的。你好，我想采访一下您身为一名咱们运输企业的管理者，在咱们驾驶员出行的时候呢，有没有告诉他们如何应对疲劳驾驶呢？
5: 我们日常的工作当中呢，就是车一般都是有两个驾驶员的，就是都双驾嘛，所以第一个首先他们要累的话会提醒他们更换一下，然后自身呢，比如说喝点凉水呀，然后开窗通风呀。
1: 或者如果要是在那个高速的话，我们会选择就是找就近的，然后服务区停车休息。行车前一定要保证充足的睡眠，尽量避免夜间行车，注意劳逸结合。白天连续驾驶时长不要超过4小时，之后要停车休息至少20分钟。若有夜间的驾驶需求呢，连续驾驶时长最好不要超过2小时。 若在驾车途中突感疲劳，应立即寻找合适的地点停车休息后再上路。长途驾车出行时，尽量找一名同伴轮流驾驶，饭后尽量不要立即驾车。当感到困倦的时候呢，可以适当把空调的温度降低，或者打开车窗吹吹冷风，起到提神醒脑的作用。 请广大驾驶员累了困了别硬扛，养成日常的良好驾驶习惯，保持充沛的精力与体力，合理安排行车时间，安全文明出行。

0: 在这个国庆假期呢，神州大地活力涌动，人们乐游山水，体验传统文化，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假日。 10月1号， 湖北武汉举办了烟花活动，光影在长江武汉段跃动，与两岸的楼宇灯光交相辉映，也正式拉开了长江文化艺术季的大幕。嗯，相信很多人也都在江边观看了绚丽的烟花。那我们来讲一讲这个长江文化艺术季到底有哪些精彩的内容，
1: 假期之后还有哪些活动可以参与啊，我们来为大家简单介绍一下。2026年的长江文化艺术季呢， 是从9月19号到10月30号 在湖北举办，以知音湖北乐享金秋为主线，涵盖了中秋和国庆的黄金周。 那全省多地联动，一共推出了11个大主体的活动， 把长江文明的深厚底蕴送到了咱们家门口。 那精彩的亮点当中，11大主题活动都有哪些呢？ 接下来跟大家说一说。
0: 首先是星象长江主题美术作品展，它聚焦长江大保护、乡村振兴题材， 精选270件作品， 涵盖了中国画、油画、版画、水彩画、漆画等多个画种，绘就了长江生态与发展的鲜活画卷。 影动长江主题摄影展则围绕着长江非遗新韵、大江生命密码、暗线万象更新、绿色产业腾飞四大板块，展出了210幅摄影作品，定格长江大保护10周年的丰硕成果。
1: 还有映象长江电影周啊，全省的城乡展映优秀影片2000多场，设一个主会场和6个市州的分会场，打造观影加逛集加景有景区，来全新的消费体验。另外呢，还有聆听长江音乐潮，让恩师宣恩长江民歌，唱响山野啊，还有这个荆州的大型交响音乐会，
0: 奏响大江，天门的惠民演唱会把歌声也会送到大家身边。灵动长江舞台艺术精品展则邀请了央华戏剧、浙江婺剧团、俄罗斯芭蕾国家剧院等国内外的顶尖乐团，在武汉的五大剧院场来奉献15台优质的曲目、25场精彩的演出，包括话剧主角、舞剧、三打白骨精、芭蕾舞剧《天鹅湖》等。 视听长江传播周包括东湖之夜、高质量发展对话、创作采风行、优秀视听作品展映、发布国家级微短剧家推荐剧目， 以及AIGC短片短剧大赛的优秀作品。
1: 书香长江阅读周举办武汉书展、文化名家荆楚行等11项活动，同步推出了惠民的购书券，还有精品的图书折扣，掀起全民的阅读热潮。遇见长江文学周啊，会邀请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获奖的作家深入荆楚的乡村采风， 开展网络文学AI转化和影视产业融合对接，走进大别山革命老区， 汲取红色创作养分。
0: 上亿长江主题书法展展出了150件书法作品， 分为江流有声、江上清风、江山如画3个篇章， 开展长江书法学会的研讨交流。璀璨长江文博系列展在武汉黄石、宜昌、孝感、随州、天门六市文博场馆联动办展，涵盖了曾侯乙青铜工艺、荆楚矿冶文明、夏商文明传承等7大主题，展出了数百件珍贵的文物。
1: 最后呢，还有对话长江学术交流，发布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指数，举办长江文明大讲堂，院士专家共话长江中游城市联动发展。

0: 展。艺术季呢将持续到10月30号，国庆假期后呢仍然会有大量的活动可以供市民参与。舞台艺术精品展中，10月15号新加坡交响乐团音乐会，10月16号到18号央华戏剧如梦之梦，10月22号舞剧乐和长歌，10月24号江苏交响乐团的凡人修仙传，10月30号阿根廷阿格里奇室内乐的音乐会会陆续的上演。
1: 嗯，此外呢，文博场馆也会持续的开放啊，像这个湖北省博物馆，沉浸式的舞台剧《遇见勾践剑》每天会加演，武汉博物馆这个 XR 大空间的沉浸式体验项目《江汉揽胜图》也可以让游客走入画卷，天安门石家河遗址公园看见石家河沉浸式的演出也每天有两场。此外，书香长江阅读周的系列活动，网络文学 AI 转化和影视产业融合对接活动，中国作家驻村计划等文学周内容，以及各地持续的音乐会惠民演出都将持续到10月底，给咱们国庆假期之后的湖北依旧注入持久的文化活力。
0: 那为什么湖北让长江文化更加的璀璨夺目？长江文化依托湖北又有怎样的发展呢？接下来让我们通过录音来了解一下。
2: 为什么湖北这片被长江深情浸润的土地能够孕育出如此丰富而美好的文化资源？一，地理之殊，居长江腰腹，连东西南北，湖北是长江径流里程最长的省份，干流长达1062公里，全域都在长江流域范畴内。更重要的是，湖北整体处于长江中游的腰部，在空间上衔接了长江上游和下游，尤其是长江与其最大支流汉江在此交汇，孕育了丰沃的江汉平原和九省通衢的武汉。从文化地理格局看，长江文化可划分为藏、羌、巴、蜀、滇、黔、荆楚、湖湘、赣皖、吴越七大亚文化区，而湖北的荆楚文化恰好位于这七大文化区的终点。这种独特的区位使湖北成为长江文化的官枢之地，既是地理上的枢纽，也是文化上的关键节点。二，历史之深，百万年文明绵延不绝。湖北是古人类的重要发源地，境内有约200万年前的箭矢人、约100万年前的云县人等古人类化石及文化遗存，构成了古人类在中国东亚地区的演化廊道。新石器时代的石家河文化代表了长江中游地区史前文化发展的最高水平，蕴含着早期中国的文化密码。目前湖北拥有世界文化遗产3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5座，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28个，中国传统村落206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145项。从曾侯乙编钟到战国楚简，从老庄哲学到曲颂文学，从灿若星河的荆楚文化名人到流传千古的三国故事，无不体现着荆楚人民对长江文化的卓越贡献。三，人文之博，开放包容，兼收并蓄。荆楚文化具有独特的包容气度。湖北的地理单元并非封闭，东边可通过长江中下游接口与下游文化交流，北边可通过南阳方城缺口通往中原，西北可通过汉江流域直通关中，西边可通过三峡直上长江上游。正是这样开放的地理格局，造就了荆楚文化能够同周边古文化发生密切交流的土壤。考古发现印证了这一点。在屈家岭遗址，距今约5800年的碳化倒立与距今约5600年至5300年的碳化素立同现，成为早期南北农业交流、北方农耕南建的有力印证。石家河玉人与三星堆铜人隔空撞脸，二者在造型上惊人相似，见证了数千年间中华大地上频繁的文化交流。甚至远在俄罗斯阿尔泰山区的巴泽雷克墓葬群中，也发现了与荆州楚墓几乎孪生的凤鸟丝绸和山字纹铜镜，证明荆楚文化早在2000多年前就通过草原丝绸之路远播万里。四，精神之刃，筚路蓝缕，开拓进取。 楚人素来崇尚开拓进取、开放融合、自强不息的精神。荆楚先民筚路蓝缕，以启山林，艰苦创业，屈原高歌天问离骚，上下求索。从缔造多从江汉起的湖北新政，到敢为人先的武昌首义，再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建设崛起，智慧勇敢的湖北人民不断为长江文化注入勇于突破、开放进取的精神力量。楚人在物质层面创造了精美的玉器、漆器，在技术层面展现了冶炼、印刷、医药的高度，在思想层面彰显了农禅、民本的深度，在文艺层面展现了楚辞、玉文化、凤文化的温度。这种全方位的文化创造能力，使荆楚文化成为长江文化最优秀的代表之一。五，时代之心，守正创新，永续传承。今天的湖北正以实际行动推动长江文化的保护传承弘扬。2026年长江文化艺术季的举办，正是湖北打造长江文化品牌、构筑长江文化高地的生动实践。从美术展厅到剧院舞台，从乡野民歌会到文博场馆，十一大主体活动覆盖中秋和国庆黄金周，将长江文明的深厚底蕴送到千家万户。朋友们，长江之所以成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不仅因为它滋养了广袤的土地，更因为它孕育了灿烂的文化。湖北作为长江文化的官书之地，以其地理之便、历史之深、人文之博、精神之韧，为我们诠释了何以湖北。从远古的石家河玉人到今天的长江文化艺术季，从屈原的离骚到新时代的长江之歌，这条奔腾不息的大江始终在荆楚大地上书写着生生不息的文化传奇。让我们共同守护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让长江文化在新时代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0: 湖北呢，居于长江的腰腹，连接东南西北，拥百万年的文明积淀，融八方文化而成荆楚之博，地理枢纽，历史纵深，开放包容，精神坚韧，铸就了长江文化的官书之地。作为荆楚儿女，我们也为此如此丰富的文化明珠而感到骄傲。
1: 国庆特别节目《知音湖北最美中国》稍事休息，广告和半点报时过后，精彩继续。

0: 喂，你好啊，我是隔壁老李啊，你的邻居。我刚才看见你的猫跑到楼道了，我就先带回我家了啊。等你下班后记得来取猫。还有，那个能不能麻烦你顺便帮我看看我的手机啊？有一个设置，我实在是搞不明白，折腾我好几天了。哦，对，还有，那个早上我看到你门口有垃圾，我就顺道帮你扔了啊。我知道你们年轻人工作忙，以后啊，要是忙不过来，有什么事儿了，你就尽管开口说啊，咱们都是邻居嘛。
1: 碎碎念的隔壁老李，也是我生活中暖心的存在。这样的邻居，再多几个也不赖，也不赖。木有邻，
2: 这半壶水凉了，倒掉吧。
3: 好好好，再烧一壶，我要泡一杯咖啡。
2: 电水壶，喝多少烧多少，
4: 节水节电刚刚好。
5: 下面说到这项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建议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朋友都不要错过。护眼老品牌好视力喜迎国庆特开展国庆大型补贴活动，今天只要来拨打400-706-1900都能享受补贴，快来拨打电话占名额400-706-1900。尤其是很多中老年的朋友，眼睛整天干巴巴的，像进了沙子，磨得发疼难受，出门见风就止不住流泪，眼神还一年比一年差，看东西模模糊糊不清楚，连手机电视都看不了，眼睛问题最不能拖，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蜜檬花等草本精华，贴上去像给眼部做温和的雾化润养，贴完之后眼睛温润舒服，看东西更加清晰了。好视力国庆补贴活动一年就这一次，现在来拨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10分钟内来拨打电话，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按摩披肩，最后还有一副高清防蓝光老花镜，限时10分钟，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6: 勇立潮头，敢为人先，以武汉为龙头建设武汉区域科创中心，湖北正成为中国创新版图上不可替代的枢纽。
7: 技术革新，你只做100把，有90把能够重复可靠的复现。
8: 我上号这栋楼被称为下楼喝杯咖啡就能遇见投资人的神奇街区。
9: 让科技创新为产业创新注入源头活水，金融创新助力更多的企业在湖北茁壮成长。
10: 可以看到不远处装满半导体材料和显示器关键材料的货车也正准备从线路出发发往武汉。
6: 跨城布局，隔墙供应，以武汉都市圈建设带动全省区域协调发展。
11: 这个平台啊，就相当于物流界的高德地图，要快的，要省的，要均衡的，一目了然。
6: 通江达海的湖北正成为内陆开放新高地。
12: 我们的办公室就是在企业，在现场，绝不让问题捅在荷包里。
6: 高效办成一件事，强化治理创新，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湖北正成为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投资沃土。
9: 77年筚路蓝缕，77年砥砺奋进，极目楚天，山河锦绣，献给最可爱的中国。
4: 国庆快乐！
9: 千湖神韵，山河锦绣，品经风楚韵，四季皆秀色，
6: 楚天辽阔，乐享金秋，览山水胜境，豪情满江湖。
9: 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国庆特别节目，
4: 知音湖北，最美中国。
5: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 FM104.6 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国庆特别节目知音湖北最美中国，我是主持人小哈。
13: 大家好，我是伟杰。国庆小长假一转眼就要结束了，最后呢还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我们节后的健康问题。很多人在工位忽然惊醒，只觉得呢自己没有休息够，即将结束假期的你是否也正在经历这些灵魂拷问呢？
5: 比如说早上这个闹钟响了3-5遍，身体好像还在封印在床上，打开电脑半个小时，文档还是空白页，曾经最爱的食堂

0: 糖饭菜也变得难以下咽了。
1: 不要担心，你并不孤单，这就是传说中的节后综合征，它就像是一个调皮的小恶魔，让你在回归日常的时候遭遇了身体和心理上的小插曲。但是也别怕，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揭开它的真实面目，一起找到应对它的秘籍。
0: 这个节后综合征都有哪些模样呢？首先就是睡眠方面啊，假期里呢，咱们很多朋友可能熬夜追剧、打游戏，生物钟呢也完全被打乱了，导致失眠、多梦、早醒，甚至睡眠过度。早上闹钟响了，你却好像还被钉在床上，怎么也起不来。
1: 这个时候呢，消化也出了问题，比如说假期饮食的不规律，大鱼大肉、暴饮暴食，肠胃就要开始抗议了，出现食欲不振、腹胀、便秘或者是腹泻等症状。
0: 接下来还有这个疲劳乏力哈，假期虽然很放松，但是过度的娱乐活动也会让大家的身体疲惫不堪，感觉精力不足，甚至头晕啊、头痛啊。
1: 最后可能就是免疫力下降，比如说我们的身体抵抗力变弱，很容易感冒咳嗽，一不小心就中招了。
0: 那除了身体上的一些症状啊，还可能会出现一些心理上的小问题啊，比如说焦虑、烦躁啊，面对堆积如山的工作或者是学习任务，感到焦虑不安，特别容易发脾气，注意力不集中。那假期的这个轻松氛围啊，还在脑海当中徘徊，难以集中精力完成任务，工作效率也会很低。此外呢，情绪也会持续的低落啊，对于假期结束感到很失落啊，空荡荡的，对于工作学习缺乏兴趣，甚至出现恐惧感，想要逃避。这一系列的症状啊，到底是一种心理疾病还是生理疾病？我们又该如何面对呢？其实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节后综合征它肯定不是一种病啊，是身体在假期模式和工作模式之间还切换不过来而已。可能是假期的作息紊乱啊，还有这个肠道的负担重，还有大脑偷懒等等的原因造成的。那接下来呢，给大家一个3天的满血恢复计划，大家可以照着做一做，很快就可以调整过来。首先第一天就是调整作息和清淡饮食。这一天呢，我们要严格的要求自己7点起，晚上11点睡，千万不要赖床或者是熬夜。三餐呢要清淡，白粥青菜加这个蒸鱼等等啊，这种清淡的这个蔬菜和蛋白质，不要再重油重盐了。工作呢也要从简单的做起，整理邮件，列一些计划，千万别一上来就啃自己工作当中的硬骨头。进入第二天，我们要逐步的进入状态，加适量的运动了，正常的工作节奏要开始，就是该干嘛干嘛。下班呢，我们要出去走一走，跑跑步，出点汗，或者做一些其他的运动，千万不要一直躺在沙发上，让身体动起来，这状态呢才能回来。到了第三天，就是我们满血复活的时候，作息调整正常，肠胃也好了，大脑呢也会转过来，这个时候该干嘛干嘛啊，不要再给自己太多的心理压力，这个时候你已经恢复正常了。
1: 除了像刚才的介绍呢，不同的人群也有相应的应对妙招。比如说我们针对自己感觉到疲劳的上班族，你可以在上班第一天把办公区域进行通风，多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也可以来一杯咖啡啊，让自己充满活力的投入到工作岗位。刚上班的时候切记不要久坐啊，可以间歇性的进行一些活动，让我们的身体啊、心态啊保持一个放松的状态。有条件的时候呢，还可以列出备忘清单，以便休假和工作来进行科学衔接，平稳过渡。
0: 很多朋友在假期当中也胡吃海喝啊，有一些代谢综合征。那上班的时候呢，可以适当的吃一些开胃的小零食，中餐呢最好是清淡的，调节一下节假日被过度饱腹的肠胃，减轻肠胃的消化负担。
1: 而针对节假日后情感失调的人们，工作第一天休息的时候可以跟同事聊聊天，转移一下自己的注意力，加强自我的调节力度。
0: 还有很多朋友可能没有出去玩啊，在家里面宅着沉迷网络啊，或者是看剧或者是打游戏。其实呢，这部分人群要调节自己的心态，提前半个小时到工作岗位，从简单的内容开始入手，慢慢的回归工作节奏，逐渐的脱离网瘾的控制。
1: 恐惧上班的人群呢，可以在上班的路上聆听一些舒缓的音乐，读书阅读之类，来调整自己的身心，从内心鼓励自己。上班前两天多安排交流性质的活动，让自己有缓冲和调整的时间。
0: 那对于老年人群体呢，也要尽快的调节作息时间，因为假期呢，很多 长辈老年人忙于给自己家回家的孩子们啊做饭啊，关注孩子的吃喝拉撒，体会家庭的热闹开心，但在这之外也打乱了自己原有的平静生活。所以假期结束了，老年人要尽快的恢复因为这个节日中啊中断的晨练啊还有其他的一些日常活动，避免由热闹的状态突然到安静的状态，引起咱们的情绪起伏和变化，不适应清静的规律生活。
1: 对于孩子来说，家长要帮助孩子恢复正常的作息时间，让孩子把心收回来。孩子们则应该考虑你的作业是否完成啊，即便是不幸中招了节后综合征，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以上的各种招式，从身体和心理上调整自己的身心，逐渐的让自己进行到最佳的状态，投入到正常的工作状态中去。
0: 嗯，毕竟人的心理嘛，都有一个逐渐适应的过程，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心理压力和负担啊，多给自己心理的积极暗示，越是平常心，越能尽早的适应回归工作的节奏和频率。
1: 如果节后综合征的症状持续的严重，而且没有办法通过以上的各种方法，或者说我们自己琢磨的方法来缓解的话呢，建议一定要咨询专业的心理医生或者是专业的医疗机构，来获得更专业的指导和帮助。希望这些方法呢都能够帮助你顺利的度过节后的综合征，以饱满的精神状态去迎接新的工作和学习。

0: 说完了这个节后综合征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真正的身体状况。那国庆假期呢，很多朋友出游聚会啊，这是一个黄金时期，但同时呢，也是冠心病、高血压、还有糖尿病、慢阻肺等等这些老年慢性病健康管理的一个关键时期。那返程路上呢，很多老年朋友一定要注意保暖，避免受凉，同时呢，要注意饮食，避免吃生冷、辛辣、油腻等刺激性的食物，多喝水，多吃水果蔬菜，出行之后也要及时的休息和调整时差，来避免过度劳累或者失眠。
1: 那节后呢，如何管理慢性病显得尤为重要。慢病患者在日常生活当中要如何做好健康管理，在假期又有哪些注意事项呢？接下来我们来听湖北省疾控中心慢病所副所长祝淑珍和大家来一一介绍。
2: 在我们的这个慢病的患病率中，2013年的全国的慢病及其危险因素的一个监测，那么这个监测数据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慢病的

0: 患病率呢，其实湖北省和全国是比较接近的，所以我们就看一下就其中一个全国的数据吧。高血压的患病率达到27%以上，接近30%，对吧？
1: 对。
0: 糖尿病的患病率差不多有10%了。那么还有一个呢，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的糖尿病前期、糖尿病的后备军，这个的发生率、流行率已经达到了16.6%。这个我们有研究啊，就是我们国内有一个长期的20多年的研究，其实已经提示了，就是说，这些糖尿病的后备军如果不干预的话，6年发生糖尿病的这个比例是70%，超过接近70%。20年以后，这其中超过90%的人成了糖尿病患者，
1: 是吧？
0: 超重和肥胖加起来好像是超过了40%，对吧？还有一个最后一项给大家看到的是我们的中性性肥胖，这个可能是大家没有关注的一个问题，这个是跟我们的腰围相关的，因为我们慢性病其实现在的年轻化是非常的明显的，就是我们刚才那个监测可能我没有跟大家做展示，我们监测的这个对象呢是18岁以上的成年人，但是我们的分组分析发现，在18到14岁这个应该说青年组吧，我们的这个糖尿病的患病率已经达到了6.8%。还有更可怕的呢，是这个糖尿病前期在我们这个人群里的患病发生率已经达到了13.几%。高血压，那么在这一批人群的这个患病人数可能也达到了接近20%。我们其实在社区看到的可能是老年人多，但是呢，我们跟临床专家的交流中，他们也是跟我们说，这几年二型糖尿病的年轻化已经非常明显了。他们甚至建议我们在学生体检里面最好增加关于青少年的这个糖尿病的筛查。我拿了一个我们全省的这个死因监测的数据，去年的我们全省的全人群死因监测，我们可以看到前五位，包括恶性肿瘤，包括我们的心脏病，包括我们的脑血管病，包括我们的这个慢性的这样的一些就是肺部的疾病，那么包括伤害，这五位都是统称为慢性病，在整个人群的死因占比里头已经达到了接近87%。
2: 那目前呢，中国有将近3亿人确诊慢性病，其中60%都和不良的生活方式有关。4种严重影响寿命的慢性疾病，包括像肿瘤、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呼吸系统疾病，这都和高盐、高糖、吸烟、缺乏运动等生活方式密切相关。改变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刻不容缓。
3: 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方案提出了三减三健的健康行动。那所谓三减呢，就指的是减少盐类的摄入、减少糖类摄入和减少油脂摄入。三健啊，指的就是倡导健康口腔、倡导健康体重以及倡导健康骨骼。
2: 那说到三健，我们该如何做到？首先我们从健康口腔说起，保持口腔的卫生良好，口腔功能健全，没有口腔疾病，早晚刷牙，保持口腔清洁，饭后勤漱口，少吃糖，少喝碳酸饮料。家长应该帮助或者监督6岁以下的儿童刷牙，定期的口腔检查，少吸烟，减少牙周的伤害，牙龈出血、牙龈肿胀、食物嵌塞等症状要及时到医院诊治。
3: 接下来说一说健康体重啊，这个就是大家很关注了，做到健康饮食和适量的运动。首先呢，就是食物要多样，谷类为主，吃动平衡，健康体重多吃这个蔬果、奶类、大豆，那适量的去吃鱼、禽、蛋、瘦肉，还有少盐少油啊，控糖限酒，杜绝浪费。其次呢，就是食不过量，要定点定时定量，细嚼慢咽。最后呢，少静多动，贵在坚持，日行万步，适度量力。
2: 再就是健康骨骼，我们要尽量的让体内的钙质收入大于支出，多吃富含钙和维生素 D 的食物，比如牛奶、酸奶、豆类以及豆制品、虾皮、海鱼、鸡蛋和动物内脏等，少喝咖啡、碳酸饮料和酒，尽量的保持每天日照20分钟，适量的运动，维持和提高肌肉的关节功能。
3: 口腔、体重和骨骼健康对于我们预防慢性疾病到底有哪些帮助？有哪些指标可以让我们看到身体健康指数的变化？我们继续来听湖北省疾控中心慢病所副所长祝淑珍的科普。
0: 选择这三项其实也是有原因的。首先呢，可能大家觉得口腔问题，对吧？牙疼不是病。那还有一个呢，大家觉得好像因为我们骨质疏松骨骼不健康，最典型的就是在老年可能会发生驼背啊，发生其他的骨折啊这些，那大家可能会觉得哎，老的驼背是正常的，对吗？
1: 对，
0: 是不是？那还有一项我们是什么，体重，对吧？大家可能觉得胖一点就是不好看嘛，但实际上呢，这些就是说这些健康问题跟我们的这个慢性病的发生是密切相关的。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第二个呢，其实我们通过我们，因为我们是健康生活方式行动，对吧？
1: 对对，
0: 我们可能是通过这样的话呢，给大家传递一个健康理念是什么呢？比如说你有一口好的牙齿，你是不是

0: 就可以灿烂的微笑。如果你有健康的骨骼，你是不是会有一个挺拔的身姿？如果说你有个适宜的体重，那是不是有一个适宜的很合适的一个体型？我们也觉得就是希望我们的这个健康生活方式的这个推广，让大家知道追求健康是一个时尚的生活方式。如果我要跟大家推荐一个指标，或者说一个身体的直观的这一个指针的话呢，我觉得应该是腰围。因为你想啊，我们说三减，其实首先在我们慢病防控的医生里面，首先我们反映的可能就是跟三高相关，比如说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对吧？但是实际上呢，我们的腰围增加跟我们的肥胖还有跟我们的三高都是密切相关的。而且还有一点呢，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腰围，如果说你控制在一个适宜的水平，其实对我们一个是对慢病控制很有好处。现在我们首先说一下，就是这个腰围的这个比较适宜的这个值。那么我们认为就是这个我们的国家的指南呢，是说就是说女性最好是控制在80以下，男性控制在85以下。那如果说女性超过85，男性超过90，就成为是向心性肥胖，就是我们说的中心性肥胖。那么还有就是腰围怎么测量的问题。那么腰围在测量，在我们的监测里面，其实有是一个科学的一个叫什么体位定位的。那么叫做什么呢？腰围呢是在哪个地方测呢？它其实我们的身体在我们的这个腋下不是有条腋中线吗？那么那个腋中线呢，可能跟我们的这个髂前上棘，就是你的骨盆最突出的那一块，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肋弓下缘，这两个点的连线的中点，就是我们的这个腰围测量的定位值。左右两个点，然后差不多你围着这两个点转一圈，就是我们的腰围的测量的地方。更简单的方法
1: 什么方法？
0: 告诉大家，就是用你的手指在肚脐上面两横指，就是肚脐上两个三个公分的位置，那个差不多就是我们这个腰围测量的这个合适的区域来看。其实我们量腰围啊，有实际上呢，就是说它是衡量了你的这个脂肪的分布的情况，就是因为我们腰围的大小其实体现的是你的这个腹部脂肪，比如说这个腹部脂肪以及内脏脂肪的一个含量的一个很好的指针。腹部脂肪和内脏脂肪多，你的腰围大，那么这个你发生代谢综合征、发生我们的这个心脑血管病等等疾病的风险就会增加。所以呢，我们说一般来说啊，在我们慢病防控领域，其实我们可能平时讲的更多的可能是有些做服装穿搭师说梨形身材、胸型身材什么是、
1: 啊、
0: 对对对对
1: 是是
0: 什么样的衣服合适，但是在我们看来呢，其实苹果型身材的对健康的危害比这个梨形身材
1: 要
0: 大得多。那么这个原因在哪里呢？就是因为我们苹果型身材，你想啊，它的这个脂肪堆积，你看差不多就是在我们的腰围的上下，所以这样的人，那么他可能发生我们的这种代谢异常，发生各种疾病的风险比梨形身材更高。其实在我周围啊，我们其实自己也观察过的，就是我和我同事的父母，像我的父母呢，可能就是我们家可能是比较偏这个苹果型身材的，他们可能都会有动脉粥样硬化这样的一些这种。但是呢，也有我们有些同事的母亲啊，她非常胖，但是她去查那个健康风险的方面呢，
1: 这
0: 个她的这个冠脉和这个颈动脉都非常的干净，就她也是个很胖的人。所以就是说，你的脂肪分布跟你的这个健康其实也是密切相关的。
2: 我们再来说说三减，食盐过量呢会加大高血压、心血管病的风险，也很容易引发胃病、骨质疏松、肥胖病。糖摄入过多，极大的增加了糖尿病的发病风险。食油过多会导致高血压、脂肪肝、高血脂、肥胖症等等。我们来说一说减糖的小窍门，就是选择有一定营养的甜食啊。当你想吃甜的东西的时候，要选择水果或者低脂的巧克力牛奶、低糖的谷类食品，或者是含新鲜水果的酸奶，用健康的零食来代替糖果啊，比如坚果、水果这种自制甜品，自己做的可以控制糖的量啊，不喝或者少喝含糖饮料，用白开水来替代饮料，减少食用高糖类的食品，比如说饼干、冰淇淋、巧克力、糖果、糕点，还有蜜饯、果酱等等。
3: 那家庭在烹调的过程当中要少加糖，尝试呢用辣椒、大蒜等来改善食物的风味，来取代糖。外出就餐的时候，适量的选择像这种不要去选择一些比如说像这种糖醋排骨啊，包括像鱼香肉丝啊，包括红烧肉啊、甜汤等等这些含糖比较多的菜品。
2: 那说到减油，在这儿就要着重跟大家强调几点啊。国内80%左右的家庭可能都是有这个重油的情况，包括很多年轻人叫外卖啊，外面加工的食物用油量也一般都超重，那同时呢会带来比较大的问题，脂肪摄入过多。那在这里呢建议大家烹饪食物的时候尽量不要用 油或者少用油，多采用蒸煮炖焖拌这样的方法。
3: 好，知音湖北最美中国2026年国庆特别节目即将画上圆满的句号，在这个美好的国庆假期，感谢每一位听众朋友们的陪伴和支持，
2: 也祝愿大家在接下来的工作和生活当中都能够保持像今天这样的轻松愉悦的心情，用最好的状态来迎接每一个挑战。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合伙人国庆特别节目，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祝大家生活愉快，再会。

好，下面这项福利相当难得，眼睛不舒服的听众一定不要错过，护眼老品牌好视力迎国庆面向湖北发放10000份王牌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 不管您眼睛是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酸胀，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 通通都送78元的好视力王牌眼贴。 电话是400-706-1900。 特别是上了年纪之后，眼睛越来越容易干痒酸胀，频繁流泪，严重的像眼前有一层雾挡着，雾蒙蒙的看不清，甚至还有小黑点飘来飘去。很多听众都是早期不重视，后面控制不住了，很后悔。建议大家早点用上好视力，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石斛等中草药精华，贴上就感觉眼睛温润舒服，看东西明显更清晰了。 好视力国庆活动一年只有这一次，现在拨打400-706-1900订购， 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 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的按摩披肩，最后呢还有一副高清的防蓝光的老花镜， 限时10分钟。 电话是400-706-1900 400-706-1900 400-706-1900 400-706-1900。

0: 他们眼里的黑不是黑，因为他们不知道什么是黑色。他们眼前的白也不是白，因为他们的世界里没有光亮。但是黑白相间的足球却因为我们印在了他们的心里。
1: 角球开出来，前点后蹭，冯晓峰是扑了出来，再打。
2: 你这是一对一的解说？
1: 一对一的，对。
2: 太清楚了。
0: 我们愿意为他们做一场一对一的解说，关注盲人，关注弱势力群体，用我们的爱心点亮他们的世界，与他们携手拥抱梦想。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合伙人国庆特别节目。国庆假期外出游玩、徒步登高、长途旅行增多，膝关节劳损、意外磕碰、外伤创面等问题成为假期常见的健康隐患。关节蜕变、突发创伤不仅影响出行体验，处理不当还会留下长期健康问题。那么该如何科学防治退行性膝关节炎？接下来请听武汉市武昌医院关节外科副主任医师苟应瑶带来的科普。
1: 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苟应瑶，武汉市武昌医院关节外科副主任医师，湖北省医学会骨科分会关节学组委员，武汉市医师协会骨科医师分会委员，擅长髋膝关节置换与翻修手术、关节镜下半月板交叉韧带修复手术、退行性骨关节病、运动损伤的阶梯化治疗、慢性关节疼痛的个体化诊疗。有膝关节疼痛、关节炎、半月板损伤、运动损伤等问题的患者，可以挂关节外科门诊咨询就诊。
2: 首先想请教一下您啊，因为我觉得在不同的年龄段，可能大家多多少少都会面临一些膝关节的问题。打个比方，我现在40多岁啊，我觉得我的膝盖可能还没有到像中老年朋友的那种退行性的病变的这样的阶段，但是我偶尔呢也会觉得膝关节酸胀啊，甚至蹲下去有起不来的这种感觉。那么在不同年龄段的人群身上，膝关节它会常见哪些问题呢？能不能先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科普？
3: 好的，其实我们在我们的关节门诊看到最多的实际上就是膝关节疼痛这一个病。但临床上我们常见的膝关节疼痛的种类都有很多，但是我们比如我们今天主要的主题退行性骨关节炎，还有半月板损伤，还有交叉韧带的损伤，然后我们经常说的滑膜炎，还有我们现在偶尔运动好了髌骨软化症，当然还有我们经常所说的痛风性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还有我们最罕见的血友病关节疼痛等等。但是在这其中啊，退行性膝关节炎呢，就是我们常说的是骨性关节炎，在我们中老年人来说发病率是最高的。刚才您说到你40多岁可能还是一个可能跟运动啊什么有关系，50岁上以上人群当中有一半上的膝关节疼痛都会存在，特别是65岁以上进入就

0: 中国进入一个老年社会，它的发病率当然超过60%以上。所以说老年人的膝关节疼痛最主要的还是退行性膝关节炎为主。
1: 嗯，也就是说打个比方啊，比如说年轻的20-30岁的人，大部分还是以运动损伤为主。
0: 对，运动损伤劳损为主。
1: 那这个时候的膝关节它其实是一个可逆的。
0: 它是一个可逆可控然后可修复的一个状态的。
1: 然后还有一部分，比如说刚刚我们说的风湿或者类风湿啊，包括一些其他的免疫系统疾病引起的关节炎，那么这种关节炎它可逆吗？
0: 这种如果其实还是风湿比较类风湿比较多，类风湿它是一种免疫系统疾病，它是可控的，可逆比较少见，它是需要通过药物的一个综合治疗延缓它的一个病情。
1: 嗯，然后到了50-60岁以上的啊，我们慢慢的随着年龄的逐渐增大，就是以退行性关节炎为主了。
0: 对，
1: 嗯，我记得我前一段时间到医院去拍片子啊，因为摔了一跤，然后就去拍片子，医生说你这个里面有积液，很多人都听说过这个膝盖里面有积液，也想不明白这个积液到底是什么。
0: 积液就是我们其实正常的关节里面是有，也有我们常说的水分，就是有液体的，它是起到润滑保护的作用。但是这个积液超出我们一个正常的范围，我们就叫膝关节积液。膝关节积液最常见的就是我们这种东西，就是常规的，就是慢性的炎症。我们所谓说到炎症，我们常说病人会说到我要用消炎药，其实它这是一种无趣性的炎症，它就疼痛损伤，就像我们身上被打了一蹦子过后，肌肉会水肿，它就是一种渗出为主的，也就是渗出液。我们就叫关节积液。当然如果外伤引起的韧带的损伤，半月板损伤会导致出血，那就是叫积血，最重要，但都是积液的一部分。
1: 那这个积液有的人说啊，你这个积液多了可能要抽出来一部分，那是不是所有的积液都要处理呢？
0: 是这个样子的，就是说如果我们不是那种化脓性积液的话，我们一般的这种无菌性的积液，我们主张还是以保守治疗为主。
1: 嗯，
0: 我们它积液只是一种表现，它只是如果抽积液只是治标不治本，我们最重要的是解决它积液产生的原因。所以说我们一般来说不到万不得已不主张抽水，一抽液我们叫抽水，因为抽了过后根本有没有解决它还会产生积水。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一般来说从治标治本然后再来解决这个积液，这样是最好的一种方式。
1: 刚刚我们跟大家介绍了很多种这个膝关节的问题啊，可能表现出来的症状就是比较一致，都是表现为膝关节的酸胀疼痛。
0: 对，
1: 那我们能不能通过这种酸胀和疼痛来区分我到底啊是哪一种疾病呢？比如说疼的位置，前面疼，这个膝盖骨疼，后面疼，侧边疼，有没有这种区分？
0: 对，就是如果对年轻人来说，我们就说就是老年干啥了，老年人可能退行为主，年轻人来说可能就是运动损伤为主，就是我们可以考虑半月板损伤，它是关节缝的疼，如果韧带的损伤是关节两侧的疼，它我们有相应的专科的查体，我们半月板查体有眼膜实验，有脉实针，什么阳性的，韧带损伤有6F1实验，有些我们当然有专科的一些情况，然后髌骨软化症它是屈蹲的时候眼膜实验是阳性的。当然有不同的症的疾病对应不同的体征，对这种其他的非退行性骨质关节可能这方面就更专业一些。
1: 我们经常在门诊会听到说医生我膝盖疼，然后他也说不清楚膝盖到底哪里疼，这个时候门诊的医生该怎么去辨别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问题？
0: 所以说我们关节科的医生其实就是我们好比我们当医生可能有很多朋友啊，家亲戚都会咨询关节疼说啊怎么回事，所以我们经常我们跟朋友病人教授说，其实我们最关键的一个还是要查体，刚才说的每个重病它有专门对应的一些具体的体征，我们专业的医生要检查，通过手法的感觉可能来够才能做个大致的判断。因为像膝关节就是说有些病人说一来医生就让做检查，其实我们医生是一般来说要做了专业的体检过后才做相应针对性的检查，才能更好的确定你这个疾病的来源。
1: 首先在门诊我们接诊的时候会做一个基本的查体啊，弄清楚大概疼痛是哪一个区域是吗？
0: 我们看病大概科普一下是这样，一来挂病我们首先问症状，你是疼痛是酸胀是麻木，先问症状，然后先问发病时间有多长时间，发病的过程有什么变化啊，这样是一个一系列的这样发下来，然后再是查体，然后再才根据我们的初步的一个诊断，有些病很复杂，医生不可能一眼就看出来什么，然后再做相应的辅助检查，拍片子，做 CAT， 做彩超，做磁共振，什么样子，这样是一个程序。
1: 您刚才提到这个，我觉得也是很多人想问的问题啊，为什么有的时候拍片，有的时候拍个 X 光片，有的时候拍个 CT， 有的时候还要做核磁，甚至还有要做这个脊骨超声。
0: 对对对，现在这里这个机会给大家科普一下啊，就是我们不同的检查它有不同的侧重点，我们经常在门诊碰到病人就说啊，我已经磁共振都做了，你为什么还要给我拍片子？

0: 不是哪个检查能够代替哪个检查。好比我们拍片子，我们就可以看骨骼的整体的外形，骨头的质量的情况，关节的间隙，我们这就看得很清楚。然后我们做 CT， 我们看可以看它的骨头松弛的质量，有没有骨囊肿的形成，骨赘的生成可能就更明显一些。我们做磁共振，更多的评价一个膝关节，我们可以看它的软骨，看它的滑膜，看它的韧带这些情况。当然，肌骨超声当中，其实我们现在肌骨超声可能在做治疗方面更多一些。我们在手术当中不能做磁共振，当中可能更肌骨超声，它是一个，因为它比磁共振更方便，又没有射线，它现在能够更好的一个代替磁共振一个方法，是这样一个情况。
1: 所以很多患者说我拍了片子了啊，但是有时候拍了片子可能并不能够完全呈现你这个疾病的面貌，
0: 对，
1: 所以医生可能还会开进一步的检查。我们经常说，听的医生，我们可能要做进一步的检查。
0: 对，
1: 这个时候也是想请患者了解并且理解这一点。
0: 对，并且有时候我们还通过查血呀、你的炎症呢，就是你这个刚才说了，绝大多数可能是无菌性的炎症呢。当然，我们还有一种病叫化脓性关节炎呢，我们可能还抽血，你的血象高不高，你血沉快不快呀？风湿类风湿也是通过要抽血，类风湿因子啊，你的风湿因子啊。这些都是相应的普通的检查，对于普通的疾病。
1: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想跟大家重点聊一聊关于退行性关节炎的这个问题了。第一个问题是从几岁开始有这个退行性的改变？
0: 其实这个退行性它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啊，就是说我们常规的就是退行性，简单来说退行性就是老化，用久了蜕变了，就叫蜕变。它就像机器的零件一样，就是慢慢磨损了。我们的膝关节表面，其实上我们有下面是软骨头，上面有一层垫子的。我们这个垫子首先是半月板，半月板它是一个逐渐磨损的过程，半月板的下面才是软骨。当然半月板不是整个占到整个关节的，软骨，其实软骨很重要，它就是随着我们长期的负重生长，年龄增加，就长期负重磨损，这时软骨就慢慢变薄变脆，甚至薄脱，就是软骨下的骨头就跟骨头相对应摩擦，这时都产生了骨质的增生，就是一个滑膜的发炎，然后出现疼痛肿胀活动受限这些症状，我们就叫退行性骨关节炎。关于继续从什么岁数来看啊，我们最常见的，我们的女同志绝经过后50岁左右，男同志55岁以上，这是我们常规的一个问。当然我们年轻的，因为他这个退行性它不是单一原因的，它不是年龄一个主要的因素，年龄是个主要因素，但不是唯一的因素。它除此之外，它有体重超标啊，如果我们肥胖的病人，他可能退行性就发生的更早一些，然后长期的就是那种职业的运动员呐、特别是举重运动员呐、这种爬山的运动员呐、长期过重的负重，还有有些人关节受过外伤啊，有些人先天性畸形呢，都生下来就是 O 型腿呀、剩下都是 X 型腿呀，当然还有遗传因素，还有长期的不良的一些姿势，这些都会加速关节的一个蜕变，或者它是一种诱因，或者这种加速情节。年龄不是绝对标准，但是我们常哥刚才说了，女同志50岁，男同志55岁上，我们就注意这一点。
1: 您说到这个，我正好想起来，最近有一个朋友在跟我交流啊，他一个50多岁的女性朋友，她是说因为这个绝经以后身材发福了，然后体重变大了，他觉得膝盖的这个负担比较重，于是他就去爬山爬楼梯，用这种方式来减肥，然后到医院一看，说这个膝盖磨损老化的更加厉害了。他心想，我减轻体重原本的这个计划是给膝盖减轻负担，为什么反而让这个膝盖消耗的更严重呢？
0: 这个东西就我们牵涉到后面，就是说我们怎么来预防这个骨性关节炎的一个情况，就是我们怎么来注意养护它。其实我们最主要的就是我们的运动，要是一个健康的运动。
1: 所以刚刚我们的这种这个朋友他的这个理论其实是带一点点矛盾的，是吗？因为胖我去运动，我去减肥，但是实际上运动不当又会造成膝盖的一个磨损。
0: 对，就是说我们平时说的，我们这个膝关节炎三分治七分养，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我们有些动作是可以保护膝盖的，有些动作是特别伤膝盖的。特别我们当然就刚刚说了，肥胖是我们膝盖炎蜕变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们减重这肯定是好的，但是减重我们要有专业的指导，我们就说在减重的做减重运动的时候又不做到伤膝盖，这就是我们要重视的。
1: 那我们接着先来说一说这个退行性的膝关节炎，这个病它是突然一下出现的，还是有一个缓慢进展的过程？
0: 刚才我们前面讲的退行性，它就是关节用久了然后老化了，所以说年轻的青少年基本上没有这个病，所以它是一个逐渐发展的一个缓慢进展的一个过程，有人进展快，有人进展慢，它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 根据我们专业的分型，一般来说 CARE 分型我们其实分成零到四期，就是五期，但是我们为了这老百姓来说，我们好通俗易懂，一般就是早中晚三个期，就是我们早期的时候其实症状很轻的，就刚才您说到的那样，四十多岁可能膝盖有点酸了
1: 啊，其实这个时候已经有苗头了，
0: 对
1: 吗？
0: 对对
1: 对，
0: 有一点苗头，这时候就症状比较轻，他可能是长时间的走点路啊，爬楼梯过后出现的酸胀隐痛，休息一下就好了，这个时候大家不当回事，可能没注意，他就会往后就发展到中期了，中期的时候就会出现疼痛会就变明显，上下楼或者下蹲起身的时候就特别疼，然后特别是关节的时候什么加重了就有弹响啊，甚至出现刚说的关节积液就会出现肿胀，休息过后缓解也不会那么快了，并且甚至不能完全缓解，然后如果再不注意，然后就往后发展到晚期了，晚期就会休息的时候就会痛，或者睡有时候会影响睡觉，所以夜间会很痛，然后关节会变形，会出现肿胀，明显的肿胀不能消退，变成 O 型腿，就是我们说的螺圈腿啊，什么样的这些情况，甚至走路都会有影响，影响到日常生活，它就是这样逐渐从早期、中期、晚期这样一个发展的一个过程。
1: 所以按照您说的，我现在这个腿时不时的膝盖会酸胀一下，那可能就是退行性关节炎来给我提信号了，是吗？
0: 对，就是说关节在慢慢不是那么年轻了，要注意，我们要注意保护它了，对不对？
1: 它在不同的这个早中晚的阶段，它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典型信号呢？
0: 退行最主要的一个典型信号就是一个疼，
1: 就
0: 是我们最常见的酸。当然，我们早期最不会疼是酸胀为主，但是如果酸胀，可能这时候我们还不能叫退行性关节炎，那只是我们关节劳累什么样子的。但是出现活动疼，这就提示我们的关节已经在老化了。
1: 活动疼是指日常走路的时候就会疼吗？
0: 对，就是走得多了就疼。我们原来正常我们爬楼可以爬到三楼五楼都没问题，现在我们爬两层楼三层楼的时候关节就会疼痛，这个时候就提醒了，对，有时候我们特别下蹲的时候也疼，这个时候就我们提醒，这就是活动疼是我们退行性关节炎的一个最最主要的最早与最明显的一个症状。
1: 大家是不是可以把自己现在的状态和不久前的这个状态做一个对比啊？
0: 对，
1: 比如说像刚刚狗准说到的，可以爬个三五楼啊，现在可能爬个一两层膝盖就开始疼了，这个时候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信号。
0: 对，就是说如果你没有外伤，就是无缘无故就这样了，就是一个关节蜕变的一个重要标志。
1: 我还有一个问题，我们经常听医生说到这个关节的稳定性，就是有的人他的这个不容易摔跤啊，不容易崴脚，那么是不是在膝关节退行性的这个膝关节发生后，稳定性也会变差？
0: 关节蜕变到稳定性倒不是主要的问题。其实我们其实关节蜕变过后，我们去拍片子的时候，其实我们经常，其实我们老百姓经常说的有个骨刺，
1: 骨刺。
0: 对，其实骨刺我们去拍退行骨关节就可以看到，我们拍片子看到有骨刺，我们叫骨质增生，讲骨刺。其实骨刺的生长，它就是，并不是骨刺不是长出来的，它不是说骨头长了骨刺，实际上是这是你的反复的刺激，它的韧带慢慢钙化，它的附着的韧带钙化，它的钙化的目的是为什么呢？它就为了保护你的稳定性，就是你退化过稳定不稳定了，但它自然膝盖就会来产生一些保护机制，这为了软组织变骨化了。产生稳定，当然你的它稳定过，你的活动都会减轻，所以说一般退行性膝关节的稳定性倒是还可以的。
1: 还有一个弹响的问题，就走着咔一声响。
0: 所以大家就是你的韧带骨化钙化过后，它的弹性变量就有改变，或摩擦的时候它就会有这种响声
1: 啊。所以这个响声也是一个不正常的生理现象，对吧？
0: 不是正常的生理现象。
1: 大家看，比如说啊，我腿突然感觉自己的活动的这个程度没有原来好了啊，关节经常有弹响了，大家可能就需要往这个关节炎上面去想一想。
0: 对对对对对对，
1: 这个退行性和不是退行性的关节炎它之间有没有一个明显的界定？比如说刚刚五十岁左右的人群啊，想着我可能还年轻，有的女性朋友可能还没有绝经，
0: 对，
1: 那这个时候她如果出现了关节问题，算不算得上是退行性的关节炎？
0: 刚才我讲了，我们还是要来做我们的具体的检查。我刚才说到除开退行性关节炎后，我们还有半月板的损伤，其实有很多，其实半月板损伤其实我们分老化和运动损伤，其实半月板损伤可能刚开始是年轻的时候没注意半月板磨损了，磨损其实半月板磨损还当时没症状，但是磨损过它造成半月板破裂，它就会对这个关节软骨造成破坏，导致骨头，这是我们也叫蜕变。所以说还是根据你的原来的你的个人史啊，你的原来的运动是否有运动外伤啊，这些综合来考虑，不一定就是说，其实我们 我们到后期半月板损伤、交叉韧带损伤，到后面中足如果不早期保养，它最终发展到损伤你关节的骨性增生，都叫退行性关节病。
1: 嗯，刚刚葛主任提到了一个长骨刺啊，我们原来观念里面，长骨刺可能就像那个溶洞里面的钟乳石一样的，一点一点一点的长出来，嗯、其实。这个观念可能是错误的，
0: 对，它不是长出来的，是它慢慢逐渐钙化的，是韧带慢慢钙化增生出来，
1: 并不是真的有一个刺在那里。
0: 对对对，
1: 还有一个就是大家也是提的比较多的老寒腿，
0: 嗯
1: 啊，像这个夏天大家的膝盖很多都是露在外面的，空调一吹，电扇一吹，哎，觉得我的膝关节有点酸痛，是不是这个老寒腿也会经常被人误认为是关节炎的？
0: 其实我们说的老寒腿。其实就是退行性骨关节炎，当然、
1: 啊、就是吗？
0: 也不是，不是绝等于不是相等的。
1: 嗯，
0: 其实原来是我们老寒腿经常说的，我们老寒腿有好多还有可能风湿性关节炎，他也是害怕疼、害怕寒冷。但是我们如果这个老寒腿，我们刚才前面讲的有个我们，有个沉僵，我们退行性关节炎一个疼痛，一个是沉僵，这里面有一个很明显的界限，我们叫沉僵。如果不超过半个小时，早上起来活动，如果活动下就好了，然后又怕冷，这种老寒腿。多半以退行性骨关节炎为主，啊，它就是一遇冷一受凉，它就容易出现。这个是我们考虑退行性关节炎。但是如果你个沉僵，如果超过半小时，我们这时候考虑风湿性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为主。所以说，哎，就老寒腿，其实大部分可能是退行性关节炎，有少部分是风湿、类风湿性关节炎。
1: 所以啊、很多人他觉得老寒腿是一种病，其实老寒腿可能只是一种症状的，
0: 对对，
1: 这样的一个俗称，
0: 对，就是怕冷的一个俗称。他们觉得一受凉就关节疼痛。所以它叫老寒腿，但是是多种疾病的一个表现方式、嗯、
1: 很多人一查出这个关节炎就觉得非常紧张啊，就觉得完了完了，我这个膝盖，我这么年轻我的膝盖就出现了问题，那我是不是还能够把它能够正常的用到七老八十啊，八九十岁甚至上百岁，这个能不能够正常使用下来，膝关节究竟该怎么样去治疗？那么我们接下来也想请葛主任来跟大家说一说膝关节炎发现之后我们的一个规范化治疗的流程大概是什么样子的。
0: 哎，是这个样子啊，就是我们讲到退行性膝关节，刚才说它是一个缓慢发展的过程，早中晚期、嗯、现在我们一个国家的一个共识就是我们退行性膝关节我们遵守的是一个阶梯性治疗的一个原则，阶梯化、嗯、所谓的阶梯化就是说我们在症状轻的时候我们就是通过及早的干预延缓它的疾病的发展，到后期如果我们已经有功能障碍的时候我们就要重建它的功能，所以我们这个阶梯化这是阶梯性的个体化的，同样的阶段不同的人我们也可能有不同的治疗方案。
1: 嗯，
0: 我们一个原则就是能保守就不微创，能微创就不手术。早期的患者就是我们早期早期的患者根本不用考虑手术。早期的患者他就刚才说到了，他就是我们主要是一个核心的治疗原则，就是早期患者就是我们一个基础治疗加药物治疗。所谓的基础治疗就是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刚才说了我们年龄的这个进展是不可逆的，这个东西是没法改变的。我们能改变的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控制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一个刚才说减重，
1: 减重
0: 啊、其实我们这里还顺带以我们谈到膝关节，其实我们人重了过后，一个是对膝关节不友好，第二个对我们的腰也不好
1: 、
0: 啊、对对
1: 对，脚踝也不好，
0: 对对对，所以说减重啊，对啊。第二个刚才说了，我们减重的同时，我们虽然减重，一个是节食啊，运动我们就要有专业的运动，要减少做伤膝的这种，不要去做增加膝盖受加重膝盖负担的一些运动，
1: 嗯，
0: 然后再就是我们针对的一些然后理疗，针对性的理疗，就是这样的一个最早期。如果通过这还是稍微有一点症状，我们再通过药物。我们首先的药物通过外用的药物不口服、嗯，就是局部用药就可以了。如果症状还稍微明显一点，我们就通过口服一点药物，再加以局部的用药、嗯，甚至我们还可以局部做点理疗，做点中频啊、冲击波呀、啊，甚至我们扎扎针灸，这都是可以的。所以我们的大多数早期的一个退行性膝关节炎都有很好的效果。都能够，然后以后注意自己生活方式，都能够很好的缓解症状，能够导致它的延缓。
1: 嗯、也就是说，我们在非必要的时候，绝对不会轻易的说我把这个膝关节给它做一个有创的做一个治疗或者手术。
0: 对。
2: 接下来要给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送出美善臣中秋国庆双节福利了。如果您经常入睡困难、睡不好，现在打电话只要8.8元就能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今天已经有很多睡眠不好的听友领到了。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节目结束之前只要8.8元，连邮费也不用您自己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 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 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是专门针对长期有睡眠障碍的朋友特别研发的，成分只选像酸枣仁这样的纯草本提取物，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特别适合经常入睡难、做梦多、睡眠时间短的朋友。这么好的产品，今天美善臣中秋国庆双节福利，现在打电话只要8.8元就可以直接领取足足88元的产品，收到货当天晚上试一下，看看是不是睡得更香。不管您是入睡困难睡不着，还是早醒多梦，都可以来试一试。好了，时间过得很快，活动最晚国庆假期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

0: 北京时间11: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健康合伙人国庆特别节目。断指断肢、重度烧伤、慢性难愈创面，这些问题如果没有正确有效处理，往往会留下长期的健康隐患。那么遇到这些情况时该怎么办？接下来请听武汉市中心医院创伤中心副主任医师郭清浩带来的科普。
3: 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1: 郭清浩副主任医师，武汉市中心医院创伤中心副主任，湖北省医师协会首显微外科分会委员，湖北省医师协会创伤外科分会委员，武汉市医学会创伤外科分会委员，湖北省医学会创伤外科分会委员，擅长各种创伤极危重症的抢救，严重肢体损伤的保肢治疗，四肢骨折手术治疗，各种急慢性创面修复手术，断指再植、皮瓣移植、淋巴水肿的超显微手术等，有创伤急救、断指、肢体离断、烧烫伤、创面修复等需求的患者，可以前往武汉市中心医院创伤中心就诊。
4: 首先还想请郭主任跟大家介绍一下，像咱们这个日常工作的创伤中心主要接诊的是哪一类型的患者？像我们日常生活中说到断指啊，或者是断肢啊，或者严重烧伤，感觉是小概率的事件啊，那我们日常接诊的比较多的患者是哪一类的伤？
5: 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武汉市中心医院的创伤中心是一个24小时开放的这种急诊急救的平台。我们接诊的范围很广，包括各种各样的外伤，还有各种外科的急症。那么我们的创伤中心，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创伤外科病房。那么我们目前来说，我们的病房的特色技术，特别是在断指再植这一块，还有就是各种急慢性的创面修复，已经是我们的特色技术。
4: 像刚刚我们说到这种小概率事件，毕竟还是接诊的相对来说比较少，您日常在门诊当中碰到的大多数是什么样类型的创伤呢？
5: 大部分的创伤包括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些摔伤啊，交通事故啊，还有一些不慎的被这种切割伤啊，这种还是非常多的。
4: 就比如说比如夏天大家穿的比较轻薄，磕碰这一类的外伤都属于是外科创伤的这一类范畴啊，包括小朋友被猫猫狗狗咬伤抓伤都算吗？
5: 也算。这种动物致伤现在越来越多，因为养宠物的人也挺多的。
4: 我们先来说说这个听起来比较吓人的这个断指或者是断肢再植。我们只在新闻当中看到过啊，工人在这个车床上工作的时候，手指被碾断了，或者是其他的肢体啊被压断了。像这样的压断的事件发生概率非常小，但是不代表它不存在。发生了之后该怎么做？我们到医院多长时间以内还可以把这个断指断肢给它再种回去呢？
5: 一般是这样的，就是如果不慎发生了这样的意外情况，我们首先要保存好这个离断的肢体，然后尽快到医院就诊。那么这个时限是有一定时限要求的，我们讲越快越好，但是通常有一个原则，就是6到8个小时之内，这样是最好的。
4: 那您刚刚说保存得当，就是这个断指断肢如果

0: 一旦跟肢体分离了以后，我们要采取怎么样的一个保存的措施？
1: 我们叫做低温干燥保存法，我们就是要拿一个干净的这种毛巾啊，或者是布啊，或者塑料袋把它装起来，再在周围放上冰块，我们尽量不要让我们这个肢体跟这个我们的冰块接触，直接接触，
0: 不能直接接触，
1: 不能直接接触。其次就是我们不能把它浸泡在任何的这种液体
0: 啊，
1: 包括
0: 不能是吗？
1: 包括消毒液啊，包括这种盐水啊，都是不能浸泡的。
0: 很多人觉得我就是要把它泡在那个消毒水或者是酒精或者是生理盐水里面。
1: 那这样做是非常错误的，很有可能导致后续的再制的失败。
0: 所以首先要把它保持干燥低温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
1: 对
0: 无菌的要求高吗？
1: 无菌的要求我们不要求这么高，因为我们在后续手术的过程中会做一个彻底的清创。
0: 所以首先是保证这个肢体它的活性。
1: 对对对。
0: 那我们把断肢再植到人体上，它是一个很难很精细的手术吗？
1: 应该可以这么说。因为这个我们不是单纯的把它缝上去，我们要把它的血管、神经、骨骼、肌腱都要的连续性进行一个恢复。开通血管就是吻合血管，这个是可能是最难的。因为到了特别是到了肢体的末端，它的血管已经很细了，那么我们要在显微镜下把这个血管的连续性给它恢复，还要让它通血，那么后续它才有可能会成活。
0: 它的这个吻合之后啊，它的这个功能能够恢复多少？可以达到之前的状态吗？
1: 这个特别很多后续的话，如果康复得当的话，很多功能还是能够恢复的非常好的。
0: 这个要看后续的一个，首先是看手术它吻合的情况，然后再看后续的一个康复锻炼，
1: 对
0: 它能够恢复到一个生活能够正常使用吧。可能精细动作是不是做不太好了？
1: 首先要恢复它的这个连续性外观，其次再是个功能，那么我们是一步一步来的。
0: 您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个案例，接诊到的比较典型的例子？
1: 我们的断肢再植从一个手指到五个手指，甚至到更多的手指都有这种成功的案例。那么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个案例，就是我们有一个两岁的小孩。
0: 两岁的小朋友？
1: 两岁的小朋友，他在家里不小心被这个机器把手指的末节给切断了。那么他是从外地到我们这边来了以后已经有6个多小时的时间，我们在这个显微镜下，因为他小孩子血管已经非常细了，经过几个小时的这个努力啊，把他血管成功的开通，包括肌腱神经全部都跟联系，后续的恢复啊也非常好，外形上功能上都非常好，基本上看不出来。
0: 您这说的，我一般觉得啊，像类似这样的创伤可能是在工地上会比较常见，多见于成年人，但是没有想到您说的这个案例是一个两岁的孩子。那能不能跟我们大家就提个醒啊，到底哪一类或者是哪几类人群在生活当中容易发生这样的事故，给大家警醒一下？
1: 首先呢，当然最高风险的还是一些工厂里面操作机械的，这就要求我们在操作的时候来严格按照这种操作的规范，戴好这种防护的护具。还有就是不能疲劳，因为我们经常有时候会碰到一些，特别是上夜班的，到了凌晨以后，然后这种因为要睡觉打瞌睡，不小心没有按照这种规范的操作，导致这种意外的发生。
0: 大意了。
1: 对，还有另外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像我刚才提到的小朋友，因为他自我防护保护的意识比较差，还有就是有时候家长也没有注意，没有看护好，那么这些意外就发生了。
0: 有时候我们说菜在家里做饭啊，切菜切到手都不至于把这个指头给切断，对吗？
1: 那要像完全离断，这种可能性还是相对比较小的。
0: 那有没有比如说不是完全离断，但是也伤到了重要的血管或者是肌肉，来找您做恢复的？
1: 也有，就是有一部分我们叫做不全离断伤。不全离断伤也就是它的血管神经包括肌腱你必须要在显微镜下修复，后续这个手指才能存活的这一部分伤。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医生来进行判断，就是检查它血供，如果血供已经受到影响了，如果说不去单纯缝上皮肤啊，这种它可能后续就会发生坏死，这种情况也需要我们在这种显微镜下进行血管神经的修复的，也相当于断肢再植，
0: 也其实是一样的，是吗？
1: 对。
0: 那如果这个 比如说他没有条件做这个完全吻合，或者是没有条件恢复到像之前一样的功能，是保留他这一段没有用的这个关节，还是说我们给他植一个新的上去？
1: 我们肯定是原装是最好的，尽量保留它原来的这种，通过我们的这种显微外科技术。
0: 那如果实在是没有办法，有没有什么义肢或者是像假肢一样的东西给它装上？
1: 也有义肢，也有这种相关的，但是我们还有这种技术，就是手指再造技术。
0: 啊，手指再造，这个我还没有听说过，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就是如果说这个手指一旦已经没有办法再植，那么我们可以用移植它的脚趾头，或者是我们用皮瓣加上骨骼来重新给它再造一个手指，
0: 就是让它看起来外观是一样的。
1: 对，也有一定的功能，
0: 还能够有一定的功能。
1: 对对
0: 哦，这个其实是大家可能日常生活当中接触的比较少的，但是想告诉大家的是，一旦发生这样的不幸的状况，我们首先是把自己的这个断肢给它保存好，
1: 对，
0: 尽快的到医院
1: 来就诊，
0: 来就诊到有条件治疗的这样的专科去就诊啊，6到8个小时之内是最好的。
1: 对对对，当然越快越好，
0: 越快越好啊！不要想着我自己在家里处理一下。我之前听到一位朋友说，他在家里切菜，刀掉了，一枚拿稳掉了，然后砍到了脚背上，然后脚趾头啊有一定的割裂伤。那这样的情况，它属不属于，会不会影响到功能？
1: 这种伤我们也经常碰到
0: 啊，经常碰到，
1: 经常碰到，很有可能就是伤及我们的肌腱呢，伤及我们的这种血管呢。那我们怎么来判断呢？如果说我们这个脚趾在不能活动了，不能背伸或者是屈，那这种很有可能就肌腱损伤了。那么血管损伤我们怎么判断呢？这个血出的就是比我们通常切个小口子那种血的速度就快很多，如果是动脉性的出血，它的血会往外喷的，如果是静脉血管这种损伤的，它血也是往外涌的，这种我们要注意自我进行一个判断，第一时间止好血。
0: 刚刚我们说的都是小，比较小的肢体啊，手指啊，脚趾，那有没有比较大的，比如说啊，在交通意外当中腿部啊整个的断掉了，或者是啊有一些其他的肢体断掉了，能不能够跟您刚刚说的一样进行一个断肢再植呢？
1: 也可以的，就是这种就是大的肢体的离断伤，那么这种大的肢体离断伤的话，相对小的肢体离断伤来说啊，它技术上可能相，因为它血管粗一些嘛，但是它后期的功能恢复是一个很长期的一个过程。我们经常在一些比如说严重的一些交通事故，还有就是一些工厂里面会有这样的一些案例。
0: 我之前看到说有个人他在工厂当中不慎啊，耳朵被削掉了一半，这种也能够安回去吗？
1: 是这样的，是任何部位的这种离断啊，都是可以再植的。
0: 任何部位是吧？
1: 任何部位，
0: 只要保存，
1: 包括我们的皮肤或者一块组织，我们经常碰到这样的情况，就是他受伤了以后啊，一块皮没了，或者一块组织没了，到医院来他我们看了以后啊，这个就缺损了。再回头再去回家把这一块皮找过来，我们还碰到过这种情况。我们就在这里就建议，当你发生的这种情况的话，你要把这种离体的组织要带过来，我们是有办法尽量的进行一个修复。
0: 它不是只限于肢体，手指、脚趾、腿啊、手啊，这种任何皮肤的身上的组织都是可以。
1: 对对对对对。
0: 刚刚我们说到的是这个离断伤的吻合术，因为还提到一个叫做皮瓣修复，这个皮瓣修复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1: 皮瓣修复简单的说就是相当于拆东墙补西墙，我们拿这个非重要部位或者是组织量比较富裕的部位来修复我们这个缺损的部位，包括我们局部的转移或者是更远的部位的一个转移，包括我们比如说我们拿腿上的这种皮肤或者是肌肉来补胳膊上的或者是一些缺损部位的，都是可以做到的。
0: 像这样的一个技术它适用于在什么样的创伤上面？像刚刚我们说到的啊，用脚趾来补充手指的这样子吗？
1: 可以啊，
0: 也是
1: 没有问题的。
0: 那比如说，因为夏季除了刚刚我们说到的这种重大的外伤以外，还可能有烧烫伤这样的风险存在。刚刚说到的皮瓣修复是不是很适用于，比如说颜面部的烧伤，或者是常见部位的一些烧伤来进行再植呢？
1: 这种 这种烧伤的话，就是后期如果说有瘢痕挛缩啊，或者是比较深的组织，比如说肌腱呐、骨骼这些外露的，可能就需要批瘢。那么好多这种比较稍微重一点的，像2度、深2度或者3度这种烧伤，我们可以通过植皮的技术来进行一个修复。
0: 所以皮瘢修复和植皮是两个概念。
1: 两个概念
0: 啊，它们有什么区别？
1: 皮瘢是带有自带血供的。
0: 自带血供，
1: 对、
0: 啊、它能够自己生长。
1: 对，它可以有这种一套动脉供血或静脉回流的这种系统。那么植皮呢，就是我们把我们的皮肤取得薄薄的，然后把它贴在我们这个创面上，它自己就可以生长起来。那么我们供皮区通过我们的一些办法，换药的一些这种办法，它自己也可以愈好，愈合好，长好。
0: 嗯，所以大家在碰到医生跟你说啊，这个地方需要植皮或者是皮瘢修复的时候，大概有一个概念、啊、
1: 基本的概念
0: 啊，是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既然我们说到了烧烫伤，也想跟大家多说一点啊，因为这个大家穿得很清凉啊，这个时候有的时候不慎被烫到了啊，被火烧到了。应该自己来怎么样处理，然后迅速就医呢？且在院前我们该做些什么？
1: 在院前第一时间我们就应该拿这种冷水来冲，这个非常关键。
0: 嗯，
1: 因为我们的冲可以带走一部分热量。
0: 嗯，
1: 然后另外就是防止我们这个烧烫上的部位这种损伤进一步加重。那么其次就是我们可能会穿的有一些衣物、
0: 嗯、
1: 这个时候我们要把这种衣物啊，要小心去把它的去掉，
0: 就是把它揭开、
1: 不能强行的进行一撕，因为有的时候会起水泡、
0: 嗯、
1: 那么水泡的话，我们在脱掉这个衣服的时候有可能把
0: 粘连
1: 这个水泡搞破了，那么后续感染的机会就增大，这个时候就应该拿剪刀去剪，非常小心的把它揭掉、
0: 嗯、
1: 防止这种进一步的损伤。
0: 嗯，
1: 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我们可以拿一些这种冰呢进行一个冰敷，但是冰敷的时候我们像前面提到的一样、嗯、尽量不要跟我们的这种受伤的部位直接一个接触，中间可以间隔一定的这种纱布啊，或者是
0: 毛巾
1: 都可以、
0: 嗯、
1: 对。然后另外我们就及时的到医院进行一个处理。
0: 你刚刚说首先是拿冷水去冲，这个冲要冲多长时间？
1: 我们建议最好30分钟左右，
0: 就用拿把它泡在冷水里可以吗？
1: 也是可以的，
0: 也是可以的、啊、
1: 也是可以的，这可以很快的去缓解我们疼痛。
0: 嗯，然后就是把衣物给它慢慢的揭开，实在是粘连很严重的，就拿剪刀把它剪掉，不要硬拔。
1: 对对对、
0: 啊、不要损伤这一块皮肤的水泡。
1: 对对，
0: 然后就是拿冰敷。
1: 对，
0: 需不需要自己擦点什么碘伏啊之类的？我之前碰到一个朋友，他很有意思啊，他也是烫伤了以后，他拿糊面粉
1: 啊。这个我们不建议自行的进行一个这种消毒处理。
0: 嗯，
1: 就是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冲。
0: 冲泡冲了以后拿冰敷、
1: 哎、
0: 然后立刻就医是吗？
1: 对对对对。
0: 嗯，一般我们说烧烫伤以后啊，多长时间它能够在多长时间内去合理的处置它，能够恢复到原来的状态呢？
1: 嗯，这个要看我们这个烧伤烫伤的严重程度，就是它的深度、
0: 嗯、
1: 损伤我们皮肤这种组织的深度。我们这个烧伤的比较深的可能就恢复的时间比较长，比较浅的像我们看上去又疼又红的这种创面，相反它可能还愈合时间比较快，一般1到2周左右就差不多了、
0: 嗯、
1: 当然我们的皮肤前层都受损了，甚至伤及到更深的这种层次，就需要我们住院了，需要我们外科医生的干预，后期就像我们需要我们前面提到的植皮啊这些来处理了。
0: 我在后台上看到一位朋友提问啊，他说因为夏天呢这个衣服穿的少，有一次不小心把这个汤碗打翻了，汤整个的浇在了腿上，烫的也不是特别严重，但是还是起了一些水泡，这个时候他没有选择去医院，他自己在家里涂了一些碘伏，想问一下这个水泡能否被挑破。
1: 嗯，我们能尽量保护好这个水泡，如果说这个泡皮比较厚，我们尽量比较范围也比较小，这个时候我们能尽量保护好这个水泡，这个水泡的有很好的这种保护作用，泡液也是一种营养、当然有的时候不小心它就整个就剥脱了，
0: 嗯，
1: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把这种泡皮也要尽量的留在原位，
0: 哦，
1: 能够防止后续的一个感染。当然水泡很大，里面的泡液很多，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医生进行一个处理，我们可能会在这个身体比较低的部位剪一个小口，让它里面的泡液流出来，但是我们也会尽量保护好它的泡皮，
0: 就是不建议大家自己在家处理、
1: 哎、
0: 自己在家尽量保护好这个水泡，让它不要破。
1: 对、
0: 不要是这个手牵啊，说这个把这个泡挑破了啊，让它泡脓液流出来，可能很多老年人觉得哎呀这个脓啊泡啊把它挑破了流出来就好了，其实不是这样，对吗？

0: 对，这层泡皮特别关键，哎，一定要保护好。所以这个可能是大家平时没有太注意到的一个问题，也是想跟大家强调一下。我们日常呢，在碰到烧烫伤的时候，有一个五字的口诀，也是可以方便大家记忆一下啊：冲、脱、泡、盖，然后送医院。
1: 对对对对，
0: 盖是我们哪个干净的这个纱布或者是保护一下啊，避免它在这个就医的过程当中受到感染。像慢性创面包含有哪些病种啊？包含有哪些朋友的这个困扰？想先请啊郭主任跟大家讲一讲。
1: 我们讲这个慢性创面就是什么叫慢性创面？一般我们在医学上来说啊，就是超过四周以上，没有这种愈合迹象的这种一些伤口，或者是一些创面。 都叫慢性创面，那么常见的类型有哪些呢？包括糖尿病足，
0: 这是一大类啊。
1: 对，还有我们通常所说的老烂腿。
0: 老烂腿其实很听的很多，但是并不知道老烂腿是一种什么病。
1: 也就叫我们医学上叫静脉性溃疡。
0: 静脉性溃疡，
1: 它是可能这种静脉回流不畅，或者是有静脉曲张，在我们的小腿这个部位就有一个溃疡，总是长不好，或者是好了又发。 然后另外就是我们一些比如说有这种截瘫病史的，或者是高龄老人卧床的这种压疮，现在也越来越多。对，那么这个临床上就是现在我们碰到的这种慢性创面也是越来越多。
0: 对，它长时间的困扰着这一部分的患者是很影响生活质量的一个问题啊。还有人这个到了夏天因为这个创面的问题啊，非常的难闻。 也会影响到自己和家人的这个生活质量。是的，一个是这个给家里人的照护啊，带来了很多这种麻烦，还有就是说他住院，如果说需要住院治疗，那么住院的周期啊，各种经济负担呢，也都是非常非常重的。那咱们顺着来说啊，首先来说一说这一大类就是糖尿病族的朋友，很多人说啊，糖尿病它毁就毁很多人的这个关键的部位，比如说眼睛。
1: 双腿让你不能够自由行走，不能够看东西。那么糖尿病族最严重的时候可能会导致截肢。对对对。那在糖尿病族发生了以后，到啊，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保住我们的双腿之间的这一段过程，它的创面其实是一个缓慢发展的过程。那么我们该如何来护理，或者是让这个创面不再迅速的去扩展呢？是这样的，我们预防很重要。我们讲这个。 糖尿病的病人一定要把血糖控制好，要血糖平稳的控制好。那么还有就是要早期做筛查。
0: 早期做筛查。
1: 对，其实我们的糖尿病族的发生，它肯定在早期是有一定真相的。包括我们的脚上长这种变质体啊，长鸡眼呐，或者脚慢慢的就变形了，或者是我们在冬天的时候，我们这种糖尿病的病人，他脚感觉到非常发凉。
0: 穿着很厚的袜子或者盖着很厚的被子，晚上睡觉脚也是不是也发凉，也不是热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及时去医院进行包括我们的血管、包括神经的一个筛查，包括我们的血糖控制水平。您刚刚提到啊，在冬天很多人他的脚不暖和，而且发凉，可能很多人觉得这是正常现象，冬天就是末支的循环会比较差。但是很多人在夏天，在现在这个时候，在
1: 比如说都会觉得脚冷，我还看到有些年纪大的爹爹婆婆们，他们现在还穿着棉袜子。对，这也是能够说明问题的吗？是的，这说明他的血管可能已经有狭窄，我们的下肢可能就有缺血的这种症状。这是一个征兆，提醒大家去医院就诊。对。
2: 再来关注一条最新开展的补贴福利，主要面向50岁以上听众，为了能帮助大家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好视力面向湖北特开展50岁专项补贴，今天没有名额限制。50岁以上听众，只要现在打400-7060-90都能领补贴订购，不光多送70-8元加强版眼贴额外，还送3重大礼：先打先得，400-7060-90，400-7060-90，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 手机电视看不清，小黑点飘来飘去，出门吹点风，花花流泪，严重的眼前像下大雾一样，模模糊糊，看不清，生活处处受影响。建议您用好视力眼贴，特别添加人参、石斛等名目舒缓的中草药，经过临床验证，特别有效。贴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 50岁以上听众，只要拨打400-7060-90订购，就能多得78元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一套草本健康枕。 仅限50岁以上听众领取，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3: 老板，结账
1: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0: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观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0: 脑萎缩是指由各种原因导致脑组织本身发生器质性病变而产生萎缩的一种现象，病理上表现为脑组织体积缩小，细胞数目减少，脑室和蛛网膜下控扩大，高血压、血脂异常、脑动脉硬化是老年性脑萎缩的重要危险因素。弥漫性大脑皮层萎缩以痴呆、智能减退、记忆障碍、性格改变、行为障碍为主，有的伴有偏瘫和癫痫发作。局灶性脑萎缩以性格行为改变为主。小脑萎缩以语言障碍、肢体共济失调和意向性震颤为主。CT 及磁共振等检查可发现脑萎缩，脑血管造影经颅多普勒超声检查可发现脑动脉血管迂曲变细，血流减慢，有狭窄或闭塞。
1: 本节目由国家一级公共营养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NICC 中医师、全科中医理疗师、高级健康管理师、原湖北省药膳食疗研究会理事、湖北营养学会会员、百度百科学术委员会委员邦华主持。传播荆楚，健康权威，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用声音诠释生命，用公益倡导科学，囊括中西医学，解读健康疑难，权威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为您和家人健康保驾护航。欢迎收听邦华导医。
2: 大家好，我是邦华，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为您答疑解惑。不要忘记这个时间抓紧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听众朋友，如果睡觉的时候出现一些症状，不仅影响睡眠质量，还可能预示血糖升高的风险。比如半夜饿醒，正常人的胰岛素分泌在进餐之后15分钟就会有一个小高峰，进餐后一小时达到最高峰。而糖尿病患者，尤其是初患糖尿病的患者，会有胰岛素分泌高峰延迟的情况，导致进餐时的血糖升高，吃完了之后血糖偏低。不合时宜的胰岛素分泌会让他产生饥饿感或者是低血糖的反应。第二个呢，是频繁起夜。一般情况之下，健康的成年人夜间排尿的次数不超过两次。高血糖会影响膀胱周围的神经，使尿道的括约肌、膀胱憋尿肌等等肌肉的功能不协调，使括约肌、憋尿肌等等肌肉出现一些问题，不失时宜的放开或者是收缩，引起排尿方面的障碍。临床上呢，多表现为小便的次数增加，小便淋漓不尽，尿量呢不多，但是膀胱过度充盈却

0: 无法排出。第三个是夜间口干，在高血糖的前提之下，机体始终处在一个相对缺水的状态，会出现口渴、多饮、唾液分泌减少并且变得粘稠的症状。第四个，手脚麻木，血糖升高会引起神经纤维一系列的代谢紊乱，主要表现为四肢末端麻木、疼痛、针刺样、烧灼样或蚂蚁爬样等等感觉异常，通常下肢比较严重。第五个是皮肤瘙痒，血糖过高会刺激神经末梢，使患者产生皮肤瘙痒的感觉。血液当中葡萄糖含量增多，会使血透压高于周围的组织液，导致其中的水分向血液转移，从而使患者的汗液减少，皮肤干燥，加重皮肤瘙痒的症状。
1: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0: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为您答疑解惑。我们请进的是这个编号一号听众好，请讲，一号听众有什么问题？
2: 邦华导医你好，我问一下，人他总是放屁有点臭，是什么原因？
0: 排气比较臭的话呢，主要是肠道里面的宿便比较多每一次呢都没有排干净，总会有些宿便。那么宿便呢在体内反复发酵，它的这个味道呢就会比较重。还有就是肉类的东西如果吃的比较多，或者是富含蛋白质的一些东西吃的比较多，也会发生这样的问题。
2: 那要去那个双歧杆菌4年的这个藿香片能不能吃啊？
0: 可以吃。
2: 我再还问一下那个郑主任的电话号码是什么？
0: 02782650052。
2: 02782650052。好，谢谢。
0: 好，请进的是三号听众。你好，请讲，三号听众有什么问题呢？
3: 喂，
0: 好，是您的电话，请说。
3: 我是这样，我那个左腿呀，左腿有接近半个月了，半个月疼，疼的我，然后在医院那个看他，给我做那个核磁共振，做那个核磁共振以后，叫做开的药，止疼药，三种止疼药，然后呢，一个多星期都还没好，没有好转。
0: 然后呢？
3: 没有好转以后，我现在就在又在另外一个医院去看。在医院另外一个医院，他现在叫做跟我搞的那个理疗，搞的那个熏蒸啊，再什么电疗，再搞的那个中药熏。但最后跟我敷，这也搞了星期天，今天搞到现在为止，没有一点好转。他是检查的结果是这个，左膝关节半月板前后，半月板后脚变形，关节积液，他诊断是膝关节黄膜炎，就是这接近半个月了，没一点好转。我就想问下子你。这个
0: 里面有没有打过？
3: 这
0: 个里面
3: 好不好不了啊？
0: 这个里面有没有打过？
3: 好不了，没有好转，用来得了用。
0: 首先呢，以后要改变一下自己的表达方式，不要说倒装句，不要先说自己怎么治的，再说我得的什么病，要先说我得的什么病，然后医生给我怎么治的。你这种倒装句让人有点摸不着头脑，开始说了一大堆，我都不知道你是什么病啊。然后呢最后才告诉我膝关节的问题，黄膜炎的问题。因为你告诉我什么病，我后面就会很认真的在听你的这些方法对你这些病是不是有什么作用。你如果先说怎么在治的，我就要破案，我就要看你干这些事

0: 是干嘛？到底是治啥？好，滑膜炎这个问题，你用的熏蒸也好，用的什么方法也好，我就想知道有没有局部治疗过呢？就是往这个，
1: 它就是擦的油，擦的这个止疼的油。
0: 好，那就是口服的、熏蒸的，就没有往这个关节腔里面打过针，也没有做过臭氧治疗，对吧？
1: 没有没有。
0: 所以你这个治疗肯定不会缓解疼痛，你全都是外围性的、周围性的治疗，根本就没有针对病因做任何处理，所以你疼到了现在。你找的全都是一些非专业的疼痛病的医生在处理，所以你没找对医生啊。
1: 现在就是需要打了个针是吧？直接在局部打了个针是吧？
0: 你呢，找一下郑昌才主任啊，郑昌才主任，电话是02782650052。你也不要突然的告诉你的医生，听清楚，如果他是个专业的医生，他一遇到这个病情，他就知道怎么去治。如果他第一时间没有用最合适的方法，或者这个最合适的方法他压根儿就没有掌握，他不会，他先用他自己认为好的、他擅长的方式去给你治疗，而他擅长的方式治疗可能不是优先级，不是最适合的，搞了半天把钱赚了，然后你的病情也没好，你回头再去找他，你告诉他要怎么怎么治，结果他勉为其难的把这些方法给你上上去，他又不擅长，他有可能打的针的这个剂量没有拿捏好，或者打的部位他也不是很清楚，完了之后有可能又出现问题，然后这个针如果是没有打对地方，可能把健康组织给破坏了，就麻烦了。滑膜、筋膜这些地方都是肌肉和骨头连接的位置，你说它重要吧，它很重要，你要是不把它当回事儿，你瞎弄到时候很麻烦，这种慢性的无菌性炎症不能随便乱弄，就是没那个金刚钻就别揽那个瓷器活儿。我为什么要这样说呢？我们很多听众，你说他听节目吧，他认真听，他每天听，他听了8年、10年、20年，问题来了呢，你跟他说了这个病找哪个医生，他不找，他认为他都懂，他自己去找他自己认为的哪个医生好，结果弄了弄去没弄好，去年咨询的、前年咨询的都跟他说过，他这里弄那里弄，弄了1年2年，回过头来 QQ 上咨询、微信上咨询，我上面全部都有记录，一调阅，我说你听话了没有，他哎，我是老听众，哎，顾左右而言他，我说你治疗的呢，你的病症呢，你治疗的日期呢，治疗多少次呢，你每次治疗的方子呢，不敢给我看，不敢跟我说，因为他清楚他自己弄的没弄好。治病这个东西，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一开始最佳时间你就要弄对，你弄到后面弄坏了，你再收拾摊子、收拾残局，那就不好说了啊。郑昌财主的电话是02782650052，前面那位老太太问过啊，02782650052，对的，存在手机里面。不是每天，是周一到周五非节假日，他一旦节假日他就不坐诊，他病人很多，他不想看天天看病，他不是那种天天坐在医院里面的人。
1: 8265052
0: 是的是的，
1: 8265052，好，谢谢。
0: 五号听众乔鹏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五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
2: 你好，就是我想咨询一下肠胃方面的问题。我这段时间老是觉得心窝窝处闷闷的，然后吃了东西之后胀得很不舒服，胀得我两边肋骨都有点痛。然后还有点食物往上涌的感觉。我自己去买的药吃，买的那个复方阿奇米特肠溶片，我就想咨询一下这方面的问题，看这个严不严重。
0: 严不严重你自己感受，又不是胃癌，谈个什么严不严重呢？ 无非就是胃动力的问题啊，无非就是胃动力的问题。那么胃动力的问题，它调的时间是有点长的啊，它调理的时间有点长的。那么也可以中医调，也可以西医调。你这个呢，就找你熟悉的医生啊，找你熟悉的医生慢慢调理就可以了。
2: 那我这个需要做个胃镜检查吗？你们爱心团队有没有这方面的教授可以帮我介绍一下？
0: 我们爱心团队呢叫刘忠祥主任，电话呢是155-272-8033。
2: 80363，
0: 是的，
2: 我直接找这个刘忠祥主任看就可以了，是吧？
0: 你想做肠镜或者想做胃镜的话呢，可以打电话找他预约一下。
2: 哦，好好。
0: 一般是无痛胃镜，一般是无痛胃镜。
2: 嗯，好的，好的，谢谢。
0: 嗯，时间长了以后啊，就像这种胀啊，或者是恶逆啊，是吧？泛酸啊这些情况，可以做一下胃镜啊。我们比如说排除一下有没有萎缩性胃炎的情况。因为我一般是听声音，如果你的声音比较年长，我可能会建议您做一个；如果比较年轻，是吧？萎缩性胃炎的发生的概率会比较低，非萎缩性胃炎的概率可能会高一点，那么可以做一个啊。好，我们请进的是6号9等的听众，其他听众有问题可以继续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正在为您开通着，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啊。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六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
3: 喂，你好。
0: 好，您说。
3: 啊，你好，我是哈，我想我姑娘那个大约4岁半，
0: 嗯，
3: 然后呢，就是她有个症状啊，就是从差不多1年前左右开始，3岁的时候差不多开始，就是晚上就是有打鼾的现象，然后呢，第一个呢，鼻子啊，她白天老有时候摸得痒，然后之前呢，有时候就是一感冒就会可能就是医生说的鼻炎啊之类的，我们就开点那个弄点鼻炎药跟她喷一下就好，但是感觉好像就是。现在他这段时间就是没有感冒那种情况，就是也会有鼻子痒的这种情况。另外的话就是晚上那个，打鼾就是一直都没有就是断过，可能就是从3岁的时候，3岁多的时候就开始有这个症状，就一直就有。
0: 现在孩子多大了？现在孩子多大了？
3: 4岁2个月。
0: 4岁2个月，嗯。
3: 哎。
0: 目前医生没有明确他是什么病吗？
3: 就是第一呢，就是可能没有到大医院去那种三甲医院去嘛，可能就只在那个社区啊之类，因为平常感冒。
0: 嗯，社区医院的医生有说是什么病吗？
3: 嗯，他可能就是说是鼻炎，然后呢，但是我们每次就喷点鼻炎药就可能缓解一点。
0: 好，
3: 然后呢就是不喷。
0: 没事了，前面一定话已经说过了，不用重复啊。嗯，所以这又是一个带有普遍问题的问题。我们很多时候找我咨询，我问您什么病，他说我鼻炎，什么鼻炎呢？我也举过例子，我说你家里让你出去买个水果，你跑出去买水果，买啥呢？是香蕉，是苹果，是梨子？鼻炎有很多种，我们常常听到的过敏性鼻炎、鼻甲肥大、鼻窦炎、干燥性鼻炎，什么鼻炎呢？你不能拿鼻炎就这么糊弄，那这么糊弄，尤其是自己的孩子，对吧？别说自己的老母亲父母了，我们就说自己的这么点孩子，你不把它弄清楚怎么行？昨天这个问题也科普过，提到过洗鼻剂的这个东西，我当时还说洗鼻器对过敏性鼻炎可能有点作用，对感冒引起来的鼻炎作用不大。这个听众朋友说到孩子感冒，确实有感冒，但是如果遇到了粉尘、花粉、尘螨、霉菌等等这些过敏源，自身因为孩子比较小，免疫功能还没有健全，我们可以通过洗鼻剂的方式把这些过敏源给它清洗干净，减少反复打喷嚏、反复鼻子流堵塞呀、流鼻涕呀这些症状，以免孩子慢慢的转到了一个什么样啊麻烦的这个长期的要跟过敏性鼻炎做斗争的这样一个过程，那就有点麻烦了，那就有点麻烦了。所以搞清楚是什么鼻炎，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知道过敏性鼻炎，你还要知道过敏源是什么。 那过敏原有很多，可能它只是对某一种某一类型的这个过敏原啊有这个反应，它不是说所有的东西它都敏感啊。刚才讲了，就是说你在社区医院，我也不能说基层医院的医生就很水，这句话我们不能讲，你可以讲，但我就说你如果到现在就只知道孩子是鼻炎，这个肯定是不对的。但是估摸着我听你刚才的表述，孩子可能是过敏性鼻炎，这个要早点治。你不治，你到时候时间长了，有一个病叫做腺样体肥大，腺样体肥大会导致腺样体面容，不管是男孩子也好还是女孩子也好，你要是个腺样体面容，他每天张着嘴睡觉，鼻子老是堵着，就变丑了，那怎么办呢？所以你现在就要开始阻止。那么怎么阻止？你就搞清楚是什么病，到大一点的医院去啊，也不是说三甲医院的医生就有多牛，你至少到大一点的医院的耳鼻喉科的医生，他起码要跟你孩子查一个过敏原，是吧？或者孩子体质差，比如说早产的，或者就没有吃过母乳的，是纯牛奶从小到大养大的这样的孩子，他的体质比较差，现在可以用中医的方式调理一下，或者中医还有按摩推拿、穴位推拿这种方式，是吧？调理一下他的机体的机能，增强他的免疫力，不要把这个病从小就拖到大，很麻烦的。我们见到过很多这种鼻子堵啊、呼吸难受的孩子，他要上学啊，大脑如果缺氧，他就会影响学习成绩的。懂了没有，这位听众？
3: 我听懂了，就是我们确实也一直想看，可能就是说因为工作没时间，然后我想问问，就是有没有哪些医院您可以推荐一下，或者
0: 可以很多了，可以很多了。你人在哪里住啊？
3: 我现在江夏。
0: 哦，江夏，那在武昌近一点，湖北省妇幼保健医院耳鼻喉科就可以了。
3: 啊，好的，
0: 好吧，
3: 好的，
0: 哎，
3: 因为我们对
0: 那边光谷三路就有一个湖北省妇幼保健医院，你自己网上挂一下看一下，好吗？嗯，
3: 好，有没有？
0: 没有推荐，也不是什么不得了的，你先看了再说吧，好吧？嗯。
3: 那这个一般就医生会帮我们就说做一些抗体检查，以及做一些鼻镜啊、是喉镜啊之类的吗？
0: 你想的太多了，你就听医生的吧，你别一开始就把这些东西倒出来了，你这是在诱导医生帮你做检查。
3: 好，
0: 也许是，也许就是查一个过敏原啊，叫过敏原，不叫什么抗体。
3: 哦，
0: 好不好？你别把这些事情都跟他一说，说了以后，人家医生觉得你好像已经做好准备了，那他就把所有的检查给你开一遍。啊，
3: 好，
0: 懂了没有？
3: 好，
0: 没有，学会保护自己啊，你别一。搞得就像很懂的，或者医生会觉得你是不是带了钱来的，你都准备好了，接受我的一大波这个检查式的费用，是吧？好，我们请进的是十号听众，乔鹏，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046。十号听众你好，请讲。
4: 我有三个问题请教您一下啊。
0: 嗯。
4: 我这个婆婆啊，她每次呕婚，一呕婚的话，像我为你做饭人呕，呕的还是骨髓。那就是母情况，我想问一下呢。
0: 嗯，这个有没有颈椎病呢？
4: 他原来有颈椎病，按说话有，还有糖尿病，是不是记者病？
0: 嗯，跟糖尿病的关系不大。想吐，有的时候又吐不出来啊，多半呢跟颈椎，跟这个颈椎病有关。这个是比较像是神经根型的颈椎病啊，这个找神经内科的医生或者是骨科的医生进行治疗。
4: 哎，是吃中药好还是吃西药好？
0: 都可以。哎，都可以，就看您哪个能够坚持。中药它就需要坚持啊，三个月到半年的时间，吃药的时间有点长。
4: 我73岁了，怎么不行呢？
0: 73岁跟能不能吃药有什么关系呢？能不能吃药是你自己的事情啊，跟年纪没有关系。不是说70岁能不能吃，80岁能不能吃啊？你能不能吃是你自己要判断的事情啊。
4: 我自己，我本人呢，每天晚上睡觉，我胸前总是流汗。
0: 嗯。
4: 就那个是再有不流汗的时候不舒服。
0: 嗯。
4: 那我就是我请教一下。
0: 嗯，有多大问题呢？有没有影响到第二天的精神状态和体力这方面有没有影响？
4: 没得影响。
0: 睡眠质量好不好呢？
4: 真的就是一到一点钟以后 现在我就难很难入睡。
0: 嗯，你今年有多大年纪呢？七十多岁，七十五。
4: 我也是七十三岁，跟我一年吧。
0: 嗯，七十多岁的人，那就说明您的这个体质呢还是比较差的，属于阴虚，啊，属于阴虚。西上角呢，就是你的交感神经和植物神经功能已经紊乱了。那么盗汗啊，晚上睡觉的时候出汗，这个叫盗汗。盗汗就是跟交感神经、植物神经这个功能紊乱有关。站在中医的角度上来讲的话，就是这个阴虚啊，阴虚啊，包括
4: 手心都是热的呢。
0: 嗯，就是啊，啊，就是啊，阴虚，对，阴虚。你要是阳虚，就是手脚冰凉哈，所以这是被我说对了嘛？所以您这个可以找中医医生调。您这个是比较适合，
4: 我每天呢、都搞的当归、黄芪、红枣、枸杞，再有还有那个党参，每天都煮水喝的，有没有好处啊？
0: 您这个是自己配的方子还是什么？
4: 我自己配的。
0: 哦，那不对，好吧。
4: 应该怎么配呢？
0: 啊，应该怎么配？找医生，我不开药。
4: 哦，
0: 你这方子不对。
4: 自己买的打。
0: 哎，您这个方子不对啊。
4: 不得啊。好，
0: 我们的听众朋友顺便听一下，这些老人家也听一下。首先，你不要在这里问我方子啊，包括我发到朋友圈里面，我说这个头痛啊、脑梗啊、腔梗啊、颈椎病啊，吃头颈方面的中草药、活血化瘀、舒筋通络、心脑开窍，我就说了好二十几年了。我觉得这个事情反反复复讲，结果我们的听众朋友不是问这个病找哪个医生看，而是问老师这个方子是什么。我说了又有什么意义呢？我随便说一个方子你就能拿着去用吗？中医跟西医不一样，中医是要看人的啊，它是要辨证论治的，是吧？他不能够随便拿个方子说你就照着去抓，那不行啊。这是其二。好，这个老同志说到了，已经我大概就判断的差不多了，我说这个敌人在哪个方向我已经告诉你了啊，甚至我给你已经告诉你在这个小区域里面，这个区域里面你非要问我门牌号码，这个是做不到的，是吧？这个就是你要去找医生去面诊。阴虚内热，让他手脚发热，因为你手脚发热，燥热内热，他可能就出汗。但是呢，老人他又不敢不盖，你不盖万一凉到了那更麻烦，是不是啊？这是个矛盾的事情啊。还有睡眠也不好啊，睡眠也不好。那么他刚才随便说的那几个药里面，是吧，可能就是一个当归有点作用，对吧？但是我们一个方子不能把一个药拿出来去变它的什么它的治疗方向，你是要以一个方子为目的啊，以一个方子为目的，是吧？你比如说阴虚盗汗，我们是以六味地黄汤的这个基础来，还是你出汗比较多，我们拿这个玉屏风散来一个基础方。还有就是刚才我说的阴虚嘛，对吧？阴虚那么麦味地黄汤呢，是不是啊？麦冬五味子，那么你就要结合自己的体质，那你不能随便说打个电话或者在网上去搞，你可能也查得到，你可能也网上也问得到，但是有可能就吃错了，因为它要结合你当时的一个体质。听懂了没有，这位老人家啊？好，找医生看啊。好，您可以继续通过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稍后回来。

0: 什么？你说什么？
1: 嘘，小点声，奶奶住在楼下。
2: 宝贝儿，妈妈在做你最喜欢的可乐鸡翅。

0: 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这是个为老百姓服务的节目，我们工作有20-30年了，天天在一线跟老百姓打交道，所以我们说的话，我们给的意见，都是站在你的角度上综合各方面的因素，医保啊，新农合啊，家里人能不能照顾你啊，医生的水平啊，医德呀，综合考虑才给你这个意见。就如同你吃饭，我们普通人吃个饭下个馆子，经济实惠口味好就完了。13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
1: 好，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我这个母亲她有这个银屑病，这个病就是我在武汉
0: 以前在哪里治疗的？
1: 以前她在医院看着的，但是中心医院呢，红旗协和啊，六院呢看着，就是你这个病呢发了有将近2年了，完全治不。
0: 目前怎么治疗？目前怎么治疗的？
1: 目前是开药吃，吃了就是说这个身上这个银屑病还是没有消，
0: 只是吃的药，还用了别的治疗方法？
1: 用了呢，在同济协和开了个打针的，打了，
0: 有效果吗？
1: 有效果，但是其他的并发症又来了。
0: 哦，那就这样，麻烦一点，麻烦一点就在于呢，看你是什么并发症。你要是有并发症，你比如说口干啊、口苦啊，或者血压上来了呀，肝肾功能异常了呀，那你就吃药把它顶下去。因为银屑病本身它就是痒，痒的你晚上睡不着觉，到处抠，睡不好觉，免疫功能就会紊乱。如果有生物制剂，因为你知道的东西跟我知道的东西都是一样的，因为你久病成良医，你该知道的你都知道，我知道也就那些东西，明白了吗？首先我不可能跟你在这里说这个病能根治，哪有这样的地方呢，对不对？您都看的是好医院，我没有觉得哪一个有错的，你武汉市的两个皮肤科的好的医院，一个是医院，一个是协和医院，你都去了是不是？而且医院是中西结合的，对吧？你生物制剂协和医院也可以打，同济医院可以打，然后医院他们也有，对吧？打了你无非就是说它有副作用，问题就在于它是有效果的，你可能吃的什么抗蝇丸呢，或者说你涂的什么东西啊，它不一定有效，因为你原来可能乱用那个激素用多了以后啊，它可能就已经有脱敏反应了，就是对有些药物不敏感了，明白了没有？因为银屑病这个我是有研究的，所以、
1: 这个病是什么意
0: 思？所以它跟免疫力有关。
1: 哦，还是免疫力低的，是吧？
0: 哎，跟免疫力有关，它免疫力紊乱。你看这婆婆有时候搞点什么东西，她就过敏，她就不舒服，是吧？他这个就是跟免疫力有很大的关系，所以他用这个生物制剂有效，只是你的体质太差了，就是怎么样虚不受补，你扛不住。别人打的都蛮好，怎么就你们家人？你不去，你问了你同病房那些患者，你看别人是不是打的蛮大的事，就你们家这个反应那么大。所以我就说，首先不痒，不全身发，这就可以。第二，你在发生了副作用的时候，我们就看，见招拆招。看你的副作用发生在哪里，我们就处理哪个。你要是肝功能异常了，我们就保肝护肝。如果你胃不舒服，哎，你要是胃不舒服，我们就养胃护胃，开这方面的药。
1: 口腔黏膜不能吃饭了。
0: 对呀、啊，那你就漱口水噻。
1: 没用啊，我的师傅，他每次打这个
0: 同
1: 济协和700块钱的，哎，疼，不能吃饭了，完全这个牙。口腔已经感觉就是发炎烂。
0: 我们爱心团队有胃老专家也能看皮肤科，但是也不能说100%一定把它搞定，就是反正这个事情呢，就是你自己要有一个清醒的认知。还是那句话，就是你可以就是说发生了并发症，我们老医生开中药把你这些临床症状给它压下来，你这个是因为药物引起来的这个口腔溃疡比不明原因的那个好治一些啊。我们这里口腔溃疡这个病种，好，别打岔，我们这里口腔溃疡的病人，我就怕别人听到了又如获至宝，把这个话要说清楚。口腔溃疡你这是有病因的，很多人的口腔溃疡是没有病因的，我是不推荐的，你这个就是因为这个药引起来的副作用，这个是可以调的，懂了吗？但如果是你别的不明原因的，也许微量元素的缺乏，也许是内热，也许是肿瘤，也许是风湿，搞不清楚的病因的那种口腔溃疡确实很头疼，没办法治。像您这个老人家这个情况还是有办法的，好不好？无非就是针，其实那个针打了以后头3天可能它的副作用大一点，往后再走慢慢它就会好一点，但是慢慢好，但是你口腔溃疡没那么快，所以呢你打完针赶紧吃中药怼着，

0: 这个节奏。
1: 这个医生说是这属于是个癌症是吧？
0: 不是，它叫不死的癌症。
1: 对对对，就是
0: 不是不叫癌症，癌症会危及生命，这个不危及生命，这个就是麻烦，人不舒服。完整的说法叫不死的癌症，不死被称为不死的癌症的病有很多呢，又不是这一个，好吧，很多呢。
1: 哦，他因为扣的晚睡觉。
0: 哎，我知道，跟您对，包括小孩的这种特异性皮炎都是很类似的。人家你现在就让他，现在让他不养啊，多很多。
1: 哦，营销病的人还是蛮多。
0: 你比如你在医院难道不看得到他有专科门诊的，专门看这个的呀？
1: 没有，我的父亲带他去看，我也没有。
0: 哦，对对对，但那有啊，还有周飞鸿教授啊，好多医生专门看这个的，医院的。
1: 好，我在有什么事再咨询你。
0: 好，没事，
1: 好好
0: 没事，好的。
1: 好，谢谢。
0: 嗯，
1: 再见。
0: 就是，我就喜欢就是实话实说。我们听众朋友，你有什么就直接跟我讲，不要隐瞒。再就是不要装糊涂。你明明知道这个病治不好，你非要在那里折腾个什么？谁要给你根治，能够什么怎么样的治愈的？那不可能的啊。那除非你是网上看到那些骗子的，是吧？刷刷手机，刷视频，又刷了个什么骗子，又什么广告药，啊，把你又忽悠了。把你那颗已经好多年已经不抱希望的那颗心又给你点燃了，对不对？咱们一定要客观啊，要实事求是啊，一定要客观。因为我刚才讲那句话都是一样的，就包括我刚才我说那个是做髋关节的那个事情啊，就个普通老百姓，你找个靠谱的医生就完了。你要什么更好的、更优的？要什么？而且髋关节置换那个东西还换髋关节，到时候涉及到你全自费的，到底是选国产的还是进口的材料？都是钱，真金白银你要掏出来的。你到时候请知名专家，明明就是谁都能做的，你非要搞个更好的，是吧？更合适的就行了，非要搞个更好的啊！医生做手术可能大几万，你又再加上一个材料费，是吧？这个人工关节这个放进去又一个费用，可能豆腐盘在了楼家，是吧？明明本来就花不了那么多钱的，何苦呢？为什么要瞎折腾呢？是吧？然后包括这个问题，我们一步步就是拆解给大家说，就如果是你口腔溃疡这个病，大家都知道耳鸣啊、口腔溃疡啊、带状疱疹后遗症啊，好多病我们都是不推荐的啊，因为没有特别好的办法去处理。但如果说你确定明确病因了，是因为这个原因这个药引起来的，那就好说了，你打它就出，你不打它可能就慢慢就好了，以后就不复发了，那就蛮简单。你首先你那个原发病需要这个药，那你肯定要把原发病给他扛住，比如说银屑病，对吧？牛皮癣啊，就是这个东西。然后确实这个针造成副作用，那我们就见招拆招，是吧？有的人是脾肠胃功能不太好，那你就调理肠胃。刚才说了口腔溃疡，那么口腔溃疡无非就是，是吧？一个要么就加速了 B 族维生素的代谢，啊，加速了 B 族维生素的代谢，要么加速了你的锌，或者是硒。这种微量元素可能排出体外，然后它扩出了口腔溃疡，啊，包括可能干扰了你的口腔里面的正常的菌群，是吧？让坏的细菌滋生，然后呢，破坏了黏膜组织，甚至有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黏膜组织的再生功能。那我们就见招拆招嘛，就用药物来缓解这个副作用就可以了。这是明确知道敌人在哪里，那么这个仗就好打了。就是怕你就敌人不知道在哪儿，那就没辙了。你就耳鸣。是吧？也可能神经性耳鸣，也可能是你的听路神经出，包括你的听骨链，包括你们肾源性的、心源性的一大堆的病因，是吧？还有的是长期的神经衰弱造成的神经的一些脱髓鞘的一些疾病，都可能会引起来，不知道病因，所以它的治疗效果就不好，我也没办法推。甚至有的人已经有抑郁症了，是吧？包括前列腺炎啊，又说想起一个病啊，慢性前列腺炎反复发生，不好弄的。这种病没办法好推，没办法推的，是吧？也没什么好介绍的，你得去找一个靠谱的医生。你发病的时候去处理，那平时就注意保健，是吧？你像前列腺炎，不要久坐，不要吃辣椒，不要喝酒，不要熬夜，是吧？避免泌尿系统的细菌性的感染、反复感染，有这些问题。请进的是14号久等的听众，喂，你好，请讲。
2: 喂，你好，好的，
0: 好，您说。
2: 我老婆她是口腔溃疡了，已经有上15个月了，一脑不好。
0: 刚才听了我前面的讲，听了我刚才前面的讲解没有？
2: 我听到了，我听到了。
0: 没有推荐，这个病是不推荐的。 我就怕有人打电话，果不其然您就打过来了，我就怕你们听到了好消息，其实不是好消息，我不推荐的这个病，直接拒绝的。
2: 我现在其实有个问题想问你哈，就是这种口腔溃疡，包括其实糖尿病、高血压以外，这对他有没有影响？
0: 有影响，尤其是糖尿病。
2: 因为糖尿病的，
0: 糖尿病对他有影响。
2: 糖尿病其实一价双胞隔离比心片，
0: 有的时候不一定，有的时候不一定是药物引起来的副作用，它本身糖尿病就会造成我们的黏膜组织伤口不愈合，它本来就有这个问题。它不一定是药物引起来的。
2: 如果是出现这些问题，有没有办法把它解决呢？
0: 不太好处理。首先你的前提是，首先你的前提是你的血糖要稳定。血糖稳定吗？
2: 血糖有时不稳定。
0: 对啊，就是因为不稳定，这个问题是没完没了的。所以你要把血糖要稳定，口服的药，包括咀嚼饭后饭中咀嚼的那些药，可能都要吃，一定要保持你的血糖稳定。再就是少吃主食。
2: 少吃主食
0: 呢？少吃主食。如果你的微量元素缺乏，你自己要补充多种维生素，要吃那种多种维生素的药，要吃。
2: 那我怎么知道它的这个微量元素缺乏呢？
0: 查呀。
2: 要到医院去查。
0: 可以查血常规的。
2: 查血常规是吧？
0: 是的，可以查的。
2: 我前几天都天门市医院里面去查。
0: 查不查也不重要，查不查也不重要。因为糖尿病的病人本来就管住嘴了，很多东西不敢吃或者吃的不脱，所以他本来微量元素就缺乏，你直接吃多种维生素也没关系。
2: 我休息多种维生素是吧？
0: 我可没有说这个办法就一定能解决他的问题啊，你这是要跟我探讨，你非要讲，你非要问，我只有在这里说，因为在中午直播，我前面已经拒绝回答这个病了，你非要问。
2: 好的，不是，现在就是那个医生到时候叫我去做一次病理检查，是不是要？
0: 可以做，
2: 可以做。
0: 可以做。
2: 做完以后，做出来的结果，都不能查出什么缺什么元素，都不做出来。
0: 就是这个话呀，就即便是你查出来了，也可能没有办法治疗，没有什么好办法。耳鸣也是这样的，耳鸣即便是查出病因，也可能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去治疗。所以这个病就为什么不推荐，就在这里。好吗？
2: 您的意思就是查？
0: 我就很实在了，跟你说，就说的很实在了。没有人愿意看这个。我知道你很痛苦，我知道你很痛苦，而且像您这样的情况不是一个两个，很多。我也没办法，看病最后是医生，没有医生接呀。好吧。
2: 好的。
0: 您自己就只能自救，各种办法尝试。首先，你糖尿病的药你又不能停。第二，就是如果你觉得就是糖尿病的话，你把糖尿病控制好，这起码这个事要做到，也许奇迹就会发生。在刚才我跟你讲了，因为糖尿病的病人管住嘴，很多东西不敢吃，或者因为你的这些药物把我们该摄入到了一些微量元素矿物质给它排泄出去了，体内没有，那你就额外的多补充一下多种的维生素或者是矿物质，可能有作用。我都说的是可能，你就各种方法去自救，你包括吃中草药，这都是自救的办法，也许会奇迹发生，但是没有哪个办法就一定能解决这个问题。好吧。我知道这个话说的也很纠结，但是没辙，这个事儿就是这么回事，所以我不想接这样的病种，浪费时间，最后也没什么好结果，然后说的人家心情也不好，对不对？好吗？
2: 好的。
0: 好，16号听众乔鹏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16号听众你好。
3: 你好。
0: 好，您说。
3: 我的那小儿子今年有55岁了的。他24岁都得了那个乙型肝炎。那个末黄疸肝炎。瞧到我这也好了的，好了。那个老医生正在不待了的，我想找你。再给我找个那样的老中医，他正在又有高血压，今年又有高血压，又有他有那个病，又有那个病。
0: 没事，本身肝脏不好啊，肝阳上亢啊，我们的高血压在中医上面讲就是肝阳上亢啊，这个都可以找肝病的中医专家来治疗啊。 这个问题呢，是我们肝病专家的潘玉华主任的强项，电话是02702738338。
3: 我看如果那点写的没写到，我慌，等一会儿后。
0: 等多久？
3: 我写不到，我儿子不在这儿。我还没找我找笔。
0: 您贵姓呢？
3: 我。零二七是。
0: 您姓什么？
3: 我姓徐。
0: 双人徐吗？
3: 双那人，一个字。
0: 姓于是吗？是姓于吗？您就别找了，我让医生给你回电话，您就告诉我姓什么就行了。
3: 我姓徐，双那人一个字。
0: 好，徐婆婆，接电话，等电话就行了。17号听众你好。
4: 啊，你好。
0: 嗯。
4: 喂，方华导医。
0: 好，您说问题。
4: 我今年82岁了。
0: 嗯。
4: 我姓徐。
0: 嗯。
4: 是脑膜炎病人。我现在呢，就是个颈椎病，每天晚上睡觉啊麻醒，右手麻醒。
0: 嗯。
4: 白天起来啊，却还好一点。
0: 嗯。
4: 我在这里有没办法治疗？现在这人原来好强一些，现在搞昏了。
0: 您是刚刚听我的节目吗？
4: 是，我天天都听你的节目。
0: 嗯，天天听啊，那就好，那就不用说那么多话解释了。麻的问题不推荐，没有推荐。疼的问题可以推荐，麻的问题不好推荐，因为它是神经受损了。哎，麻的问题是神经受损了，它这不是一天两天受损的，它一旦是到了麻这个地步就不好治疗和处理了，明白了没有？就是你找医生给你治，最多最多就是麻的没了那么狠，但是可能还是要麻。
4: 哦，
0: 嗯，
4: 他左手麻，右手不白天要好一点，晚上也麻。
0: 你反正这样的，你把我们爱心团队的医生的电话记一下啊，02782338265。
4: 嗯，0752。
0: 对。
4: 哦。
0: 曾仓彩巨人啊，曾仓彩巨人。
4: 哦，正常概率说的我就晓得了。
0: 嗯，
4: 我老伴就是找他治的病。
0: 哦，
4: 我老伴是陈州新骨折找他。
0: 嗯，
4: 治疗现在好了，不疼了。
0: 嗯，
4: 那个人有的吧，也是个当兵的。
0: 哎，对，他也是退伍的老军人呐。嗯，
4: 是，我婆婆的病了，现在治好了，那天蛮高兴。
0: 啊、
4: 嗯，谢谢。
0: 可以，是这样的啊，因为人家婆婆的跟你情况不一样，你看人家婆婆疼。疼，那就是我们郑军人的强项，也是很多医生的强项，它可以让你不疼。问题是你啊，这是麻跟疼就麻烦一些，懂了没有？它级别高。好，第二个，我为什么是最后还是跟你说郑军人呢？就是你刚才一直在强调，你要说睡到牙的时候，你可能就麻得很一些。你起来活好不说啊，你要起来活动一下可能就强一点个。那么我就听到可能还是有点希望，就是你是属于压迫性的，不就把那个神经啊，可能把个骨头啊，是把它挤到了，也许医生把你那个位置给你松一下子，那么你这个情况可能会好一点个啊。我就觉得是还是有点希望，所以还是跟人家说了，一般这个麻的问题我不推荐也不说的，好不好？哎，人家可以找试下子呢，好不好？人家婆婆也是找郑昌才就能治的嘛。
4: 那郑医生他无意休不休息啊？
0: 他休息。你要怎么着跟他打个电话，看看能不能在医院里面等两下子，看看能不能下午跟人家加个班。
4: 好，谢谢。
0: 哎，那不然的话，那就楼好以后只能找他了，楼好了，好不好？
4: 好。
0: 哎，好，就了啊。好，不要紧。19号听众你好。
5: 喂。
0: 好，您说。
5: 你好，方华。
0: 嗯。
5: 我就是前几天检查出来这个甲状腺乳头状癌，这个要动手术吗？
0: 这个要做手术。
5: 你什么手术方式好啊？
0: 可能要全切，可能要半切，反正就是要切除。
5: 它这个只有0.5×。
0: 那是癌症。
5: 那全切吗？
0: 我刚才跟您说了，也可能半切，也可能全切。能听懂吗？我不能回答准确的意见。医生要检查了之后，看看他第一个大小的问题，再就看看他有没有侵犯，就是比如说淋巴结的转移，然后有没有侵犯到气管、喉返神经，有没有远处转移，是不是多发癌症灶， 你这你就随便就说个名次，我只能这样回答，你非要问的那么细。

0: 我就回答不了，能听懂吗？
1: 找谁？
0: 这个问题您住在哪儿？是在汉口还是在武昌？
1: 我在桥口。
0: 好，汉口，那你就叫张家明主任，武汉市中心医院甲乳外科，这也是我们专家团队成员张家明主任，电话是1397。
1: 哦，1397。
0: 1188。
1: 1188。
0: 537。
1: 537。
0: 对，如果
1: 1397。1188537。
0: 对，这个可以加他的微信。你把你的检查结果可以先加了微信之后，你发给张主任看一看啊。还是刚才那句话。如果你这个还好，就只在一帮，就是在一边，他不干，他不跑到旁边去，没有扩散，那可能只切一边。如果他两边都有，那就甲状腺就不能保，那就得全切。
1: 我只是右边只有一个。
0: 哎，我巴不得啊，我巴不得。那你只有右边，那就只切一半，留另一半，那还好些。所以我这里不能跟您说准话，只能跟您说个大概的，您听懂了吗？您非要问的一清二楚，一加一等于二，非要落实，那可能不能落实，就麻烦您得到医院去一下，好不好？
1: 嗯，
0: 对。
1: 那切了之后有没有什么不好的呢？
0: 有不好的，但是会比全切要好一些，就是半切比全切要好一点，听懂了吗？全切那就麻烦了，全切第一个你老的会比较快，第二个你可能你是多大年纪啊？
1: 56岁。
0: 哦，那就不存在月经的问题了啊，但是呢，头发呀。包括你的生活啊，你的皮肤啊，你的心情啊，都会受到影响。包括你的免疫功能，感冒发烧啊，经常会发生，而且经常会潮热啊，不明原因的发脾气啊，等等都会来。切一半，切一半，留一半呢，就稍微强一些。
1: 那之后，
0: 就不问这些了吧？先看看到底是半切还是全切，然后很多话医生会跟你再讲一遍的。
1: 好了，好
0: 了。哎，好。20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
2: 喂，刚才你好。
0: 好，您说，嗯。
2: 这一段时间呢，晕倒发晕了，正在人家那楼一排，那些晕倒，天天晕倒，那种往头都撞的，撞的墙上，撞，然后大爷躺下去，那也是干摸啊，正在那床上那些转动，大爷头还是起来，也是的，你这你看哪有话？
0: 看神经内科。
2: 啊，神经内科啊，
0: 对，看神经内科。嗯，
2: 我是听了你讲的哈，两天要去这，因为紧接着以前的是吧？
0: 还不一定，您这说的都有点像癫痫嘞，还不一定是那个。嗯，
2: 那就是因为体位改变，头发一爬起来，那是那干摸啊。
0: 嗯，
2: 在一躺下去的时候，有时候躺下去的时候，在抬头把头。
0: 对，您昨天如果。对，昨天听节目的时候，昨天可能也讲过这个情况，是吧？有个类似的，他就是躺着呢就不舒服，站起来晃一晃啊，他也可能也就好了，是吧？这有可能，但是也不能完全都是颈椎病的问题，是吧？这个反正您自己肯定要看神经内科，这个您把它固定好啊，看神经内科，然后呢，该拍核磁共振就拍核磁共振，拍 CT 就拍 CT， 把该做的检查做了，好不好？
2: 我是颈椎引起的。
0: 如果是颈椎的话，那你就治疗颈椎病就完了呗，先把病因明确啊，没有什么，就又不是不能治，能治啊。
2: 啊，
0: 嗯，
2: 对呀。
0: 好，这里是八号导，我们来回复一下听众朋友的微信啊，好多微信没有回，大家也不用急啊，我到时候会给大家抽时间回复的。这位姓李的一位听众朋友，他说，做什么健康检查，心电图显示左室高，电压。显示什么有问题，就我们有些听众还是不会咨询，是吧？就是你要咨询，你说你这些什么检查结果有什么问题，你能不能把检查结果同步发出来呢？对不对？你同步发出来不好吗？那就你写的这几个字我说两句啊，也不一定说得很准确，比如你觉得心电图或者他最后给你的结果是左心室的电信号偏高，那么有可能是生理性的，也有可能是病理性的。什么是生理性的？就是说比如说长得比较瘦，或者这段时间运动比较多，干活比较累，它可能会引起来。那么还有可能是病理性的，你比如说有高血压，然后也不爱吃药，引起来左心室肥厚，还有 不爱好好吃药降压的话，可能造成主动脉瓣的问题，甚至因为病毒性感冒引起来的心肌病的问题，这些可能都会导致，是吧？主要还是累到了，要好好休息，不能过度劳累。还有一点就是睡眠质量要好，老是不睡觉，睡得不沉，每天熬夜会伤心，会引起心梗，会引起心律不齐啊，会影响到你这个心电信号出现紊乱，好不好？哎，最好还是有个心电图拍的发给我看一下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这样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时间再会。
3: 鼻中隔偏曲是指鼻中隔向一侧或两侧弯曲，或鼻中隔一侧或两侧局部凸起，引起鼻腔、鼻窦生理功能障碍，并产生鼻塞、鼻出血、头痛等症状，称为鼻中隔偏曲。偏曲一般呈 C 型或 S 型，如呈尖锥样凸起，则称为骨棘或矩状突；如呈由前向后的条形山脊样凸起，则称骨脊。好发人群为有鼻外伤史、儿童期患腺样体肥大、有家族史鼻息肉肿瘤患者，一般经鼻镜检查便可诊断。手术矫正是鼻中隔偏曲唯一的治疗方法，但患者如果有鼻息肉或鼻甲肿大，应该先进行鼻息肉和鼻甲手术治疗。如果鼻通气改善，鼻部症状消失，偏曲的鼻中隔也可以不做处理。

0: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过滤键，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到10月8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1: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0: 买5瓶送120粒，买10瓶送260粒，买20瓶送56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多重大礼，
1: 享受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0: 咨询电话0278733898911。
2: 我见过海边的浪花，也见过路边的浪花。
3: 哎呀，
2: 不是每朵浪花都能带来欢乐，请文明行车。
4: 因为健康，所以快乐。
5: 因为健康，所以幸福。
4: 因为健康，所以美丽。
5: 因为健康，所以长寿。
6: 哈喽大家好，欢迎收听福和寿多菇多宝业健康养生堂。
7: 大家可以直接拨打这个4008776669，然后就会有专业的健康顾问李帆老师来跟大家进行一个交流。
3: 下面我们请出打进电话的朋友。喂，你好，福和寿健康三宝。
8: 这个多菇多宝业公司吧？
3: 对，
8: 多菇多宝业对这个老年性瘙痒口干口苦有没有帮助啊？
3: 肯定有帮助啊。老年性皮肤瘙痒，一个是细胞营养不足，新生细胞量少，没有滋养，皮肤干燥会导致皮肤瘙痒。另外呢，免疫功能失调会导致过敏性皮炎，它也会导致皮肤瘙痒。但是不管哪一种情况，服用复合寿多菇多宝液都是很好的。复合寿多菇多宝液恢复细胞的生理活性，提升新生细胞的再生能力，细胞量多，代谢旺盛，血氧供应充足，皮肤就不干燥了，免疫细胞功能恢复正常，过敏性皮炎也就可以消失的。至于口干口苦，对于咱中老年朋友来说，造成这个症状发生的问题比较多，慢性牙龈炎、牙周炎，还有就是消化道病变，常见的有慢性胃炎啊、消化不良啊、胆汁反流等情况，都会导致嘴发干发苦。但是不管哪一种情况，加强细胞营养支持，滋养细胞，恢复细胞功能，增加机体的抗病能力，炎症消除了，症状啊就会消失。
8: 睡觉也睡得不蛮好。
3: 睡觉睡得不蛮好，那肯定是神经功能失调了呀。多菇多宝液滋养细胞，也包括神经细胞啊。神经细胞有了营养，功能恢复了，你睡眠都香了呀。这我们所有老客户都有这个感觉呀。吃了多菇多宝液都会有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的状态呀。你住在哪里呀？
8: 我钱江，我姓彭。
3: 你是钱江的彭爹爹。
8: 我准备去买4箱的。
3: 可以啊。你买4箱多菇多宝液送4张积分卡，你再买个买5赠2的复合寿复合益生菌一起服用。这个套餐是针对各种肠胃病的一个营养套餐。多菇多宝液一天按2瓶喝，晚上这一瓶啊，睡前1个小时喝，对睡眠呢改善的比较快。复合益生菌呢增加肠胃蠕动力，在肠道没有症状的情况下，一天喝2袋。消化好，代谢快，体内的毒素垃圾呀、就不容易积存。
8: 哦。
3: 食疗饭过半个小时以后，先喝一袋复合益生菌，用40度以下的水温冲腹，再接着喝多菇多宝液，小口喝慢慢咽。喝了以后啊，半个小时之后再正常饮水，一天2次，早晚这样喝就可以了。你买4箱多菇多宝液，刚好可以喝2个月。2个月下来，你的身体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你会感觉健康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
8: 好好好好，谢谢你，谢谢你，
3: 彭爹爹，李帆祝福你早日康复，再见。
8: 好好好，谢谢你。
9: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采用先进的科技成果，从鸡顶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营养素，养护细胞，让您拥有好身体。
10: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上市31年，让无数的人收获健康。赶紧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试用，还有多重优惠等着你。
3: 喂，你好，福和寿健康三宝。
11: 啊，李教授你好，我是应城的。
3: 应城的朋友。
11: 王金娟老感冒，以前就是流湿汗，我买两箱回来之后呢，身体是好多了。
3: 你以前经常感冒，身体出虚汗，买了两箱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喝了，现在身体好多了。我想问一下，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11: 我今年50楼了，我姓胡，古人胡。
3: 胡先生啊，经常感冒，那肯定是机体免疫功能低下来呀，这是一个病毒性的感染呢。身上出虚汗，一般情况下呢，就是脾胃虚弱了。您这个身体状况，选择服用福和寿多菇多宝液是非常正确的。既然一个月效果都这么好，希望你坚持按细胞的生命周期服用，至少要吃4个月，让你机体抵抗力强大，肠胃功能恢复正常，你以后啊就不感冒了。
11: 是是，皮肤活效果好啊，现在身子在劲。买两下吸的孩子3只啊，以前是面黄肌瘦，不想吃饭。
3: 面黄肌瘦不想吃饭，那这是大问题啊。
11: 自从吃了这两项之后呢，脸上有光泽了，皮肤有白嫩了啊，脸上都是红润了。再想吃饭，吃饭也香了，他整天都蹦蹦跳跳玩的啊，就不像自己活泼，精神特别好，睡得安稳的吃饭也香，他玩也玩得快乐。这个彩粉确实好。
3: 胡先生啊，你看看孩子细胞营养充足了，孩子变化多大呀，脸上有光泽了，皮肤又白嫩了，想吃饭吃饭香，睡觉好，白天玩得有精神，心情非常愉悦，非常好非常好。
11: 这个药也又安心又可靠又好。
3: 对对对对，吃到口里的东西啊是一定要讲究的，尤其是老人和孩子对药物啊承受能力弱了，吃药多了对身体啊伤害非常大。咱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呀，没有药的成分，不含激素、化学添加剂、防腐剂，很安全，像吃饭一样。
11: 是是，亲自提醒过你们，我在生子活的时候他稍微有点感冒，我就问2次他就缓解了，确实是个好产品。以前的话，到这儿子啊媳妇都不相信。中国我跟他们做工作，我说不要你们出钱，我出钱你们活着试试看看。你说好，我们就再买这活。他晚上一活就觉得好，就没有反对了。
3: 孩子反对呀，不是因为他心疼钱，他是害怕上当。
11: 是的，害怕上当。
3: 看到孩子的变化，再加上对孩子没有任何伤害，孩子的爸爸妈妈肯定是很高兴的呀。非常感谢你信赖福和寿多菇多宝液，这个家呀有你这个科学理念呢，一定会平安健康的。祝福你家庭幸福，万事如意，再见。
7: 福和寿健康顾问团队啊，他们可是真的很全面，不光是健康咨询，日常的养生指导，还包括对情绪心理的疏导，就真的是一个全方位的养老互助服务。只要是家里的长辈有关于身体养护啊、日常起居的各种问题，都可以随时通过他们的健康热线400-877-6669 400-877-6669 400-877-6669 400-877-6669，然后就会有专业的顾问一对一的耐心的解答，不管是营养的搭配、病症的养护，还是生活中的一些调理难题都可以。
12: 直接拨打热线电话400-877-6669 400-877-6669 400-877-6669 400-877-6669，会有专业的人士给你一对一的进行指导。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7: 拜拜。
9: 免疫力是第一生命力，免疫力好，身体就好。
10: 真菌多糖、麦角硫因，多种营养素，健康的法宝。为了回馈一路相伴的好朋友，厂家真情大放送，买一箱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送积分卡一张，一次性买六箱立减278元，再送六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9: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复合真菌多糖细胞营养，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10: 福和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10 同步优惠，买三送一，买五送二，买十送五。
9: 马上拨打热线400-877-6669，400-877-6669，新朋友可免费体验，每天仅限前100名。
10: 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更多优惠等着您。武汉及各县市京东、淘宝均有售。
5: 经典时刻。

0: 娓娓道来。
1: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六湖北之声 ，FM 九十九点八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接下来是《一书一世界》专栏。
2: 一书一世界。
1: 20世纪70年代以来，湖北云梦先后出土了5批7种战国秦汉简牍，包括《睡虎地秦墓》当中的《墓牍家书》，郑家湖墓地的《中华第一长文孤》，龙岗墓葬的《禁院管理条文》等，为研究楚秦汉善地、秦汉大一统进程当中的历史文化提供了珍贵资料，填补了传世文献的诸多空白。我们继续跟随考古专家们走进神秘的古墓发掘现场。
3: 提取竹丝时，一片普通的木条为何会被格外重视？
4: 这个尽量不要这个路段，我们已经在这边坚持有3年多了，一直想挖到一批新的秦简或者汉简。
3: 修复室中浅册上的文字终于清晰地展现在众人眼前。
4: 哎，这个漂亮，
5: 我看到清楚了。
3: 发掘现场新的发现让考古队员们振臂高呼，感慨不断。
6: 哎呀，这好耶，是给我们伟大祖国的这个宝贝啊，瑰宝，民族的瑰宝。
1: 在发掘现场，M275 当中的竹丝依然轮廓明显，保存情况较好。因此，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罗运斌在现场十分希望这个竹丝能够完整取出。但是，或许期待和结果之间总是会隔着几个困难。
7: 我动都不动一下，动都不动一下，它里面纹丝不动。
3: 为了保护文物，考古队员不敢用全力搬动竹丝上边的陶瓮，反复几次尝试都没有任何松动迹象，只能先放弃竹丝，从周边的文物着手。
7: 我感觉它松动了，但是我
4: 啊，小心小心啊，这能接着，怎么接着啊？
7: 很重，
4: 来这边，来这边，来这边，来这边，
8: 这边，
7: 我那个，你接不住，楼不上来，楼不上太重了，
4: 哎呀，这个瓮比较大。
3: 竹丝旁边瓮的提取，让在头箱内的考古队员有了更多的活动空间。考古队员准备一鼓作气搬出竹丝内的陶瓮。
4: 第3个陶瓮，这里面估计有4到5个陶瓮。我们旁边那个277啊，也是5件大型的陶瓮，都是古代粮食的这个容器。
3: 内部所有的陶瓮清理出来后，竹丝的提取就容易了不少。
7: 你们看看这个怎么取的？
4: 用手把还是可以说的。好，等会我擦点水，擦点水。
7: 来，
4: 这个太重了。哎呀，好，上来休息过，
3: 经过考古队员的努力，整个的竹丝终于提取出来。此时，一个小的竹木条吸引了领队罗运斌的目光。
4: 这个有点宽，这个尽量不要这个弄断。好，翻过来。
3: 带着期待，考古队员仔细清理着上面附着的泥浆。
4: 这个竹丝的上面的这个条，目前还没有发现字。
3: 一个普通的竹木条，为何引起了领队如此高度的关注呢？
4: 秦人的东西啊，有可能呢，都放在棺里面。虽然我们目前只发现一个墓葬里面，虽然修很多那个棺里面，但是他们以往的话，那个秦简呢，一般都住在这个棺里面。我们希望这个墓啊，也能带给我们惊喜啊，在边厢或者这个棺室里面呢，能发现竹简。
3: 1975年，在云梦县睡虎地秦墓中，曾清理出达1000多枚的竹简，根据上面的文字整理出大量秦朝时的法律制度、行政文书、医学著作等，让历史学家对当时的经济、制度、生活等多方面情况有了新的了解和认识，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郑家湖墓群距离睡虎地秦墓仅3000米左右，能够在这里再次发现竹简

0: 零四，是罗运兵和考古队员们一直期待的事情。
1: 我们已经在这边坚持有三年多了，我们一直想挖到一名兄弟这个秦简或者汉简。
0: 就在一周前，考古队在这里第一次发现了期待已久的文字。在郑家湖 M274 号墓，发掘人员在淤泥中清理出两块木片，简单冲洗后发现木片正反两面均写满了细密的文字，而两块木片是由一整片木箍断裂而成。随后这片珍贵的木箍被立刻送往荆州文物保护中心进行保护研究，仔细清理后，木箍恢复了曾经的面容。仅30厘米长、不到4厘米宽的木片，被削成了7个棱面，均写满了文字。听到这个消息后，武汉大学简博研究中心的李天红教授匆匆赶来，研究后发现，上面书写的故事居然是史书文献都没有记载过的。
2: 这件箍呢，它是时间最早的，整个内容的话就是叫屠的这个人哈、来游说秦王，游说秦王就是请兵立邑，就是大家不要打仗了哈，要立邑呀。
3: 木箍上的700多字生动地讲述了谋士游说秦王请兵立邑的故事，展示了一幅战国后期东方五家与秦争斗斡旋的时代画面。而木箍为什么会出现在 M274 号的墓葬当中？谋士究竟是谁？秦王对于他的劝说是什么样的反应呢？这些疑问还需要专家们深入解读，寻找答案。
0: 晚上8点，文物保护专家还在忙碌地清洗 M277 出土的浅册，浅册上的泥土要用毛刷笔一点点地刷洗掉，清洗的过程要极为谨慎小心。随着毛刷轻轻地划过，浅册上的字迹慢慢显露出来。
1: 你这个上面这个泥巴还是把它是不是慢慢的清掉啊？
4: 对呀、我现在这个就清了，这上面字还有一点多，这上头上还有字。
0: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仔细清理，浅册上附着的泥土已经全部清理干净，原本灰蒙蒙的木牌上显现出几排紧密有序的文字。由于肉眼难以辨认文字的具体内容，也不方便进行后续的研究工作，需要使用专业的相机将文字拍摄出来。
1: 哎，这个漂亮，
5: 这个漂亮，
1: 对，这个字
6: 可以看见了吗？最起码的是吧？
5: 都看得清楚。
6: 对
1: 对对，这就很清楚了，
6: 是吧？
1: 这个画，都是画，你看上面都是一排画，1、2、3、4、5个，什么画圣啊之类的，这也是个。这种选择详细记载了这个墓里面随葬品这种一个清单。
0: 这枚带有文字的木牌是 M277 墓的浅册，记录了其墓主人随葬物品的内容。在古代，浅册的一个核心目的就是突出墓主人家的财力和地位。 M277 出土的浅册是否和墓葬内的随葬品完全吻合？第一时间拿到浅册内容的考古队员迫不及待地开始一一对照起来。
1: 这个铜剑的话是一种酒器，它的名字啊，根据我们这个浅册的话，它叫小方壶。这个方壶啊，这个器型比较小，上面呢、带这个盖，盖上也有这个环，这个下面呢、两边呢、它有两个部首，从这个颈部到肩部到这个腹部啊，它一共有这个5种几何形纹饰，这可能是一种书画的一种龙纹啊，或者一种凤鸟纹，已经高度抽象化了。
0: 在对照到一对方壶时，罗运兵观察得格外仔细。这一对方壶造型精巧，雕刻着类似龙凤的纹饰，在此次郑家湖墓群的发掘中并不多见，再次说明 M277 墓主人身份的非凡之处。
1: 因为这个墓主人的话，她是个女性，她肯定不是个武士。当时我们走路的时候啊，这个

0: 密封性很好，这个里面呢还装满了液体。根据以往一般的文献记载啊，这是酒器。可能当时啊，可能这个墓主人成分比较高，这个女性呢，她可能也自己喝酒。这也有可能是她的这个朋友啊、亲戚啊或者家属啊，给她送葬的一些这个器物。
1: 检测的出土让考古队对 M277墓主人的身份乃至生活习惯或者社会交际。 都有了更多的认识，同时也为了解秦汉时期的古人生活提供了更多依据。这个墓葬啊，检测啊很有意思，它这个一共记载了11件陶器，正好我们收的陶器啊也只有11件。以往的话，我们包括在大坟头啊也做过检测，里面有6件陶器，但是它只记载5件5件釜。我们这里面也是有5件釜。 它明明记载是服务带金盖，哎，这个上面正好我们说的是吧，上面一般都有盖子，这里面有一个针，这上面也是有记载的，还有2件这种小型的这个小壶啊，写着记载的叫钟。10月1日上午，在这个金秋的日子里，考古队员仍然继续着封锁。
2: 怎么搁这个上面的？
3: 提上去，提上去，
1: 提！来，用力啊，咱们。经过几个小时的清理，随着一块块棺木搬运出墓坑后 ，M275棺内的结构也明朗了起来。考古队员正在用喷壶和海绵慢慢地擦拭着墓中的各个角落。这个是当时的水位线呢。
2: 没有彩绘啊，你连这个门这里都没彩绘嘞。
1: 这个门啊，
4: 要从我这边看是松面的。
2: 那个不啥，
1: 这个松花子。这一座墓葬的发掘成果，相较于 M277 十分普通，但考古队员不会因为它的普通而大意，细微之处往往隐藏着重要的信息。
2: 这个像个太阳一样的东西，这个是不是一个专门有一次发的东西？哦，是白漆这个。这个是？这个是两个对称的三角的。里面是个五，两个三角。
1: 果然，在棺木的内侧，罗运兵发现了一个由几何图形组成的白色花纹。
2: 这个壁画比较奇怪啊，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一个用白漆绘制的，这个形状啊。 好像是几个三角形，具这个玉啊，我们也不清楚，这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个在对称的这个西边呢，没有发现，只发现一个。
1: 白色的抽象图案有什么样的含义，暂时不得而知。现在重要的任务是要把它完整的保存下来。 未来，人们在这些图案里或许会发现更多的故事。
2: 翻过来，翻过来，翻过来，翻过来，翻过来，翻
1: 过来。不是，老张，你汗低啊，汗也啊。此时，在准备前期发掘工作的 M276墓坑中，传来了考古队员们激动的声音。
2: 哇，好的很，好的很，好的很，好的，哇，哇。
1: 太牛了，太牛了！
2: 这好的，这个非常好，非常好啊！好，
1: 匆匆跑来的罗运兵紧看了一眼，就开始振臂高呼。现场的每一个人都兴奋不已。到底是什么惊人的发现，让大家如此振奋？
2: 非常的精美啊，非常完整。
5: 对，很
2: 兴奋啊！
5: 这个献给我们伟大祖国的这个宝贝啊，瑰宝，您都得瑰宝。
1: 通过一条缝隙。 可以看到，仅M276头箱内的一角，就层层叠叠堆满了精美的器物。经过几千年的掩埋，没有叨扰，没有自然破坏，保存的完整程度十分少见。
2: 这个是长杠子，这个墓的编号是 M276， 是目前为止我们整个墓地啊保存的最为完好的一座墓。哎，这个文物啊，特别的丰富。 对啊，我们感觉到我们作为考古人呢，也很幸运啊，这是我们考古人，献给我们祖国的一条礼物。
0: 在郑家湖墓。

0: 地发掘的日子里苦多累多，泥水里掺着汗水，但是对于罗运兵和他的队友们来说，只要能够收获有价值的发掘成果，就是最好的鼓励和回报。也正是他们这种质朴纯粹的理想和辛勤的付出，让世界看到了华夏民族悠久璀璨的文明，让我们的历史瑰宝得以延续传承。2021年10月1日上午，位于湖北省云梦县的郑家湖墓地，一座刚开始发掘的墓葬四周围满了工作人员，现场气氛十分热烈。
1: 墓的编号是 M276，是目前为止我们整个墓地啊保存的最为完好的一座墓。哎，这个文物啊特别的丰富。
2: M276 墓内仅露出一角，便让领队罗运兵兴奋不已。这是郑家湖墓地连续发掘2年以来保存最完整的一座墓葬，它还会带来哪些惊喜？是否能如愿发现更多大家期待已久的竹简晴雯呢？
1: 这个不到取，这个不到取，这个还是要照好照片，做好建模。
2: 按捺住激动的心情，大家迅速行动起来，后续的发掘工作也更加谨慎小心。
1: 海绵啊，用温锅加纯净水，温锅要搞那个纯净水啊，干净水。里面这个有一大批的漆木器啊，已经露在外面，底下只有点点水了。哎，
2: 文物虽然保存十分完好，但是与之前的几座墓葬不同 ，M276号墓葬中的积水已经完全退下，也没有淤泥保护，刚开棺的文物直接暴露在了阳光空气当中。文物已在水中浸泡数千年。此时如果外部环境的湿度温度变化过大，无疑会对文物安全造成影响，尤其是墓中还有大量较为脆弱不易保存的漆木器。
1: 干着，不着急啊，这个一定要保护好。
2: 考古队员一边小心保护，一边查看墓中细节，仅是一眼，惊喜再次来临。
1: 哎呀，这个好，保存的好。哎呀，把它盖好啊！盖着。
2: 棺木上不仅绳索保存完整，就连覆盖的丝织物都清晰可见纹理。
3: 对，一、二、三，
1: 再来，
3: 一、二、三。
2: 此时已临近中午，紫外线强，温度高，考虑到这些文物的特殊性。领队罗运兵决定暂缓 M276 号墓的发掘。同时，旁边的 M275 号墓已发掘到边箱。
4: 它纸不整体提不了，它下面有几个是跟它是托，是它的走针部分，这个只能提这个。这上面这一块下面的提不了，这一块一取我下面的就可以掏了。
5: 它是贵掏，
4: 就叫。慢点时间，我们都要看到我结构搞烂了啊。
3: 一二三，哇，
4: 慢点，
1: 过来这儿。
2: 随着门窗结构的取出，边厢内的视野豁然开朗，埋藏在底层的大量随葬品也显露出来。
6: 你把这扔了，真是这边的东西好多。
1: 这个是一个六波棋盘，这个是那个是另外一半，这个是另外一半，一半掉在那个头箱。
2: 六波棋是古代棋戏的一种，因使用六根薄柱而称为六波，在2000多年前曾风靡一时，虽已失传，但许多史书记载和考古资料中均发现有六博旗的身影。
6: 看都看不见呢，
1: 拿水压给他打一下。
7: 这里边有啊，
1: 我想把水压给他打一下。
8: 这是个棋器吧？
1: 这个应该是个玉璧啊，还白带的。
2: 此时在 M275 的头箱中，罗运兵发现了一个奇特的圆形物品。
1: 这好像是一个墓壁，我们还没有清理完。
9: 这东西比较奇怪，
1: 我们这个好像不是墓壁，墓壁的话中间应该有个穿孔，是个什么器物我们还不清楚。
9: 下面我看到有这个四个规矩纹，
1: 他继续搞水过来。

0: 啊。
1: 似墓壁，但又不是墓壁，还刻有规矩纹，这到底是一件什么器物？
0: 我觉得很重要，是一个圆形的这个棋盘，还非常少见。我们在湖北原来只发现这种方形的那种六博盘，这个是个圆形的六博盘。这边把这个绣啊，还是照个照片啊。这是我们今天上午啊，这个比较重要的发现，这个新的种类，这种圆的这种六博盘。
1: 一连发现两件六博棋盘，其中一件还是少见的圆形盘，可见 M275 号墓的墓主人曾是一个六博棋游戏重度爱好者，甚至希望这个小爱好还能在另一个世界延续。
2: 这个是一套，这是一副，
3: 来那个彩绘，这个很漂亮，这一个彩绘墓壁，这个很漂亮。
4: 加税，对，
3: 上面加税。这应该也是一个跟那边一样是那种墓壁啊，那种，
5: 对，
3: 叫墓壁
6: 啊，墓壁
0: 啊，这是一个，应该是一个彩绘的墓壁。
6: 这
0: 是个完整的，
3: 还有一个啊，后面一个海市里
6: 墓壁，
3: 有等于四，有四个啊，
6: 有四个，
3: 那边取了两个，这里取一个，这里还有一个，
6: 啊，
0: 这边取了两个，四个应该就比较对称了。
1: 一共发现了四枚墓壁，一枚列为两块，一枚四分之一裂开，另外两枚保存十分完整，所有墓壁上均绘制着神秘的图案，且图案内容各不相同。文物不会说话，但纹饰里却镌刻着时间的烙印，这些图案里暗含着哪些历史信息？为何四枚墓壁刚好分散在棺木四个角落？这会是一种特殊的仪式吗？罗运兵立刻联想到，在湖北省九连墩战国楚墓的一个棺外，曾发现大量以丝织物编连的青铜壁。
0: 根据我们那个楚墓的这种发掘资料啊，墓壁啊有可能也就是与这个棺上面这种装饰品有关系，它一般就绑在那个棺的这个外面。这个墓壁的话，原来我们在楚墓里面、汉墓里面也发现过，一般呢、啊、是用来代表方向，一般放在这个墓主人的头端。这个秦人这个墓里面，它有彩绘的这个墓壁，还是也是第一次发现，比较有意义。
7: 据负责人罗运兵分析，M275号秦墓的彩绘墓壁和九连墩楚墓的青铜壁有很多的相似之处。M275的彩绘墓壁很可能在秦统一全国的历史背景下，是秦人与南方楚文化融合的象征。而墓壁上绘制的图案蕴藏着哪些历史信息呢？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关注。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全部结束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了。

0: 王总，你下周飞北京的机票买不了了，公司申报财政贴息也被否了。
1: 啊？怎么回事？
0: 说是我们公司欠税上了黑名单，要接受联合惩戒，还有您的人大代表候选资格也没了。新闻里正在播。
2: 截至目前，已有306人因纳税信用等级低、存在欠税等涉税问题，失去了被推荐参加换届选举的资格。
3: 唉。
4: 请进。
5: 你好，秦总。
4: 哎，你好，你好。
5: 银行的最新消息，你们公司的纳税信用贷批下来了，200万，最高额度。
4: 真的吗？太好了，太好了，真的是雪中送炭呐！
5: 应该感谢的是您这样的纳税人，纳税信用好，不用抵押也能换真金白银，这就是对你们最好的感谢。
6: 诚信纳税一路畅通，纳税失信寸步难行。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宁宁，别玩球了，会吵到楼下的阿姨哦。
2: 知道了。
1: 宁宁，关门的时候声音要小一点，这样才不会打扰到隔壁的爷爷。
2: 知道了，知道了。
1: 宁宁，骑车子的时候要注意，不要碰到别的小朋友。
2: 妈妈，在家要注意，为什么出了门还要注意呢？
1: 明明，这里可不仅仅是咱们一家人的家，这里还是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和小朋友的家。只有大家都遵守规则，我们的小区才会更加安全，更加可爱呀。
3: 注意事项多一点，邻里关系暖几分。
1: 今天你给孩子安排注意事项了吗？
4: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5: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6: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7: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8: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

0: 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的心理加油站。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阳，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一同来关注重新看热榜，追求大结果还能好好相爱吗？说个心里话，长期自我否定，内心冲突严重，怎么调节？解忧杂货铺，如何突破职场墨菲定律？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直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首先进入重新看热榜。
1: 话题从新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0: 欢迎收听心理加油站，我是吴阳。最近大家刷短视频、刷社交平台的时候，有没有频繁刷到这一类的文案？土纯风小帅，小美到 A 时长则，教你怎么拿到大结果。普通人如何用最小力气拿到最大结果？城市方法四步走，教你拿到大结果。我们打开手机，满屏都是大结果，而大结果这个词儿像一阵风，突然就刮遍了互联网的每一个角落。有人用它来谈婚恋，教你如何通过向上社交实现阶层跃迁；有人用它来谈职场，教你如何快速变现、圈层突破。还有人把它做成了课程，明码标价的售卖。有网友调侃说，自己得了一种听到大结果就想笑的病。笑归笑，但仔细想想，这股热潮的背后是不是也戳中了我们心里某种隐秘的焦虑？当大结果成了衡量一切的标准，当感情被换算成了收益，当伴侣被视作资源置换的筹码，我们还能好好相爱吗？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
1: 大结果这个词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从网络角落蔓延到大众视野，从夜场圈子的内部行话，到情感博主口中的婚恋圣经，再到职场博主推崇的成功法则，它完成了一次令人惊讶的语义蜕变。凌晨的直播间里，主播用不容置疑的口吻教听众如何向上社交，如何用颜值、学历、情绪价值换取资源置换。社交媒体上，无数年轻人收藏着土纯风小帅如何逆袭 A 时顶美的攻略，反复揣摩普通人高价的五个步骤，一边觉得这套逻辑荒诞离谱，一边又忍不住点开下一条内容。有人把它奉为改变命运的操作手册，有人把它当成茶余饭后的笑谈，更多的人在相信与怀疑之间来回摇摆。这种弥漫在网络空间的热潮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存在？当大结果把所有人都塞进一个用颜值、家庭、学历、资产打分的框架里，把感情换算成收益，把伴侣视作工具，他许诺的阶层跃迁、报复捷径，到底是可复制的成功学，还是被算法放大的幸存者偏差？心理加油站今天带来：追求大结果还能好好相爱吗？
0: 我们首先来搞清楚一个问题，大结果到底是什么？这个词的出身呢，可能和你想象的不太一样。有见多识广的网友科普说，大结果最开始其实是夜场圈子的内部行话，从业者不管是开了大单还是赚够了钱离场，都可以叫拿到大结果。一句江湖黑话，经过各大情感博主、成长博主的加工，迅速变成了一门大热的情感课程。在这套逻辑里，大结果基本等同于嫁入或者是入赘资产更高的家庭，核心是向上社交与资源置换。博主们把所有人塞进了一个用颜值、家庭、学历、资产等打分的框架，告诫信徒们要用独特价值去拿到大结果。那具体怎么操作呢？博主们开始手把手教你人设包装了，要既讨好又独立，既示弱又展示自我。总而言之，就是要拿捏好分寸，要原生脸，要幼态感，要青春小白花，要有一种社会毒打尚未降临的懵懂和无辜。所以有网友开玩笑说，按照这个公式一分析，杨过呢就是典型的大结果案例。 一个原生家庭不好、出身底层的小帅，通过展现主体性和付出情绪价值以及一只胳膊，最终成为 A10 顶美富二代的长泽对象。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位啊，这一位更是靠着顶帅的核心竞争力，通过婚姻拿到大结果的好坠风天花板。笑归笑，但这个玩笑背后其实藏着一个严肃的问题。当大结果把所有人都塞进了一个打分框架，颜值几分、资产几位数、学历几个档次，感情那还是感情吗？让我们来讲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一位28岁的女性曾经说过自己的故事，她说自己28岁，在一家互联网公司做运营，收入尚可，长相中上，家里人催婚催得紧，她自己也很焦虑，于是报了一个情感博主的高价训练营，3个月学费18000。训练营教什么呢？教她怎么打造朋友圈人设，怎么在社交场合无意间展示自己的价值，怎么在跟异性相处时既能提供情绪价值又不显得太主动。她说那3个月她活得像个产品经理，每天都在优化自己的用户画像，琢磨怎么精准触达目标人群。后来她确实通过一次行业活动认识了一个家境不错的男生，两人开始约会。但他说每一次约会结束之后，他脑子里闪过的第一个念头不是今天好开心，而是今天我表现得够不够好，他会不会觉得我配不上他，我有没有留下什么破绽呢。他说了一段让我印象特别深的话，他说我好像不是在谈恋爱，我是在面试，我不是在喜欢一个人，我是在争取一个 offer。 3个月后这段关系无疾而终。男生后来跟共同好友说，他觉得这个女孩太用力，不够真实。这个女孩的遭遇不是个例啊，社会心理学研究表明，我们会通过与他人比较来评估自己，而算法不断推送少数赢家的故事，导致我们持续进行社会比较，对标少数的成功者，拿我们的日常去跟别人的高光时刻做对比，这令我们不由得质疑自己，为什么别人可以而我不行。但问题是，那些别人真的存在吗？二战时期，有空军想给飞机加固装甲，统计了返航飞机的弹孔分布，他们发现机翼的弹孔是最多的，打算加固机翼。但统计学家瓦尔德提出，真正该加固的是发动机机尾这类弹孔稀少的部位，因为被打中这些位置的飞机根本就无法返航。这就是幸存者偏差。我们看到的往往是成功的样本，因为其他更多失败者都是在我们视线之外的沉默者。那些拿到大结果的成功故事和返航的幸存飞机是一回事儿。副业踩坑、婚恋受伤的人或许并不愿意发生，被反复推送到我们面前的大结果案例只是极少数。说白了，大结果文学压根儿不是什么成功学，而是一场物化自己、精算人性的游戏。他把所有宏大的阶级叙事精准划拨成一套猎手伪装指南，无非是教你如何用包装。

0: 话术，如何系统布局，如何把每一个语气词都柔性计算好的谄媚里。
1: 第一波追随大结果热潮的人，如今开始回过头来审视自己被灌输的那套逻辑。有人花了上万块报名高价训练营，学了3个月如何打造朋友圈人设，如何在社交场合无意间展示价值，如何拿捏示弱与独立的微妙分寸。结果不仅没有拿到什么大结果，反而因为处处端着架子，事事精于算计，把原本还不错的异性关系也搞砸了。互联网上随之掀起一股嘲讽的热潮，网友们开始用大结果替换一切生活场景，用荒诞的解构来宣泄不满。然而这种解构并没有让大结果消失，相反，当人们将现实人物套入这套模板进行分析时，一种新的认同悄然滋生。那些通过婚姻借力实现世俗成功的故事似乎验证了这套逻辑的可行性，于是大结果在解构与认同之间完成了一次隐秘的升级。从夜场黑化到婚恋成功学，从被群嘲到被重新接纳，这套反人性的设计究竟为什么能让那么多人边骂边学？当我们跪着学完所有话术，站起来以为自己拿到了主动权的时候，真正拿到大结果的到底是谁？心理加油站继续带来，追求大结果还能好好相爱吗？
0: 据我们了解，大结果文学经历了几次升级，从夜场黑化到婚恋成功学，从被群嘲解构到重新被认同。这个过程很有意思，它说明了一个问题，人们不是不知道这套东西有问题，但很多人还是半信半疑地选择了相信。为什么呢？因为大结果许诺的东西实在太诱人了，阶层提升，资产暴增，颠覆性的回报。他告诉你，不用慢慢积累，不用苦哈哈的奋斗，只要学会向上社交，学会精准布局，你就能用一个对的人撬动整个人生。这套逻辑听起来是不是非常熟悉？我们或多或少都听说过“婚姻是改变命运的一次机会”这句话。大结果不过是对其进行了重新包装，实现了操作化。通过个人努力改变生活，被视为既漫长又无法保证结果的刺激选择。而大结果一是要大，缓慢积累无法满足这一点，二是要稳妥的结果，一种一眼能够望到头的踏实感。但是这里有个巨大的逻辑漏洞，那些教别人拿大结果的博主们，他们自己拿到了吗？继续来分享一个故事。小优今年26岁，在广州做设计。去年他关注了一个有几十万粉丝的情感博主，博主每天都在输出高价思维、向上社交的方法论，看起来特别专业，特别成功。小优跟着学了半年，花了几千块钱买了课程，进社群，结果呢，不仅没有认识什么优质男生，反而因为整天端着架子，处处算计，把原本几个聊得来的男性朋友都吓跑了。后来他偶然间看了一篇报道，才知道那个博主本人的婚恋状况跟他包装的人设完全不相符。所谓的成功案例大多都是编的，所谓的学员反馈很多都是托。小优说了一段特别扎心的话，他说，我跪着学了半年怎么讨好别人，站起来才发现我连自己是谁都快忘了。这让我想到了大结果文学一个特别讽刺的地方，它让你又跪又站，跪着学话术，学包装，学讨好，站起来以为自己拿到了主动权。但仔细想想，你从头到尾都在按照别人设计的规则玩游戏，你被塞进了一个用颜值、家庭、学历、资产打分的框架，你努力提升自己的分数，你拼命让自己变得更加值钱，但打分标准从来都不在你自己手里。大结果所许诺的像开讲一样的成功学叙事，不谈论概率，不谈论结构，不谈论无法被包装成结果的大部分的人生，它只是在存量绞肉机旁加润滑剂，告诉我们原来可以把自己卖得更贵。说得再直白一点，大结果文学的本质是要求人把自己拆解成可估价的兑换单元。你的颜值值多少分，你的学历值多少钱，你的情绪价值能换什么资源，全部都可以量化，可以交易，可以置换。但问题是，感情能这么计算吗？中国青年报的一篇评论里提到，大结果叙事下的恋爱意味着要反复衡量一段关系能给自己换来多少现实好处，但倘若看不到可观回报，就直接判定这段感情不值得投入。约会结束之后，第一反应不是回

0: 位心跳加速的甜蜜时刻，而是暗自盘算这次对方花了多少钱。争吵之后，不是考虑如何沟通解决问题，反而是先衡量分手之后自己能拿到什么样的补偿。在这套大结果理论里，感情不再是彼此吸引，而是一场收益核算。人与人相处变成了项目谈判，伴侣不再是同行的人，而是通往目标的工具。如果感情真的变成了这样，那我们还能够好好相爱吗？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做过度合理化效应。实验发现呢，本来很爱画画的孩子，如果每次画画时外界都给予奖励，那等到没有奖励的时候，这个孩子很可能不再想画了。亲密关系也是这样，谈恋爱源于相处愉快，被情感滋养的内在动机，一旦被大结果叙事所裹挟，谈恋爱就演变成为了不停算账的博弈，持续紧绷的内心难以体会情感本身带来的幸福感。那个教你拿大结果的人不会告诉你的是，当你把一切都换算成收益的那一刻，你就已经失去了最珍贵的东西，心动的能力，信任的能力，以及不计得失去爱一个人的能力。
1: 回看大结果，文学的每一次升级，它几乎踩准了当下社会最敏感的那些神经。早高峰的地铁里，年轻人刷着普通人如何拿到大结果的短视频，午休的茶水间里，同事间交流着向上社交的心得和避坑指南，深夜的朋友圈里，关于阶层固化、就业焦虑和婚恋困惑的文章被反复转发。这种弥漫在空气中的集体焦虑，正是大结果文学得以反复繁殖的土壤。有学者长期观察发现，教导人们如何利用自身条件博取收益的培训，近十年来从未中断过市场需求不断翻新的话术背后，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真实存在的困惑与焦虑。当房价、教育、医疗的压力像三座山压在普通人身上，当努力就有回报的信念被现实反复击碎，当阶层流动的通道在肉眼可见的收窄，慢慢来变成了奢侈品，爱一个人被视作高风险投资。但问题是，大结果许诺的稳妥与快速，真的能解决这些结构性的困境吗？把婚恋当成避险工具，把感情做成收益核算，我们失去的又是什么？心理加油站继续为你带来，追求大结果还能好好相爱吗？
0: 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进入了大结果时代？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先得看看大结果文学是怎么一步步的升级的。第一次升级，大结果呢，从一个特定圈子的行话演变成为一套通过婚恋进行阶层跃迁的成功学叙事。这时候的大结果基本等同于嫁入或入赘资产更高的家庭。第二次升级，这套叙事被演化成为一种抽象的梗，成为被讽刺的对象。网友开始玩梗说，我的大结果就是工作日，真正的大结果就是每个人都会走向那一天。通过抽象玩梗，大众完成了对这套狭隘成功学叙事的解构。第三次升级，网友们开始将现实人物套入大结果模板，发现似乎有些人真的符合这套叙事，他们从另外一半的家庭当中借力，实现了世俗意义上的成功。这次分析看似延续了对大结果叙事的否定，但实际上产生出了一种新的认同。三次升级，从相信到嘲讽，再到重新相信，这个循环本身就很能够说明问题。那要问问你，我们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样的一步？第一，生存焦虑在加剧。大结果刚刚说过，一要大，缓慢积累无法满足这一点；二是要稳妥，一种一眼望到头的踏实感。只有资产达到一定标准的家庭，才能满足想要大结果者对于抗风险的需求。说白了，当风险成了每个普通人头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谁不想要一个稳妥的大结果呢？谁不想找一个能帮助自己抵御风险的伴侣？但问题在于，每个人都把婚恋当成避险工具，感情本身就被掏空了。第二，成功的标准在被极度的窄化。大结果奉行了一套极度窄化的成功标准，仿佛只有快速变现、阶层跃迁才叫赢家。这种单一化的标准不断制造焦虑。当我们相信只有拿到大结果才算成功，自我价值就与资源换取深度绑定了。一旦没有拿到理想的大结果，就会全盘否定自己。 这套叙事掩盖了结构性的问题，转嫁责任给了个人。他将幸存者的特征倒推为成功的必要条件，制造可复制成功的幻觉，把阶层固化的结构性问题归为个人技术问题。翻译成大白话就是，你拿不到大结果，不是因为环境上面的不允许，而是因为你个人不够努力，不够聪明，不够会包装。这种归因方式让失败成为个人耻辱，而不是环境的困境。第三，算法在放大焦虑。我们不妨再看一次幸存者偏差的那个故事。人们经常刷到的那些拿到大结果的成功学叙事，和返航的幸存飞机是一回事儿。副业踩坑、婚恋受伤的人或许并不愿意发生，被反复推送到我们面前的大结果案例只是少数。但算法不会告诉你这些，算法只会把少数赢家的故事反复推送到你的面前，让你觉得全世界都在拿大结果，只有我还在原地踏步。对标少数成功者，拿我们的日常和别人的高光对比，自卑和焦虑就这么产生了。第四，情感被工具化。从阿丫娃娃到区区大女人，教女性如何利用自身魅力博取收益的培训，在最近十年一直有着庞大的市场需求。这个赛道不断翻新，照出了当代人在亲密关系当中真实存在的困惑和焦虑。这种困惑和焦虑是什么呢？是我们既渴望爱，又害怕爱不够划算；既想被人真心对待，又担心自己亏了；既相信感情应该是纯粹的，又觉得感情，又觉得纯粹在这个时代太过奢侈。于是我们就被夹在中间，一边向往大结果，一边又舍不得丢掉对爱情的幻想。但我们节目想说的是，大结果和好好相爱，从来都不是一道二选一的选择题。爱本身就有它的结果，那是一种被理解的感觉，是在一个人面前可以不用伪装的安全感，是一起经历风雨之后回头看时的那种我们居然一起走过来的踏实感。这些难道不是结果吗？大结果叙事把成功的钥匙藏进了婚恋关系当中，忽略了个人选择、社会结构、时代发展等等真正具有解释力却无法为人所完全把握的因素。他在许诺通过学习大结果路径，每个人都可以用爱敲碎现实的铜墙铁壁，但爱从来都不是工具。爱呢，是一种自由的力量，一旦进入大结果文学计算，它必须以婚恋市场的形态出现，而市场决定了它的性质，一旦成为商品，就要经受普遍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考量。当我们把爱变成商品，把伴侣变成资源，把感情变成交易，我们失去的恰恰就是爱最核心的东西，那种不计得失、不问回报的真心。今天我们聊了大结果文学，它从哪儿来，它为什么能够火，它对我们感情生活的影响。对此呢，有媒体也评论，对亲密关系而言，择偶可以适度考量对方的经济、家庭背景等外在条件，但只看现实条件，就会把感情彻底变成了一场利益谈判，并不能够让自己真正获得幸福。对每个人的自我而言，不该把自身价值交由婚恋结果来评判，我们的价值不需要靠大结果来盖章。说得真好。人生不是一张兑奖券，爱一个人也不是在买彩票，那些让你心动的瞬间，那些无法被计算的陪伴，那些没有任何结果却依然让你觉得温暖的时刻，他们才是生活里真正的大结果。好了，以上您收听到的是追求大结果还能好好相爱吗？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和半点报时，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抽取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和来信，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别走开，马上回来。
1: 从记事起，我们好像就对宽容充满了期待。不小心碰翻了水杯，妈妈的一句没事儿就代表着宽容。答不上课堂的提问，老师的一声请坐就代表着宽容。没赶上约定的时间，老板的一个微笑就代表着宽容。每当这份宽容来到身边，我们就仿佛沐浴在温暖的春风里一样松弛幸福。所以请把这种感觉也送给身边的人吧，因为他和你一样对宽容充满期待。
0: 下面这项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建议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都别错过。 顾炎老品牌好视力喜迎国庆，特开展国庆大型补贴活动。今天只要拨打400706-1900都能领补贴，快打电话占名额400706-1900。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整天干巴巴的，像进了沙子，磨得发疼难受，出门见风就止不住流泪，眼神还一年比一年差，看东西模模糊糊不清楚，连手机电视都看不了。眼睛问题最不能拖，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眼贴，特别添加人参、石斛、蜜檬花等草本精华，贴上去像给眼部做温和的雾化润养，贴完眼睛温润舒服，看东西更清晰了。好视力国庆补贴活动一年就这一次，现在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按摩披肩，最后还有一副高清防蓝光老花镜，限时10分钟。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0: 北京时间14: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3: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4: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5: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上半段节目当中我们了解了最近的热门话题，追求大结果还能好好相爱吗？对此来看看网友们的留言。清新他说，好不容易搞懂了A8，现在又给我说大结果了。 难道你真是个天才？他说啊，其实就是一群对外高呼反对被贴标签的人，对小圈子里的人可劲儿的物化自己，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简化成了各种的利益交换。周嘉莲说，这种现象真的是漫天横行啊，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会越来越冷漠，真情实感也会变成稀缺品。 好的，感谢大家的互动留言。那么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听到以下内容：说个心里话，长期自我否定，内心冲突严重，怎么调节？解忧杂货铺，如何突破职场墨菲定律？同时，你依然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寻找心理加油站节目专区，参与话题互动。
1: 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来到我们的问答单元，说个心里话，来看看最近收到了哪些网友们的留言提问啊。第一位网友的提问是这样的，他问：内向敏感不被理解，加上现在培训焦虑很难受，该怎么办呢？
2: 内向敏感又自卑的人，真的只有强迫自己改变，才有可能找到工作被人理解吗？最近找工作不是培训期就是考核，我真的特别焦虑，只要结果没出来，我就会一直陷在焦虑里，但没人能理解我到底在焦虑什么。他们总说过了就是过了，没过就是没过，有什么大不了的？可我就是会忍不住想很多，把自己困在里面。面对未知，我总忍不住往坏处想。 想着想着就觉得自己肯定不行，身边的父母朋友也不理解我为什么要想这么多，担心这么多。我不爱出门，因为出门真的需要很大的勇气，就算是自己一个人去陌生的店买东西，我都能在店门口来来回回绕，走好几趟之后还会担心。这么短时间反复路过，会不会被店家说闲话？我知道自己这样的性格不好，但就是改不了。 被别人一说，还容易哭，明明不想哭的，可就是控制不住。和父母说，他们不但不理解，还会反驳我：“你又要拿哭来骗人了是吗？”我真的不想哭，控制不住我又能怎么办呢？现在我在一个客服岗培训，天天上课、考试，之后还有实操考核，我每天都很焦虑。和父母说不想去了，他们只会让我再坚持一下，说转正就好了。 谁不是这么过来的？现在哪个公司不培训，能做空调房已经很好了。但他们不知道，也不理解，天天培训考试上课，之后还要通过考核才能上班，没过还拿不到工资，这些都让我非常焦虑害怕，每天都很难受。尤其是发现培训的内容我听不懂，流程多又需要灵活转弯，而我本身习惯按部就班，根本适应不了的时候，我真的很崩溃。 更何况上班之后还有每个月的质检检查，可能会收到投诉，说错话就容易出问题。一想到这些，我就更害怕了。父母觉得培训结束就好了，可对我来说，只要还有这些考核检查，这份工作就会一直是折磨，每个月我都会焦虑害怕出错。所以我真的不想去了。但就连和人事说这件事，我都要犹豫半天。 既怕父母再指责我，又担心之后不好找工作，总之就是会考虑太多。朋友也不理解我为什么要想这么多，其实我自己也不理解。我逼着自己伪装，面试的时候主动询问、主动搭话、主动找话题，表面上看我会说话，不像我自己说的那样社恐不会说话。但其实这些全都是伪装，我心里其实怕的要命。每次说完问完一句话，我都要反复回想这句话有没有问题。
0: 唯一值得说的是，坏情绪来得快，去得也快，但之后突然想起这件事，还是会很难受。好，我们来看到心理老师对于这位网友的提问的回复。老师是这样说的啊，你说你的父母不理解你，这其实和他们的成长年代是有关的。他们成长的时候。

0: 自己的父母只顾得上一家人能不能吃上一顿饱饭，满足温饱。这对应的是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的第一层，那就是生理需求。只有满足了第一层需求，才谈得上满足第二层，那就是安全需求。正因为你的父母成长过程中也没有被长辈理解过，所以他们才不知道孩子也是需要被父母理解的。你的朋友也没办法对你的处境感同身受，所以他们也没办法去理解你。或许从小你父母在你开始做第一件事的时候就会对你说你不行，所以慢慢的你就把他们的评价内化成了你对自己的认知。而且我们人类的大脑很有意思的，你越是告诉自己我通不过考核，那么这个想法就是越容易被强化，所以明明你可以是通过的，最后反倒变成不能通过的。所以建议你啊，下次考核之前给自己一些正面的积极的自我暗示，比如告诉自己这次考核我一定能够通过。因为很多时候让我们焦虑的只不过是一个想法，并不一定会真的成为事实。如果有需要，建议你去寻求专业的心理咨询师，或者啊其他的一些心理咨询机构的相关人员。咨询师是专业人士，可以给你更加合适的建议。衷心祝福你现在所面对的问题能够尽早的解决，慢慢来，好好加油。好，我们来看到下一位网友的提问。这位网友的问题是关于肠胃的，他说啊，自己是一名17岁的女生，胃肠胃一直不好啊，控制不住会排气，总是被别人骂，现在特别焦虑，该怎么办呢？
1: 我是17岁女生，肠胃出问题后一直控制不住放屁，这不是我能自主控制的。我一天24小时精神都紧绷着，总在担心放屁。这件事也对身边的人造成了很大影响，等他们确定是我之后就开始骂我，看我的眼神也充满恶意，我自己心里特别焦虑。我本来也不想这样，但他们一直不停骂我，我也跟他们解释过，可他们根本不能理解。我真的太焦虑了，我不想一直听他们骂我，拿这件事调侃讽刺我。现在我真的很想逃离这里，也不想去学校。在学校里大家知道这件事后也骂我，开我的玩笑。现在只要他们一说话，我就觉得他们是在骂我，嘲笑我。我已经去医院看过，吃过西药也吃过中药，但症状还是没有好转。现在我出来打暑假工，住在工厂的宿舍里，这件事也影响到了我的舍友。我跟他们解释过，但他们还是骂我。我心里特别焦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0: 我们来看到心理老师的回复。老师这样说的，人类是群居动物，与众不同，不被环境接纳，甚至被环境排斥，真的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任何安慰在这里都会显得苍白无力。那么老师注意到你已经坚持去医院里来诊断，还有治疗和吃药了。那么我们想坚持治疗却一直没有见效，其中也许会有心理因素的影响。我们人类经过10000年的进化，慢慢累积形成了一套防御机制。当感受到身边的边界被侵犯，生命安全受到威胁的时候，潜意识会直接启动这套防御机制。首先呢，被关闭的就是消化系统，以此来减少进食和能量消耗。如果压力持续不退，下一步就会关闭生殖系统，通过停止繁衍相关的生理活动来保全自我。你可能会觉得非常惊讶，减少进食、停止繁衍，听起来都是自断生路的选择，但这个就是防御机制的特点，它只保证当下存活，不考虑将来。在长期持续的谩骂或者是骂声当中，你早就和焦虑捆绑到了一块儿。被骂这个扳机点会让敏感的神经迅速唤起潜意识里身处的焦虑，速度快到不需要大脑发出任何指令，也慢慢跳过了信息过滤和思考的过程，任何话语都会被你优先解读为谩骂和嘲笑。而焦虑一旦被唤醒，身体就会自动进入防御机制，关闭消化系统，原本就不舒服的肠胃随着神经的紧绷会越发难受，肠胃越难受就越容易排气，进而引发更多的讽刺和谩骂，就此就形成了胃肠不舒服、放弃、焦虑紧张、放弃恶化、挨骂、焦虑紧张的死循环。那么在这儿要问问你啊，你相信心理学能够改善生理问题吗？ 这个不是玄学啊，也不是灵丹妙药，而是通过调节帮你达到身心内外一致，接纳自我，与生命共处的自由状态，真正的学会和这份痛苦相处。那么老师也见过一个女孩子，在奇迹对话的催眠引导之后，鼻炎就有所缓解。来分享一下，这个女孩有困扰她多年反复发作的鼻炎，在她的意象里啊，化为掌心的一小小小小的一团烟雾，被她看见，被她感谢这么久的陪伴，她当时就湿润了眼睛，说感受到了那份紧张，也终于理解，不止自己痛苦，陪伴了自己十年的鼻炎其实也很不容易，这当然是一种心理学的疗法啊，需要在专业人士的引导之下进行。于是这个女孩她没有吹散这团烟雾的意象，而是选择和当时没办法立马解决的鼻炎和平共存。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她继续来做分享。当她不再一犯鼻炎就唉声叹气，而是把她当作可以相处的一个朋友家人，鼻子就慢慢的通畅了一些，顺畅的呼吸也让她感觉到整个人都处在松弛的状态里。那么回到这位网友的提问，那么老师也认为艾瑞克森的催眠短焦啊，这样的理论很适合现在紧绷渴望尽快有所改善的你，哪怕只是一点点微小的改善，对于已经心灵崩溃的你来说都是极大的激励，也能够帮你重拾信心。原因在于，首先第一点，觉察是改变的开始，体验才能推动改变的发生。现在你已经觉察到在心理层面有一些方法值得去尝试，但如果只停留在认知层面的观察，不付诸行动，我们会依然啊困在向下拉扯的焦虑漩涡当中，没有力量把自己从漩涡的中心拉出来。只有离开漩涡，成长的力量才足够支撑我们重新的向上攀爬。行动起来就是我们的第一步，这是比任何夸奖都有效的及时激励。第二点，面对同一事实，不同的心境、角度、信念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这就是心理学里著名的 ABC 理论。当你内心的自信与力量慢慢的积累，你和焦虑的相处就会更有边界。在看到、在听到他人说话的时候，你会觉得会是什么样的感受和结论呢？那就去试一下啊，如果现在已经是最坏的情形了，那所有的尝试都会成为你未来前行的阶梯，慢慢来，加油吧。好，来看到下一位网友的提问，他问啊，被十来年的好友单删了啊，我感觉到很孤独，又不会交友，怎么办呢？
1: 我刚被这位大学认识的朋友单删，我们已经认识十年，一直以来都互相倾诉苦衷。过去我曾不加节制地找他聊天，说我的烦恼。刚上大学的时候，日子就过得很艰难。后来工作了，我母亲一直给我施压，让我考研。我一直非常焦虑，工作也做不好，还经常被同事性骚扰，我特别难受，求助无门，慢慢变得越来越沉默寡言。后来我终于考上了研究生，可同学还会戳我的痛处，当面问我本科那么好，为什么读研不继续往更好的方向考，说我摆烂。这些都是我私人的糟糕体验，我知道说给别人听也得不到理解，和家里人说只会换来我太软弱太脆弱，这点是不算什么的评价。后来这个朋友也不太理我了，我就只能慢慢学着自己把情绪都吞下去，但心里对身边的人满是怨恨，觉得完全没有依靠。好不容易熬到毕业，我把好多联系人都删了，因为一看到他们我就会想起之前的糟心事，最后只留了几个还算友好的同学，可我们也没什么交流。毕业之后，我告诉自己一定要找一份适合我的工作，薪资、同事、工作环境、地理位置我都要考虑清楚，所以毕业一年后我才找到现在这份工作。这份工作也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整体来说还是符合我的要求，我的心态也慢慢好起来。随着工作能力提升，我也越来越相信自己了。这段时间那个朋友又开始频繁联系我，一开始我有点戒备，因为之前他就对我有些疏离，我倾诉烦恼的时候他也不会站在我这边。我在网上看到一句话，陌生人中立是站在我这边，但朋友中立就是站在别人那边。我打心底里真的希望能有个人和我站在一起，所以当时特别失望。后来他一直主动联系我，也不在意我语气的疏离冷漠，这样过了几个月， 他问我是不是在家，想和我聊聊，说他心情不好，情绪很差，焦虑发作，我就同意了。电话一接通，他就开始哇哇大哭，声音特别大，哭诉工作不稳定，没自信，后悔当初的选择，房东不肯降房租，屋顶漏水，羡慕同事有爸妈在身边等等。我就一直安慰他，前前后后算下来，这两年我光陪他这种情绪倾诉就有十多次，我真的受不了了。后来看到他发消息我就犯恶心，于是开始只中立回复，不再卷入他的情绪里。他就问我你怎么了，我也无话可说，我之前也和他说过不要总是这么负能量，他当时就直接不回我了。所以这次他问我你怎么了，我只觉得很无力，不想回复。但他发别的内容，比如社会热点、电视剧这类，我其实还是会回，可没聊几句他就问我在家吗，我不回他就把我删了。小时候我家里有不少图画书，有一段时间有几个小孩总来找我，一开始还一起玩，后来他们就只想着看我的书，我说什么都没人理，没人搭理，他们就只坐在地上看书，我一个人站在旁边孤零零的。我妈见了很生气，让我去睡觉，下次他们再来叫我装睡，他们还特意到屋子里看我，之后就再也没人来找我了。你说这怎么这么可悲呢？
0: 来看到老师的回复啊，老师说你在童年时期没有得到过真挚的友谊，长大后遇到这位朋友也多半只给你留下了负面的感受，你本来就渴望得到他人的理解，根本不想只做别人情绪的垃圾桶。友谊呢是双方共同的情感体验，只有双方都能从中获得积极感受，这份友谊才值得长久维护。判断一段友谊是否值得维系，不只看共同经历的时间长短，共同参与的事情多少，最重要的是两个人在这段关系里的感受。就近期删掉你的这位朋友来说，那么我们想说啊，真正的友谊是混乱人生里的亮光，好的朋友会让你更快乐更健康，帮你成为自己，而一段不合时宜的友谊则可能充满伤害、操纵、利用与强迫，只会让你倍感压力。他呢选择主动离开，对你们双方来说都可能是更加明智的决定，这并不是你的错。那如何交到真正的好朋友呢？其实好的人际关系确实能够给人带来幸福感，但最关键的还是我们自己。做好你自己，让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充满意义，让自己成为一个充满能量的人，你不仅会自己感到快乐，周围的人也会自然地被你吸引，所以进一步的提升自己本身就是正确的选择。这种提升不一定是提升工作能力或者是改变外貌，而是培养生活的向心力。平时也可以多多参加你可以参与到的社团的团体活动，增加和他人接触的频率和机会，同时多尝试自我表达，也多多的倾听他人。比如你喜欢攀岩，那么加入攀岩俱乐部以后，在这里遇到的人大概率都和你有相同的爱好，这既是寻找志同道合朋友的方法，也是我们生活的本身。那么你也要先认清自己，你是什么样的人，和什么样的人相处能够成为朋友，什么样的人会喜欢你，和什么样的人相处你会感觉到舒适自在。比如你不擅长交谈，但逻辑思维很严谨，做事非常有条理，为人靠谱，那么你就需要找到能够让你发挥优势的群体或组织，在这样的群体里你才能够更好地和他人配合，这就是找到朋友的方法。你内心那份渴望被理解的孤独感并非是缺陷，而是你灵魂深处对高质量连接的本能呼唤，它正在引导你走向更加适合你的同频之人。好嘞，看到最后一位朋友的留言，他问啊，困在曾经耀眼的自己里找不到新的出路怎么办呢？
2: 我曾经也是站在高处闪闪发光的人，是旁人眼里标准的别人家的孩子。那时的我不必费力证明自己，成绩和底气都牢牢握在手里。后来因为走错了路，我慢慢跌落，变成了如今连自己都不满意的模样。我无数次回头怀念那段巅峰时光，心底翻涌着无尽的后悔。我被困在过去，拼命想要挣脱，可无论我怎么努力，都再也回不到从前那个闪闪发光的自己。 我总觉得我本不该是现在这样，我值得更好更耀眼的人生。可现在我对任何事情都提不起兴趣，只觉万事索然无味，常常陷在巨大的无力感里。

0: 有一些从未见过我全盛时期的人，随意嘲讽评判我，他们不知道我曾经抵达过怎样的高度，也不知道我如今深陷的疲惫与遗憾，仅凭眼下消沉的我就妄下定论。我不甘心，却又深深感到疲惫无奈。我清楚，我本该一直发光，我不是暂时被困住，我是一直困在过去与现实的落差之中。我不接受别人随意的轻视，却也迟迟寻不到重新亮起光芒的出路。
1: 好，来看到老师的回复啊。人这一生啊，本质就是处理各种关系的过程，其中最根本最重要也是最难处理的就是和自己的关系。当你处理好和自己的关系，其他一切关系都会水到渠成。理想自我是个体在自我概念当中对自己想要成为怎样的人的定位，对个体而言是应当是必须是的理想状态。如果理想自我和现实自我发生冲突，就会变成你现在的状态。你希望也认为自己应该像以前一样优秀，但现在的你无论怎么努力都达不到过去那样优秀的程度了。别人眼里的高大上和你真实的自我感受完全错位，这种当下的我不是想要的我，我拼命想要成为理想的我，我却做不到的冲突，对很多人来说都是一种痛苦的折磨。我们可以尝试努力提升现实自我，慢慢地靠近理想自我。如果这种协调策略没能成功，那就需要放弃原来的理想自我，迁就接纳现实自我，尽自己所能把当下做好，让理想的我和现实的我重新达到协调统一。放弃曾经理想的自我，迁就和接纳现实的我，现在呢需要重新建立新的理想自我，它本身就是一种重新认识自我，认识社会，重新建立自我的状态的过程。这个过程相当痛苦，却也是更加贴合现实的。经过调整震荡，新的更加真实的理想自我和现实自我会在统一协调的基础之上，为你未来的人生打下更加坚实的基础。那么你在提问当中说到，我觉得我真的很差，这是妄自菲薄吗？还是自己定的标准太高了？自我要求高本来是很好的品质，但因此陷入自我否定就剑走偏锋。那要怎么成长呢？就是要在新的环境之下找到适配的成长方向。真正的强大始于你允许自己暂时够不到，并接纳这份真实所带来的所有惶恐，把评价自我的标尺从过去的辉煌和他人的目光当中收回来，转而用来丈量你今天的每一个微小的前行的小小的厘米，甚至是毫米的进步，这就已经足够了。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心理加油站说个心里话板块的所有问答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向节目组诉说自己的疑惑和烦恼，我们将邀请专家团队成员为您来解答。节目的最后为您带来心理小贴士解忧杂货铺，欢迎继续往下收听湖北之声的其他节目，心理加油站，明天再会。

0: 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1: 在困扰我们的很多种负面情绪当中，有一种负面的感觉是关于自我认知的，它就是低价值感。特别是在职场生活中，无论你看起来多么自信，但如果你内心徘徊着挥之不去的低价值感，往往会对自己产生诸多质疑。都这么努力了，怎么还是如此平凡？怕什么来什么，运气怎么一直这么差？机会来了也抓不住，该怎么办？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民政局婚姻家庭咨询师沈正伟老师表示，相比糟糕的事情本身，这种糟糕的感觉才是真正打垮你的东西。要努力突破职场墨菲定律，才能让当前的失意变为成功的垫脚石。
2: 我们在讲这个话题之前，我们要清楚自己是怎么看待这个平凡的，平凡意味着什么？我们有时为什么会不接受平凡？要回答这个问题呢，我们就要向内看，因为平凡在我们的潜意识里可能代表着不被他人喜爱，没有价值，无价值感，不被喜爱，是令人很不愉快的感受啊，甚至可能令人恐惧。我们为了逃避这种感受，一般会通过努力让自己变得优秀，我看起来优秀，这样一来就不用体验因为平凡带给我们的种种不愉快的感受。但是这样也是需要付出代价的。首先，这种努力对自己来说是一种强制性的、被迫的，缺乏弹性，都没有缓和的空间。我们往往会为之使出浑身解数，但是即便如此，依然没有达到预期目标时，随之而来的就是有强烈的负性情绪。当我们有强烈的负性情绪时，就会伴随着负面的心理暗示。在这些负性的心理暗示下，就更容易符合墨菲定律。墨菲定律是一种心理学效应，它意思是，如果有事情有变坏的可能，不管可能性有多小，它总是会发生。那具体到工作中，就会表现为越是害怕把工作搞砸，就越可能把工作搞砸，往往越害怕表现不好，就可能表现得真的不好，等等等。因为每当一种负性暗示持续出现时，随着时间的推移，它总是会被实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需要减少负性的心理暗示，多一些积极的心理暗示，让这种负面的事情发生的概率尽可能变小。当我们没有相应负性暗示，现实中也可能就不会出现相应的负性事件。当然，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情绪。为什么这么努力还会有负性情绪？这个主要与努力的动机和对平凡的理解有关，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当我们能正确地看待平凡，它就是我们的一部分时，我们的努力也不会像被迫的那样显得那么僵硬，反而更加自由与变通。当我们的努力不是为了摆脱某些我们内心的恐惧时，而是发自内心向外的探索与成长，我们的工作与生活会从容很多。我相信这样的努力会使我们的生活也变得更加从容。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下面这项福利相当难得，眼睛不舒服的听众一定不要错过。护眼老品牌好视力迎国庆，面向湖北发放20,000份王牌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不管您眼睛是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酸胀，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通通送78元的好视力王牌眼贴。400-706-1900，特别是上了年纪之后，眼睛越来越容易干痒酸。频繁流泪，严重的眼前像有一层雾挡着，雾蒙蒙的看不清，甚至还有小黑点飘来飘去。很多听众都是早期不重视，后面控制不住了，特别后悔。建议大家早点用上好视力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中草药精华，贴上就感觉眼睛温润舒服，看东西明显更清晰了。好视力国庆活动一年只有这一次，

0: 现在拨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按摩披肩，最后还有一副高清防蓝光老花镜。限时10分钟，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1: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2: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1: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2: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1: 咱们给退休生活
2: 打个样。
1: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2: 陪您乐享
3: 多彩夕阳。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老年天地国庆特别节目，首先为您带来的是系列报道微霞满天映支点，稍后请听直播系列访谈武汉养老面对面。夕阳如歌响天伦，微霞满天映支点。本栏目由中共湖北省委老干部局、湖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5: 涵养文明新风是基层治理的精神内核，全省广大离退休老干部阅历深厚，在群众中威望高，他们主动走出家门，发挥余热，争做文明风尚的传播者、实践者。中共湖北省委老干部局联合湖北广播电视台推出微霞满天映支点专栏，今天请听桑榆未晚守护和睦邻里，银发聚力涵养文明新风。采写记者李曼，通讯谢静、李婷、聂冰。在楚文化底蕴深厚的荆州市荆州区，一群离开岗位的老干部扎根古城街巷，以真诚热心的志愿服务传递崇德向善的理念，把邻里和睦互助友爱的文明风尚融入居民日常。退休教师袁继庆每天耗时2小时往返通勤，到博物馆担任志愿讲解员，结合历史典故讲好崇德向善的传统美德故事，向八方游客传递向善向美的价值。退休干部杜华主动投身荆州古城三义街风貌改造，挨家挨户上门沟通劝导，引导居民彼此体谅，同心守护共同生活的街巷家园。退休干部寇正思耐心调处施工扰民矛盾，化解了2个小区长达40多年的邻里隔阂。全区整合45支银龄志愿服务团队，打造了今生有你不老松志愿服务体系，集结1173名老同志，累计开展志愿服务5700多场，汇集群众超26万人次，让文明新风在古城落地生根。朱小红退休前是荆州国税的工作人员，退休后他积极链接社会资源，组建以退休人员为主的爱心手工小分队，用手工制作产生的收益持续帮扶生活困难的群众，带动更多街坊邻里参与扶危助困，让互帮互助成为社区的自觉风尚。
6: 就是在下沉社区的时候啊，发现一些需要帮助的群体。刚开始我们都是捐款，就是拿工资捐，但后来想这不是长久之计。正在这个时候，我有个亲戚办了一个茶艺室，需要一些手工艺品，我就组建爱心手工小分队来搞一些串收，再去搞帮扶。我的初心就是想带领一帮人通过产业帮扶来帮助更多的人。我们这个团队固定的队员基本上都是退休人员，我们就是用我们的手工所产生的经济效益来 提帮扶金，对需要帮助的群体进行帮助，也是一种老有所为。
5: 炎帝故里随州市深化为霞满天印支点神农洪峰耀随州主题活动，组建神农洪峰志愿服务总队，150多支志愿服务小分队，吸纳2000多名退休干部、老年大学学员参与到未成年人关爱、矛盾调解、小区自治、文明创建、文化惠民等志愿服务中，为基层治理提质增效注入了温暖持久的银发动能。不少从公安、法院、司法系统退下来的老同志，凭借群众信赖的威望，当好民间调解员，用心化解家长里短的矛盾，引导居民多换位思考，彼此包容体谅。曾都区综治中心7名退休干部常年坐班调处矛盾，年均化解各类纠纷520多件，调解成功率达98%以上。林慧媛就是调解员中的一份子，她牵头设立老龄调解室，像拉家常一样化解街坊邻里的各类纠葛，润物无声地促成邻里和解。
7: 一个十六的家庭又生了一个孩子，因为补贴的事有些情绪，我们了解这个家庭确实有困难，就主动跟另外一个乡镇联系，通过各种途径给他帮扶，稳定他的一些思想情绪。做这些工作就要主动了解情况。
5: 在宜昌之江，老同志们把文明新风延伸到婚恋家风领域。2025年10月，宜昌市发出银耀宜昌印支点8元一试的招募倡议书后，之江市于当年12月在市老年大学成立银龄月老工作室，助力单身青年婚恋交友，打造银龄故事会宣讲品牌，分享金婚银婚家庭相处故事，传播理性婚恋观与优良家风家教。工作室现有志愿者60名，由退休教师、老党务工作者等组成，已为102名青年建立信息档案，成功牵线27对，其中6对步入热恋。之江市第二高级中学退休物理教师王明荣是银龄月老服务团的活跃一员，谈及参与初衷，他说自己年轻时也曾遭遇婚恋挫折，如今有机会帮助年轻人，愿意持之以恒地做下去。
8: 之江的大街小巷，许多人我不认识的，我散步的时候他们都说，哎，你是王老师吗？说一句笑话，他们写出那位说我是之江月老红娘第一人，我说惭愧惭愧，我说我年轻的时候女朋友都找不到。一个家庭，孩子不成家，父母心里始终是一个负担，所以我还是想继续跟他们牵线搭桥。
5: 银龄月老服务团成员潘传平既负责活动组织，也参与日常牵线，在他看来，老干部参与这项工作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9: 我们老同志啊，工作经验也比较丰富，他们自己的那个对生活的理解也比较深刻嘛，而且在社会上呢，他们那种被外界的信任度也比一般的要高一些，和社会的接触比较宽泛，在婚恋的辅导中也就更具有公信力和说服力。再加上他们退休以后时间更加充裕嘛，可以投入更多的精力做细致深入的服务工作。
5: 岗位虽退，初心不改，一大批老干部扎根基层，发挥专业特长，把邻里互助、崇德向善的实事搬到群众家门口，用一言一行感染带动周围人，用心维护邻里和睦，传递向善力量，用点滴行动助力涵养文明风尚。他们用桑榆微光持续为基层治理注入温暖力量，也推动时代文明新风浸润千家万户。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由中共湖北省委老干部局和湖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为霞满天印支点系列报道，桑榆未晚，守护和睦邻里，银发聚力，涵养文明新风。采写记者李曼，通讯员谢静、李婷、聂冰，编审翟敏、齐明、 刘小磊。

0: 解读惠老政策，回应百姓关切。直播系列访谈，武汉养老面对面。本栏目由武汉市民政局、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联合推出。
1: 各位听众朋友，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老年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林月。由武汉市民政局、湖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系列访谈武汉养老面对面，今天呢，我们将聚焦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围绕国营农场改制背景下农村空心化、留守高龄老人集中养老的一些难题，从区级的顶层设计、街道本土落地，以及呢专业机构标准化运营的三个完整的这个层级方面呢，我们来了解一下武汉经开区迭代升级党建加农村睦邻互助养老 2.0 模式，为全市涉农区域提供分层可复制的养老样板。有请我们今天的三位嘉宾依次和我们的听众朋友网友们打个招呼。有请三位嘉宾。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民政局养老科负责人于宏宇。
1: 欢迎于主任。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的邓南街道社会事务办负责人于刚。
1: 欢迎于刚主任。
4: 听众朋友们，老年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湖北炎黄康养集团创始人李向哥。
1: 欢迎李总，非常欢迎我们的三位嘉宾走进我们今天的武汉养老面对面。那首先的节目时间当中啊，我们邀请这个于主任呢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武汉经开区目前的这个老龄化的情况，那也可以跟我们的这个武汉的听友啊，包括我们经开区的这个听友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目前咱们经开区老龄化的程度到底是怎么样的。于主任。
2: 好的，主持人。截至2025年末，我们经开区的总户籍人口是达到了35.03万人，60岁以上的户籍老年人口呢达到了6.67万人，占比达到19.04%，这已经逼近了我们这个20%的中度老龄化的社会这个指示线。其中呢，我们80岁以上高龄老人呢有6913人，90岁以上老人有775人，100岁老人有14人。全区民政兜底供养的这个特困老人有119人，城乡独居失能、低保边缘等特殊困难老人有1342人。我们这个辖区有7个街道，分为城市片区，就是我们转口、转阳、君山这一片，还有我们汉南这个涉农片区，就是包括湘口、东京、邓南和沙帽。我们汉南片区这个4个街道呢，主要是涉农街道，管辖呢21个行政村，前身呢有很多都是国营农场。随着这个社会的发展，我们很多这个青壮年呢长期到这个城区产业园呢进行务工。那么我们农村的这个常住人口呢就锐减。比如说我们汉南片区这个农村老年人，现在有1.3万人。那么独居的这个老人已经占比超过60%。其中我们邓南街道的老龄化程度高达24.8%，是我们全区养老压力比较大的这个涉农街道。另外呢，我们农村老人收入短板也比较突出，绝大多数呢都是仅有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月养老金可能只有300到400元。没有稳定的这个职工退休金。再加上农业这个经营性的收入微薄，抵御这个疾病啊、摔倒啊、失能等风险能力呢远低于我们城区的这个老人。所以也是我们区级重点的这个兜底保障群体。
1: 好，那刚才呢我们于主任啊在节目首先给大家呢介绍了武汉经济开发区的这个老龄的状况。那针对这样一个老龄状况和我们全区的这样一个老龄化的程度，我们进行了怎样的一个养老阵地的布局呢？这是接下来呢我们想请于主任给大家做一个介绍的。
2: 我们目前的区级统筹呢是建成了区级街道村3级的农村养老服务设施网络。在区级层面的话，我们通过这个盘活公办的农村福利院，推行这个公建民营改革，破解我们传统的这个公办机构的这个硬件老化、专业照护不足、资源闲置这些难题呢。这样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好的。
2: 就比如说我们这个首先说一下我们区级的这个养老阵地。我们成立了区级的养老服务指导中心，设置了综合养老服务平台， 完善服务示范、行业指导、资源协调、数据归集等功能。目前我们全区在运营的这个养老机构呢有5家，其中公办2家，民办3家，总床位呢是856张，其中护理型床位占比是达到了80%。原我们这个闲置的区域农村这个综合福利院呢，在今年的1月份也已经完成了这个换新升级，建成了我们区级特困供养服务中心，标准床位是达到了430张。这个实行是产权公有、专业机构运营，优先承接我们全区这个失能特困老人的集中照料服务，配套完整的康复、适老化以及我们医疗配套设施。
1: 这是区一级的这个一个布局哈。我们再来说说街道是如何来布局这个养老阵地的。
2: 我们街道枢纽阵地呢，包括目前呢，我们是已经建成了5个街道的养老服务综合体，包括我们街道社区的中心辐射室网点，持续推进街道这个区域性养老中心的建设，统一来承担我们这个街道片区的这个专业照护服务转介、资源连接和探访关爱以及家庭支持等服务功能。在这个村级和社区这个基层阵地方面呢，我们现在是建成了社区老年人服务中心是54家，社区嵌入式服务网点是4家，城市这个养老服务设施覆盖率达到了93.55%，我们17个点位是达到了3A级的这个服务标准。我们农村的互助照料设施是有21个，已经实现了我们农村养老设施的这个100%的覆盖。我们全区共计幸福食堂有5家，助餐点是4个，统一我们推行这个普惠的这个8块钱的这个老年餐，每餐呢我们财政还给予补贴2元。我们每个这个老年这个供餐点呢，每年的累计补贴是可以达到6万元。
1: 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是要详细的请于主任给大家梳理一下，就是咱们从区里面来说的话哈，就是农村养老的一些核心的痛点又在哪些方面。
2: 我们经过研判呢，我们也是梳理出了农村这个养老的有3大原生的这个痛点。第一个主要是家庭照料链条的这个断裂，就我们这个农场改制之后呢，我们青壮年呢因为长期定居城区，农村老人的独居空巢的比例呢是居高不下，那么突发疾病摔倒，这个发生这个火灾呢，就是第一时间的处置啊，这个可能这个不能够及时，那么居家的安全风险是比较突出的。第二个方面呢是专业服务供给不足，我们农村这个村湾呢是比较分散，而且呢距离呢户与户之间的距离呢较远，我们专业的护理往返交通人工成本是比较高的，所以能够难以实现我们这个高频次这个全覆盖的上门服务。那村级的这个养老服务阵地呢，因为也是距离每个农户呢距离呢有远有近，那些比较偏远的这个家庭户呢，那么他面临高龄这个老人就出行的这个困难，所以到阵地活动的这个利用率就比较低。第三个方面是心理健康和安全问题比较突出，因为我们农村独居老人长期这个独处，心理孤寂啊、焦虑情绪肯定是普遍存在的，那么以及我们这个农村老人的这种大多数都是自建房嘛，他这个用火呀、用电呢，包括房屋安全的这个常态化这个排查机制还不健全。所以呢基于这些情况呢，我们区级呢也是通过这个党建家的这个农村睦邻互助养老的这个为这个抓手，那么从政策、资金监管和资源以及改革5个方面呢来统筹来发力。
1: 我们再来说说前面开头呢，我们就介绍到说今天呢要介绍到咱们区的是这个睦邻互助2.0的顶层设计。说到这个2.0是不是有一个这个升级的意思哈，从比如说1.0版本到2.0版本，是不是这样一个寓意哈，它是怎样的一种养老模式，核心又是什么，跟我们做一个介绍好吗，于主任。
2: 好的。我们也是结合了全市呢这个其他区域的这个先进的这种经验，然后迭代升级我们现在的一个农村互助养老模式，打造这个可以复制的这种互助模式，来实现我们农村养老的这个发展。那么首先呢，这个核心呢主要是有这个几个方面，一个就是我们3级服务网络，然后3支服务队伍，7大互助服务，然后15到30分钟的应急闭环，双向激励机制，主要是包括这几个重点的这个方面哈。
1: 接下来就详细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啊。首先我们说这个3级服务网络。
2: 三益服务网络的话，我们就是通过一个是街道区域养老服务中心，也就是我们在全市这个推广的养老服务综合体，村级互助照料中心，这是我们这个村级的这个占地这个阵地，就包括我们村湾的这个邻里联系点，可以服务直达这个农家这个家门口。村级站点的话，我们要设置四个这个功能室，就是四室一处，包括党建活动室、康复室、文化娱乐室、理发室和这个厨房。第二个是三支服务队伍呢，主要是包括了村级的互助养老责任人、村级的互助养老小组，还有我们本土的低龄互助养老员，这是三支服务队伍。那么七大互助服务呢，是包括了助餐、助洁、助疾、探访关爱、精神慰藉、我们事务代办，还有党建融合的这样的服务。第四是应急处置闭环，就是我们是要求是15分钟能够抵达现场，30分钟联动村医、家属、派出所等多方力量进行处置，线上智能预警和线下志愿者巡查的一个双重兜底。第五个是长效双向激励呢，是通过我们这个积分兑换生活物资加时间银行跨周期存兑，将我们短期的志愿热情呢转化为可持续的制度，解决农村志愿者农忙离岗、服务难以持续的这样一个痛点。
1: 其实说到这个农村的一些养老呢，我们很多的一些个老年朋友啊，包括我们的家属，会比较关注一个方面的问题，就是我们在养老方面到底有哪些路径的选择。
2: 我们这个农村养老的服务的这个路径的话，也主要是分为三大类，然后面向我们全区的这个农村老年人开放。第一个就是我们一般就是机构集中养老，然后这也就是住在我们这养老机构里边的老人，这种这个服务呢，主要是适配于我们这个重度失能失智，需要24小时全天候专业这个照护的这个老人。比如说我们的区级特供供养服务中心，以及我们的这个街道养老服务综合体，都是可以供我们这个农村老人进行选择，提供这个医养结合、长期照料这个服务。那么第二类老人呢，可能就是我们这个党建睦邻互助养老这个服务呢，它的主要的适配的对象呢，就是包括我们农村的这个留守、独居高龄，生活呢基本能够自理，但是缺少日常这个陪伴，需要这个办事这个帮手的，需要办事进行帮助的这些老人，他们呢就可以不离开我们这个乡土，不离开我们这个村子，通过这个熟人照料啊，然后我们一些提供的这个志愿服务啊，这些基础服务，就是免费进行这个帮扶，这是这一类的老人。那么第三类呢，就是我们这个居家的那个老人，他这个就是适配于我们这个身体还比较硬朗，子女呢又长期不在我们这个本村，这个老人就是他可以在这个家里面实行这个家庭养老。
1: 下面这项福利相当难得，眼睛不舒服的听众一定不要错过。护眼老品牌好视力迎国庆，面向湖北发放20000份王牌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不管您眼睛是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酸胀，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通通送78元的好视力王牌眼贴。400-706-1900，特别是上了年纪之后，眼睛越来越容易干痒酸。频繁流泪，严重的眼前像有一层雾挡着，雾蒙蒙的看不清，甚至还有小黑点飘来飘去。很多听众都是早期不重视，后面控制不住了，特别后悔。建议大家早点用上好视力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中草药精华，贴上就感觉眼睛温润舒服，看东西明显更清晰了。好视力国庆活动一年只有这一次，现在拨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按摩披肩，最后还有一副高清防蓝光老花镜。限时10分钟，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0: 北京时间15:30，
3: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4: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5: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6: 那在前面的节目时间当中呢，武汉经开区民政局养老科的负责人于宏宇于主任给大家呢介绍了经开区的这个老龄化的状况啊，包括我们留守高龄老人集中照护的一些难题啊，集中养老的一些难题，还有就是咱们这个经开区的一个农村睦邻互助养老2.0模式的一个设计等等方面的内容。接下来呢，我们将有请到的是武汉经开区邓南街道社会事务办的负责人于刚主任，从这个街道的方面啊，我们如何把这个政策落实到我们街道以及社区这方面呢，给大家做一个介绍。邓南街道呢是经开区啊最偏远的涉农街道，那么版图呢有80平方公里，下辖15个这个行政村。

0: 以城区距离较远，全域以农业为主，户籍人口1.75万，常住人口仅4000人。最远的一个村的话，那个常住人口仅有70人，就是我们的新沟村。典型的地广人稀空心村。辖区的户籍60岁以上的老人呢4337人，老龄化率24.8%。如果按常住人口来计算的话，老龄人口占了近70%。农村 老年人基本上就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就是每个月养老金就是300到400元。没有稳定的职工养老收入，全域无商品房小区，全部都分散，就是那种农村村湾的形式，都居住在农村村湾里面。独居留守那个办事人的老人的话，分散居住，我们的服务的覆盖难度呢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1: 这是咱们的一个实际情况啊。那么从街道来说，咱们街道的这个养老设施的一些布局和运营的模式，在这个街道层面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0: 街道我们全域就是15个村，就是都建成了这个互助照料中心或者互助照料点，有一个街道级的老年人活动中心，实行了村村全覆盖。结合村集体经济的强弱，我们一共有3种差异化的运营方式。第一种是第三方整体打包的运营，邀请第三方服务商全额的承担所有的场地费啊、水电、设施维修、人工的所有支出，然后统一的提供标准化的这个养老的全流程服务。第二种的话就是购买服务的运营模式，就是村集体提供硬件啊、场地设施，然后就是第三方来提供这个运营服务，然后接到我们财政按月来支付第三方服务费，然后村里面的话就是按月来进行考核，根据的服务质量来拨付这个服务费用。第三种的话就是村级的自主运营，有些村的话经济比较薄弱，然后他就是委托我们的退休党员呐、本土的志愿者自主的照料我们这个照料点，然后接到给予那个基础的运营补贴，日常就开展棋牌呀、测血压等基础的便民服务。
1: 其实每一期呢，就是到我们节目当中来，最近这几期都是关于这个农村的养老模式的哈。每个区可能都有各自的特色，包括咱们经开区啊，是有自己的一些这个养老模式的一些特色的，包括到街道啊这一层级。那么我们接下来也请于刚主任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街道啊这种敬老惠老的一些特色工作，给大家做一个相关的介绍好吗？
0: 好的。我们街道和村里面的话就是依托街道里面就是慈善基金，村里面就是他自己的村级的自己的集体资金，推出了4项常态化的本土惠老举措。一个是节日慰问的常态化，就是村里面就是每逢这个重阳节、春节，就是各村用自己的集体资金为60岁以上的老人发放米油等物资，或者是这个现金的慰问金，还要举办一些特色活动，比如说我们老子湖村常态化举办这个老年人的那个团年饭，南庄村开展重阳的文艺晚会，然后整新社区举办那个老年人公益集市义卖，就是筹集我们这个慈善助老的资金。第二个是居民医保的那个村级补贴，然后因为我们农村里面的都是居民医保，然后收入也不高，缴费的压力比较大，然后我们村里面的集体经济比较好的村的话，每年为老人补贴就是他们如果交了先缴后补，缴纳了医保的话，就补贴100到300元不等，减轻他们的就医的这个负担。第三个的话就是免费的健康管理全覆盖，街道的卫生院联动各村的照料点，就是每年组织65岁以上的老人的话免费体检，然后建立一人一档的健康档案，然后就是常态化的这个慢病随访。第四个就是村级的志愿积分激励，村级推行那个志愿服务积分制度，就是地里老人党员参与寻访、助餐、义检等积累积分，通过这个积分，就是年底的时候可以兑换我们这个烧水壶啊、米面油等生活物资，调动我们这个本土的村民参与的积极性。
1: 刚才我们讲的是街道这一层啊，就是一些敬老惠老的特色工作，有四个方面，刚才于刚主任做了介绍。那么我们邓南街道在慰老服务的这方面有哪些核心的特色呢？也给我们做一个相关的介绍。
0: 街道针对我们这个农村公益资源分散、志愿者队伍松散、老年人精神那个照料缺失的短板，我们依托这个慈善基金、公益创投资金，打造了一个社工推动居民互助加资源联动的本土化互助养老项目，名字叫做暖阳赋能农村互助照料公益创投项目，具体实施是这样子的，一个是我们培育一支队伍， 以专业社工为指导，先后开展这个两场的志愿专题培训。

0: 一场入户实操实践的培训，培育了25人稳定的本土志愿队伍，组建村级的互助小组，建立55名重点老人的互助沟通渠道，实现日常的线上问候、线下结伴活动，缓解重点老人的孤独情绪。第二个是打造三大主题活动，这个就是前期我们也做了这个征求意见，这都是老年人都是喜闻乐见的一个三个主题活动。一个是中医保健的主题活动，就是全年开展了3场中医养生的讲座，邀请我们这个卫生院的医生啊，科普慢病调理啊、养生啊，还有配套的现场的给大家做这个血压血糖的检测呀，养生的实操的一些教学。第二个是智趣手机的主题活动，就是老年人很多他都就是关于这个智能手机他不太会用。对，我们就是开展了这个专题的2场的智能实操的培训，专门破解农村老人的数字鸿沟，教这个老人呢微信视频呢，还有就是就医的这个线上挂号，还有生活小费、水电费啊，怎么然后导航啊怎么使用，解决子女在外无法沟通这些难题。第三个呢就是巧手理发的主题活动，这个也是村民他提议的，就是我们开展的这个活动，就是也是一共组织了3场这个关于这个理发方面的那个实操培训。联合那个本地的理发师，手把手的教老年人这个简单的就是剪头发，就是那些比较简单一点的那种发型啊，
1: 志愿者都可以
0: 帮助他们
1: 来剪头。
0: 对。第三个就是整合系列的公益资源，因为我们就联动了本地的商超呀、卫生院呐、银行和有一些有那个什么修理呀、医检呐这些有技能的居民等外部的这些资源，链接一些社会上的资源15次，一共挖掘了就是12名有这个家电维修啊、理发这个有这个本土技能的这些居民，一共举办了3场的大型便民的游园会，实现了这个本土资源的互助闭环。
1: 刚才余刚主任介绍的是咱们街道开展的这种本土化互助养老的项目，叫暖阳赋能农村互助养老公益创投项目。刚才讲到了这个实施过程的3个方面，那这个项目实施之后带来哪些变化呢？
0: 项目实施后有3大变化，一个是老年人的思想也就是行为的转变，以前的老年人的话以前都是被动接受，接受服务啊，现在就是主动参与到我们这些志愿服务活动里面来，然后在活动里面呢可以就是帮忙维持秩序啊，然后协助新的老年人就是熟悉我们这个志愿服务的流程，邻里交流频次显著提升，互帮互助的意识也深入了老年人的心里面。第二个呢就是老年人生活能力的提升，就是我们有一些的这个智能手机的培训，还有这个理发师的培训和中医课堂培训，就是分别就提升了老年人一些那个线上挂号啊、就医啊、还有缴费啊这些技能，然后对自己的身体健康、慢病的管理啊，它也可以降低他们这个小病拖成大病的这些风险。
1: 这个很重要哈，其实在我们农村老人当中普遍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子女不在家，他的慢病呢他可能不存在自我管理，他有时候都不太重视，最后呢拖成了这个大病啊，这种情况时有发生，我觉得这一点呢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第三个就是我们那个乡村的乡风转变，邻里主动的串门探访高龄老人，邻里守望啊，然后主动求助、主动帮扶成为常态，我们村湾的互助的氛围越发的浓厚，然后这个互助养老的理念获得了很多村民的认可。
1: 这是让我们觉得这个工作做得非常有意义，很值得啊。街道呢针对咱们像这个高龄独居老人呢，他其实像对于农村来说啊，这个高龄独居老人是比较多的，我们采取了哪些保障举措呢？像我们很多在外务工的子女啊，他会觉得啊，如果说街道一级、社区这一级或者咱们村一级能够有这样的对家里留守的这些高龄独居老人有一些保障措施的话，他们可能在外面会更加的放心。
0: 首先是安全守护的智能设备安装项目，我们通过前期的全面摸排，然后为37户免费独居老人免费的安装了这个烟感报警器、家用血压仪，然后就有一个案例，我们有一个解放村曾经发生了那个老年人卧床，然后那个他在床上吸烟，然后引燃了被褥，烟感设备及时的预警，然后网格员那个同步收到了这个预警信息，第一时间上门消除了火警，

0: 避免了这个重大的那个人员财产的伤亡的损失。
1: 嗯，
0: 第二个就是困难老人的适老化改造。我们除了政府的那个适老化改造的项目以外，我们还列进了社会资源。一共为这个18名的失能半失能的困难老人免费的加装这防滑垫、浴室扶手、夜间应急照明灯，降低了这些摔倒的风险。第三个就是我们常态化的执行这个探访关爱机制。精准锁定了160名特殊困难老人，组建57人的专业的探访队伍，固定每周上门巡访，就是同步的排查这个用火用电、房屋安全、地面湿滑等这些安全隐患。第四个方面就是第三方聘请第三方专业的上门照护。我们通过这个政府购买服务，为20名重度困难老人就是提供常态化的这个住浴啊、住洁啊、理发呀等这个专业服务。最后就是养老服务消费券的这个全覆盖的宣传。我们请网格员呢逐户指导我们这些100余名的失能老人及家属完成了这个消费券的系统注册，就是为后期购买服务呀，然后降低这个长期的后面的这个照护经济支出。
1: 从街道来说，咱们作为这个农村养老这一部分哈，其实也是存在着一些短板或者说有一些难题的。我们也想听听于刚主任的介绍。
0: 我们农村的养老方面现在有3个短板。第一个是硬件与资金的短板。偏远农村的配套资源不足，村级的自有资金有限，完全依靠区级的补贴、慈善资金的维持运营，自主造血能力薄弱，农村老人的收入极低，无力自费购买增值的养老服务。第二个是我们人员的流动性短板。我们农村的低龄志愿者需要兼顾农活、隔代带娃，农忙的时候这个志愿服务队伍的话，里面的队员就大量离岗，排班难以固定，连续性就是不足。第三个是专业能力的短板。我们本土的志愿者就是通过了简易的培训，当面对这个重度失能啊、突发重症老人，缺乏专业的处置能力，就是只能做到基础的陪伴呢、险境的上报啊，关于这个专业照护这个供给方面的缺口比较大。
1: 好的，刚才呢于主任给我们介绍了这个邓南街道哈，这个本土化的一些落实的案例，把区级政策转化为贴合农场农村低收入留守老人的这个实操的一些举措，同时呢也点明了这个基层运行的一些难点啊，刚才说到的可能在未来呢我们还会有更多的一些考虑和计划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有请到的是湖北炎黄康养集团董事长李向哥李总呢，从这个第三方啊，咱们这个专业服务商的视角来讲一讲，咱们企业怎么样来承接政府购买的服务，串联起区级政策和街道本土的资源，来补齐农村养老专业的短板，标准化运营整套的这个互助养老服务。李总，像这个炎黄康养集团呢，承接的是经开区农村睦邻互助养老政府购买的这个项目哈，是连接区级政策还有街道村集体农村老人的这个专业中间的载体。首先呢，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企业的这个服务的范围以及服务的特色好吗？
2: 好的，主持人。湖北炎黄健康产业集团是成立2016年，是集居家上门陪护、社工项目运营、养老护理员持证培训、智慧养老信息化平台研发于一体的综合养老服务商，深耕武汉远城区农村养老10多年，承接经开区党建家农村互助养老政府的购买专项服务，全程按照区级统一标准、街道本土需求定制的落地方案，弥补了村集体本土志愿者专业能力不足的短板。在项目启动的初期，我们召集居家上门照护护理员、专业社工组建经开项目执行组，进驻项目落地街道，联合街道干部、村两委成立了3方联合工作的专班，全面开展入户敲门行动，创建构建4维需求评估体系，围绕老人的生存保障、健康管护、精神关怀、权益维护4大难度，将老人划分为红、黄、绿3等级风险等级，并且建立了一人一党的动态更新台账，精准锁定125名特困、高龄、独居、留守、残疾、半失能重点服务对象，1:1签订标准化互助养老服务协议， 重点实现老人的服务全覆盖。
1: 嗯，好，刚才呢李总给大家介绍的是咱们企业的这个服务的范围以及特色。那么在为有需求的老年人进行服务的过程当中，我们怎么样进行这个标准化的执行，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啊，并且呢如何来实现这样一个服务的闭环呢？
2: 是这样的，主持人，我们是分阶段进行的。首先在项目的启动初期，也就是第一个月，我们在项目落地街道完成老人入户摸排、信息建档，以村委单位划分党员包保网格，筛选本土低龄党员志愿者，组建村级互助养老小组，明确组长片区的帮扶范围。第二个阶段是专业赋能培训期，分两批集中理论加现场实操培训，所有互助养老员考核合格方可上岗，统一为全区的互助志愿者购买家政意外险，发放全套的服务记录本、血压仪、劳保物资，签订规范服务协议，授课师资为企业持证资深护理员，合作乡镇卫生院医护专职社工，课程覆盖基础护理、摔倒应急、慢病监测、心理疏导、居家隐患排查、台账规范六大模块，让本土邻里互助从热心帮忙转化为标准化的规范服务。第三个阶段是常态化的服务运营期，硬性落实每周入户走访及电话问候制度，常态化落实八大基础养老服务，每季度联合街道、村两委、卫生院开展大型的敬老主题活动，专职社工每月下沉各村开展专业督导，街道民政办每月抽查服务台账、入户回访老人的满意度，根据老人的身体、家庭的变化，动态调整风险等级，优化上门服务频次。第四个阶段是年度的总结提升期，开展老人、家属、村两委、社工四委满意度综合评估，梳理暖心服务的典型案例，编制完整村级互助养老标准化的操作手册、年度集中表彰优秀互助养老员、党员志愿者，树立本土的服务榜样，激发志愿者的内生动力。
1: 在这个农村呢，其实我们有很多的一些重点困难的老年朋友哈，咱们作为综合养老服务商，有哪些免费的这个标准化的服务呢？李总。
2: 是这样的，主持人，我们有八大免费标准化的服务，协议内容是没有任何收费的。一就是助餐服务，依托志愿者集中送餐、上门做饭这种方式，为行动不便独居的老人提供上门助餐服务，针对高血压、糖尿病老人定制低糖低盐软食，解决农村老人做饭费力、冷饭凑合、营养失衡的难题。第二个是住洁服务，就是居家的清扫、衣物洗护、上门理发、指甲修剪，同步排查居家用火用电隐患，重点服务半失能、高龄无法自理的老人。三是住籍的服务，24小时响应求助，15分钟志愿者抵达，30分钟专业护理人员到场，代买急救药品，陪同就医，第一时间联络家属、村医、120，搭建应急的生命通道。第四点是住医的服务，就是上门免费为老人测量血压、血糖的监管，规范慢病用药的提醒、用药的记录，每季度联动卫生院集中给老人提供免费的体检，常态化开展养生防诈骗的科普讲座。五是探访关爱服务，每周不少于3次电话确认安全，不少于1次的入户走访，每月全面需求评估，动态更新老人的健康生活安全台账。六是精神慰藉服务，常态化陪老人谈心陪伴、户外散心步行，每月集体生日会，针对抑郁孤独老人进行专项心理疏导，协助老人智能手机视频连线外地的子女亲属，缓解老人的思乡思亲的情绪。第七是事务代办服务，免费帮老人代购米面粮油、水电交费、养老资格的认证、证件的复印、政策的咨询，帮助解决农村老人的出行办事不便。第八是党建融合特色服务，依托村级阵地开设红色长者课堂，唱红歌，党员政治生日、春节、端午、中秋、重阳开展义诊义检、 慰问反诈宣传系列主题活动党建

0: 与养老深度融合。
1: 好的，刚才我们李总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免费的八大免费的这个标准化的服务。那么接下来我们想跟李总聊一聊，在您的这个服务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暖心的故事哈？
0: 好的，主持人，其实像刚才你说的这种暖心的故事是非常多的。就像我们在那个对象中有一个79岁的独居罗奶奶，就是我们的志愿者是按每周上门去探访。有一次她发现老人面色苍白，头晕乏力，现场测量他的血压远超那个安全值，所以第一时间就同步社工跟村两委，就是社区快速的安排那个家庭医生上门诊疗安抚，并且同步联系外地的务工家属及时的赶回。工作人员全程轮流陪护等候，协助家属把老人送到医院，就是这一次及时规避了心脑血管的突发重大风险。还有一个服务对象是82岁的朱婆婆。朱婆婆的孩子们常年在外地务工，老人腿脚行动不便，长期独处压抑，互助员每周上门跟老人聊天，老人就拉着互助员聊很长时间。互助员平时就协助老人跟那个子女通话呀，教他用视频，并且组织老人能够参与村集体的棋牌呀，集体的聚餐文化活动，常态化整理，帮老人整理家务，帮他采购一些物资，这样子能够缓解老人的独居孤独的情绪。
1: 很多时候啊，对于我们农村的老年朋友来说啊，特别是很多独居的一些爷爷奶奶们来说，咱们这个养老服务商或者养老机构以及我们街道社区的这样的一些工作人员呢，有时候往往比子女啊陪伴他们的时间还要多还要长，所以在这儿呢也要向这样的一些工作人员们表示感谢，致以敬意哈。今天因为时间问题呢，我们可能只能聊到这儿了，非常感谢三位嘉宾做客今天的武汉养老面对面。最后我们想请三位嘉宾呢在节目的最后为我们的老年朋友送上你们的寄语和祝福好吗？咱们的于宏宇主任先来。
2: 好，我们希望所有的老人都能够老有所养，老有所安和老有所乐。
1: 谢谢于主任。于刚主任。
3: 我们会继续深耕这片乡土，用邻里守望守住偏远农村留守老人的居家平安。
1: 李总，
0: 农村养老离不开我们的专业服务，我们将继续扎根乡村，以标准化的照料守护每一位农村孤独老人。
1: 非常感谢三位嘉宾今天呢来到我们的武汉养老面对面啊，做出的详实接地气的深度分享，再次感谢大家，也感谢我们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706-1900，大家赶紧记一下，今天全湖北的听众都在拨打，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一定要拨打。26年护眼老品牌好视力喜迎国庆，面向湖北全省发放20000份眼贴，全省范围内不限地区不限人数，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经常刺痛流泪，看远看近特别模糊，眼前像下大雾一样，就怕哪天啥都看不见，生活没法自理。眼睛不比其他，身体差点事儿还能忍一忍，眼睛问题绝对不能忍。建议大家都试试好视力眼贴，专门针对中老年研发，贴上明显感觉不一样，不光水润舒服，而且看东西更清晰了。好视力国庆补贴活动一年就这一次，现在拨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按摩披肩，最后还有一副高清防蓝光老花镜。限时10分钟，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0: 哎，等一下，马上就要过关了。Sky。
1: 我看见车来喊了，戴着耳塞没听见。哎，过马路都在玩手机。
2: 很多时候放下手机，你可能会拥有美好的邂逅，拥抱美好的明天。别让手机成为扼杀你生活的凶手。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下面这项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建议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都别错过。护眼老品牌好视力喜迎国庆特开展国庆大型补贴活动，今天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都能领补贴，快打电话占名额，400-706-1900。尤其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整天干巴巴的，像进了沙子磨得发疼难受，出门见风就止不住的流泪，眼神还一年比一年差，看东西模模糊糊不清楚，连手机电视都看不了，眼睛问题不能拖，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眼贴，特别添加人参、石斛、蜜萌花等草本精华，贴上去就像给眼部做温和的雾化润养，贴完眼睛温润舒服，看东西更清晰了。好视力国庆补贴活动一年就这一次，现在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按摩披肩，最后还有一副高清防蓝光老花镜。限时10分钟，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2: 汇聚经典戏曲唱段，传播戏曲文化知识，搭建空中戏迷乐园，展现名家票友风采，慧文说戏。

传播戏曲文化，振兴武汉戏码头。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小冉。我们的节目啊，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九头鸟 FM 在线收听。今天节目的主题是京剧雅韵，生动山河，丝竹悠扬传古韵，皮黄铿锵颂风华。京剧呢，作为我国的国粹，千百年来以其婉转的唱腔、鲜活的人物、深厚的底蕴，滋养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心灵。今天呢，我们将一同走进京剧的世界，在字正腔圆的韵律中感受国粹的独特魅力，开启一场惬意的听觉之旅。首先呢，就让我们从一段耳熟能详的老生唱段开始，重温那份豪迈与洒脱。那京剧《定军山》呢，取材于《三国演义》，讲述了老将黄忠勇夺定军山的壮烈故事。这段唱段呢，正是黄忠得知敌军的动向，胸有成竹，准备出战的时候所唱的。唱腔高亢激昂，苍劲有力，将老将的沉稳果敢与必信的这个信心呢，展现得淋漓尽致。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呀，来聆听著名的京剧演员王佩瑜演唱的这段充满力量的唱段啊，感受黄忠的英雄气概。一起来听《定军山》其中的一个唱段，这一封书信来得巧。

0: 这段荡气回肠的演唱啊，一字一句皆铿锵，一板一眼见风骨，黄中老将的豪情透过唱腔呢直抵人心。听完了老生的豪迈，那接下来呢，我们不妨换一种韵味啊，走进旦角的灵动与温婉，去感受一段充满欢喜与期盼的唱段。它呢就是来自京剧《锁麟囊》当中的《春秋庭外暴风雨》。 那说到锁麟囊呢，想必大家都不陌生啊。这段唱段呢，是薛湘灵出嫁的途中，在春秋亭避雨的时候，目睹另一位新娘的窘迫，心生怜悯与善意的倾诉，唱腔婉转悠扬，情真意切，没有悲泣，唯有温润与善良。我们一起来听京剧名家史一红 带来的这一段《春秋庭外暴风雨》。
1: 小姐，您瞧，这雨越下

0: 了猪啊！
1: 老头过来，
0: 做什么？
1: 我说你们受过家庭教育没有？避雨就避雨吧，在这儿紧着哭。再者说了，出嫁有什么哭的呢？这也就是他，我要是听说出嫁呀，睡着了我都得笑醒了。
0: 呀呸！她是我的女儿，她要哭，她爱哭，管你什么闲事啊！
1: 瞧你们这个穷样，你们姑娘要是过了门啊，还指不定有没有康熙呢。
0: 可不要哭啊！
1: 小姐，她又哭了。

小姐，咱们避咱们的雨，他们避他们的雨，雨过天晴各自走去，问他这些个干什么呀？

0: 去，我问就是了啊。瞧见这老头我这勇气，老头过来过来过来，
1: 躲什么？
0: 不让你们哭啊，是非哭不可。我们小姐问起来了，问他为什么哭啊？
1: 呀呸！你比你的鱼，我比我的鱼，一过天庭各自散去。他哭与不哭，与你什么相干？岂有此理！
0: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跟人小变狗毛，哪那么大火气呀？小姐，他不告诉我。

0: 神他可厉害着呢。
1: 老人家，我这厢有礼，还礼还礼，十里梅河，请问老人家上席，
2: 小老儿赵鲁汉，
1: 小正是你何人？小中乃是我的女儿，因何啼哭啊？
2: 只因家中贫穷，无有庄奁，故而啼哭啊。

0: 了啊，小姐，他家新造轿庄乃是他的女儿，只因家中贫穷，我有嫁妆，故而啼哭。
1: 哎呦，感情是为了穷啊！别说我们小姐这份嫁妆，就是把锁麟囊给她，也够她吃半辈子的了。

小姐，这锁铃铛可不能给呀，这可是老夫人特别的那么点意思，他老人家还惦记着抱外孙。

哎呀，真的是太好听了，这一段唱腔啊如流水般婉转，将薛湘灵的善良与细腻刻画得入木三分，也让我们感受到了京剧旦角唱腔的柔美韵味。如果说锁麟囊是温婉的善意，那么接下来这段唱呢便是少年意气的张扬与洒脱。它呢来自京剧四郎探母当中的杨宗保在马上传将令。不同于四郎探母当中部分段落的离愁啊，这一段唱展现出来的是杨宗保挂帅出征少年得志的豪情。唱腔明快利落，充满朝气，将少年将军的英气与果敢展现得恰到好处。我们来听叶派小生叶少兰演唱的这个精彩唱段。

杨宗保奉了胡帅之命，寻隐

这段唱呢，真的是少年意气风发，唱腔掷地有声。这段唱段让我们看到了京剧舞台上不一样的英雄风采。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欣赏的是国粹京剧的系列经典作品。在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接着再来为大家介绍。

0: 冬季开车提醒，雪天开车最重要的是减速慢行，只有慢慢开才能够避免发生交通事故，特别是在积雪成冰的路面，一定要放慢速度，稳稳地通过结冰路面。冬季开车提醒。
1: 北京时间16:30。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3: 前面给睡眠不好的朋友推荐了美善臣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活动，8.8元领取足足88元的产品，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住机会，活动最晚国庆假期全部结束，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 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的时间久了呀，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呢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呢是专门针对长期有睡眠障碍的朋友特别研发的，成分只选像酸枣仁这样的纯草本提取物，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特别适合经常入睡难、做梦多、睡眠时间短的朋友。这么好的产品，您现在拨打电话400100-9928，只需要8.8元，直接给您包邮到家。提醒睡眠不好的朋友，想要参加的一定要趁早，千万不要等错过时间了再来问怎么没有啦。活动最晚国庆假期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元就可以直接领取足足88元的美善臣，而且不用排队不用等，赶紧拨打电话400100-9928，今天打今天发，快的话明天就能送到您的手里了，晚上您就试一试看看有没有

0: 这里是慧文说戏，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由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小冉，继续和大家一起来欣赏国粹京剧的几段经典作品。我们接下来呀再回到老生唱腔啊，去聆听一段充满智慧与谋略的唱段，它来自京剧《空城计》当中《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空城计》呢是《三国演义》当中的经典桥段，这一段唱段呢是诸葛亮面对司马懿大军压境从容不迫巧设空城计时所唱的，唱腔沉稳舒缓，从容不迫，将诸葛亮的足智多谋与淡泊名利展现得淋漓尽致，没有丝毫的悲戚，唯有运筹帷幄的笃定。请欣赏京剧名家余魁志带来的这一经典唱段。

沉稳从容，韵味悠长。听完这一段唱段呢，我们仿佛看到了那位端坐城楼、从容抚琴的诸葛孔明，感受到了他的非凡智慧与气度。那领略完谋士之略的风采之后啊，接下来呢，我们一同走进一段充满侠气的唱段，感受江湖儿女的洒脱与豪迈。它呢，就是京剧《穆桂英挂帅》当中的“猛听得金鼓响，化身振聋”。穆桂英呢，是京剧当中家喻户晓的巾帼英雄。这段唱段呢，是穆桂英年过半百，得知国家有难，毅然挂帅出征时所唱的，唱腔高亢激昂，气势磅礴，将巾帼不让须眉的豪情与担当展现得淋漓尽致。请欣赏国家京剧院优秀青年演员傅佳带来的京剧《穆桂英挂帅》当中的这一段。

那这一段呢是如沐春风，如赏明月啊，巾帼豪情，气吞山河。这段唱段呢，让我们看到了穆桂英的侠肝义胆与家国情怀，也感受到了京剧唱腔的磅礴气势。欣赏完巾帼英雄的豪迈，那接下来呢，我们一同聆听一段温婉动人的张派经典唱段，它呢来自京剧《贵妃醉酒》当中的海岛冰轮初转腾。这段唱段描绘了杨贵妃呀在百花亭等候唐玄宗的时候所见的美景与心中的淡淡欢喜，唱腔婉转缠绵，柔美细腻，如泣如诉却不悲泣，将杨贵妃的娇美与温婉展现得淋漓尽致。请欣赏京剧旦角张派艺术的创始人张君秋先生带来的这一段唱。

如沐春风一般啊。刚才的这一段张派演唱的贵妃醉酒海岛冰轮初转腾呢，是京剧旦角张派艺术的创始人张君秋先生演唱的。那这一段张派唱腔将京剧的柔美与细腻发挥到了极致，让人回味无穷。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欣赏了八段经典的唱段，有这样几种别样的风情，从老将的豪情到少年的义气，从温婉善意到巾帼担当，我们在皮黄韵律当中呢，感受到了国粹的博大精深，也收获了满满的欢喜与力量。京剧雅韵生生不息，皮黄铿锵代代相传。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慧文说戏节目就到这里了。回听本期节目，请下载九头鸟 FM， 搜索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小冉，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4: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5: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5: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大家下午好，我是何山，欢迎收听湖北之声与湖北经济广播为您播出的新闻晚高峰节目。首先来关注天气，未来三天全省维持晴好天气，最高气温25到29度，晴日相伴适宜外出以及秋收和晾晒，但是昼夜温差较大，早晚凉意明显，建议根据气温变化及时增减衣物，谨防感冒。空气干燥，也注意补水和用火用电安全。今天的新闻晚高峰第一时段财富风向标，我们带您关注毛孩子带火大生意，中国宠物智能用品全球圈粉。北京楼市金九迎来开门红，政策助力银石成色足，广州楼市供需两旺，新房二手房市场活跃度攀升。
4: 了解最全财经动态，解码最新投资理念，财富风向标，为您的财富保驾护航。
5: 财富风向标，我们来关注财经热点。在国庆假期，很多人出门旅游或者探亲访友，家里养的宠物没有人看管怎么办呢？今年国庆假期，宠物上门喂养服务的订单量明显增长，我们来听记者在北京的采访。
6: 屈女士计划在国庆假期后半段做一次短途旅行，但家里养的四只小猫无人照料，托人寄养又不太方便，于是她选择了宠物上门喂养服务。出行前，她特地请家政服务人员上门与小猫互动一下。
7: 因为小猫特别容易应激，它一旦应激它会产生很多的疾病。国庆嘛，我又要出去，所以先让阿姨先来一趟，我先看一下能不能适应它。其实都是在大解释。
6: 家政服务人员王九花介绍，今年国庆假期宠物上门喂养的服务订单增加了很多。
8: 我国庆期间已经从1号排到8号已经排满了，每天几乎都是宠物喂养。上门喂养的话，包括小猫咪、小狗、乌龟，还有鸟、兔子，这些常见的这种小宠物喂食陪伴，还有陪他们遛弯，一天差不多就是能多赚100-200。
6: 家政平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家政服务订单中涨幅最明显的是宠物上门服务订单，周环比增长超300%，一些家政公司也通过培训来提升宠物上门服务人员的技能，更好满足市场需求。
9: 觉得宠物上门去喂养，那包括遛小狗，宠物单应该排的都有10几的快20单了吧。
10: 尤其是我们的宠物上门服务，这些需求也是在爆发式的增长，所以培训的资源也会在这些新的品类上有所倾斜。
5: 不过把宠物交给陌生人上门照料，得来的也可能是闹心。比如一些养宠人士就反映，他们遇到了喂养服务不到位、宠物跑丢，甚至家里东西不见了的情况。上门喂养照料服务火热的背后存在哪些风险？出了问题该找谁来负责？消费者和从业者又分别要注意些什么呢？
11: 如今宠物上门喂养照看服务越来越火热，不少宠物门店都推出了这样的服务。江苏省南通市某宠物店负责人沈女士说，
12: 假期如果他们想出去旅游，就会选择我们上门喂养。这个上门喂养呢，是对猫其实挺好的，因为它在熟悉的环境里。
11: 宠物主人董女士告诉记者，
13: 每天工作人员都会给我发视频，我在老家也比较安心， 而且价格也比较合理。
11: 记者采访发现，节假日上门喂养猫类宠物的价格是普通宠物寄养价格的2倍左右，一次在60到80元之间。而犬类宠物因为还要带出门溜达、打扫笼舍等，付出的时间更长，是寄养价格的3到4倍，一次在100到150元之间。在江苏省常州市一家社区宠物店的负责人温金朝告诉记者，如今他也成为了一名宠物托管师。晚上6点，温金朝来到了客户家中，照看两只名叫包子和米线的猫咪。
14: 包子来，过来，你先来，要跟他们互动一下。
15: 米线，跟你的主人看一下，看一下他的状态。
11: 宠物主人看到现场视频后也发来了语音。
16: 哎呀，你到了四碗，吃了多少呀？
15: 看到没，分量怎么样？分量吃的怎么样呢？还剩这么多，我全部归类到这边来了，现在在吃肉呢。
11: 尽管官方没有统计，但一些调研机构的数据却能反映出市场不断增长的需求。第三方统计数据显示，如今有75%的养宠人群在节假日有托管需求，选择上门喂养的占比为42%。
15: 就这两年需求真的是越来越大，应该是会越来越多的。
11: 宠物主人图方便，同业者赶订单，上门喂养成了假期里的热门生意。但是热闹的背后产生的纠纷也不在少数。在社交平台上，有不少网友晒出了自己被坑的经历。前不久中秋假期，河南省许昌市市民林女士便通过某社交平台找了一位兼职大学生上门喂猫，游玩结束回家后，却发现上门喂猫的服务质量远不达预期。通过走访，记者发现宠物跑丢、受伤，甚至家中财物丢失，这些上门喂宠引发的问题在节假日尤为高发。贾征从事宠物上门喂养服务已有2年时间，他告诉记者，
17: 国庆节这几天我一天都得跑7、8家，其实俺也可怕出事儿，碰见这有的是去人家客户家，有了那小猫他们抓人，还有那小狗他汪汪汪冲着你咬人，我反正是给自己买了有人身意外险。
11: 采访中，不少从业者表示，大部分情况下，宠物主人在社交平台上寻找的个人以及部分实体宠物店提供的上门喂养服务，也不会签订正规的服务合同，大多还是口头协定。从业者马静坦言，个人接单多靠了

0: 聊天记录约定，即便是平台接单，也未必都有完善的保障。
1: 我们现在接单前都会提前问客户，问清楚宠物有没有病史，疫苗打没打，性格怎么样。
0: 北京市消费者协会指出，如今宠物上门喂养照看服务存在服务质量缩水、资质不全、收费不透明等问题。北京市消费者协会服务监督部主任李蕊表示，
2: 仅凭几张温馨的图片和一些有爱的描述，那么它就吸引了消费者。消费者实际上难以核实它的真实的环境、喂养能力和应急处理的能力。
3: 李蕊建议，无论通过何种渠道选择寄养或者上门喂养服务，都务必签订正式合同或者是协议，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那今年以来，中国宠物智能用品出海加速，上半年经宁波海关申报出口的宠物相关用品的货值为22.4亿元，同比增长21.7%。一到八月，浙江慈溪出口的宠物家电、牵引绳、宠具等多品类宠物用品超过5740万元，是去年同期的2.1倍，增速明显高于同期传统家电产品。我们来听经济之声的报道。
4: 能远程投喂的智能喂食器，能监测健康的智能猫砂盆，能自动调节水温的饮水机，还有能实时追踪活动数据的健康监测项圈，这些听起来像是科幻电影里的宠物装备，如今正成批的从中国的一个个工厂走向全球的一个个家庭。据浙江慈溪海关统计，今年前八个月，慈溪出口宠物家电、牵引绳、宠具等多品类宠物用品超5740万元，是去年同期的2.1倍，增速明显高于同期传统家电产品。在深耕多年的传统家电之外，当地生产的宠物用品正跑出一条独立的增长曲线。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认为，这背后是陪伴需求催生的全球范围内的情绪消费。
5: 他经济就是大家把宠物当成家庭成员，围绕宠物吃喝用品、看病、寄养等活动产生的消费总和。它不是满足生存必需的消费，而是人民收入提高以后，为了获得情绪陪伴而产生的消费，属于情绪消费这个大类。只要这份陪伴需求持续的存在，这个市场就会拥有长期存在的、长期这个持续增长的基础。
4: 过去，中小企业的产品想出海，往往需要层层打通中间商的关系。如今，跨境电商让他们得以直接面对全球买家。在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专家委员会专家李明涛看来，这种改变是结构性的。
6: 宠物用品呢，是当前跨境电商出口的热门品类之一。亚马逊等境外电商平台上呢，有大量的卖家销售产自中国的宠物用品。跨境电商最大的改变，一是减少了贸易的中间环节，那么减少环节意味着呢利润的提升，生产厂能够拿到更多的利润，用于产品的研发和营销投入，形成新的竞争力。第二点呢，是可以利用电商快速获取用户反馈，把用户需求转化为新的产品。第三点呢，就是有利于在需求的引导下提升供应链的柔性能力，降低出海的试错成本。
4: 在众多出海商品中，宠物用品为什么能率先跑出来？这轮热潮究竟是热闹一时的短期风口，还是有产业支撑的长期赛道？李明涛判断，
6: 首先呢是得益于海外养宠需求特别旺盛，相对它的消费的观念更加成熟，只要有好的产品能带来比较好的一个消费体验，它就愿意付费。第二点，得益于咱们国内强大的供应链的能力，以及基于这种能力所形成的这种产品创新能力。慈溪呢是小家电产业的聚集区，小家电产业的这种基础呢，又可以快速的去支撑智能宠物用品的研发生产，这种能力其他国家短期内是很难超越的。它是在庞大的养宠需求带动和支撑下的一个朝阳产业，尤其是呢传统的宠物经济叠加现在的智能经济后，产品的创新速度会大大加快。
4: 需求旺盛，产业正在把这场出海推向新的阶段。欧阳日辉分析， AI 不仅让远程照护成为可能，更在重塑整个宠物生意的商业模式。
5: 人工智能是实现远程照料的工具，没有 AI 这些技术，远程看护、健康预警这些想法也就很难落地。它是商业模式从一次性卖硬件转向了硬件加持续的服务，这种模式才有拉长了整个它经济的产业链。早年国内

0: 宠物用品的出海大多是简单的代工，靠低价竞争。现在叠加 AI 的功能之后，国产的宠物产品有了差异化的亮点。我们国家消费电子产业链非常成熟，能够快速开发量产这类智能的宠物硬件。国产的宠物智能正在走向全球的市场。
1: 行业在高速发展的同时，存在的短板也不容回避。低价内卷、概念炒作、服务标准缺失，这些问题在宠物用品领域并不鲜见。对此，欧阳日辉提出了三个层面的建议。
0: 首先要建立统一的产品和服务的标准，避免劣质产品和服务挤占优质商家的生存空间。第二，要引导这个行业呢，要跳出低价恶性竞争，转向品质和技术的竞争，让做优质产品的企业拿到合理的利润，也为国产宠物产品的出海打下良好基础。最后，要完善纠纷处理的机制，要理清权责的边界，也要明确数据使用的边界，保护用户的信息，还需要建立啊适配行业特点的纠纷调解的渠道，规范商家宣传，要打击夸大的这个营销。
2: 世界目光再次汇聚，江水奔涌，城市向心。以专业连接世界，以热爱焕新荣光。这里有顶尖对决的锋芒，网球让不同的语言共享同一种热爱。这一刻，全民热爱，一同上场。网球旋转，世界与武汉同频共振。每一次挥拍，向更高处进发的勇气。2026东风蓝图汽车武汉网球公开赛，武汉 Open A World Stage。
3: 小时候，爷爷总说，
4: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勺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5: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6: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2: 云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7: 再来关注国庆假期的楼市，今年以来，系列楼市新政组合拳接连落地，北上广深一线城市的楼市表现怎么样呢？先来看一下北京，北京楼市九月的热度明显抬升，其中新房成交量涨幅尤为突出。九月份，北京新建商品住宅成交4557套，环比上涨52.31%。进入十月份，楼市热度仍在延续。我们来听记者的探访。
8: 在北京大兴区一处新房项目内，不少购房人正在选房签约。购房人周女士在九月底项目首次开盘时，便认购一套80平方米房源，趁着国庆假期前来办理签约手续。周女士表示，近一年来，北京新房项目在区位、价格、产品设计等方面整体表现向好，叠加多项购房支持政策，促使自己下定决心置业买房。
9: 公积金的那个贷款的额度的增加，每个月的月供会减少嘛，利息也变少，然后现在基本上就可以等到快交房的时候再开始还贷。预计的是2028年3月份开始还贷，2028年6月份就可以交付。这一年多，我们就不用同时去付房贷和租金了。
10: 客户在开盘前就能看到他所买的房子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实景。十一假期每天到访的话就是超100组，然后截至目前已成交40多套。
8: 九月底出台的贴息政策进一步助推了市场热度。总价150万元以内房源虽在北京存量不多，且大多集中在远郊区，但政策落地之后，不少符合条件的项目都迎来一波新增客户。在北京房山区一处已交付新房项目，购房人高先生认购了一套约70平方米的小户型房源。
11: 这个房的面积很合适，然后核算下来差不多110万，里外里合着我们能省5万块钱，然后还是现房。
8: 在顺义区六环外的一个新房项目。

0: 郭女士也认购了一套总价85万元的小户型新房。此次贴息政策可以为她节省约3.6万元。
1: 我是奔着积分落户买的，我一年差不多能加2分，而且小区是现房，自己住或者出租都可以。
2: 这次的贴息政策，尤其对于我们这类刚需项目非常利好。我们的客群主要是积分落户、养老、单身自住等等。新政落地之后啊，项目的咨询和到访量增长了接近50%。
3: 9月30号，广州发布落实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的实施意见。新政落地之后的首个国庆假期，广州楼市反应如何？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走访。
0: 国庆假期，记者走访了广州中心区的多个新楼盘和二手中介门店，了解到市民看房的意愿明显增强。位于广州市海珠区的一家新楼盘，国庆期间持续客满。负责人告诉记者，售楼部开门前就已有客户提前到场等候，他们还延长了营业时间，夜间持续接待客户。记者在现场看到，现场的洽谈席位已经不够用。
4: 那整体的来访来说，国庆前5天整体来访突破了是800组，日均的一个来访较平时周末的话是翻了1倍以上的，然后整个成交的一个情况也是有较大幅度的一个提升。我们的营业时间也调整到了晚上9:30才关门啊，平时都是6点左右就停止接客。
0: 除了新楼盘交易火热，二手房市场也明显升温。记者在广州市越秀区的一家中介门店了解到，国庆假期该店带看量有大幅增长。
5: 平时日均的带看量呢3到4组，国庆期间呢，咨询跟看房量的客户都翻了一番，都有7-8个。
0: 业内人士表示，市场热度的背后是一揽子政策组合拳持续释放效应。9月30号，广州出台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实施意见，强化购房者权益保障，叠加首套住房商业贷款贴息、卖旧买新补贴等多重政策利好，集中在国庆假期前落地，楼市活跃度持续攀升。
6: 开发商还是想抓住金九银十，特别是国庆期间啊，长假大家有时间看房这个节点来推出一些这个市销对路品质比较高的一些楼盘。我觉得供需两端的话呢，还是保持了一个相对旺盛的一个态势。
3: 9月28号，上海发布了贯彻落实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的实施意见。新政实施之后的首个国庆假期，上海的新房市场热度升温，楼盘带看量大幅增长。
7: 上海70多岁的丁先生从去年开始打算购置一套面积更大、环境更好的改善型住房。近期楼市新政陆续发布，丁先生觉得入手新房的时机到了，置换了一套4室2厅的新房来养老。
8: 我原来一套在市中心的，我们3个人住，平方比这小，我准备把旧的一套卖掉置换一下。我主要是到这里养老，这里环境好。
7: 在上海宝山一处新楼盘的销售中心，记者注意到短短10几分钟就有5-6组购房者来了解楼盘的房源情况。楼盘营销负责人告诉记者，带看量和成交量均出现明显上升。国庆假期期间，每天人均要接待6组以上的客户，客户量较假期前增加近30%。
9: 客户主要来源还是以本地区域的一个改善客为主，包括我们周边像静安、虹口、杨浦这些客群也是非常多。
7: 记者从多个楼盘了解到，目前的新房市场以首套刚需性住房和家庭改善型住房2类需求为主。随着近期政策频出，购房者购置新房的意愿也更为强烈。
10: 国庆期间其实不少客户都是全家一起来看房，决策的速度也比较快。其实8月底以来呢，上海在需求端出台了一系列的支持政策，以旧换新直接扩大了购房群体的规模，提振了市场信心。
7: 数据显示，10月1日至4日，上海一手住宅累计签约233套，同比增长14%，总成交面积约2.71万平方米。业内人士表示，国庆假期期间，上海市内核心区域与靠近外环、交通便利的楼盘更受购房者青睐。
11: 云听财经。
3: 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全国铁路六号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221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199列。国家统计局消息，今年以来我国消费市场保持扩容提质发展态势，一至八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近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全国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2026年版》，11月1号起施行。国家外汇管理局消息，今年上半年，我国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境内人民币外汇市场交易量总计22.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5.1%。5号，我国沙漠最大油田哈德富满油田已从6000米之下采出油气突破2600万吨。
12: 生活看似简单，但却每天变化。新闻晚高峰让你发现生活中的新奇美。听有品味的广播，过有质量的生活。每天17点，我们不见不散。
3: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下一时段将关注国庆假期前6天，湖北 A 级景区迎客1695.96万人次，假期后半程文旅市场热度不减。国庆黄金周多重补贴加码，湖北车市迎来金九银十消费热潮。假期最后一天，交通运输部提醒，千万别为省钱冒险踩零点驶离高速。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0: 我们有多彩的音乐，
1: 我们有不同的语言，
0: 祖国母亲，
2: 每个阿妈拉，
0: 我们有风情各异的民族，我们同在蓝天下，我们都是中华民族的子孙，
1: 相互依存，和谐相处，共同发展是全民族的目标。
0: 我们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自豪，
3: 我们共同的心声，爱我中华。
4: 女士们、先生们，飞机即将
5: 从小就没有了母亲，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站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6: 等等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冷。
7: 嫁人了，爸真高兴啊。忙不忙啊？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
8: 早回来了，没事儿。
9: 爸，您别再骗我说您没事儿。
8: 不哭，不哭啊！
5: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10: 北京时间17:30，
1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2: 双节同庆合家欢，六重好礼全家享。
13: 入网尊享礼，全家享套餐每月139元起，畅享 5GA 极速网络、全球通 VIP 专属权益与会员福利。
14: 感恩回馈礼，套餐升级享百 G 流量、AI 豆兑换好物，网龄越长回馈越多。
13: AI 换新礼，购手机最高直降3000元，叠加国补再减500元，用移动云盘一步进入 AI 时代。
14: 无忧出行礼，全球通4G之旅，旅行尽兴。境外流量每天11.9元起，假日流量包9.9元享50G。
13: 全家团圆礼，爱家官网领取价值1688元 FTTR 礼包，移动看家 AI 带屏摄像头，视频通话远程看护，
14: 畅享权益礼。移动加宝宝累计百万宝额守护全家，湖北生活会员可领流量、话费券、商超美食优惠券。
12: 丰厚好礼尽在湖北移动，欢迎详询各大营业厅。
15: 勇立潮头，敢为人先，以武汉为龙头建设武汉区域科创中心，湖北正成为中国创新版图上不可替代的枢纽。
16: 技术革新，你只做100把，有90把能够重复可靠的复现。
17: 我上号这栋楼被称为下楼喝杯咖啡就能遇见投资人的神奇街区。
18: 让科技创新为产业创新注入源头活水，金融创新助力更多的企业在湖北茁壮成长。
16: 可以看到不远处装满半导体材料和显示器关键材料的货车也正准备从线道出发发往武汉。
15: 跨城布局，隔墙供应，以武汉都市圈建设带动全省区域协调发展。
19: 这个平台啊，就相当于物流界的高德地图，要快的，要省的，要均衡的，一目了然。
15: 通江达海的湖北正成为内陆开放新高地。
3: 我们的办公室就是在企业，在现场，绝不让问题捅在火爆里。
15: 高效办成一件事，强化治理创新，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湖北

0: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大家下午好，我是何山。武汉的晚高峰已经开始，我们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来看道路方面， 目前排在拥堵榜第一位的是藏龙大道北向南，第二位是杨桥湖大道从光谷大道到金龙大街北向南，第三位是落雁路从清王路到湖中道北向南，第四位是江夏大道从妙山立交桥到金龙大街北向南，第五位是流芳路从高新寺路到藏龙大道北向南。 再来看一下购物中心，目前拥堵指数榜一到榜五的购物中心分别是光谷天地、世界城广场、万达广场、菱角湖、世界城光谷广场以及银泰创意城，也提醒司机朋友注意车流，祝大家一路平安。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新闻热点全面搜索，这一时段我们首先关注到的话题是假期旅游。今天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全省大部地区天气晴朗，适宜外出休闲游玩。全省文旅市场呈现出了错峰出游、热度不减、客流活跃、安全有序的态势。截止到昨天， 全省A级旅游景区共接待游客1695.96万人次，较 2025年同比增长 3.44%， 全省未发生重大旅游服务质量投诉以及安全事故。那这个国庆湖北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手店集中上新，城市烟火气持续升腾。我们来听湖北台的报道。我现在就在丹江口君州老街，国庆假期这条古街上特别热闹，
1: 夜幕降临之后，整条古街红灯笼全部点亮，氛围感直接拉满。这是
2: 国庆专门带着我的家人和我的朋友来我们的君州老街这里打卡，不仅能够休闲游玩，这里好吃的都特别多，这个消费体验是非常非常的好。
3: 夜幕下，单橙色的襄阳古城以城墙为幕，光影流转如梦如幻。荆州方特、星河金鱼、鎏金瀑布等烟花造型惊艳夜空，
4: 烟花表演特别震撼，整个夜空都变得灿烂热闹。白天的单橙色则是市民走出家门晒出来的生活。这里是武汉墨山景区，眼前的这条滑道呢，就是承载了不少老武汉人记忆的楚天第一滑道。经历了关闭改造之后呢，在今年国庆节，这个滑道正式迎客了。
2: 整体长度延长至1.1公里的同时呢，项目的体验感和刺激性呢也得到了进一步提升。您看看我身旁这排队的长长的队伍，就知道它有多受欢迎了吧。走，跟着我们镜头的第一视角，一起去体验一下。
5: 十一到八妈来，我们过来体验一下确实不错。
6: 新滑道就是全国第一个那个不锈钢的武馆滑道，安全度上啊就会更高。在原来的基础上加了两个大的盘旋，增加它这个趣味性和刺激性，比原来的更有那个体验感。原因在于3400人左右吧，排队都是在2个小时以上。滑道的终点是全新亮相的处世，这里以荆楚文化为核心内核，演绎市集、打卡、休闲消费一体，给游客带来沉浸式新体验。国庆假期前6天，日均客流量突破5000人次。
2: 文旅上新之外，商业首店也引爆城市消费。
7: 我现在呢就是在今年宜昌十一人气最火爆的一个消费现场，不少市民呢专程过来打卡。您好，您今天在这里选购啥呀？
8: 我今天在这里选购这个波士顿龙虾，
9: 这个虾好大呀！
8: 今天的价格特别划算，99块钱一只。
2: 这家首店落地，带动所在商场日均客流突破10万人次。国庆假期前5天，湖北消费市场持续升温。
0: 重点商圈特色街区人气旺盛，银联商务大数据显示，湖北全省零售餐饮业实现交易额368亿元，同比增长6.52%，消费热度稳步攀升。认识一座城，从舌尖开始。这个国庆假期，湖北多地以美食为媒，让舌尖滋味带火文旅消费。从街头老字号到山水间的创意餐桌，
10: 美食串起风景与文化。我们继续来听湖北台的报道。我现在呢是在樊城的一桥头北，短短的几百米路啊，聚集了几十家的牛肉面馆，一碗襄阳牛肉面，一碗黄酒，那简直是绝配。
2: 一碗牛肉面，一块红糖饼，串起襄阳人的日常，也留住游客的脚步。国庆假期，从居民区

0: 老字号到北街网红店，游客慕名而来。南漳猪油饼炭火慢烤，一天卖出近千个。襄阳大头菜三腌五卤六晒，相传是诸葛亮隐居隆中时留下的味道。
1: 特色红糖饼啊，闻起来就特别香，特别好吃。再吃一碗牛肉面，感觉人生就圆满了。
2: 襄阳牛肉面的特色是汤鲜肉多，平时的我们都能买个六七百碗面条，这样子节假日呢才能千把碗。
0: 一方水土养一方胃，美食里藏着当地的民俗和文化。在黄冈黄州，外地游客持身份证就餐，每桌可免费获赠一份东坡肉，在舌尖品读东坡故事。在恩施巴东拉过纤，飘过木船，在围坐土家族刨汤宴，唐戏采莲船轮番上演。土家族刨汤宴地道巴东乡土美食一道道端上桌，游客玩得尽兴，吃得地道，
3: 整个的体验感都很强。然后这一次巴东之行让我的感受就是不虚此行，
0: 美食也为风景添滋味。宝康关山世外茶园茶垄顺山蜿蜒，景区推出茶果子、茶叶酥、茶香排骨、茶园溜达鸡，把本土食材与茶文化巧妙融合。见识清江化谷，碧水远山间，这家洞穴咖啡在社交平台持续走热，不少外地游客专程而来。
4: 这里有顶级的喀斯特岩洞风光，还有好喝的悬崖咖啡，哎，感觉非常的惬意。
5: 国庆黄金周，湖北车市迎来了金九银十的消费热潮，国家以旧换新，省市购车补贴与车企优惠多重发力，湖北汽车消费市场持续升温。
0: 在武汉光谷，东风奕派关山全功能中心迎来客流高峰，以旧换新成为拉动新车成交的关键，超六成客户换购或增购，约七成冲着叠加补贴现场直接下单。
6: 东风央企嘛，我觉得有品质一点嘛，搞那个国庆的活动刚好来看一下。现在有个经开的区补还有店补，算下来的话可以节省2万多块钱。
7: 明显的感受到客流是有一个反流的高峰，自然客流多了，邀约到店也增长了。
0: 国庆期间各地惠民汽车活动同步启动，黄冈把新能源汽车下乡办进广场文旅街区，怡爱湖清风广场麻城文化小镇同步联展，多款适配乡村路况、续航稳定的新能源车集中亮相，现场咨询不断。
8: 今天是想选一个什么样的车呢？
9: 就是家庭用的小型一点的，这个搞得还是蛮好的。在家门口看车，
10: 10月1号到10月7号有定展，活动期间购车的话，最高可以享受省补15000，国补20000。
0: 在黄石，普惠型补贴撬动入门代步车消费。依托国家以旧换新政策，叠加市区多级购车补贴，当地各大门店客流订单环比大幅攀升。
11: 10万以下是补贴2000，像我们 L 你卖的最好的7万左右，有客户的刺激很明显的。
0: 今年国庆假期，全省铺开26场系列汽车促消费活动，创新汽车加文旅、商圈、乡村、夜间经济融合消费场景，叠加高额购车补贴、限时抽奖福利。多元举措激活假日汽车消费市场。

0: 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关注热搜新闻。今年国庆假期，很多游客跳出两点一线的传统模式，借助航空、高铁、自驾等多元出行方式，选择一趟行程串起多座城市。不少人还把中转停留时间变成了专属的旅游体验。国庆假期跳城游兴起，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1: 最近不少游客在社交平台分享跳城游攻略，大家不再满足简单的两点一线往返，而是借助航空、高铁、自驾等多种出行方式，把假期行程拆分重组。有广州旅客在飞往乌鲁木齐途中经停兰州，利用十几个小时中转时间实现兰州一日游，还有人一路自驾走走停停，把几处赏秋目的地串成了一条旅游动线。从数据来看，跳城游已经成为今年国庆假期文旅市场的一大新特点。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介绍，
2: 十月一号当天预订两个及以上城市酒店的订单量同比增长了30%，入住四个及以上城市的游客同比增加了53%。串游旅客中呢，近七成是来自一线与新一线的城市，所住目的地中三线及以下城市的占比由两年前的25%提升至近40%。
1: 美团平台的数据也显示，今年中秋国庆双节假期预订两个及以上目的地机票的游客同比增加70%，通过航空高铁串联多座城市的游客同比增长14%。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教授吴立云认为，国庆假期跳城游走红核心支撑有两点，一是时间条件，二是交通条件。
3: 第一个因素就是这次从中秋到国庆，有的地方他可能通过秋假的方式直接把13天的假期给你连好了，也有一些人他可以用了休年假请假的方式把这3天串联起来，所以这个也为很多人他实现这种跳城游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时间基础。第二点呢，就是中国高度发达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非常有效的交通衔接，很多时候你在从一个城市去往另一个城市，尤其是临近区域的城市，你坐高铁它的时间上是非常短的，你长三角地区可能20分钟啊，或者20-30分钟你已经去到另外一个城市了，所以高铁大大缩短了我们的路上时间。那另外可能还有一些人坐飞机然后再去衔接自驾，那我们的租车啊这些服务其实也是做得非常完善的。
1: 交通网络不断完善，不少小城的可达性显著提升。与此同时，伴随旅游业持续发展，小城游热度不减，许多小城坐拥美景美食，还有厚重的历史、鲜活的民俗文化等多元旅游资源，吸引力持续增强。吴立云表示，这也让越来越多宝藏小城走进大众的出游清单，不少游客把大都市热门景区和沿途小城串联起来，一趟行程打卡多座城市。跳城游的兴起也在倒逼国内文旅供给端做出调整。同城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程超公认为，过去适配传统出游模式设计的旅游动线和度假空间都需要随之优化，
4: 比如不能仅仅是围着知名景点布局基础设施，而是要同时兼顾交通枢纽沿线的关键节点，部署更多高质量的住宿以及其他配套设施，以满足新兴的需求。其次是交旅融合型产品的会有更大的一个发展空间，比如超大型路桥的观光、高铁游、自驾游以及航文旅创新产品等等，将为相关目的地带去更多新机会，就是目的地之间的联动将更加紧密。比如某条新开的高铁线路呢，它的沿线城市之间将自然形成一条新的观光带，那么从而串联起多个目的地。
0: 假期接近尾声，各大高速迎来了返程高峰，各地该如何保障回程路走得了、走得快、走得好呢？我们来听国家发展改革委综合运输研究所副研究员刘昭然的解读。
5: 各地采取的有力举措可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一是深挖客运运力潜能，扩大运输供给。铁路方面实行国庆假期专属的运行图，通过大数据等手段研判客流变化，加开临时列车，增加热门返程区间的票额供给。民航方面也加大热门航线航班投放力度，提升航空运力。 二是加强易拥堵路段的车流疏导，各地结合历年经验与大数据研判，提前锁定易堵路段、高峰时段，在瓶颈路段增派警力，部分地区还运用无人机空中巡查，部分路段启用智能车道信号灯、潮汐车道等管理办法，防止车流短时间饱和引发的长距离缓行。三是完善多式接驳，打通最后一公里，各地加强不同交通方式之间信息共享，通过地铁延时运营、增开枢纽专线、优化车站周边交通组织等手段，快速疏散客运枢纽集中到达的客流。四是推出便民贴心举措，提升居民出行体验，比如通关安检流程持续优化，面向老人儿童的爱心服务不断完善。
0: 国庆假期，全国七座及七座以下小客车从10月1号零时到10月7号24时免收高速公路通行费。假期最后一天的返程计费问题也是很多车主的高频踩坑点。交通运输部提醒，千万别为省钱冒险踩零点驶离高速。
6: 交通运输部明确，免费通行时间以车辆驶离高速公路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和驶入入口的时间没有直接绑定。这意味着，如果车主在9月30号尚未进入免费时段时提前驶入高速公路，只要在10月7号24时之前驶离收费出口，就可以正常享受免费通行待遇。与之相对，如果车主已经在免费时段驶入高速，但直到10月7号24时之后才驶离出口，就需要缴纳全程通行费。
7: 如果高速公路免费通行时间快结束的时候，您还在高速公路上，可以选择最近的出口驶出高速，这样您之前行驶过的高速费就全免了。等你下完高速再重新上高速去目的地，就算超过了免费时段，也只收取后面这段路的高速费。
6: 还有个细节，优先同类型车道进出， ETC 驶入就走 ETC 驶出，人工驶入就走人工驶出，混着走容易抬杆失败，堵在栏杆前更耽误事。此外，返程前可通过官方微信、微博、一路畅通小程序、交通广播、导航地图等多渠道获取路况，提前做好出行路线规划。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时，切莫随意变道或停车，错过出口时切勿倒车或原地停留，应前往下个高速公路出口。通过收费站时应提前减速，注意与前车保持适当距离，确保安全。
0: 隧道作为高速公路上的特殊路段，存在光线突变、空间封闭、车道相对狭窄等特点。那么行经隧道的时候，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8: 由于隧道内外光线明暗差别较大，驾驶人会觉得隧道入口一片黑暗，而出口则是一片刺眼白光，眼睛都需要几秒钟的时间来适应这种明暗变化，这就是隧道口的黑洞白洞效应。因此行经隧道路段时要放慢速度。
9: 黑洞效应是指从光亮处驶入较暗的隧道时，光线骤降，人眼来不及适应和调节，会出现短时的视物不清。而白洞效应呢，是从较暗的隧道驶出时，强烈的光线会形成炫

0: 光让驾驶人感觉突然眼前白茫茫的，也会看不清前方。其实这两种情况都是人眼对光线突变的正常适应过程。
1: 另外，一旦进入隧道，眼睛暗适应期间，驾驶人不必慌张，将视线注意点调整到隧道远处，不要注意两侧隧道墙壁，保持原车道匀速行驶。驶出隧道时，等眼睛明适应结束，恢复视力后，应迅速提高车速，以免影响后方驶来车辆。
2: 更多省内资讯，一起打开荆楚朋友圈，来听湖北广播联盟记者的一组报道。
3: 我是湘台记者杨霞。国庆假期，湘古城格外热闹，千架无人机表演与沉浸式城墙光影秀，让市民游客在家门口旅途中感受夜色之美、历史之韵。10月6号晚，小北门广场无人机编队腾空，光点汇成神鸟金凤，舒展双翼，点燃全场热情。光影流转间，巨大紫薇花绽放在汉江上空，鲜艳五星红旗凌空铺展，磅礴家国情怀扑面而来，市民游客连连赞叹。
4: 我是咸宁台记者夏丽。国庆假期以来，咸宁废波夜市灯火璀璨，人流如织。桂香园拟跃见咸宁2026年中秋国庆文化惠民专场晚会再次上演，为夜市的热闹氛围再添亮色。夜市摊位林立，美食飘香，市民游客一边逛夜市品小吃，一边驻足观看文艺演出。晚会节目形式多样，既有传统韵味，又具现代活力，为观众带来一场视听盛宴。
5: 我是宜昌台记者陈灿。国庆期间，宜昌儿童公园迎来国民爆款 IP 奶龙，吸引众多游客驻足互动。据了解，华中地区首店奶龙抱抱乐园预计年底与市民见面。该乐园以奶龙为主题 IP 打造超大沉浸式室内亲子乐园，汇集趣味娱乐、亲子互动、主题餐饮、网红打卡等多元业态，构建一站式亲子游玩空间。
6: 我是鹤峰台记者周周。国庆假期，宜阜高铁鹤峰段建设现场一派火热，600余名建设者坚守岗位，抢抓施工黄金期。项目地处鄂西群山，桥隧占比100%，鹤峰隧道运用智能化设备，机械化配套施工。东洲村特大桥有序开展钢筋绑扎作业，攻克高墩大跨施工难题。
7: 我是黄冈台记者徐帆。10月6号，记者了解到，在第20届爱之名古屋亚运会上收获3枚金牌的麻城籍游泳运动员彭旭伟关注度持续走高。近日，他带着荣誉和梦想回到了家乡，并受聘为麻城文旅形象大使，为家乡代言，放大冠军 IP 效应，吸引大批游客慕名前来。
8: 街头的灯光洒满每一个角落，灶台上的炉火跳动着欢快的火苗，一杯热茶温暖了心灵，一个频率陪伴晚归的你。我是何山，陪你在新闻晚高峰发现幸福。
2: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稍后第30段继续带您刷新热搜新闻。国庆档票房突破10亿，多部影片官宣全球上映，更多中国故事正走向全球观众。国产卫星系统首次实现跨南北极视频通话。也门胡塞武装称其控制区遭沙特多次袭击，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1: 五岁时，
2: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3: 行，妈给你烧。
1: 15岁时，
4: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3: 行，做别的菜。
1: 35岁时，
3: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4: 不行，最近忙。
1: 55岁时，
4: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5: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6: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7: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大家下午好，我是何山。武汉的晚高峰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我们来看一下道路方面，目前排在拥堵榜第一位的是藏龙大道，南北双向严重拥堵。排在第二位的是杨桥湖大道，从金龙大街到光谷大道南向北。第三位是藏龙大道，从湖东路到杨桥湖大道北向南。第四位是欢乐大道，从中北路到清化立交西向东。第五位是江夏大道，从阳光大道到庙山立交桥南向北。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购物中心，目前拥堵指数榜一到榜五的分别是光谷天地、万达广场、菱角湖、肖品茂以及群星城和世界城光谷广场。也提醒司机朋友注意车流，祝大家一路平安。
6: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7: 新闻高峰，我们继续关注热搜新闻。这一时段首先来聊聊电影。截至今天上午10点，2026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已经突破10.7亿元，市场热度持续攀升。那目前暂列电影票房榜前三名的影片分别是《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生化危机爆发夜》。这其中《神探之痕迹》已超3.7亿元，暂列国庆档票房第一位。这部电影是以七一勋章获得者、痕迹检验专家崔道植的先进事迹为蓝本，影片的时间线横跨数十年，既刻画出了公安干警的初心坚守，也见证了我国刑侦技术的飞速发展。崔寻的饰演者张译表示，最打动他的是在崔老90多岁的人生长河中，有70多年的时间是在为新中国的事业奉献，他一共经历了1200多个案件，无一出错。
8: 在他90多岁的人生长河当中，他有70多年的时间在为我们新中国的事业在奉献在工作。而且他自从当了警察之后，资料上显示啊，他一共是经历了1200多个案件，他亲手去固定了将近7000多件的这个痕迹物证，无一出错。这是咋做到的我不清楚，我很难想象得到。到我们那天分别的时候，老先生给我签了一个字，我今天特意带来的。每次看到这个的时候，我都会心里边一颤。那天老先生一直在说，哎呀，不好意思，我的手有点抖。他说我今天为什么写字有点抖呢？他很激动，他给我留了重点是这9个字，听党话，敢党恩，跟党走。就是我后来一下子就明白了，就是老先生一生，我刚才说他做了7000多个痕迹物证，1200个案件，无一出错，唯有一件事情是他心中始终的遗憾，就是他没有找到自己的母亲。这么多年了，80多年了，他一直有一个谜在自己心里萦绕。他直到入了党，他成为了志愿军，入了党之后，然后他把党当成妈妈，这是他最打动我的一点，就是他终于找到了自己 可以安放对母亲温暖的拥抱的这种渴望的一个东西，他终于找到了，这是最让我感动的一点。我以为他会给我讲他自己的经历的案件，他是如何破的，我以为会这样，但是他这些事儿反而是，就是他是他一生当中做的最多的事儿，反而是在他的跟我的描述当中是最轻描淡写的。演完之后很久，我都觉得好像我和崔洵很近，我依然不是他，我依然不是，但是我和他很近，而且慢慢的心里似乎有的时候会出现一个以崔洵为视角的一个判断事物的一个方向，所以希望大家能喜欢这部电影吧。
7: 嗯，什么意思夫妇由小沈阳和沈春阳主演，影片讲述了一对结婚多年的夫妻意外灵魂互换，被迫体验对方生活的搞笑故事。生化危机爆发夜啊，这个是老 IP 了，20多年了。讲述了普通人布莱恩因意外深陷全城生化浩劫，以微薄之力对抗嗜血异种，破解危机谜团，并且由此展开了一场关于求生与抉择的极限突围。那除了这三部排名前三的影片，还有小猪佩奇、完美假期、重生二、活色生香、真战等十余部电影。那其实说了这么多，中国电影它现在的舞台已经远不止于国内的院线了，多部国庆的这个影片都官宣全球上映，更多的中国故事正在走向全球观众。
9: 暑期档影片海外热度延续，国庆档影片接力出海，排期密集。一，《神探之痕迹》官宣全球上映计划，10月15日登陆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新加坡、德国，10月22日登陆马来西亚，10月底进驻英国、爱尔兰、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院线，韩国、日本、泰国、柬埔寨也将陆续解锁。二，《重生二》同样启动海外上映，10月15日在澳大利亚、新西兰、马来西亚开画。英国超前点映，10月16日正式登陆英国、爱尔兰大银幕，10月23日在美国、加拿大公映。
7: 嗯，从内容输出到技术加渠道协同出海，中国电影的出海路径现在正在发生着系统性的升级。中影科技北京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卞威表示，国产电影的出海模式正从卖装备升级为输出制版标准和内容生态。
9: 一，在技术端，依托 Cinity 完整自主知识产权高格式技术体系，中国电影产业已实现从单纯内容输出迈向技术、设备、制版服务、标准体系的协同出海。中影科技北京有限公司执行董事边威介绍， Cinity 全系列放映产品已落地海外多个国家和地区。今年4月，中影科技与印度最大影院整合商 UFO Movies 签署独家合作协议，将在印度布局不低于15套 Cinity 放映系统，并在海德拉巴建立 Cinity 制版中心，为南亚、

0: 东南亚与中东地区提供高新技术格式影片放映解决方案。出海模式从卖设备升级为输出制版标准和内容生态。二，在发行端，中国影视企业开始建立海外自主发行渠道和网络，更多作品在创作初期就站在全球化视野角度进行精准布局。华人影业总裁、东方梦工厂总裁应旭俊表示，截至目前，华人海外发行整体网络已覆盖全球六大洲、130多个国家、超过1000个城市。三，政策端持续加码。2026年全国电影局长会议明确提出，着力促进中国电影走出去，表示要扩大中国电影高水平对外开放，提升国际传播力和影响力。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继续对国产影片海外发行与销售予以奖励，按所取得收入的比例给予支持。
1: 嗯，中国电影市场现在正从单一放映向电影加文旅加消费全链条融合转型。截止到目前，电影全产业链的产值已经超过4800亿元。今年国庆档，电影加的模式持续深化，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街市、来运动等等创新活动层出不穷，消费场景进一步拓宽。业内专家表示，中国电影市场正在从单纯的票房竞争转向内容服务与观众深度连结的全方位比拼，而在全球银幕上，中国电影也正从被看见走向被记住。
2: 世界目光再次汇聚，江水奔涌，城市向心，以专业连接世界，以热爱唤醒荣光。这里有顶尖对决的锋芒，网球让不同的语言共享同一种热爱。这一刻，全民热爱一同上场，网球旋转，世界与武汉同频共振，每一次挥拍向更高处进发的勇气。2026东风蓝图汽车武汉网球公开赛，武汉 Open Award Stage。
3: 生活看似简单，但却每天变化，新闻晚高峰让你发现生活中的新奇美，听有品味的广播，过有质量的生活。每天17点，我们不见不散。
1: 新闻高峰，我们继续关注热搜新闻。接下来聊聊假期病。随着假期临近尾声了，包括湖北和武汉在内的全国多地，这天气是迎来了明显的波动。加上不少市民在假期里作息紊乱、饮食放纵、防护松懈，各类高发假期病进入到了爆发期。记者从多家医院了解到，国庆假期的后半段基本上都是呼吸道疾病、胃肠疾病以及心脑血管不适、睡眠紊乱的就诊小高峰。那不同于假期前期的突发急症，假期尾声的身体问题大多是几天积累下来的透支式损伤。那不光是武汉，假期以来南京鼓楼医院突发性耳聋、消化道出血等患者明显增多，其中耳鼻咽喉科接诊的突聋患者里，年轻群体占比显著上升，有人刚刚结束长途奔波，这耳朵就先罢工了。南京鼓楼医院耳鼻咽喉科主治医师高松表示，近期突发性耳聋的就诊量明显增加，这年轻患者的比例格外突出。
0: 医生提醒，千万别把耳鸣、耳闷当成小毛病硬扛，如果休息一晚后症状没有改善，一定要尽快就医。突聋的救治是有黄金窗口期的，发病72小时之内是最佳治疗时间，一旦超过一个月，受损的听力就很难再恢复了。高松表示，除了耳鸣、耳闷，如果发现两边耳朵听声音大小不一致，或是出现眩晕症状，都要警惕突聋的可能，及时就诊。那么，如何科学用耳？医生建议，避免长时间佩戴耳机，音量不超过最大音量的60%，单次使用不超过60分钟，规律作息，避免熬夜、过度劳累，保持情绪稳定，远离噪声环境，必要时佩戴耳塞、耳罩。有耳部疾病史、家族听力障碍史人群，定期进行听力检测，

0: 国庆假期也是全年饮食最容易失控的时段，再加上当下正值金秋大闸蟹的上市旺季，嘴巴过瘾的同时，胃肠负担也早已超标。医生提醒，一旦出现明确的消化道出血症状，一定要及时就医。严重的消化道出血可能会引发失血性休克，需要紧急医疗救治。
1: 武汉市第三医院消化内科副主任医师朱庆熙介绍，国庆假期过后，消化科门急诊就诊量大幅上涨。南京鼓楼医院急诊医学科主治医师王全鹏表示，假期以来，消化道出血一直处于高发状态，各个年龄段都有涉及，这和节假日的饮食变化直接相关。临床常见的消化道出血多由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破裂导致，酒精、刺激性饮食都会加重溃疡，甚至诱发出血。这类患者往往会有餐后腹痛的表现，同时可能伴随头晕、腹胀，最直观的信号是大便颜色改变，出现黑便或是鲜血便。针对高发急性胃肠炎、急性胰腺炎、消化道出血等病症，武汉市第三医院消化内科副主任医师朱庆熙介绍，螃蟹属于高蛋白、高嘌呤食物，可诱发过敏，不要空腹食用。老人、小孩、脾胃虚寒、人群少吃，过量饮食叠加饮酒，容易诱发凶险的急性胰腺炎，表现为上腹持续剧痛，呕吐也无法缓解，重症可造成多器官衰竭，建议吃饭七分饱，尽量少饮酒。热食搭配冰饮，会造成胃肠道血管痉挛，引发腹痛腹泻，还会损伤胃黏膜，诱发溃疡、消化道出血。朱庆熙建议，肠胃不适切忌极端节食，遵循清淡、过度、规律的原则，给肠胃二到三天适应过渡期，不要断食减肥，多吃芹菜、菠菜、苹果、猕猴桃等膳食纤维，主食搭配糙米、燕麦、玉米等杂粮，三餐定时，保持七分饱，吃早餐，不吃夜宵，细嚼慢咽，饭后半小时散步，靠墙站立，饭后一小时顺时针揉按脐周腹部，有助促进胃肠蠕动，减轻肠胃不适。
0: 另外这几天典型的秋日昼夜温差陷阱也是全面上线了，白天受热，早晚受凉，这一冷一热反复刺激身体，免疫力就会快速下降，各类换季疾病也随之而来。
1: 医生建议，一、坚持洋葱式穿衣，不凭体感乱穿衣，早晚随身备好薄外套、披肩，避免冷风直吹脖颈、后背。二、老人、小孩、体质偏弱人群，尽量减少清晨、夜间长时间户外逗留。三、换季期间多喝温水，适度保湿，少去人员密集、通风较差的密闭场所。四、有基础病的中老年市民，按时监测身体指标，规律服药，避免温差劳累，双重诱发不适。国庆假期今天就结束了，大家也该收心了，停止熬夜，回归日常作息，减少电子产品使用时间，平复情绪，提升睡眠质量。另外，家长也要提前帮孩子调整作息，收住贪玩心态，平稳衔接开学节奏。上班族提前调整状态，减少节后疲惫。
2: 云听世界，
0: 打开视野，云听世界，最后关注一组国内国际资讯。中国第十六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此次考察对国产先进装备进行了测试和业务化应用。就在前不久的中秋节，国产卫星系统首次试验成功，并实现了跨越南北极视频通话。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3: 三二一，我们那个一起挥挥手，中秋快乐！还是跟您在秦岭站中秋怎么过？
4: 中国第十六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极地号、探索三号以及中国南极秦岭站完成了一次跨越南北极的视频通话，视频的延时不超过一秒。
5: 这个是我国首次利用国产通信卫星系统跨最大纬度的一次视频通话。
4: 中国星网 JW 星座是我国首个巨型卫星互联网计划，本次极区测试最大的上下行速度在30兆左右，相当于下载一个1GB 的文件需要10分钟左右。设备还可用于应急救援以及海上通信。
6: 在测试期间还保障了雪龙号与极地号和探索三号，还有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极地中心它的一个实时通信。进入冰区作业以后，文件传输，还有航行日。

0: 制都是通过新网这个设备然后进行传输的。
1: 本次国产卫星通信装备的成功试验标志着我国实现了极区通信的自主可控，并且数据不出境，有效保障数据安全。
2: 今年以来，我国水网建设不断提速，前三季度水网建设新开工数量超去年全年。来听央视的报道。
3: 国庆假期，国家水网骨干工程建设不停步，南水北调中线、引江补汉等重大水利工程现场，建设者抢抓汛后施工黄金期，加快推进工程进度。
4: 我现在是在南水北调中线引江补汉工程一号平洞的施工现场，目前这段主隧洞一年掘进机已经掘进超过4公里，同时14台钻机正在防渗墙钻孔，通过浇筑混凝土为后续取水口的施工做好准备。
3: 截至10月5号，引江补汉工程主隧洞累计掘进超39公里，支洞累计掘进超42公里，已有9台应研掘进机始发掘进。
5: 从第1台到第9台，应研掘进机在实战中不断迭代，对关键部件针对性开展改进升级。一批新型工程装备和工法在引江补汉工程首次落地使用，依托隧洞施工复杂地质条件开展工程验证，也不断拓展其新的应用场景。
3: 今年以来，我国水网建设不断提速，前9个月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新开工三峡水运新通道、辽宁辽东半岛水资源配置等28项重大水利工程，新开工数量超过去年全年。
6: 水网建设持续深化投融资改革，盘活水利存量资产，积极吸引包括民间资本在内的社会资本参与水网建设运营。今年1到9月份，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继续保持高位运行。
2: 日前，由国务院新闻办主办的2026年外媒看中国系列主题采访活动圆满收官。多国媒体记者走进北京、上海、内蒙古等7省区市，了解15五开局起步之年各地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的生动实践。
1: 上海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外媒记者前往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临港新片区数据跨境服务中心等，就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入采访。在广东，外媒记者走进企业、工厂、高校，详细了解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加快培育开放合作新动能等情况。围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这一主题，外媒记者在安徽采访了多家企业，近距离感受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的创新活力。科技创新是外媒记者在北京、浙江采访时关注的重点，大家观摩人形机器人表演，并就人工智能发展进行了现场交流。
7: 我报道了2届的世界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我记得有台名叫闪电的机器人，真是名副其实，仅仅1年就取得如此大的进步，真是震撼。
1: 外媒记者还来到黑龙江、内蒙古，了解粮食生产、农业农村现代化、绿色发展等情况。中国农业现代化程度和产业绿色转型升级的成果让外媒记者印象深刻。
8: 在这里修建的光伏电站不仅能发电，板面形成的阴凉还让沙地长出了草丛，这样的尝试着实了不起。
1: 此次外媒看中国系列主题采访活动邀请了来自美国、俄罗斯、英国、新加坡等18个国家的记者参加。
2: 视线转向国际方面，当地时间6号，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6号夜间沙特空袭了也门多地。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9: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称，过去24小时，沙特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数次空袭和导弹袭击，目标涉及焦夫省、塔伊兹省、阿姆兰省、马里卜省、荷台达省、哈杰省和萨达省。胡塞武装称，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发动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已达到1642次。此外，胡塞武装称6号使用导弹无人机对也门南部拉合济省、北部焦夫省以及邻近的马里卜省发动数十次袭击。声明还说，胡塞武装正在西南部塔伊兹省继续对也门政府军展开军事行动。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6号称，已拦截并摧毁一枚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弹道导弹。 胡塞武装当天警告称，将可能加大对沙特的机场、港口及其他基础设施的袭击，并对任何直接或间接介入冲突的国家进行报复。
2: 彭博社五号披露了北约的一份非机密文件，文件显示，北约最高军事指挥官正在制定一项名为“胜利理论”的战略，旨在利用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迅速击退俄罗斯可能对北约东翼发起的进攻。
10: 报道称，北约的这项战略计划由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兼美军欧洲司令部司令格林科维奇于10月12号在波兰公布。知情人士透露，文件旨在阐明北约将如何应对可能遭遇的领土入侵，重点是把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与传统军力结合起来，同时向北约成员国展示增加国防开支背后的具体军事需求。根据这份战略构想，如果遭到袭击，北约将首先动用东翼部署的陆军低成本无人机和最低限度的载人操作系统，以及人工智能辅助目标锁定等技术，阻止对方推进。取得行动自由后，北约将寻求进一步打击对方的指挥与控制系统，目标是迅速并压倒性的击败进攻部队。这份战略提出，各成员国需共同应对低于传统战争门槛的混合威胁。北约希望通过展示备战能力，让潜在对手认定发动攻击无法取胜。格林科维奇的发言人奥唐奈拒绝讨论所谓胜利理论的细节，但强调北约的所谓防御属性。北约秘书长吕特近期称，目前不存在俄罗斯对北约领土迫在眉睫的威胁，但他同时宣称欧洲必须为长期面对混合战争做好准备。彭博社称，北约各成员国尤其是欧洲国家已大幅增加了国防开支，不过在坦克等传统武器和无人机等新兴技术之间应如何分配资源，各国仍存在分歧。
11: 云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2: 节目最后来关注一下湖北省和武汉市未来三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晚上到明天晚上全省晴天，最高气温25到29度，最低气温11到16度，偏东风2到3级。明天晚上到后天晚上全省晴天，最高气温26到30度，最低12到17度，偏东风2到3级。武汉市今天晚上到明天晚上晴天，13到27度，偏东风2到3级。明天晚上到后天晚上是晴天，气温14到28度，偏东风2到3级。好的，今天的新闻高峰我们就和您聊到这里，我是何山，感谢大家一路相伴。接下来的18点30分，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明天再会。

0: 呀，来晚了，找不到椅子坐了。
1: 没关系，我们可以自己动手来做一把大椅子。找工作就是在市场上寻一把椅子坐下来，创业则是自己造很多椅子，给自己做，别给别人做。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假日消费市场活力迸发，夯实经济增长内需底盘。
1: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返程高峰，交通运输等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平安顺畅返程。
2: 明天是全国高血压日，我国有效打通相关慢病管理的最后一公里。
1: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迎来倒计时100天，今天火炬、奖牌以及赛事推广曲在长春集中发布。
2: 驻日美军涉嫌在冲绳县抢劫杀人案细节披露，引发民众愤慨，冲绳县知事向日本中央政府提出抗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消费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国庆假期，我国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文旅体验、商品零售等持续升温，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竞相涌现，蓬勃兴旺的假日消费有力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不断夯实经济增长的内需底盘。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入夜后的河南开封清明上河园，百万花灯点亮，大型水上实景演出让游客在光影变幻中沉浸式感受古韵风华。景区市场部负责人邢霄月：
4: 国庆假期，清明上河园也上新了像玉面书生、大巡游等全新的演出内容。同时呢，我们还有银杏叶的秋季新景观、新场景上线，以及我们的百万菊花展，能够让游客感受到全新的游园氛围。
3: 今年国庆假期，安徽庐江的繁花园公园也正式开门迎客。这里曾经是世界第二大产繁基地，有着1400多年的开采历史。通过矿山生态修复，昔日的废弃矿区变身为工业遗址公园，古法炼繁的工业遗存与干净雅致的主题街区相映成趣，为游客带来独特体验。游客陈秀强：
5: 景区把庐江千年繁矿的厚重历史底蕴和新潮的现代化文旅演绎结合得特别好，既有复古情怀，又有现代美感，体验感特别棒。
3: 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丰富供给，更好满足游客各

0: 串联起影院、景区、乐园等多元场景，将观影热度转化为文旅消费活力。在辽宁，小小的电影票根变成城市消费通行证，公众观影后通过平台完成电影票根的认证，就能解锁当地近千家合作商户的餐饮立减等权益。辽宁省委宣传部电影处处长李舒：
1: 国庆假期，我们启动了2026年辽宁省秋冬季惠民观影促消费活动，设置了4档补贴力度，覆盖不同的观影需求。同时，我们以光影为纽带，让观影流量呢能够转化为文旅体商消费增量。
0: 既有日益丰富多元的文旅供给，又有真金白银的消费补贴托举。国庆假期前，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落地，各地因地制宜推出特色消费补贴，让政策红利充分释放。假期里，走进各地的家电卖场、数码商城，前来选购的消费者络绎不绝。四川达州某家电市场负责人陈红玲：
2: 双节叠加、多重补贴之后，消费者购机成本明显下降，智能冰箱、嵌入式厨电等产品比较受欢迎。
0: 除了家电、手机等消费品加速换新，汽车消费也迎来国庆促销热潮。国家和地方的购车补贴叠加车企、经销商等优惠，进一步降低购车成本。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某汽车品牌销售负责人董军告诉记者：
3: 针对于咱们这次车展和金九银十，我们准备了很多优惠的政策，比方说我们旗下的车型有很多都有这个超级置换礼，而且有很多的免息的一些政策。期间的话，我们预判大概在100多台左右吧。
0: 消费活则经济活，从文旅惠民补贴、消费场景创新到大宗商品以旧换新专项政策扶持，各类举措精准落地，协同发力，推动我国消费市场结构持续优化，潜力持续释放。活力迸发的假日消费市场，为全年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注入新动能。
4: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返程高峰，交通运输等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平安顺畅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国庆假期最后一天，环京多条高速公路返程车流维持高位。上午10点，京港澳、京昆、大广高速迎来多流叠加的返程高峰，最大5分钟断面流量达到350辆次。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舒阳：
6: 返程高峰预计至今晚10时结束，我们在京昆高速鹿泉段、大广高速衡水段等地开放朝西车道或右侧应急车道，大幅提升了通行能力。
7: 今天沪蓉高速南京主线收费站附近路段车辆持续攀升，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情报指挥综合大队民警郎伟超：
8: 我们通过无人机低空悬停喊话的方式，对广大经过的驾驶员进行喊话提醒，避免因为分心驾驶发生交通事故。
9: 出发之前确实是很担忧，没想到在每一个服务区充电挺方便。
10: 假期最后一天，在 G45 大广高速江西新余仙女湖服务区，返程车流持续增多。针对新能源车辆集中进站补能的情况，当地电力值班人员现场指导车主快速扫码充电。国网渝水区供电公司仙女湖供电所班长傅家威：
11: 如果等待的车辆比较多，我们建议车辆充到80%就离场，方便后续的车辆快速补能。
12: 中国铁路广州局今天预计发送旅客315.5万人次，同比增长20.8%。通过加开途外列车、动车组重联、增开高峰夜间高铁等多种举措，扩充运力。广州南站党委书记刘慧介绍，这个国庆假期，广州南站创下单日到发旅客104.9万人次的历史记录，成为全国铁路首个单日旅客到发量突破100万人次的车站。高峰时段最短发车间隔仅40秒。
13: 我们广州南站有一个超强大脑客调命令智能分解系统，它可以将调度系统的数据全自动的推送给旅服系统，这样的话工作人员就能够非常精准地做好旅客服务。
14: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此次考察由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探索三号四船联合进行。日前雪龙号、雪龙二号已经结束任务返回上海，极地号

0: 号和探索三号仍在执行考察任务，预计十月中旬返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3、2、1，我们一起挥挥手，中秋快乐，感谢给你们。
2: 就在前不久的中秋节，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极地号、探索三号以及中国南极秦岭站完成了一次跨越南北极的视频通话，视频延时不超过一秒。国家海洋信息中心工程师张斌介绍，这是我国首次利用国产通信卫星系统实现的跨最大纬度的一次视频通话，
3: 保障了雪龙号与极地号和探索三号还有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极地中心它的一个实时通信。
2: 中国星网 GW 星座是我国首个巨型卫星互联网计划，本次极区测试最大的上下行速度在30兆左右，相当于下载一个 1GB 文件需要10分钟左右，设备还可用于应急救援以及海上通信。本次国产卫星通信装备的成功试验，标志着我国实现了极区通信的自主可控，并且数据不出境，有效保障数据安全。此外，北冰洋中央区是国际社会认知最为缺乏的极地海域之一，过去一直没有实现全年连续观测。此次考察，中国考察队在北冰洋中央区建成了以国产装备为主的无人值守立体观测网，可以获取全年监测数据。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首席科学家何建峰介绍，这就需要把冰机浮标布放到海冰上，让它随冰漂移。
4: 依托于这个网络的话，可以源源不断地把它的这个季节变化的数据能够传回到国内，这样的话我们对于快速变化的特征就能有一个更好的了解，特别是在夏季之外的其他的秋冬季和春季的这个变化，我们就能够掌握地手的数据资料。
2: 此次考察，极地生态无人冰站、冰机海洋剖面浮标等多型国产装备批量布设，解决了长期以来对国外技术装备过度依赖的问题。国产化浮标装备率超过90%。何建峰介绍，这对我们深入理解和有效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5: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6: 国庆假期，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东部，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同时也是亚洲首个、世界第二个阿秒激光大科学装置——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热火朝天。建设者坚守岗位，抢抓窗口期，向着竣工节点全力冲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洁净区内工人有序开展外围封闭作业，装置楼内部机电安装、装饰装修、超洁净施工等多道工序交叉推进。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经理胡文俊说，每一道工序、每一处误差都被严格管控在毫米甚至微米级别，
8: 越是到最后关头越要精细化管理，把每一个节点定死在日历上，确保项目按期优质安全交付。
7: 阿秒，这是人类目前能够掌握的最短时间尺度，一阿秒仅为100亿亿分之1秒。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总工程师赵坤说，原子内部电子的舞动跃迁全部发生在阿秒尺度，而这套设施就是一台微观世界的超高速摄像机。
9: 有了阿秒激光，我们就能直接抓拍电子运动的全过程，把过去只能靠推测的微观机理变成实实在在可以观测到的动画影像。
7: 但显然，将科研上极致的实验条件转化为工程建设，是一连串前所未有的建造难题。每一项指标都逼近建筑领域的极限标准。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项目总指挥林佐江介绍，
10: 为了保持实验区微米级的稳定环境，我们设计了一套3重的防护隔震体系，实验室环境的震动幅度会控制在3个微米以内，相当于在10级的风浪里稳稳拖住一根绣花针。
7: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常务副总指挥冯骥表示，
11: 先进阿秒激光设施的建设有望让我国科学家在新材料、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领域催生一批源头创新成果，助力我国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一步一个脚印的坚定前行。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浙江湖州长兴县虹桥镇，秋意渐浓，这里的1.4万亩大闸蟹迎来了丰收的季节。 数字科技赋能传统蟹塘，让养殖更精细，品质更稳定。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长兴台记者张杰报道。
12: 早上七点不到，穿着下水裤的养殖户蟹晃站在蟹塘中，慢慢收起了地笼网。刚出水的大闸蟹与铁盆摩擦，沙沙作响。蟹晃对今年大闸蟹的个头很满意。
13: 像我手里这个螃蟹，现在应该3两到3两半，这个腿已经蛮硬了。像这个螃蟹的话，还都有点顶壳了。这个螃蟹质量现在相当的好。
14: 我之前在买的那个规格是什么价？
12: 一边忙着捞蟹，蟹晃一边还要回复客户的电话和信息。大闸蟹上市的消息一发布，他立刻收到了不少订单。
13: 酒店还有很多老客户都问今年河蟹的展示情况，然后问一下我们今年总体的销售价格，还有一个产量。
12: 90后的谢晃毕业于浙江海洋大学水产养殖专业。作为新农人，他既懂技术，更敢想敢干。前两年，他创新推出了公蟹与母蟹分开养殖的模式。今年，他又引进了早熟大闸蟹品种，并应用无人机投喂饲料、水质智能化自动管控等新技术。
13: 今年第一年，全年都是用无人机投的。最重要的是省时省力，第二个它投得很均匀。
12: 2021年，蟹晃响应号召，打造了农温旅融合项目。去年秋季，他又和一帮同龄的养殖户组织客户到养殖基地现场品尝大闸蟹，活动广受好评。
13: 很多游客尝了之后又进行一个复购，60%的螃蟹就是通过基地吃买，再剩下的40%通过邮寄出去了，螃蟹不够卖。
12: 对于养蟹人来说，蟹塘一年四季几乎没有干塘的时候。这一季丰收后，蟹晃又要忙着投苗，但他说守住太湖边这一口鲜甜的味道，一年付出再多辛苦也值得。
13: 最重要的就是客人吃到我们整个螃蟹，对我们评价非常好，这样我们整个养殖也非常有信心，非常开心。
6: 明天是全国高血压日。近年来，我国持续构建预防、治疗、康复全链条防控体系，将高血压规范管理纳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常态化开展心血管疾病高危人群筛查工作，有效打通相关慢病管理的最后一公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最新流行病学调查数据显示，我国18岁及以上成年人群高血压患病率高达31.6%，相当于每3个成年人中就有一人患病。同时，我国高血压疾病正呈现明显的年轻化趋势。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王增武提示，
15: 中青年人群，也就是20到59岁这一批人群，高血压的患病率上升趋势明显。高血压在年轻人中可能症状不明显，但它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重要危险因素。如果血压出现了异常，应该及时去就医，进行必要的治疗。
2: 在上海市奉贤区西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居民每次体检都需要进行血压、血脂等指标筛查。上海奉贤西渡社区卫生中心副主任于英介绍，
16: 我们辖区在管的慢病的话有1.5万，包括了高血压的疾病有1.1万多，高危人群的，那我们可能会给到他的每季度一次的检测。
2: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高血压防治管理标准今年3月1日正式实行，明确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高血压防治管理的设备配置、药物保障、管理流程以及技术要点等进行规范指导。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血管外科主任医师高华伟认为，
17: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呢，必须至少配备呢5大类的降压药。这5大类的降压药呢，它的效果非常好，在患者确诊之后呢，通过个体化调药，尽可能呢在3个月内让血压平稳达标，高血压防治的重心呢真正下沉到了社区。
0: 2027年1月15号到25号，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在吉林省长春市、吉林市双城联动举办。今天赛事迎来倒计时100天，火炬、奖牌以及赛事推广曲在长春集中发布。总台记者王亚平、赵丹阳报道。
18: 熠熠火光照亮舞台，属于长春大都会的火焰正式呈现在我们的眼前。各位朋友们，让我们用掌声来迎接这一庄严的时刻吧。
19: 大东会火炬外观设计团队代表郭春芳介绍，赛事火炬定名吉祥。
20: 我们顶部是用含苞待放的君子兰，上部用电影胶片承载12枚专用图标，对应本届大东会的12个赛事大项。那么在火炬的出口口用雪花和人参花瓣构成了青年相拥的纹样，在它的双侧取了滑雪板的轮廓，整体以长春冰雪气质为底色，以三幺兰历史底蕴为内核。
19: 奖牌名为极梦，呼应赛事口号逐梦冰雪常驻青春，取材于农安县出土的华夏第一玉鸟，镶嵌吉林松花石，搭载 NFC 芯片，运动员用手机轻触奖牌即可查看颁奖荣耀时刻和长春四季美景图片。大东会奖牌主设计师吴福来：
21: 我们主要的灵感是来源于运动员的剪影，奖牌的背面中间是采用我们华夏第一玉鸟那玉鸟三方的五道线条，它也对应国际大体联的五大洲，将城市的文化与体育精神一起收藏起来。
19: 在长春相遇，赛事推广曲我们在长春相遇，闪耀冬日则紧扣青春冰雪主题，以昂扬曲调诠释全球青年相聚冰雪并肩追梦的赛事精神。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共设12个大项、97个小项，目前10个竞赛场馆已全面完工，各项设备连条连式即将完成。吉林省从12万名报名青年中遴选8100名志愿者候选人，做好赛事服务保障工作。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今年9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003亿美元，较8月末下降381亿美元，降幅为1.11%。
0: 我国重要能源通道大秦铁路今天开启为期20天的秋季集中修施工，为即将到来的冬季电煤保供运输夯实线路基础。
6: 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今天表示，自10月10号起，含10月10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相较于调整前，成人旅客800公里含800公里以下航线、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分别上涨了10元和20元。
0: 我国研究团队在全球范围内首次构建了覆盖水稻从种子萌发到开花结实全过程的3维时空细胞图谱，整合了基因组测序、单细胞测序与空间转录组测序，为理解水稻生长发育、探索籽粒品质改良提供了新的研究资源。该成果于6号晚在国际学术期刊《细胞》在线发表。
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媒体6号披露驻日美军涉嫌在冲绳县抢劫杀人案细节，引发民众愤慨。部分日本民众当天举行了抗议集会。新上任的冲绳县知事谷谢玄太7号前往东京，就此事向日本中央政府提出抗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22: 据日本多家媒体报道，涉案美军士兵德文·巴拉德现年20岁，隶属驻扎在美军普天间基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被害女性乌仪幸奈39岁，家住冲绳县那霸市。司法解剖显示，乌仪幸奈因颈部被勒窒息而死。根据媒体披露的细节，警方调查发现，两人所在酒店客房内电话听筒脱落，由此怀疑嫌疑人用电话线作案。6号，驻冲绳美军最高负责人、冲绳地区协调官沃森下令，自9号起对所有驻冲绳美军人员实施为期30天的外出限制，每天0点到凌晨5点禁止外出。驻冲绳美军还将于7号中午到9号中午暂停日常勤务，在此期间，军人不得在非执勤时间到基地外活动，在基地内外均不得饮酒。此前在5号，沃森表示，
23: 我意识到这些严重事件会给我们的邻居冲绳居民带来极大的担忧和焦虑。
22: 日本冲绳县那霸市议会6号全票通过抗议决议和意见书，要求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新上任的冲绳县知事谷谢玄太7号前往东京，向日本中央政府提出抗议。当地时间6号晚间，部分日本民众在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前举行抗议集会。
1: 不只是冲绳，日本在其他地方也有美军基地，类似的暴力事件也一直在发生。
3: 态度は本当に

0: 日本政府对这件事的态度，对我来说真的已经不是愤怒能够形容的了。高市政权不仅强行推进建设冲绳民众一直反对的基地，还在冲绳各地部署美军武器，企图再次把冲绳变成战场。
1: 也门政府交通部七号说，胡塞武装当天凌晨袭击亚丁国际机场，迫使一客机改降。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七号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对沙特阿拉伯境内多个目标发动新一轮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0: 也门政府交通部七号称，胡塞武装当天凌晨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亚丁国际机场，导致一架客机被迫改降沙特阿拉伯。机场已紧急疏散人员，暂无人员伤亡报告。亚丁目前是也门政府的临时首都。亚丁国际机场是也门少数仍在运营的国际航空口岸之一。亚丁居民称，当天凌晨听到多次剧烈爆炸声。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七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称，多架无人机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导致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南部阿希尔地区的艾卜哈国际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附近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袭击导致艾卜哈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军事基地受损。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消息，联军防空系统在利雅得以北拦截一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其情报部门正在追踪导弹发射平台，将予以摧毁。
2: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首尔高等法院七号对前总统尹锡悦涉嫌违反政治资金法案进行二审宣判，推翻一审认定部分有罪的判决，改判尹锡悦无罪，同案宣判的明泰君也改判为无罪。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六号宣布，将投资66亿美元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新建一家造船厂，以生产潜艇、潜艇零部件和无人潜航器。
2: 阿根廷外长巴勃罗·基尔诺五号在阿根廷国际关系委员会成立48周年纪念活动上，重申阿政府对马岛的主权，并批评英国政府的单方面行为损害了阿根廷的不可再生资源。英国驻阿根廷大使在基尔诺发言后离开活动现场。
1: 国际奥委会六号表示，截至目前，德国、匈牙利、印度、卡塔尔、韩国、南非和土耳其七国明确表达了申办2036年奥运会的意愿。
2: 国庆假期，各行各业劳动者坚守岗位，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3: 我叫朱海明，是来自浙江嘉兴平湖的一名基层村干部。今年国庆，我们村仍旧以轮班制的形式建设岗位，为我们村里60周岁以上的20多位独居孤寡老人提供送餐服务，每餐提供1荤2素的饭菜。那这项服务呢，至今呢已有8年时间了，我们也感到很有成就感。
4: 我叫张震，来自国铁沈阳局沈阳客运段动车山队，是一名列车长。这个国庆假期呀，我和全国千千万万的铁路人一样，奔驰在千里铁道线上，坚守岗位，护航旅途。
5: 我叫张顺，是长江池州航道处的一名航道工作人员。今年国庆，我在长江池州段呢坚守一线，确保航标始终处于良好的驻航状态，为过往船舶提供清晰准确的导航指引。每当看到一艘艘巨轮安全驶过，听到汽笛声在舰面回荡，我心中充满了自豪与满足。
6: 我叫周淼淼，是厦门翔安国际机场项目的一名建设者。眼下机场正处在通航筹备的关键冲刺阶段，我们全员在岗，紧盯各项任务，向着2026年底通航目标全力奋进。能够把自己的青春奋斗融入这座国家标杆工程，我内心特别自豪。
7: 我叫卢俊成，来自山东日照。今年国庆，我和300多位来自五湖四海的同伴坚守在狮子洋大桥上部结构施工的岗位上。我希望狮子洋通道这个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能够早日建成通车。我用行动和奋斗祝福祖国永昌盛，繁荣富强更辉煌。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刘佳荣，主播子文、婉莹。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这里是湖北之声，稍后为您转播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建设在正本清源、守正创新中取得历史性成就，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1: 全国秋粮收获加紧推进，目前进度已过40%。
0: 国庆假期，各地公园接待游客数量超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
1: 7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旺盛的出行需求得到有力支撑，发展活力持续释放。
0: 系列报道一线调研，今天来看。物流网加速建设带来物畅其流和产销联动。
1: 俄罗斯方面称将采取一切措施应对立陶宛解禁部署核武器。
0: 联合国数据显示，3年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导致超过7万人死亡。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做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文化繁荣、文化强国建设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引领推动中华文脉绵延更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新征程上凝聚起强大精神力量。
2: 这个国庆假期，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一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国家博物馆、中国考古博物馆近日迎来文物上新，观众在从新石器时代至两周时期的文物中感受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在湖南常德河街、江苏苏州平江历史文化街区，国风国潮点亮文旅消费新场景，人们在与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
3: 一眼看千年，感受到我们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在这举国欢庆的美好日子里，更加读懂了我们自己的文化，也让我们年轻人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更加坚定。
2: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强调，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考察文化遗产，探寻文明根脉。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彰显出他对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深邃思考。在福建武夷山朱熹园，总书记指出，我们要特别重视挖掘中华5000年文明中的精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深刻论述中华文明的5个突出特性，系统阐明2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的重大意义，强调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并鲜明提出文化主体性重大论断，指出文化自信就来自我们的文化主体性。
4: 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习近平文化思想所蕴含的科学真理价值，在新时代波澜壮阔的文化实践中不断彰显，不仅为新时代新征程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筑牢了文化根基，锚定了文明航向。
2: 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 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建设在正本清源、守正创新中取得历史性成就。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理论，伟大理论引领伟大时代。习近平著作选读出版发行，著作集中反映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取得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建立健全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国家重大礼仪活动深入开展，时代楷模、道德模范、最美人物不断涌现，人民群众的荣誉感、信念感、使命感持续增强。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在转化为人们的行为规范，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大底气和精神动力。不忘本来，方能开辟未来。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目前已经进入攻坚收尾阶段，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我国首个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出台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国等重大项目不断取得新进展，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有序推进，复兴文库、中国历代绘画大戏等重大文化工程硕果累累。随着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与意大利并列全球最多，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项目45个，稳居世界第一。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文艺晚会正义必胜，以史诗格局回望峥嵘岁月。哪吒之魔童闹海、给阿嬷的情书、欢迎来龙餐馆等影片风靡海内外，总台春晚、太平年、沉默的荣耀等电视作品不断热播出圈，广大文艺工作者立足时代、扎根人民，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写入“十五五”规划纲要。目前，遍布城乡的4万多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成为百姓身边的文化客厅。村歌、村晚等村字号活动持续火爆，戏曲进乡村、全民阅读、艺术普及等惠民活动广泛开展，文艺看台变为全民舞台，人人可参与、处处有精彩的新格局加速形成。这个假期，从文博文创非遗体验到焕新戏曲、国潮好物、古韵国风，成为年轻人眼中的顶流审美。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从读懂中国国际会议、良渚论坛、世界古典学大会等成功举办，到中匈文明交流互鉴合作研究中心、雅典中国古典文明研究院相继开设，再到举行多姿多彩的中外旅游年、文化节、青年艺术节和海外影展，中国搭建起多边文明对话桥梁，让全球文明倡议持

0: 持续落地生根，凝聚起国际共识，也让中华文化影响力日益提高。如今，网络文学、网络影视剧、网络游戏、文化出海新三样，正以海外用户喜闻乐见的方式，向全球生动展示中国的历史与现实、传统与创新、智慧与追求。新时代中国正与世界共同绘就出一幅幅多元互动的人文交流图景，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创造了5000多年辉煌文明的中华民族，必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创造出新的更大辉煌。
1: 我国秋粮收获加紧推进，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各地抢抓农时，多措并举，保障粮食颗粒归仓。
2: 眼下，东北地区进入秋粮收获高峰，黑龙江粮食已收获超6800万亩，占全省秋粮面积约30%。在双鸭山市友谊县，10万亩糯稻迎来集中收获期。通过实施标准化种植，这里的糯稻生产基本实现了耕、种、收、储全程机械化。当地还积极推广订单种植模式，糯稻收割后统一送往企业仓储加工，让好收成成为农户的好收入。辽宁秋粮收获进度近半，速度较去年同期有所提升。辽宁各地统筹调配农机，组织跨区作业，在铁岭市昌图县400多万亩玉米收割全面铺开。今年，当地进一步推广玉米机械化收获与黑土地保护性耕作相结合，通过配套粉碎和抛洒装置，让秸秆还田，保护土层。黄淮海地区秋粮收获加紧推进，河北省玉米收获近3100万亩，占种植面积的约60%。今年，河北全省调配农机具81万台，推广机收、烘干、仓储一体化作业模式。在邢台市仁泽区，大型联合收割机往来穿梭，摘穗、剥皮、秸秆粉碎还田等环节一气呵成，大大加快了玉米的收获进度。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超过30%，新设备成为减损增收的重要保障。在亳州市郭阳县，成片的玉米长势饱满，穗粒充盈。今年，当地大力推广籽粒植收智能农机，一次下地可以完成玉米摘穗、脱粒多环节作业。从过去的收穗到现在的收粒，玉米籽粒全程不落地，保障秋粮收获，提质减损。
3: 这个国庆假期，各地公园举办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超过2.1亿人次在公园乐享假日时光。
2: 白天赏秋，晚上夜游，这个假期各地公园不再只限于白天游览，而是通过举办各类夜游活动拉长游园时长。在无锡，梅园公园的金秋主题灯会就以《山海经》为核心主题，将上古奇书里的奇幻神话搬进了百年江南园林。
4: 白天逛了逛公园，晚上来这边看看灯会，很有意思。
2: 趁着假期，各地公园还不断丰富游园内容，让市民游客就近就能有景可赏，有处可游，有乐可享。在潮州，潮人公园被打造成城市休闲综合体，假期期间接待游客超过24万人次。在合肥，洛港公园依托自身独特的自然生态，打造了观景加逛街加休闲的轻消费模式。
5: 就是你想不到去哪儿的时候，有个地点在这儿可以去逛一下，就在家门口啊，也很方便。
2: 来自住房城乡建设部的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期间，各地城市公园累计举办了节庆花展、文化展演、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1.1万场，接待游客数量超过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
1: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到，今年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1亿人次。随着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持续完善，旺盛的出行需求得到有力支撑，我国发展活力持续释放。
2: 交通运输部今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国庆7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同比增长0.7%。国庆假期铁路客流持续旺盛，连续3天旅客发送量超2000万人次。随着高铁网络不断延伸，说走就走的旅行更加便捷。假期前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商段、哈尔滨至伊春高铁等4条高铁

0: 串联起华北、东北等地区，带动沿线旅游升温。这个假期超19.6亿人次选择公路出行，其中自驾出行比例近80%，新能源车流量同比增长35%，全国高速公路10公里以上严重拥堵路段数量同比下降70%。今年汽车租赁市场十分活跃，日均租车率同比增长25%。这个假期，民航旅客运输量日均约240万人次，大城市航空客流保持高位。随着支线机场的不断完善，带动了特色旅游城市客流快速增长。
1: 日均超过3亿人次的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有效释放了居民消费潜力，促进了线下线上消费服务的增长。人员物资在城市群、都市圈内部和城乡之间安全有序的高效流动，增强了消费动能，拓展了增长空间。
2: 今年以来，入境游持续升温，沉浸式体验内容更丰富，外国游客更深入地感受中国的历史之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
0: 中国国庆长假丰富多彩的活动正吸引不少外国游客参与体验。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期间，入境游的游客预订量继续增长，客源地从东亚、东南亚地区向欧洲、大洋洲拓展。假期前6天，北京接待入境游客11.2万人次，同比增长24.6%；四川接待入境游客47903人次，同比增长9.2%。
3: 我们了解到，中国各地会在国庆节假期推出丰富的活动，会让中国游更有意思，所以我们来了。
0: 这几天在湖南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土家歌舞、非遗展演轮番上演，中外游客在欢声笑语中共同感受中国传统民俗和浓浓的节日氛围。
4: 这里的人都非常友好，我们所见的一切都很美，中国人很幸福。
0: 外国游客在中国足迹越来越广泛，体验更加多元。他们走进河南南太行山区，体验晒秋民俗，与机器人现场互动；到四川成都杜甫草堂，了解古典诗词与中医药文化；漫步安徽唐摩千年古村落，品味皖南民居的独特韵味；拓印碑帖，制作鱼灯。城市乡村大街小巷，中国游全面升温。多地也持续优化入境服务，提升游客来华体验。日前，上海推出沪小游服务中心，浙江全新升级入境旅游智慧服务平台，实现智能行程规划、一站式订票、跨境支付、离境退税等多种功能，帮助外国游客顺畅出行、舒心游玩。
5: This trip was so cool.
6: 这趟旅行非常酷，我们买了不少东西，一切都很方便。
0: 中国文化独特的魅力、多元的文旅场景和安全的社会环境，让今年以来海外游客入境游持续升温。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国口岸查验出入境外国人6128.7万人次，同比增长19.5%。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以来，入境游客在中国境内平均停留5.1天，同比提升11%。中国游、中国购风靡全球，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不再满足于隔着屏幕了解中国，而是亲身走进中国，体验中国。
7: 这个国庆假期，有人选择出门旅游赏美景，也有不少人选择静下来，用阅读的方式给自己充电，在书香中享受假日慢生活。
0: 奔赴一座乡村，可以是为了美景，也可以是为了打开阅读的新场景。在湖南益阳清溪村，22间以作家或者出版社命名的书屋，成为田野间的人文景观。阅读分享会是这个假期最受欢迎的活动之一。清溪村因作家周立波的文学作品《山乡巨变》而出名，如今作家笔下的这座美丽花园正从憧憬变为如诗如画的生活场景。在天津，地坛书市进天津活动落地百年街区，书香与老街古韵相融，丰富品类满足各年龄段读者阅读需求。在江苏南京盐城等地，金陵古籍陈列、文脉主题展览、经典文学品读等特色活动，人们在书香雅韵中度过一个文化假期。
8: 在这里静下心来读一本好书，我感觉到特别的舒心，所以这个假期我过得特别充实。
0: 国庆假期，各地公共文化场馆延时开放， 满足读者假日阅读需求。长假前六天，陕西省图书馆接待读者9.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上涨22.5%。江西省图书馆假期日均接待读者超1万人次，客流量较平日增长43%。清雅的书香正浸润中华大地，滋养中国人的文化生活。
2: 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综合交通基础设施体系，为什么还要打造一张物流网？今天的一线调研，我们在四川彭州的一个农产品市场寻找答案。
9: 清晨，这个西南地区最大的农产品集散枢纽已经忙碌起来，每天超过1.5万吨果蔬在这里交易。
10: 我们看这些车牌，这是河南的，这是山东的，这是湖北的，每个车牌背后都是一条物流的线路。
9: 顺着这些进出市场的货车，我们画出了一张流动的地图。市场连接起31个省区市、340座城市，最近的一辆车可能只开几十公里，最远的来自新疆喀什，3400多公里，经过戈壁、高原，再进入四川盆地。
11: 都是选的地里面采过来，现在东北挂嘛，东北挂结束了就广西，广西挂完了就缅甸，缅甸卖一个多月以后就是老挝。
9: 市场上的四季鲜首先得益于路网建设的不断完善，但货到了市场还只是第一步，大量鲜果蔬菜抵达之后怎样快速流转？
12: 以前我们是各找各的车，各卖各的货，
9: 有时几箱菜十几件水果单独叫一辆车不划算，等着凑满一车又耽误不起新鲜度，小批量货物如何能被有效地组织起来？记者在市场一街之隔找到了另一个正在发生的变化。新打造的农产品数字化供应链平台补齐订单组织、仓储配送等服务环节，每天不同去向的货物被重新组合，车辆、线路、装载率一起交给系统计算，最快3分钟一套配送方案就能排出来。
13: 现在的装载率是在95%以上，日均损耗由原来的5%降低到了现在的0.5%。
9: 配送统一了，信息也连成了网。平台在全国设有多个中心仓，各地行情汇成一张需求地图。越南榴莲最受福州、九江消费者欢迎，辽宁的葡萄深圳人买的最多，广西的香蕉大部分进了成都市场。货沿着网卖出去，信息沿着网传回来。这个果园里20万斤猕猴桃还没采摘就已经有了去处，采收和发货都提前排定。
14: 现在是产销两端同步，畅通了市场到果园的信息通道，采摘下来直接就发车。
9: 这个市场的变化正是物流网建设的缩影。过去看一个枢纽建没建，一条线路通没通，现在看枢纽和通道能不能高效衔接，物流服务能不能连上产业和市场。今年8月印发的物流网建设实施方案，推动物流基础设施从布点畅线转向成链成网。
15: 不再简单追求设施数量和规模，更加看重节点通道之间联动运行的实际效能，强化各货运节点的功能分工与有机衔接。
9: 眼下物流网建设正加快布节点、接通道、改设施、连数据，铁路、公路、水运、航空多式联运堵点也在加快打通，中欧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际骨干物流网络持续织密。物畅其流后，物流网还能带动什么？15-5时期，全国落地建设的181个国家物流枢纽将进一步互联成网，带动产业发展和提升综合竞争力，支持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带动企业降本增效。物流网还将向城乡和国际延伸，带动智能仓储、新能源物流装备等新需求。一张物流网在更好服务实体经济的同时，支撑国民经济循环畅通和高质量发展。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近日老年人照料设施建筑设计标准完成局部修订，完善了医养结合、康养结合以及防疫设计、老年人日间照料设施等相关规定。本次局部修订的文件将于2027年1月1日起实施。 记者从昆明海关获悉，中老铁路自开通运营以来，已运送进出口货物超2077万吨，货值超1004亿元，进出口规模年均增长超24%，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品类达3900余种。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三北工程攻坚战3年多来累计完成新造、改造、成果巩固等建设任务2.65亿亩。今年国家林草局已全面启动三大片区2年集中攻坚行动，确保2027年完成70%建设任务，2030年全面完成攻坚任务。立陶宛议会6号就旨在解禁在本国部署核武器的宪法修正案举行首轮表决，支持废除宪法中的相关禁令。相关法案还需要经过第二次表决。立陶宛议会此前称，废除相关禁令的目的是解除立陶宛全面参与北约集体防御和威慑体系的限制。对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号表示，北约军事基础设施向俄边境地区逼近，以及在俄邻国部署核武器，不会促进欧洲大陆的稳定，只会导致紧张局势升级。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法国总统马克龙6号称，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当日成功试射一枚 M513 潜射洲际导弹，这是该型号导弹首次从核潜艇试射。法国媒体称，这枚导弹未装在核弹头。法国是欧盟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今年3月，马克龙提出前沿威慑计划，称在某些情况下，法国可依据该计划在盟友国家部署战略核力量。俄方对此警告说，此类部署国可能成为俄优先打击目标。此外，瑞典政府6号宣布，瑞典将首次向另一北约成员波兰部署爱国者防空系统，以保护当地的北约后勤基地，进而保障向乌克兰提供装备支持。相关行动计划将于12月开始。也门胡塞武装今天称，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2个国际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发动打击。胡塞武装还称，击退了也门政府军在曼德海峡方向的多次攻势。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方面今天称，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北部拦截了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枚导弹。也门交通部今天称，胡塞武装今天袭击了南部沿海城市亚丁的国际机场。也门政府方面此前一天称，政府军行动取得进展，政府军继续在马里卜、塔伊兹等方向打击胡塞武装目标。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交通部6号称，一艘悬挂利比里亚旗帜的油轮当天在俄黑海沿岸遭无人艇袭击起火，船上全部船员均被俄方救起。同一天，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称，两艘悬挂外国旗帜的商船当天在保加利亚黑海专属经济区遭无人机袭击，其中一艘沉没，船上人员失踪。上述事件的调查工作均在进行中，袭击邮轮和商船的无人艇和无人机来源尚未得到确认。今天，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满3年。6号晚到今天，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多地再度遭以色列军队袭击，造成多人死亡。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今天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制造了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并持续违反停火协议。以色列方面此前一天称，不会停止打击哈马斯。联合国相关机构数据显示，3年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导致超过7万人死亡，约210万当地民众中的几乎所有人流离失所。哈马斯于2023年10月7号对以色列发动的袭击，造成1200多人死亡。据美国国会相关机构日前发布的报告，自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报告称，美国国会将根据损失情况评估战争环境和敌方火力的威胁程度，以及是否需要调整美军装备、战术或基地部署态势等。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6号宣布，中国大熊猫平平和福双将于11月6号首次在休息一新的馆舍公开亮相。该动物园表示，翻新后的馆舍会有更大的室内区域和新的攀爬设施等。平平和福双于9月27号抵达亚特兰大动物园，此后一直在安全区域隔离并适应新环境，未与公众见面。
2: 山河广袤，万物共生， 层林尽染，禽鸟翩跹。
7: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绿水青山，一同感受锦绣神州的生态。

0: 北京时间19: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魅力乡村》节目。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到10月8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4: 珍贵版苦水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3: 买5瓶送80粒，买10瓶送180粒，买20瓶送390粒。
4: 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多重大礼。
3: 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咨询电话02787338911。
5: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广袤乡野蕴藏无限商机，一方水土就能闯出一条致富路。越来越多乡村能人扎根故土，深挖本地资源，因地制宜发展特色种养乡土产业，把田间塘里的物产转化成实实在在的收益。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乡村，聆听创业故事，探寻乡亲们增收致富的好经验。
1: 最新鲜的创业信息，最前沿的种养技术，最靠谱的农业项目，最动人的致富故事，乡村致富经。
2: 乡村致富经，致富有门道。今天的节目我们来聊聊种葡萄。种葡萄能挣钱吗？不少乡亲都有这样的疑问。今天我们就带大家来认识两位靠葡萄闯出好日子的种植能人，一位是湖南金市市的曾新华，一位是北京的孙宝胜。同样种葡萄，他们各有妙招，把一串串葡萄变成致富果。在湖南金市市，种植户都说曾新华种植的葡萄不一般，吃一颗就要1块钱，一串葡萄就能卖50块。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6: 盛夏时节，琳琅满目的葡萄进入上市高峰期。在北京最大的农产品批发市场，可以看到各个品种的葡萄都摆上了货架。阳光玫瑰、飓风葡萄、玫瑰香、茉莉香、郁金香等等。
7: 这个季节就像我经营的基本上都是云南的货，红提还有科伦生、阳光玫瑰，反正这些货都是比较好吃的，而且价钱也比较合适。云南红提现在卖到9.5块最好的，便宜点的还有

0: 他叫曾新华，是当地有名的种植大户，种植户都知道他的种植技术很厉害。他刚开始种阳光玫瑰这个品种的时候，国内种的还很少，正是价格好的时候。
1: 当时我们看到这个价格的时候，以为这个价格是标错的，已经超过我们的这个认知了，觉得这个葡萄太不可思议了。
0: 当时阳光玫瑰凭借爽口多汁、皮薄无籽，吃到嘴里有股玫瑰花的香味等特点，深得国内消费者的喜爱。可是阳光玫瑰是进口品种，当时在国内种植面积很少，需要依赖进口，高昂的运输和保鲜成本加上稀少的数量，让它的价格居高不下。曾新华决定要抓住这个商机。
1: 种什么东西能够卖这么多钱？从来没有想过一个葡萄能够卖这么贵。当时的时候呢，我们都没有考虑那么多，就是这个品种确实是挣钱，我们当时也是脑子一发热种。
0: 学生物工程出身的他，一股脑把家里的30亩地全种上了阳光玫瑰。可两年后葡萄是挂果了，他却傻了眼，满园都是阴阳脸。
2: 阴阳脸是非常严重的，
3: 一个是绿色，一个是带黄色，这样去处理阴阳脸，这是最大的难关。
1: 这个阴阳脸现象啊，对我们来讲呢，造成了好几年的经济损失。
0: 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为啥会出现阴阳脸呢？
1: 阳光照射阳光玫瑰葡萄，照在这个葡萄上面，就会产生一个严重的现象，就是受光面，光照特别强，颗粒反而会变小，而且会发黄。背面呢，葡萄是没有照到阳光的葡萄呢，颗粒会偏大一点，而且果粒是青色的，这样就产生了严重的阴阳面现象。
0: 阳光玫瑰虽然名字里带着阳光两个字，其实它最怕阳光的直射，特别是在坐果机，被阳光照射到的果粒就长不大，还会变成这样的黄色，反而在阴凉下长出来的葡萄又大又甜，所以就会出现一串葡萄中颗粒一边大一边小，颜色一边绿色一边黄色。当地种植户把这种现象称为阴阳脸现象。像这串阳光玫瑰就是明显的阴阳脸，被阳光照射到的果粒要小很多，颜色也是黄的。
2: 这个问题真的很不容易解决，也就是说想了各种办法。
1: 我们是做技术的，我们做技术出身呢，我们不解决这个技术问题，难道靠种植户自己去摸索去吗？所以我们就是一定要把葡萄种好。
0: 该怎么解决阴阳脸现象呢？曾新华花费了1年的时间，终于找到了办法，让他30亩赚了100多万元。怎么回事呢？有一天，曾新华看到阳光透过叶子照在地上，他突然有了灵感，这不就是最好的遮挡阳光的东西吗？说干就干，他试验了1年多，像这样咔咔剪掉一些枝条，还真就让这些叶子帮上了大忙。他给这个技术起了个名字，
1: 花上五叶高效栽培模式。
4: 从哪开始往上数是五片叶？
1: 我们叫花上五个叶。那我们这个葡萄不就是这是现在是葡萄了吗？以前还小的时候，还是葡萄花的时候，就从这个节开始数，就从这个地方开始，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那刚好就是五个叶，多一个叶或者是少一个叶，可能有个10%几的养分差别。我们一般的人可能用眼睛去看是看不出来。
0: 经过1年多的试验，他发现最适合的方式就是在花上留出5根枝条，这样在阳光玫瑰的坐果期，树叶既能遮住阳光，避免太阳直射，葡萄又能充足地吸取养分。
1: 我们的阳光玫瑰呢，是非常喜欢阳光的，但是是它的叶片呢、喜欢阳光。葡萄呢就很娇贵的了，我们这个葡萄我们都舍不得给它晒太阳呢。这个葡萄的叶片呢，大概就是一个手掌这么大。我们阳光玫瑰的叶片一般的养的都会比这个手掌要
4: 大一点，就是你故意要养这么大的。
1: 对，这就第一个就是为了给它良好的遮光，第二个呢，它的光合效率啊，这个转化养分呢就要靠叶片了。叶片的光合效率就会更高一点。
0: 叶子越大，光合作用越强。为了得到如今这种比手还要大得多的叶子，曾新华可是煞费苦心。从阳光玫瑰的坐果期开始，每天都要在果园里剪枝条，像这样多余的叶子全部剪掉，一片不留，让剩下的叶子吸取更多的营养，才能长得比手还要大。
5: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曾新华1年多的

0: 实验，他成功地研究出了叶片遮阳的问题。不过，想种出更好的金苹果，光靠这招还不管用。曾新华又想出了一个新点子，而且这个做法还十分苛刻。我们继续来了解。
1: 看我们的这个枝条与枝条之间的距离呢，我们现在设定的是18厘米。
2: 嗯，为什么要是18厘米呢？
1: 因为18厘米这个宽度呢，你看我们这个葡萄的宽度呢，大致的一串平均大概在15厘米左右。
2: 嗯，
1: 我们要给它预留一点空间，葡萄和葡萄之间如果很密，相互之间挤在一起了之后，它风吹啊，它在晃动的过程中容易脱力。
3: 为了保证每根枝条之间的距离都是18厘米，他还专门用这样的铁丝固定枝条。通过花上五叶摘心的方法，完全解决了阴阳脸的问题，终于让自己果园里的一级果达到了60%。一级果长啥样呢？评判标准很严格，需要单果重量超过12克，周长超过25毫米，全身翠绿色，表面光滑，没有伤痕，糖度超过17，这些要求都满足了，一斤可以卖到15元。
2: 老板，现在葡萄糖度咋样？
4: 21。哇，这个可以啊。21在今天里边算高的算低的了？
5: 那肯定算高，我在我们这边那就很可以的了。
4: 我看你还挺高兴。
5: 是啊，看你这个糖都不高兴，那怎么办？
3: 曾新华的金苹果卖到15元一斤，30亩地纯赚100万元，可他还不满足，又想出了一招，让他的果园每亩比别人多赚3万元。他又发现了什么呢？
1: 我们这个架型是以前的老架型，枝条是斜向上生长的，它是这样一个好像比较夹角比较小嘛，它没有打开。你看我们这个新的架型的话，你看它的这个架型这个位置啊，这里绑了有2根的钢丝。我们的这个枝条呢，它的本身的这个夹角啊开的会比较大一点。
3: 这个是老的葡萄架型，上面葡萄叶子的开合角度大概在90度。这个是新的葡萄架型，葡萄叶子的开合角度在120度。从外观来看，左边的新架型比右边的老架型多一根横杆，新架型长出来的葡萄叶的夹角明显要比老架型的要大。葡萄大棚并没有变化，只是让葡萄叶开合的角度增加了30度，怎么就能让每亩地多赚3万元呢？
6: 这个地方就相当于是树枝，然后这个地方是也是有树叶。
1: 哎，对，有树叶，它对于我们的葡萄来讲呢，就基本上形成了完全遮光的栽培模式了。
6: 那之前老架型会高一些，然后这一高一低有什么区别呢？
1: 高的呢，你看中间通风的通风位就少了嘛。这样呢，它的通风位大，而且它的受光面积更大了。叶片呢，反而就是要更好的迎合这个阳光，更好的利用这个阳光的，所以需要更好的光照。这样这个夹角呢，它就采光效果没有这个夹角的采光效果好嘛。这就是现在新架型的这个优点。
3: 换了新的葡萄架型，一级果率从60%提升到90%，每亩地就多赚了3万元。
1: 不光只甜，又甜又脆又香，个头又大。
3: 在他的带动下，当地很多种植户改进了技术，增加了收入。
4: 你这个果子能卖多少钱一斤？
7: 那应该差不多10块钱左右吧。
1: 这个是保底的价格了。
4: 嗯，
1: 像这样的葡萄吧，基本上就是标准一级果了。来，你尝一下。
7: 你尝
4: 一下。
7: 有不有甜？
4: 嗯，已经很甜了，就是现在不是说距离采摘还得小半个月吗？
7: 你一手一手的教的啊。
1: 这还是工人搞得好，还是人家勤快搞得好，摸得好。
7: 勤快是方面啊，师傅教育是方面。
8: 曾老师的话给我们一家的话带来的话，就是这个收益是至少是300万左右。
3: 随着曾新华这样的技术能手不断涌现，越来越多的种植户掌握了金苹果的栽培技术，市场上阳光玫瑰的价格也日趋平稳，让更多的消费者受益。
9: 因为这款葡萄真的特别甜，而且家里的老人啊、孩子啊都喜欢吃。
10: 那你觉得今年的阳光玫瑰贵吗？
9: 我觉得往年好像还有点贵，但是今年的价格是还可以的，然后我也能接受。
11: 最新鲜的创业信息，最前沿的种养技术，最靠谱的农业项目，最动人的致富故事，乡村致富经。

0: 美丽乡村直播继续。当技术遇上创新，葡萄园的秘密再也藏不住了。在湖南的曾兴华把葡萄卖到50块一斤的时候，北京的孙宝胜也在葡萄园里玩起了尖板眼。葡萄是夏季水果中的消暑佳品，炎炎夏日来上一杯葡萄特饮，营养又美味。各类新式果饮甜品也带动了葡萄的消费量。每年夏天，数以千万吨的葡萄被端上中国人的餐桌。在巨大的消费市场的背后，也藏着挑战。今天的乡村致富经第二位主人公赚钱的招法很不同。别人种葡萄追求高产，他却剪掉70%的果子，一亩地只产2000斤。可他的葡�萄却能年销售额3500多万元，带动300多名村民就业。这是咋回事呢？我们一起来听听孙宝胜种葡萄的故事。
1: 一到周末，这个葡萄园里就热闹起来，很多短途游的游客来采摘。
2: 哦，是啊，有人把一串都吃掉了。
1: 游客之所以被吸引过来，是因为这里的葡萄品种非常多，有些还是平时难得一见的品种。
3: 这个葡萄，就叫我们叫它贼不偷。为什么叫贼不偷呢？鸟都不吃，他认为它不熟。啊，
4: 这鸟都不吃这个。
3: 对，可好吃呢。
1: 他叫孙宝胜，他的葡萄园里不仅品种多，葡萄还特别甜。
5: 随便摘一个都干口甜，齁嗓子。
2: 确实甜。
1: 他的基地有20几个品种的葡萄。一般的葡萄含糖量达到16左右就很甜了，孙宝胜的基地几乎每个品种的葡萄含糖量都超过20。怎么挑选好吃的葡萄，他还现场展示了一招。
3: 这个你们平常上市场去买葡萄的时候，一定要尝下面的葡萄，就是一串葡萄的最下端。这串葡萄的下端如果好吃，如果甜，那么这个葡萄的上端那就都好吃了，都甜啊。因为葡萄是自上而下成熟，下面好吃了，上面肯定好吃。
1: 孙宝胜种的葡萄不用出基地就能卖光，最贵卖到80元一斤。葡萄不管大的小的都能卖出去，葡萄叶在他手里都是钱，让同行们都很佩服。
5: 他的在我们这同行业这个葡萄产业之中，他是佼佼者。
6: 哎，他能做成这样，真的我们真的很服他，很佩服他。
1: 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孙宝胜说，总共有4招让他赚到了钱，可第一招就让人惊掉了下巴。当时市场上卖的最多的是飓风和玫瑰香这类品种，但孙宝胜避开了这些品种，反而选了种植不多的夏黑、红乳、金手指、阳光玫瑰等。不仅如此，到了葡萄开花做果的时候，他却要剪掉70%，只允许一根葡萄藤留一串果。常规种植葡萄亩产能达到5000到8000斤，他却要严格控制亩产，不能超过2000斤。
7: 那有的，哎呦，说了这样留4-5串，我们有时候还多留2串，舍不得。嗯。
1: 他还坚持每年从内蒙古拉回优质羊粪做肥料，仅运费就10几万元。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3: 我的出发点就是不图产量，我们第一要求的是口感，然后呢，安全是必须的，那安全都不用说，是必须的，是重中之重，就是它是第一，然后呢，再看它的这个产量和收益。如果说保证不了，那我只要品质，就是第一安全，第二品质，然后第三才是产量，我就是这么排序，永远都这么排序。
1: 第一批葡萄终于成熟了。因为流果少，给的营养又好， 种出的葡萄格外的饱满漂亮。拿测糖仪测了一下，含糖量都超过了20。按说这个时候应该抓紧时间采收卖了，可他却说不用采收。孙宝胜的基地距离北京市区只有不到100公里的路程。当初他选择这个位置建基地时就想好了，他要依托北京市区庞大的消费群体，通过采摘销售葡萄。
3: 北京来这么多好几千万人，来我们这个100-200万就够了，是吧？还用那么多啊？
1: 想法挺好，可因为没有宣传，游客人数并不多。这么好吃的葡萄挂在树上，时间久了可就烂了。到底怎么做才能快速吸引人来呢？孙宝胜的第二招就是书法营销。
8: 开玩笑嘛，他说他是，种葡萄里面字儿写的最好的，写字儿的葡萄种的最好的。
1: 那段时间，他躲在房间里天天写字，精心装裱，做成扇面，只要来基地采摘，就能收到他的这份礼物。别说，还真奏效了。2个多月的时间，销售额达到了240多万元。可没过多久，他发现果园里出事儿了。
0: 就在孙宝胜信心满满的时候，果园里来了一群不速之客。他是怎么招待他们的呢？我们接着往下听。
3: 一到这个季节的时候呢，葡萄成熟的季节，我们这个棚里面啊，就好多蜜蜂和马蜂，你就会听到嗡嗡嗡嗡的声音。然后呢，特别是那个马蜂，逮着一串葡萄，趴在一个葡萄粒上，一会儿就咬一块，就把这个葡萄就吃一半。
9: 蚂蚁、马蜂，嘿，它还真不少啃这家伙。
1: 被咬过的果粒会腐烂，时间长了还会影响整个果穗。孙宝胜每天剪刀不离手，只要看见有坏粒就会顺手剪掉，多的时候每个棚都要派一个人专门清理坏粒。这样的果穗因为缺粒儿不好看，游客采摘时一般不会采，还有一些串形松散的小果穗也不太受游客欢迎。整个基地算下来，这样的葡萄至少也有2-3万斤。他就琢磨着，这些葡萄的品质口感都不差，能不能把它们做成葡萄干呢？为了这事儿，他还专门跑到新疆考察葡萄干的制作。可是新疆和北京气候条件不一样，照搬一个新疆的晾晒房肯定是行不通的。接下来便是他的第三招。孙宝胜请人设计了一个封闭的房子，利用加温通风给葡萄营造一个类似新疆的晾晒条件。
3: 就是实际上就是在尝试着摸索的，然后把这个果形啊果串不好的这种的给它变成干。
1: 他满怀期待地把葡萄放进烤房，可几天后的结果却让他大失所望。
3: 一扔在地上像石子的声音，嘎啦嘎啦嘎啦嘎，烤成这样了都。
4: 就是水分湿的太多了，
3: 就已经成石头子了。
1: 因为时间和温度没控制好，这次尝试失败了。他不死心，经过不断的调试，终于找到了合适的办法。从此每年烤葡萄干都成了基地里重要的一环。他的基地每年差不多能生产2000斤葡萄干，定价150元一斤，因为量不大，基本上采摘的游客就能消化光了。
0: 湖南金市的曾新华种植的阳光玫瑰价格落下来了，大家拼起了品质，却成了他的舒适区。孙宝胜脑筋活，懂市场，用创新带给消费者丰富的体验。他们的成功说明，谁种得好，谁卖得巧，谁就能在这根葡萄藤上创造财富。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魅力乡村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陈静松，节目监制文心，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黄金活力资源宝，迎中秋庆国庆，情绪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到10月8号结束。另外，轻松顾立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同步开展千万大酬宾活动。
1: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0: 轻松顾立健，灵活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1: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0: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这是加拿大红松鼠的叫声，它们经常通过声音与邻居交流。当红松鼠与邻居相处足够长的时间后，它们便会成为朋友。在过去的22年内，研究人员追踪了1009只红松鼠，他们发现邻里间的熟悉程度和好的栖息地降低了天敌的威胁。经过友好互动，他们会放松警惕，开始相互信任，就更容易一年接一年。

0: 年的生存下去。红松鼠为了维护家园稳定，必须适应彼此。自然生态系统提醒人类，睦邻友好，红松鼠需要，我们也需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龙头大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年轻血液，提升免疫力，帮助恢复年轻态，强肾健腰，改善胃肠，抗菌抗炎抗突变，益智慧抗痴呆，强心通血，温润通体，
3: 既提升骨髓造血功能，又提升心脏动能，增强全身供血供氧，年轻心肝肾，雄壮精气神，
2: 给亿万家庭带来健康的福音和幸福的生活，赢得广大朋友们真诚的赞叹和无比的信赖。
3: 热烈祝贺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荣获第三大国家高端核心发明专利，中国发明专利号 ZL2019-10631368.0。
2: 热烈祝贺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增强记忆力、益智慧、抗痴呆这一功能及有效机制，在国家中药与临床权威学术刊物上隆重发布。
3: 对于心脑健康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为国家科学事业、为人类高品质的健康做出了卓越的新贡献。
3: 金秋时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特开展一年一度迎中秋庆国庆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到10月8号结束，多重活动，重重惊喜，详情如下。
2: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3: 买五瓶送原黄金8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固力健一份，总优惠405元；买10瓶送原黄金18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固力健2份，另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总优惠966元；买20瓶送原黄金39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固力健4份，另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总优惠2060元。
2: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3: 买5瓶送活力资源宝12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固力健1份，总优惠375元；买10瓶送活力资源宝26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固力健2份，另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总优惠880元；买20瓶送活力资源宝56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固力健4份，另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总优惠1865元。
2: 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同步开展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
3: 本次活动是今年规模最大的一次，盛况空前，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3: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4: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

0: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播出的是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您好，唐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和大家交流和分享健康的时间啊。这个时间过得很快，我们转眼之间呢，今年咱们迎中秋庆国庆，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千里眼明目眼贴系列产品，千万毫里大酬宾的优惠活动，截止到10月8号结束的话，算上今天只有最后2天的时间了。所以我今天呢再次强调一下，希望大家把握住机会。这两天到我们全省各地参加活动的新老朋友非常多啊，很多老人家都是组合套餐购买，另外呢就是到我们专家义诊现场的朋友更多啊，既能够享受超大型的优惠赠送，还能够和老用户一起相互的交流分享健康经验，还能够得到我们权威专家的现场指导，免费的身体检查，所以机会特别好。另外呢，打电话要求送货，要求邮寄的非常多。说实在的啊，现在有的地方啊都已经有点货源紧张了。因为我跟大家反复强调，很多老朋友新朋友都是组合购买，一次性不只是购买一款产品，而是几款产品同时购买，再加上我们赠送给大家的本身都是可以单独销售大家很需要的健康产品，所以现在部分地区啊都已经出现货源紧张，不是缺这就是缺那。另外也有一些朋友呢，因为时间很紧，有的是家里的事很多，路途又远，还有的是抽不出时间，或者有的朋友呢可能到孩子们那里去了没有回来，这两天赶不过来，纷纷打电话要求保留这个优惠。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一定要赶紧和我们场外老师啊联系，02787338911，一定要记好，先跟场外老师预定好，特别是需要邮寄和送货的，您打电话预定好了您就放心了，也许在八号我们可能不一定送过来，但是我们在后面给您送也是能够享受这个优惠。所以呢，希望大家在最后的这么几天一定呢要赶紧行动。好，再次强调一下，02787338911，87338911，赶紧打电话。喂，你好，老人家。
2: 哎，唐主任，你好。
1: 哎，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2: 啊，那辛苦了。
1: 谢谢你，你是哪里啊，老人家？
2: 我是天门张岗。
1: 张岗。
2: 啊，我前30年了。
1: 哎。
2: 我这体力蛮可以了，我这经济干嘛的，我这一天只吃一餐呢。
1: 哦，就是吃了好几年了。
2: 啊啊。
1: 多大年纪啊，今年？
2: 今年81。
1: 也81岁了啊。
2: 啊，
1: 那具体给我们讲一下，通过这几年服用有哪些具体的一些收获啦？
2: 收获很大呀、啊，头不昏不胀，
1: 不疼不胀，
2: 嗯、精神可以，
1: 精神也蛮好。
2: 嗯、啊，我还种上10亩田呢。
1: 哟，那种不少啊。
2: 嗯、
1: 啊，那就是平时腰啊、腿啊、关节也还可以。
2: 可以啊，
1: 可以啊，
2: 可以能支持。
1: 是啊，您要不行，你也干不了10亩地啊，是不是？
2: 啊，
1: 原来当时选择我们产品的时候，当时身体怎么不好了？是什么病呢、啊？
2: 原来是脑壳胀啊，头昏呐、啊。
1: 对啊，是到底是什么病呢？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2: 是有块心脏病。
1: 哦，心脏不好。
2: 心不舒服，心慌。
1: 有没有冠心病呐、啊，或者高血压啦、啊、高血脂啊？
2: 没得，就是心里慌，低血。
1: 是什么低血压、
2: 啊？哎，对对对。
1: 哦，您有低血压、
2: 啊，
1: 哦，难怪了，您头晕呐、啊、头胀啊，这也是一个原因呐、啊，低血压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2: 对对对，
1: 那您原来肠胃方面怎么样啊？
2: 原来也可以，原来就是心肌黄啊，脑壳胀啊。
1: 哦，就是低血压的问题了。
2: 哎，对对对对。
1: 哦，原来量血压是多少啊？
2: 量血压蛮低，低的只70-80。
1: 高压70-80吗？
2: 啊。
1: 哟，那是太低了啊。
2: 啊。
1: 那您这个身体原来那可干不了那么多事情啊，您这整天
2: 啊，现在可以了，
1: 就经过这3-4年的坚持服用，现在头不晕头不胀了，心脏也平稳了，
2: 这个技术就用啊，
1: 坚持用，对，坚持用，咱们身体要好好的维护嘛。
2: 嗯，
1: 您老现在量血压一般是多少啊？
2: 现在我们好没量。
1: 哦，反正能感觉好，有劲了，有精神了，也能种地干活了。
2: 嗯嗯
1: 嗯，那行，但是呢，我还是建议您有机会啊，经常量一下。另外呢，每年呢、啊， 测一下您的，就是查一下血，看您的红细胞啊、血红蛋白呀、这些指标怎么样。
2: 好好好。
1: 贵姓呢，爹爹？
2: 姓李，十八指。
1: 十八指啊，这一直用的我们哪几个产品呢？
2: 用的活力健不？
1: 固力健呢？
2: 固力健婆婆用。
1: 婆婆用的青葱固力健。
2: 啊。
1: 她是有关节的问题啊？
2: 她是腿的软没劲。
1: 腿软无力。
2: 对。
1: 现在吃了青葱固力健以后怎么样呢？
2: 用它就可以。
1: 就是吃了以后有劲了。
2: 对对对。
1: 您老自己保重好啊。
2: 好好好。
1: 在这里我祝您更加健康。
2: 好好好。
1: 好好好，再见啊。喂，你好老人家。
3: 啊，唐主任你好。
1: 您好您好，老人家您好。
3: 啊，你好你好。
1: 哎，您是我们老用户吗？
3: 是的，我十几年了。
1: 啊，您是？
3: 快二十年了。
1: 哦，用的时间不短了啊。
3: 不短喽，好得很。
1: 好得很。
3: 是的，不好我又不在去买油，我那家买两份。
1: 就是刚刚要参加活动，买的食品两份。
3: 直接去买的，我买两打。一千多钱一塔，我买两塔。
1: 您多大年纪了？
3: 我八十岁呀。
1: 是哪里啊，婆婆？
3: 我是朱赵小村。
1: 听您说话，您是哪？是孝感？
3: 是的，是的，我是孝感人。
1: 孝感的啊。
3: 朱赵小区的。
1: 您原来身体怎么不好了？
3: 原来肯定是不好啊，我心里慌啊，脑子昏啊，就是杂七杂八的有病啊。
1: 心慌。
3: 我听到广播中你广播才去买酒嘛，那多年数哦。
1: 就说您用了以后有哪些变化呢？
3: 咋可以，还是我没到七十几哦，怎么少我没得病，我那小小病他都该挨过去，他都不发生。
1: 您意思
3: 就我儿子咋该啥？我该啥的还是有人去买。这几个人去买，一直买几号啊？
1: 就这介绍了很多人。
3: 是的。
1: 好好好，你意思就是。
3: 但是你那个丸子不能变呐，你不能搞这水药啊，不能搞假药啊，还吸收讲的还是好。
1: 那肯定，这个不会假，您只要到我们指定的专营店去购买，就不会有假。婆婆，您原来呢，到底有些什么病呢？就是心脏不好。
3: 我原来吧，心里还是。都是心里慌，脑壳昏。
1: 原来的血压好不好啊？
3: 血压原来算是有血压高啊，现在好是还是稳定到的。
1: 您原来这个头晕呐、就和血压有关系了。您原来的腿脚关节怎么样呢？
3: 原来开洗头还痛啊，一次用了几千块钱呢。
1: 原来膝盖也不好。
3: 对。
1: 原来肠胃呢，吃饭呢怎么样？
3: 吃饭呢好得很。肠胃好得很。
1: 就肠胃一直都好得很。
3: 哎。
1: 刚才听您说，就是别人看您呢，也就是七十多一点，是不是啊？
3: 但是我七十岁都没大。
1: 七十都不到，但实际上您都已经八十了。所以您看，您自己都感到很高兴呢，是不是？人显得年轻，因为只有无病才年轻呢、
3: 我为什么这样急速买我还买两套呢？
1: 就是您这一直就是现在买的是我们哪个产品呢？
3: 是我的那个原黄金了吗？
1: 原黄金。您贵姓呢？
3: 我姓阮。
1: 好，那我就祝您更健康吧。
3: 好
1: 啊。好，您自己保重好身体啊，袁婆婆啊。
3: 谢谢谢谢。
1: 好好好。喂，你好，这朋友。
4: 唐主任好。
1: 欢迎你，老人家，你好。
4: 喊回一下。
1: 好。
4: 这个青葱固力健了，我只是个好产品。我是在我们老年人这个良性病症的一个好产品啊。
1: 对呀、专门针对咱们中老年朋友最常见的骨关节的问题啊。您具体是什么情况呢？
4: 我原来腰间盘突出，基本上是不能走路，把青葱固力健了，好得很。
1: 就是原来严重到不能走了。
4: 走路困难。
1: 哎呀，那就很难受啊。当时就是用了多久以后开始感觉有效果了？
4: 用了十多天。
1: 十多天。您这个椎间盘突出有几年了？
4: 上十年了。
1: 上十年了。那就等于说原来也是经常发作。
4: 是的，现在的就很没有头晕，发作发狠了。
1: 发狠了。现在恢复到什么程度呢？
4: 现在基本上是他还可以走一走。玩一玩。
1: 好，那就基本上正常的生活不受影响了。
4: 原来那个医院晚起夜要小便啊，起床都没办法起啊。
1: 你看，
4: 你他是疼。
1: 是啊，这个是最痛苦的，就是有时候生活受影响了就麻烦，上厕所啦。 或者有时候比方说想出个门呐、啊，或者怎么样都很难呐、啊。
4: 对对对对，
1: 很好。今年多大年纪了？
4: 哦，85啊。
1: 都85岁了啊。嗯。现在腿的感觉怎么样了？
4: 开始精神上还可以。
1: 嗯，就是走路的还行。
4: 哎，我现在就是还搞两个疗程吧，还搞两个小时巩固下。
1: 好，这个确实要巩固，因为您呢一个年纪啊85岁，这算是高龄老人呐、啊。再一个呢，您这个病的时间特别长，10多年呐、啊，所以这两个方面，一个骨质疏松、退行性改变比较严重，再一个呢时间比较长啊，他椎间盘的这种损伤是比较大的，

0: 尤其骨的脆性增高了以后啊，一定呢要好好的巩固。现在等于说也用了，也就只是有多长时间呢？刚才说
1: 用了3个多月。
0: 哦，3个多月，也就是一个浮尘左右。
1: 嗯。
0: 哦，那要好好巩固一下。您是哪里啊，爹爹？
1: 哦，汉川的。
0: 汉川，贵姓呢？
1: 我姓王。
0: 哦，哈哈，好，王爹爹啊。那行，您呢可以直接去参加活动。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哎，行，祝您更健康啊！
1: 谢谢。
0: 好的，再见啊！
1: 再见，再见。
2: 明天8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汉川，活动中为大家准备了多重的优惠，重重的惊喜，欢迎广大朋友踊跃享受。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3: 喂，唐哥吗？
0: 哎，你好，你好。
3: 啊，你好，节日快乐。
0: 哎，欢迎您啊。
3: 啊，我是宜昌的原黄金用户。
0: 哎，好好好，宜昌的朋友、
3: 哎、我姓秦，秦始皇那个秦。
0: 哦，秦始皇的秦，嗯。
3: 哎，我用那个原黄金用了8年了。
0: 哎呦，那是老朋友啊。
3: 老朋友，老朋友。
0: 嗯。
3: 这个我这早在60年代啊，我们到部队去以后，在那里就待了6年。
0: 嗯。
3: 虽然那个时候比较年轻，
0: 嗯，
3: 还不到20岁。可是越南那个天气气候条件我们也不适应，
0: 是
3: 再就那个战争环境呢也挺折磨人的，
0: 是的是的是的，
3: 很漫长，是不是？
0: 嗯，
3: 这个年轻的就落了一身的病。
0: 嗯，
3: 在那种情况下呢，连那个战争环境当中生活不行，各个方面条件都不行。
0: 嗯，
3: 所以最后拖了一身病。那个有些什么病呢？
0: 嗯，
3: 就是低血糖、
0: 哦、
3: 哎，这个高血糖的还有药、
0: 嗯、
3: 这个低血糖的还药都没有，
0: 不好弄。
3: 哎，
0: 嗯，
3: 这就是严重的贫血，这就是那个白细胞减少。
0: 哎呦，您这真是，
3: 你想这个白细胞减少的话呢，它就抵抗力差呀、啊
0: 嗯，
3: 那个生活那个身体条件就，那就是很多慢性病都
0: 袭
3: 来了，就是那个前方部队不得力一样的，他都经不起它。
0: 对、嗯，
3: 所以再说呢，虽然那个时候年轻的落了一身的病，
0: 嗯，
3: 那也是没有办法，我们到部队去是通过检查身体，跟那么多人通过检验了去的，身体是合格去的，
0: 嗯，
3: 结果上退伍的就落了一身病，
0: 那是。
3: 最后从广播电台里头听到啊，我喜欢听收音机，听到以后呢，就这个原黄金呢，我说这个是增加免疫功能的，这个白血球减少嘛，就是免疫功能差嘛，
0: 对，
3: 是不是？
0: 嗯。
3: 我通过这么8年的服用呢，我这是我虽然不是行医的，我觉得这个白血球要提高啊、
0: 嗯、
3: 是很难的。
0: 是的，是的，是。
3: 哎、嗯，要提高那么一点点都很困难。
0: 嗯。
3: 我现在这个低血糖的发病率呢、
0: 嗯、
3: 减轻了很多，就是过去发病很频繁。
0: 嗯、哦。
3: 现在呢，一年只遇上那么1次2次。
0: 好。
3: 我想我又没有采取其他措施，
0: 嗯、
3: 这个功劳就在原黄金嘛。
0: 那是。嗯。
3: 是的，我这是实话实说啊。嗯，哎，因为我就是按照早上晚上这么服用下来，
0: 哦，一直坚持，
3: 我其他是也没采取什么措施。
0: 嗯，
3: 再就是那个贫血的问题，现在也不贫血了。
0: 哦，
3: 原来那个嘴就这么抿一下，就是一吐就是一口鲜血。
0: 哎，
3: 那个牙龈常年累月出血，
0: 是吧？
3: 严重的贫血。
0: 嗯，
3: 再就还有一个中气下陷。哎，我看了一些资料的，像这个黄芪啊、
0: 嗯，
3: 它就是提中气的。
0: 对。
3: 所以来说呢，我这几个毛病呢，看起来就是低血糖是要命的，其他好像是不要命，也是难受啊。
0: 但是长期这样一个就是贫血也好，白细胞低也好了，身体就处于一个那个非常危险的状态啊。
3: 所以我通过这个平台呢，也就把在这里说一下呢。
0: 好，
3: 哎，
0: 那个
3: 啊，这个时间有限的，这我就说这么多，因为就是那个时候身体整的那么和情况啊，现在呢，我就说60岁的时间，
0: 嗯，
3: 我就比这个50岁的时间身体还长一点了，
0: 还强一些了。
3: 按照道理的话，就不是这么回事。按照道理，人越老毛病越多。
0: 对对对对对。
3: 我现在73岁了。
0: 哦。
3: 73岁的比40多岁、比50多岁、比60多岁还好一些了。
0: 还好些。
3: 我现在，我现在还种点菜地。
0: 是吧？
3: 一个是，低血糖呢，
0: 嗯，
3: 发病的时间少了，
0: 嗯，
3: 白血球呢也提升了，
0: 提升了，
3: 贫血呢也好了。
0: 好，
3: 现在就是这些方面呢都提升了，我把这个功劳呢就记在这个原黄金上面。
0: 好，其实从您的几个收获啊，也充分体现了我经常说的，就是我们就是抓源头，这个源头，从您说的贫血啦、低血压、低血糖啊，从源头上能够滋养骨髓，提升您自身的功能，这个很关键。所以这也是我们原黄金的一个特点，确实要祝贺您。您贵姓呢？
3: 我姓秦，秦始皇。
0: 哦，对对，刚才说姓秦啊。
3: 我上次买的时间内就送了那个眼贴的，也是好东西。
0: 嗯，
3: 我还买20盒，多储备一点。
0: 好，衷心的祝贺您，祝您更加健康啊。
3: 好的，好的，谢谢。
0: 好，
3: 谢谢，
0: 再见啊。
3: 啊，再见。
2: 元黄金使您心花怒放，心旷神怡，快乐无疆，人生旅途放光芒。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老人家。
4: 哦，唐主任好。
0: 哎，您好。
4: 哇、哦，谢谢。
0: 哎，
4: 我这两年呐、啊，去年和今年共计起来喝了四个疗程的这个药。是去年几个元黄金
0: 哦，
4: 去这个河的珍宝
0: 哦，
4: 但是呢，我有个内红丝，而且我有个疼的、哦。我今年上次搞活动的时候，我又叫老仙桃的老夫给我送的啊，河的珍宝和这个青龙宫里捡过来的，我吃的也是叫做可以。这两年来，在那里这个指导下，也甚至于在那这个药品方面，还是感到非常满意的我。今年我已经81了，今年81，
0: 81了啊
4: 啊！但是呢、我现在说丑话，就说呢，俺们都不在家，只有我一独个儿子，两个摊子都比较严的、他们都是年终回来，一般都不回来。
0: 哦，
4: 所以说我又孤老一个人在家。
0: 哎呀，
4: 我婆婆是前年哪有个是一地就走了。
0: 哦，老伴走了啊。
4: 没得办，在那里这个指导下、啊，在这个药品呢，对我的身体来说，我是感到满意的。
0: 那就好，
4: 玩的好，玩的好多人呢，这个我的这个成绩的好，这个玩的周围的好多人看到我每回个这个老夫说来的那个太子，由于太子往屋里提啊，他是老人苗子是啥？本来贵是贵啊，结果看了也这贵，这我要亲戚的，结果就像这样反应
0: 啊，就给你打破啊
4: 啊！对对对对对，我说我也有效，特别是去年呢，春啥嘛，我这个朋友，我介绍我这个朋友去，他买的那个青龙宫的家去了之后呢，他还叫做苦，为之的没得的，没药吃完的他。没买的，但我们家里买，他不买，没买的。我他赶我插断，我说我这个成绩你看我这、原来是我是个内红丝，今年上届是仙桃的老胡告诉我来的，那我就要这个药管内红丝，内红丝就原来这个免疫力差呢，选择这种免疫力一般呢说不在乎的
0: 啊，
4: 不那个不经常感冒啊、咳嗽啊，谁都疼的那样，没得这个事了，
0: 没有了，
4: 现在完全不错了，简单说是不是？
0: 是的，是的。您原来爹爹，我问一下，您原来类风湿的时候是怎么不舒服了？关节怎么不好啊？
4: 那个怕冷的，那个腿的，我这个右手的这个指甲那冻完那个了。
0: 哎、
4: 那就怕冷的，平常跟着俺们俩打麻将啊，是吧？哎呀，我这个老阿哥那个年轻阿们30岁的姑娘阿们都，他需要我们跟他打的，有的甩拖鞋的，杆子鞋的，一打他给起麻将给你，他是咬你的手，这么个人呐、
0: 哦，
4: 就是这个情况。因为我现在呢，特别是去年、今年呢，不干了呢。不干了呢，不怕冷的呢，
0: 不怕冷
4: 的，稍稍有个，稍稍有这个外面有个红个梅子，那不在乎。
0: 叫做原来的话，自己也怕冷，手也冰凉。
4: 对对对，
0: 现在手不冰凉了，人也不怕冷了。
4: 他不怕冷的嘛。
0: 这就是气血活起来了，治风要先治血，血行风之灭。再加上您现在正气也足了，我相信您现在走起路来比以前就轻松了，是不是？
4: 哎呀，跑多了。特别是前年我走的半年都、他就那年把头子就三个麻木啊都要摔摔下来，
0: 哎呦，那就走不动了，
4: 不在乎了、
0: 现在
4: 没得事
0: 了，您看
4: 我没得事了、
0: 可以可以。
4: 还有一个事情呢，是那平常讲的人还想活动啊，
0: 对，
4: 我是说这好不好，还想活动。
0: 但是您活动，您像您原来您刚才自己也说了，走不了多久这个腿就没劲了。你只想走走不
4: 疼吗？
0: 想走走不动，现在能走了，所以这就是一个基础。
4: 现在好多了，
0: 现在好多了。
4: 现在我的大女婿啊，我三个女婿呢，都不能跟亲，都能埋怨。我的大女婿跟我跟了上10年多，说他一家俺们大人呐、 啊，跟老乡都在武汉呢，那个打工啊，在武汉服装厂里，特别是前年那十二个呢，保洁几个到那厂里玩了一个月。
0: 哦，
4: 我不要回来，完了我要回来，我说孩子啊，这里有没有人说话呀？

0: 啊，
1: 哈哈哈，
0: 有美
1: 是
0: 女
1: 的，
0: 人的
1: 是
0: 这
1: 的，
0: 个这样跟我那谈起讲话，这不行，还是回屋里看电视啊，听收音机啊，这人的都靠操心呐，都不成痴呆症的，
1: 是
0: 也
1: 的，
0: 是
1: 是
0: 个
1: 的，
0: 用
1: 您这
0: 个
1: 说的
0: 新的
1: 很
0: 脑
1: 好，
0: 筋，他就活动起来了，
1: 那
0: 我就跟
1: 个爹爹，我问一下，您贵姓呢？
0: 我姓刘，
1: 那我就
0: 他
1: 问一
0: 说，
1: 下，领导，这现在最主要的啊，这个类风湿关节炎现在基本上得到很好的恢复了啊，生活也不受影响
0: 对
1: 了。
0: 对，
1: 您身体其他的情况都还好是吧？
0: 人来气喘呐，特别是人来气喘呐，用胃啊，脖子啊，起不得好多。我现在都去年都和今年都不同啊，去年一餐呢，其中啊这个一瓶完啊，甚至于还只吃两餐。现在到现在为止，他还要也吃多那个了，消化能力要强的。
1: 消化力也好
0: 哎，
1: 了。
0: 消化能力要强的，也吃多了，要
1: 那您
0: 吸
1: 说
0: 得
1: 能
0: 缓
1: 吃
0: 缓的。
1: 能吃能消化能吸收，这就是身体好的标志嘛。
0: 对，就是这个道理了。我现在已经了这个范围的嘛。
1: 好好好，血压方面怎么样呢？
0: 他还可以，可以。
1: 一般量血压是多少啊？
0: 他量的是高的是140，低的呢有80几。
1: 哦，那还可以啊，您81岁了。
0: 对。
1: 可以可以，这样啊，刘爹爹，今天我们时间关系啊，就说到这里。领导自己在家里一个人也注意保重好啊。
0: 那要看电视的。
1: 好，那以后有机会多联系。
0: 把那操心了。
1: 不
0: 这
1: 客气
0: 个问
1: 不客
0: 题
1: 气。
0: 总是在那里指导下，在这个各方面这个公司的这个安排啊，这个优化对我是相当好的。
1: 好，
0: 啊，
1: 那就好，那就好。自己好
0: 这
1: 好
0: 是我
1: 巩
0: 的。
1: 固啊！
0: 谢谢谢谢谢谢。
1: 好好好好好，再见了啊！
0: 谢谢谢谢
2: 健康服务组为大家带去健康和指导。今天7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黄陂。黄陂在板桥大道阳原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明天8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汉川。汉川原黄金活力自然宝专营店在泵站路29号，活动到10月8号截止。活动中为大家准备了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脸明目眼贴等等多重好礼，活动只剩下最后2天的时间了，欢迎广大朋友踊跃参加。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到10月8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4: 珍贵版苦水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3: 买5瓶送80粒，买10瓶送180粒，买20瓶送390粒。
4: 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多重大礼。
3: 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咨询电话02787338911。
5: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江夏古驿道街99号，古驿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黄陂板桥大道阳原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4排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江汉医院向北80米。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泵站路29号，孝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蔡甸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
6: 嘉宇在西正街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
5: 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4号；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仙和堂；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洲湾排洲2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洲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阳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 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二楼仙和堂，原黄金国立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7: 北京时间20:30，
8: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风雪时与您同行，
9: 坎坷时相伴左右，
8: 爱心有约，给您温暖，让您不惧前行。
9: 爱心有约，给您快乐，让您与爱同行。因为有爱，所以相约，爱心有约。
10: 因为有爱，所以相约。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志军，这里是由湖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湖北之声共同播出的爱心有约节目。今天国庆特别节目呢，让我们继续来分享央视纪录片《秘境花园》的第6集，流石滩离天空最近的花园。横断山脉的高山流石滩，寒风凛冽，碎石遍地，绿绒蒿、水母、雪兔子在严酷环境中顽强绽放，镜头记录高原生灵对抗风雪，在靠近苍穹之处谱写震撼人心的生命赞歌。

一会儿大风呼啸，一会儿大雪弥漫，雪落在地上又被风吹走。雪豹向山上走去，没有人知道它走向哪里，它是不是迷路了。海拔4000多米的高山上，它的脚下全是碎石，连绵不断。这是一个色彩单一的、无穷无尽的石头的世界。流石滩的上面是冰雪覆盖的峰顶，下面是高山草甸。

这里的色彩是如此的单调，看不出生命的迹象。在这样快要抵达天空的地方，会长出什么样的花园？这是一个充满危险的世界。

这里是地球上最为严酷的环境之一，一天之内能经历四季，时而冰冻，时而融化。水流进入岩缝，冰冻之后膨胀，如同打入一个楔子，岩石破碎崩落。冰雪融化，在碎石下面形成潜流，就像加了润滑剂，整个山坡的碎石都在向下滑动。高山流石滩是石头的荒漠。

气温也在悄悄地升高，是时候了。在石头的缝隙里，植物们开始萌芽。流石滩上几乎没有土壤，只能在碎石间吸收微薄的营养。它们的根已经在地下生长了好几年。

这株刚探出头的植物叫半合孢子堇，它是罂粟的近亲。叶子的三个裂片从碎石的缝隙里伸展出来，接下来的时间它将展示自己独特的生存技能。半合孢子堇出生在一个不易存活的环境里，滚落的石块、强风、暴雨，还有更加致命的

一周后幼虫孵化，现在它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填饱肚子。半盒孢子堇有一种特殊技能，它的叶片会积累更多花青素，让绿色变成灰白色或红褐色，与周围碎石融为一体。石头什么颜色，叶子就长成什么颜色。它把自己藏在碎石之间，尽量不被昆虫发现。你会隐身，我就练出找食绝技。可能是叶片散发出的独特气味，卷蝶幼虫还是找到了食物。

无论多么贫瘠，高原还是会为它的居民们提供食物，给他们安身立命的居所。这些绿色石头是垫状植物，它们是这里最长寿的生命，有的已经100多岁了。它们的生存秘诀很简单，抱团取暖，慢慢扎根。

这块绿垫子不仅保住了自己，还帮了邻居。它下面的土壤比周围更湿润，更温暖，营养也更多。种子随风飘来，生根发芽，垫状植物就成了微型小花园。

草原，湿地沙漠。被称作雪域的青藏高原，其实是一个极为丰富的生态王国。青藏高原有1/3的面积都是自然保护地，这里生活着1700多种脊椎动物，其中接近500种为青藏高原特有。这是一个充满野性的世界，这是一个开满鲜花的花园。

这是高原上的亲子世界。流石滩上也迎来了生命爆发的时刻。在碎石之间，昆虫们完成了羽化，奔向新的生活。卷蝶的生活区域接近雪线，是离天空最近的蝴蝶。羽化之后，这只卷蝶的唯一目标就是找到正在盛放的鲜花，吸食花蜜，完成最后的生命之舞。在流石滩上，开花植物超过200种，大多是适应高寒、强紫外线及碎石环境的高山特有种。他们一起创造了离天空最近的花园。喜马拉雅旱獭的幼崽第一次走出地面，在生命的第一个年头里，他们可能面临大雪封山、食物短缺，但眼下是这么美好的季节，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他们的欢乐。卷蝶继续向高山飞去，在更高的流石滩上，将有奇迹等着它。流石滩上像是吹响了明亮的号角，美丽绿绒蒿绽放了巨大的花朵。这种明亮的蓝色就像是从天空中裁剪下来的一般，一颗绿绒蒿开出10几朵大花，看起来就像是整个植株都只剩下了花朵。人们把绿绒蒿称作离天空最近的花朵，它生长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山，而中国是绿绒蒿分布的中心。全世界有80多种绿绒蒿，中国有70种。绿绒蒿就是人们在歌里面唱到的蓝莲花，这是全圆叶绿绒蒿，有着明亮的黄色花朵。为了开出这灿烂的花朵，他已经做了长达10年的准备。前9年时间里，他只在流石滩上默默生长，把能量积攒在碎石下面的根茎里，就像是把每一分钱的收入都存进银行。现在他存够了钱，生命中最辉煌的时刻来了。他经历严寒，经历雨雪，经历崩落的碎石，经历这个星球上最严酷气候的试炼。用尽全部能量，完成生命中的唯一一次开花结果。绿绒蒿开出美丽的花朵，都是为了迎接高山流石滩上最尊贵的客人——昆虫。大部分植物在开花的时候都需要昆虫帮助传粉，但是在流石滩上，昆虫可是稀客。如果没有昆虫帮助传粉，绿绒蒿将无法结下果实，多年的努力将付诸东流。

是毛茸茸的雄蜂，就像是穿着皮毛大衣一样，它能够适应流石滩上的低温环境。雄蜂是一个大个子，它的体型是蜜蜂的两倍，可以逆风飞行。雄蜂和流石滩上的花朵之间有一种奇妙的互动。花朵听到它巨大的嗡嗡声，就会加速生产花蜜，就像是传说中的芝麻开门一样。

绿绒蒿不仅仅提供美味的花蜜，还能提供暖气。它碗状的花朵就像是一个太阳灶，把热量反射到花蕊上。在高寒的世界里，这点温暖至关重要。花粉能够更快萌发，也能吸引昆虫前来暖身，完成传粉。间谍来到海拔更高的地方，这里天气更冷，不过他找到了一个暖和的地方，水母雪兔子。为了适应高寒环境，它的叶片特化成了无数细小的羽毛，就像是穿着一件羽绒衣。

获得了温暖，卷蝶终于找到了他梦想中的花蜜。为了防风耐寒，减少能量消耗，大多流石滩植物生得体型矮小，但仍有勇士拔地而起，像一座座灯塔一样标志着这片

云层之上的花园。他们就是流石滩的明星塔黄。塔黄在开花之前要经过5到7年的生长期，积攒能量，等到要开花时，它会在1周内突然变身，长出巨大的黄色苞叶。这可不是花瓣，而是它特意造的温室。在它自建的温室内部，温度要比外面高10摄氏度左右。这些等待多年终于绽放的小花，不仅可以不受风雨侵袭，还能在更为舒适的温度中度过整个花期。暖和的温室里，免不了会吸引不请自来的客人。也不尽然是客人，还有猎手。这些体型微小的昆虫寄居在塔黄苞片之内，在这里交配产卵，获得庇护，同时也成为塔黄最为重要的传粉者。温室里就成了庇护所。

了花园里的热闹。雄风敏锐地感知到天气的变化，碎时间的缝隙可以提供温暖。

高山流石滩上，天气变化剧烈，雨下着下着就变成了雪。吕荣浩身上的绒毛派上了用场，即使是夏天也得备着棉衣。流石滩上的夏天极其短暂，很快就会被积雪覆盖。曾经热闹的美丽的花园掩埋在积雪之下。

0: 生命短暂，但与枯萎凋谢相伴的是积雪下面的种子。离天空最近的花园生生灭灭，这些经过了差不多十年时间才结出的种子，将是下一个花园的希望。
1: 好的，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爱心有约节目，明天我们再会。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这裙子有现货吗？
1: 思思，
2: 又是一堆外国字儿，来给妈看看这说明书写的啥意思。
3: 哎呀妈，等会儿，正忙着呢，这么烦人。
0: 亲，咱接着说啊。
4: 年轻人，谁才是你的亲？多点爱给亲人吧。
5: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回书说到了，江湖这位有名的人物邵方邵大侠来到北京，通过他的好朋友钱生亮认识了武清伯李伟李老爷和他儿子李高。他到了武清伯的府上，一看这武清伯的府上简直是富丽堂皇，这位邵大侠心里边佩服，还是人家老国丈。他见到了武清伯李伟李老爷和他儿子李高之后，这几人唠的是非常投缘。武清伯李伟李老爷跟邵大侠打听了很多商场上的一些行情，这越唠越投机，越说越近乎，李高就把自己的底牌亮出来了。他希望邵大侠去一趟荆州，尽快把金学增铲除，然后他又讲出了他的想法。要说武清伯李伟李老爷本来不缺钱，可是家越大是越有钱，是对钱越感兴趣。这人的贪心他永远没有满足的，他本来日子过得非常荣华富贵，谁也不怕钱咬手，还想再多捞点。没想到金学增就此立田征税这件事儿，把这些豪强大户得罪了。他呢想出个办法，准备在修自己坟营地的时候趁机会向朝廷捞一把。首府张居正只给他批了20,000两银子，他心里边就觉得首府跟他公开作对，可是又不敢公开反对人家。张居正在朝中的威望特别的高，再加上他的外孙子小皇上还有他女儿什么都听这位首府的，最后他就想起来了，还得想办法把这损失补回来。怎么办呢？先除掉金学增，然后再想办法做一笔生意。眼看就要到冬天了，这边关这些士兵要换一批棉衣，尤其是王从古和戚继光手下那些士兵，他们都是浙江人，北方待不习惯，这天一冷离不开棉的。他觉得这是一个捞钱的好机会。邵大侠来了之后，他就跟邵大侠谈起了布匹的行情。他觉得这里边有钱可赚，如果要是跟王从武王大人订一批合同，给他20万军士，每个人做一件棉衣，这肯定能赚一大笔，把损失就补回来了。前一段时间他真就给王从武写了一封信，要说王从武真给他面子，

这个事儿就答应他了，正好今天邵大侠来了，他跟邵大侠把这事儿就摊牌了。邵大侠，您可是一位英雄啊，在江南江北、全国各地、两京一十三省，您的名望啊，都不比那个张大学士，也就是现在的宰相差呀。邵大侠一听。 哎呀，那我怎么和人家比呢？不，邵大侠呀，你今后要想做生意，得靠着咱们。那言外之意，嘿嘿，我呀是皇亲，可是你要想发大财，就得看看邵方就问他看什么，嘿嘿，就看咱们的关系如何了。 哎呀，咱们的关系有钱生亮，不分彼此啊。邵大侠是生意人，要说拉关系、套近乎，可不是一般人能比得了的。邵大侠，你这句话说到点子上了。现在呀，咱们要想挣朝廷的钱，有个祸害必须除掉。嗯，祸害。 什么祸害？邵方闹糊涂了。这个祸害呀，他是当朝宰相的手中的一个钳子。这个人，他可是挡了咱们的生财之路啊。邵方越听越糊涂啊。哎呀，您这意思是？邵大侠呀，我就把话摊开吧。 今天你来到我们这儿，我把这笔生意给你。要知道，20万套棉衣你能挣一大笔钱，但是你今天挣了，想不想到明天你还挣啊？今年你挣了，明年你还挣钱呢？这个祸害，他现在就挡了咱们的财路了。邵大侠是走江湖的，喜欢直来直去。这么着。 你就直说，只要我邵某人能办到的事儿，我就喝出一切力量，把他摆平。哎呦，这是江湖话呀！好吧，那既然说到这儿，我就把话给您说开。这朝中有这么一个四品大员，叫金学增，嘿，3年前不过是个9品的小官正。 那品位在朝廷官员里边简直是蚂蚁穿豆腐，叠不起来。现在这个人呐，搞了一次紫利田征税，然后啊，他又到荆州城当了税官了，那可是个四品衙门呐。现在呀，这个人可是个祸害呀。这种人要是不除掉， 咱们想发财呀，没门儿！哎呀，邵方就听明白了。邵大侠就问了一句：“那您的意思是，尽快的把他除掉，咱们呢就算做成了第一个生意，也就是做成了一个买卖。你把他除掉，然后我这个生意给你。” 邵大侠一想，这朝廷官员呐，10个官9个贪，一个不贪那是得了脑血栓，哪有不贪的呢？既然让我除掉一个清官，我不就等于给这些皇亲国戚出去一个祸害吗？好，再说邵大侠，就李岩那两广总督。 那么大个人物，邵大侠都能给灭口，别说你个小小的税官呢。就这么着，邵方就把这件事答应下来了。那么，这笔买卖，邵方也就接过来了。咱们是简短截说，邵大侠答应了李高之后，直接就奔荆州来了。到了荆州。 这天晚上，正赶上赵谦请周显墨的客，他呢
就把赵谦约到了他住在的那个应天会馆。他把他的想法和底儿交给了赵谦，赵谦可犯了合计喽。赵谦反复的就考虑这位高先生究竟是哪儿来的人物呢？最后，他想来想去，反正你这么说吧，这一晚上没睡好觉。他想好了一个主意，对，我这么办。因为他还不知道这个高先生究竟是何许人也。其实邵大侠也是借刀杀人，他了解了赵谦和金学增这两条驴顶起来了。好，那我就借当地知州的手把你灭了。我呢，渔翁得利，请现成的，到时候你李高父子俩也得领我的情。可是哪曾想，这个赵谦他有他的小算盘。到了第二天，正好赶上这么一个好的时机。咱们前文书交代了，荆州城有一座铁女寺，铁女寺有一位主持叫净慈老师太。这净慈老师太已经100多岁高龄了，可以说名声显赫。要说铁女寺可有来头，这座铁女寺在几十年之前，它呢是个不大出名的寺院，在全国寺院当中根本排不上号。自打嘉靖年间净慈老师太当了主持以后，铁女寺可就出了名喽。嘉靖年间，这个嘉靖皇帝信奉道教。说起道教，很多听众都知道，道教信奉的是老子，是我们中国人自己流传下来的教派。他呢和佛教不一样，佛教最兴盛的时候是在唐朝。唐朝有位高僧，据说叫陈玄奘，也就老百姓说的唐僧去西天取那经。这位姓陈的和尚到了印度，把经书取回来了。这位和尚在历史上就出了名了，这佛教在中国一天天的就发展起来了。可是嘉靖信奉道教，他不得意这佛教，当时就下了一道令，也就是一道圣旨，把那些小寺院都给他铲除。铁女寺当时不大出名，也在被拆毁之内。可是这个净慈老师太，他呢是坚决不同意拆毁这座寺院，他亲自跑到荆州知州去求情。可是尚有皇命在呀，这个知州也不敢办，所以就没答应他。当这个知州领着官军还有朝廷来的这些官员到铁女寺拆毁这座寺院的时候，这些官人到这一看全傻眼了。净慈老师太在自己的寺院门前架起了一堆干柴，这柴火上还浇满了油。再看净慈老师太身披大红袈裟，站在柴堆上是巍然屹立，然后他手念佛珠，闭目诵佛：你们谁要想拆毁这寺院，就先动手把这堆柴火点燃，我要变成骨灰给你们看看。再说来的这些大官当中，有位京城礼部僧禄司的官员，他的官最大，他是专门督办这件事的。他可不答应，他就让手下的官军把这老师太架走。可是这些官军谁也不往前凑，这位官员可就急了，
可是

0: 要是把这个老师太烧死了，也不大好听，怎么办呢？礼部的这位官员在来的时候，就听说这个老师太有个毛病，就是洁癖，也就是说这老师太特别的干净，就想出个坏主意，对，就用这招。想到这儿，他就让手下的差官找来一个大碗，端起这个碗，他来到这老师太的跟前，敬辞老师太。你要想不拆毁这座寺院也好办，你能不能按我说的办一件事？敬辞老师太看了看这位官员，好吧，你说出来，只要我能办到的，就是上刀山下火海，我也敢做。
1: 好，
0: 咱们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你看见这个碗了吧？
1: 看见了。
0: 你想怎么样？这老师太就问问他。我不想怎么样。我们每个人吐一口痰，然后你要是能一口气把它喝下去，这座寺院就不拆了。哎呀，一说出这个条件，当时在场的人全愣住了，这根本办不到。可是这功夫再看这个老师太，两眼射出了一种特殊的光芒，气不长出，面不改色，点了点头，好吧，就按你说的办，但是我也重复一句，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好，那就这么办。你看这位官员也够缺德的了，他首先吐了一口，然后这些官员是你一口我一口，不大功夫啊，就把这碗吐满了。然后他打发一位差官，就把这碗痰递到了敬辞老师太的跟前。敬辞老师太接过这碗痰，嘴里边嘟嘟囔囔的说了几句，我要么可能是说的是咒语，反正不管说什么吧，咱们也听不见。然后你看他稳稳当当的把这碗放在自己的嘴边，一扬脖子，咕咚咚咚，是一干而净。当时在场的所有官员全愣住了，人家喝了，按你的要求人家做了，老师太把这碗痰喝完，啪嚓一出手，把这碗摔的是粉碎。你看他照样站在那儿，是纹丝儿没动。这些官员一看，得了，不能拆了。礼部这个官员，他首先发话了，好了，这座寺院就这么着吧，我回去跟皇上如实禀报。就这么着，铁女寺保住了。嘉靖皇上死了，隆庆登基坐殿，隆庆皇帝当了六年皇帝，万历小皇上又登基。这两年多以后，现在的李太后可不信道教，她呢信佛教。就这么着，这件事李太后就了解了，就在这一天特意让手下的这些太监准备了一套大藏经。这部大藏经李太后就作为一个特殊的礼物派人送给铁女寺。可是这日子也不对呀，今儿个既不是佛日也不是僧日，怎么这个李太后偏偏赶这个节骨眼儿送给铁女寺一部大藏经呢？这里边还有一个说道，这敬辞老师太

今年已经高龄106岁，要说那年头106岁，那可确实是高寿了。这个老师太，他牙本来在几十年前全掉了，可是最近又长出了一口洁白的牙齿，这还不算，这位老师太已经掘了一个甲子的精水，忽然重新来潮。 这件事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千传万，就传到李太后的耳朵里了。李太后听到这个消息，是满心欢喜。她觉得，这可是个好的兆头，儿子登基2年多了，她看出来了，这底下出了这么好的佛门人瑞，她认为这是太平盛世的一个好的开端。 一来呢，他考虑到荆州府乃首府张居正的老家；二来，他心里边确实佩服这位净慈老师太的法院禅心。于是，李太后借着皇帝的口颁了一道旨，把已经印好的大藏经特意送给了铁女寺，因为是圣母颁赐。 又有钦差光临，对于荆州府衙门来说，这可是一件特好的大事。少卿最近这两天虽然心情不太好，但是张洛启这件事特别的卖力气，他今天要亲自主持颁赐仪式。按规矩，他就应该把荆州城所有衙门那些官员都得请来，他呢？ 就这个机会，特意邀请了金学僧。金学僧来到铁女寺，赵谦亲自主持了这颁赐仪式。这颁赐仪式很快就完事儿了。金学僧他无心在这儿，他呢还有很多事要做。可是就在他刚要离开铁女寺的时候，那个知府赵谦。 跟他摆了摆手，那意思你随我来。这功夫，金学僧就犹豫一下子，他是公事还是私事呢？为什么在铁女寺跟我单独见面呢？再说其他那些官员陆陆续续的也都走了，可是这功夫他单独把金学僧留下，究竟什么目的呢？ 金学僧心里边画了一个魂儿。不管怎么说，在官场上，人家是地方官，也得给面子，就跟着赵谦来到了寺院的后院。这个地方非常的静，只有一个小尼姑进来进去，给他们俩倒着茶水。坐好之后。 赵谦从心上上下下打量了他身边这个金学僧。现在，金学僧在他眼里可不是刚来的那时候了。金学僧刚来到荆州的时候，这个赵谦根本没把这个金学僧放在眼里，因为他身后有靠山，就是张老太爷。可是他跟金学僧交手了几次。 他发现金学僧不光有胆，还有识。他原来以为他给金学僧这几绊子，就把你金学僧撵走了。可是他走的每一步，都被金学僧抓住了把柄。现在金学僧已经把赵谦逼上了绝路。赵谦现在是无路可走了。 可是眼下应该怎么办呢？哎，有了，我只有最后这一步棋。

0: 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0: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 肠胃病、咳喘、失眠。

0: 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1: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0: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好，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这是一档健康广播，每天和大家来聊一聊各种慢性疾病它的防治话题。今天和我一起走进直播室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3: 哎，李安你好，收听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和大家说到最多的呀，都是一些健康话题啊。李安，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介绍的呀，灵芝益寿胶囊，这是一个菌子上的中药，
2: 对，
3: 里边的药呢比较多，也比较全。不同的中药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每天啊我们都能接听到啊大量的老朋友打来电话报告好消息。
2: 对，
3: 一体多病呢、啊、获得健康了。还有很多新朋友啊参加了灵芝益寿胶囊大型优惠活动，哎，打来电话呀、啊、寻求啊服用方法。李安呐、啊，现在啊咱们很多新老朋友啊。都在口碑相传灵芝益寿胶囊，
2: 对
3: 它的功能功效，他们和我们一样啊，都在传播健康。并且呢，灵芝益寿胶囊现在又有大型的优惠活动，也是大家呀、啊、能少花钱获得健康的一个机会。
2: 对，那具体的活动内容呢是买十个疗程送十个疗程，希望大家都能够把握住活动的机会，早购买早健康。接下来陈主任，我们接听大家的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4: 陈主任好，陈主任好。
3: 哎，你好，咱们跟交流了。
4: 吃了这个药啊，原先的没有吃这个药啊，一夜吃了四五回、五六回的吃了。
3: 五六回。
4: 这个现在这个药吃了，你这回吧两回。
3: 现在一个晚上吃了一次到两次是吧？那就是前列腺恢复的比较好嘛。
4: 我的睡眠现在睡到那七点钟啊，这才是醒吧。
3: 原来你还有失眠的问题，睡不着觉。
4: 对啊，睡不着觉啊，这是那失眠呢，它一个前列腺炎的那影响啊，死都睡不着。现在前列腺也好了
3: 啊，
4: 这一睡到大天时亮嘛。
3: 现在一个晚上一觉睡个大天亮。
4: 不起来两回小便的，是睡天亮啊。
3: 那就是一个晚上睡五六个小时、六七个小时没有问题。
4: 现在是做梦的，现在不做梦了。
3: 那就是你现在睡眠质量比较高，是不是啊？你原来呀，他这个前列腺炎，你一夜尿起来五六次，你根本没法睡觉嘛，对不对？一个小时起来一次小便。
4: 我不相信这个药的话，我去年吃了两次。今天我叫我的啊，又去那个雨西去又跟我拿了三个两次呢。
3: 就是说你买了几次灵芝益寿胶囊了？
4: 我不相信的话，我就不能够买一个。
3: 是的，你一个是你不相信。第二个，你没有效果，你不可能再拿1000多块钱去买灵芝益寿胶囊，是不是？
4: 去了1600几吧？
3: 1638，是不是？
4: 对。
3: 那是的。不错不错，你说的是大实话，是不是？
4: 我实话实说的，有个没学脚，还有没医的学脚。
3: 对。
4: 我的阿们不相信的，我说我不相信的，我护你们的，不护我自己。但阿们是的。阿们说这是骗人的，那这是广告成的耶。我说你们不要，我也不你们嘛把钱我还是我这老的拿的一年千把多少钱啊，在搞的三月啊，我现在得过日子。
3: 对，就是子女啊对我们那个灵芝益寿胶囊不了解，是不是啊？
4: 对他们不了解。再一个呢，我这个情况不那个，我因为我这个儿子搞成个精神病回来，再加上我的婆婆有这个今天正月干初五的有个心肌梗塞死了。我这个我的更加就搞得糟了。
3: 就是你是一个空巢老人，是不是？哎呦，爹爹，那你更要给身体照顾好啊！
4: 我就是这方面，我就问你要这急急攒攒，我人家又不骂牌，也不喝酒，我这不喝烟，我就叫我的阿姆跟我拿，开始跟我的语气学，叫我语气跟我拿的。
3: 对，这个老伴不在了，咱这个是个空巢老人。所以说咱这个身体不好啊，以后的日子没法过，是不是啊？你像有的一些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有的中风了，有的偏瘫在床，那个大小便都解决不了，你说怎么搞啊？是不是啊？
4: 对，
3: 你这个属于很有智慧的了。

0: 两次，睡眠呢可以睡到早上六七点钟。灵芝益寿胶囊效果好，爹爹是多次购买。好，祝贺石爹爹。灵芝益寿胶囊在仙桃指定的服务点是在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的同齐大药房。场外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02783743636，027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2: 陈主任，你好呀，真幸福的。
1: 哎，客气了，你是什么情况啊？
2: 我是有不少的进来，有实力的，玩的好的，有高血压、高血脂。
1: 哎呦，
2: 有这个心脏病，
1: 嗯，
2: 有风湿、类风湿，有颈椎、腰椎一大堆病。
1: 哎呦，你这一体多病呐！
2: 就是有实力病是不也好的，对我通过在收音机里听了两台讲的益寿胶囊啊。
1: 哦，
2: 我买了的话了五个疗程的，现在我们两老都在吃这个药。
1: 哦，
2: 现在药你看吃了这有个把月啊。哎，蛮好的，都原来都是高血都是170，
1: 哎呦，
2: 低血都是90几啊，都是又是100的，这现在都起来还稳定下来了，都是103啦，现在都是有80几。
1: 现在血压降下来了，130到80几。
2: 对，心脏也好一点，原来是心脏也不舒服啊，有跳啊，现在也好了。
1: 哦，
2: 这颈椎和腰椎的也好一点。
1: 哦，那不错不错。
2: 腿了一个软了，软的没得办法呀。腿坐了一软了都不想站起来，现在腿子也好一点。
1: 哦，腿子也有劲儿了。
2: 哎，腿子现在也有劲了，也强好多，也好多的。
1: 是不是听到你上当的笑声呢、啊、能感受到现在啊服灵芝益寿胶囊啊身体恢复的都比较好，是不是？
2: 对，有这我不也上好的当啊，走了好多弯路啊，是买这些药啊，我就是一买几千了，我那东西你到那还弄多少钱啊？
1: 是的，
2: 我怕钱了，人不敢是干啥自信就不敢自的了。
1: 对，
2: 所以说呢，我都听那个收音机，我都听了有一两年的。前一两年实在是没法子了，我说我还买货看，我看那前面每天我们就在听人家的讲话
1: 啊，
2: 我说好买看，买了这一货效果还是果然不错，真是好。
1: 好，你这个听到你上当的笑声呢、啊，能感受到啊，现在身体恢复的都比较好。然后呢，你跟老伴两个服灵芝益寿胶囊，时间不长，只有一个多疗程，是不是？
2: 对。
1: 然后呢？血压也正常了，心脏恢复的也比较好，那个脚手有劲儿了。
2: 腰椎呀，这颈椎呀，原来颈椎，脑壳反正都什么事，脑壳晕呐，天天晕，每一天早上起来晕的，是受不了是。在天天都干活的时候，脑壳也是晕呐，那是颈那脑壳晕呐，脑壳简直说不上来，都是昏呐，都
1: 疼。
2: 哎，现在就这些症状都没得么事的。
1: 没有模式啊，就是大脑的供血供氧充足了。另外呢，咱那个颈椎病呐、腰椎病呐，现在恢复的都比较好，是不是？
2: 对，我这喝了蛮有效，喝了我还在宣传呢，我在到处宣传，我们两老都在喝。
1: 你多大年龄了，婆婆？
2: 63岁。
1: 那你还要坚持服用，时间不长，好不好？
2: 好。
1: 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的呀、啊，大姐？
2: 我们是东强的银矿镇吉兴村。
1: 哦，你叫什么呀，大姐？
2: 霍峰呢？
1: 咱们那个湖北中祥的呀，有些街坊邻居身体不好的呀，也跟他们实话实说的讲一讲，好不好？
2: 我是在讲啊，我每天我到宁矿镇，到宁矿去赶集去，我都跟他们讲啊，他们好多人呐、啊，也是得类风湿、风湿啊，有颈椎、腰椎啊，那么狠了，我都跟他们讲到他就说他你起来有效，你跟我说，我的效果真是现在都明显的很。
1: 对。
2: 我原来一疼了、啊、就在银矿药店里买些膏药，一贴的身上就起泡，就让它起泡。
1: 对。
2: 他说我买个几盒喝来看，我说喝了真是有效，我现在还有奖。
1: 对。
2: 他说好。
1: 对，不错，你也是个热心人，听出来了，大姐啊。
2: 哎，对。
1: 哎，不错，霍大姐，你的电话记不记得呀？
2: 13892902。
1: 好，大姐也祝贺你。再服过八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2: 好，
0: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3: 喂，
1: 哎，你好，我是陈局长。
3: 陈局长，
1: 哎，
3: 我听说家老姜的太好啊，可买了3个疗程吃了，我切2个疗程去了啊。 现在

0: 好子似的。
1: 哦，福林这一艘胶囊反应的比较好，今天打个电话来反馈好消息是吧？
0: 是啊。
1: 你是什么情况啊，婆婆？
0: 我有冠心病呢，有血压高。
1: 哦，你有冠心病，有高血压。
0: 啊。
1: 你的高血压有多高啊？
0: 高的150。
1: 现在血压是多少啊？
0: 现在80的130。
1: 你现在血压很好啊，80的130。
0: 啊。
1: 不错不错，这个就是服用灵芝益寿胶囊啊，它来净化血液，软化血管，让血管恢复弹性，血干净了，它的血压都正常了，80130，是不是？
0: 啊，
1: 你现在血压恢复的比较好，你这个冠心病的情况怎么样啊？
0: 冠心病呢，我心里还多平稳着似的。
1: 你当初这个冠心病有哪些症状啊，婆婆？
0: 冠心病当时是结黄啊条的。
1: 总是心慌啊，心跳啊，不舒服，是不是啊？
0: 总是结慌啊，跳啊跳的，那脑壳晕的就抓到，就什么的就是。
1: 家庭的家务事都做不了。哎呦，你看你看，那个冠心病啊，最危险。有的发作了呀。
0: 我听到你讲课讲的蛮好啊，就某些时候今天是可以买的灵芝胶囊。
1: 哦，那不错不错，你现在买了灵芝益寿胶囊啊，一个是血压恢复的比较好，是不是啊？
0: 血压正常了，心脏的还毛条啊毛哪呀？
1: 现在你的冠心病啊，那个心慌啊、心跳的不良的症状现在没有了。
0: 是的，我先吃完了，就想还给买3个粮食去。
1: 对对对，
0: 我太着急，我的儿子媳妇走了，我屋里3个孙儿子，我太着急，我没得亲戚，我是听你收音机吃的好啊，我就买的。
1: 需要帮助的时候给我们打个电话，我们来帮帮你，好吧？
0: 好啊，我吃完了，我来我去听门去，我是听门楼是刘老，是俺送回来的。
1: 你是天门市楼市镇的是吧？
0: 楼市镇在刘老村。
1: 刘老村。
0: 我现在天天村去的。我吃完了，那林子江上吃完了，我就再打电话叫他给我送回来。
1: 可以，没问题，到时候就打02783743636，给我们打电话，好吧？
0: 好啊，好啊，他是想活几天的。
1: 那是的，是的。你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你的高血压、你的冠心病，现在恢复的都比较好，都正常了。咱们这个安心的服用，再给慢性病呢，跟他调理好，咱往你100岁来努力，好吧？
0: 不要活100岁啊！
1: 我跟你讲噻，婆婆。活100岁也要健健康康的，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你要像别人那个中风偏瘫、屎尿拉在床上，你活100岁谁都受不了，是不是？是不是？
0: 你咋不知道我身上怎么都去个打工去了？我过得我的我造业了，无限活的那里去了。
1: 你是个空巢老人是不是？
0: 我老头是10几年去了。
1: 哦，老伴已经走了10几年。
0: 那
1: 你更要给身体照顾好啊，知道吗？
0: 一过才造业了。
1: 那是的呀，你一个人，你要说血压高了、中风了，那个以后的生活怎么办呢？谁照顾你啊？
0: 是的呢。
1: 哎，所以说现在身体血压不好，冠心病，咱服灵芝益寿胶囊，给这些问题解决了，咱以后的身体不都有保障了吗？对不对？
0: 哎，是的，是的，万操心。
1: 哎，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你贵姓呢？
0: 我叫肖双鱼的。
1: 好，肖伯伯。我对你有个要求啊，咱们那个天门市楼市镇刘老村啊，有些街坊邻居身体不好的呀，也跟他们说一说灵芝益寿胶囊啊。
0: 我学习过了。
1: 哦，你已经帮助了几个人是吧？
0: 对啊对啊对啊。
1: 肖伯伯，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好吧？
0: 好好好，把你操心点。
1: 好好，你老爷保重身体，好吧？
0: 好啊，把你操心了。
1: 好好好。
2: 好，这位天门卢氏的肖婆婆呀，也是一位空巢老人，听到我们的健康广播，选择了灵芝益寿胶囊，现在她的血压平稳了，80的130，原来有这个冠心病的，现在心脏的功能也恢复得比较好，心不慌，头不晕了，婆婆说呀，现在都很平稳。好，祝贺肖婆婆。灵芝益寿胶囊在天门指定的服务点是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的民福堂药店，场外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今天我们来到的是公安县班竹荡镇永丰村73岁的肖莲爹爹的家里。爹爹啊，有高血压、腿浮肿， 严重的失眠，睡不着觉，吃饭胃口不好，人的体质也特别的弱。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爹爹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一听他的实话实说。

0: 听着您的二胡的声音就找到您了啊啊！您贵姓啊？
1: 我姓肖，肖点。
0: 您多大年纪啊？
1: 我73。有一次听别人讲的，就是一个老人，我们这些老人嘛也算有事，我说都在堆堆玩哈。
0: 啊
1: 啊！他那天就讲起来，就说的我们的身体如何，有些是现在啊，原来都是盲根能量，现在都走下坡路的，如何如何，现在有些好多毛病啊。
0: 对对。
1: 就是我说我呀，就是这个腿子下面
0: 啊，
1: 换起肿。
0: 这个腿老肿啊
1: 啊，就是这下面
0: 哦，
1: 特别到晚上时候就肿里面出，就肿门出
0: 哦。
1: 说我爹爹情况蛮不好，因为带来肿的脏人，再的话呢，就是睡觉睡不好，
0: 嗯，
1: 睡不好觉。再有时吃饭，有时
0: 睡觉可以睡多长时间呢？
1: 睡觉的话，一般有时候是整夜睡不得。原来在没有服用那个药以前，
0: 嗯，
1: 现在不一样了
0: 啊。现在可以多长？
1: 现在不一样，现在是上床课啊，有的半个多小时就睡着了
0: 啊。
1: 睡着了呢，再一回醒来以后呢，再又睡一回来又可以睡着
0: 哦。
1: 对，睡眠蛮好
0: 啊啊。
1: 那个吃饭你的胃口呢，也比吃了那个银子胶囊以后，
0: 嗯。
1: 其他那个袋子去，我是买的，有五个疗程买啊，五个疗程送五个疗程的，是不是？
0: 嗯，
1: 你看搞定了。我去了将近十个疗程以后，吃饭就饭量陡增，就是一般的原来是吃一碗饭就吃不完，后来要吃两碗饭。
0: 嗯，
1: 但是一般找不到窝的，我也找得到窝的，也就是您这个呢，就是那个身体啊，就比原来像硬朗的些了，
0: 硬朗多了啊！
1: 硬朗些了，硬朗些了。说好，我们老爸子就跟他两个交代的，抹点茶园子，就挑点粉，就现在有精些了。
0: 哦，
1: 你看有精些来的，我就说73岁像我们同龄的人，像我龄我就可以了。
0: 对对对
1: 啊
0: 种了多少地啊？
1: 没有种地啊，我那个种地已经
0: 菜园子是吧？相当于就种点自己吃的菜是吧？
1: 对对，就些点菜。
0: 嗯，
1: 再就是呢，生活。嗯，不那个的呢，我就是两个丫头都在外面都出家了，就他们两个丫头，他们两姊妹的话，就一每个每年给我出一个3-4千块钱就养我们，没得蛮多事搞的
0: 啊，
1: 闲下来了，没什么事，嗯，没得忙哈
0: 啊，拉了二胡啊，
1: 就
0: 啊，
1: 是
0: 啊，
1: 再就
0: 听您说服灵芝一手胶囊，一个是腿肿的问题，现在没有了是吧？
1: 有了，对，腿子有精神，像走路快一点。
0: 原来走路是没劲儿的是吧？
1: 嗯，好好吧，来，
0: 现在走路没有问题了哈，
1: 没有问题，没有
0: 啊。
1: 我落下服那个灵芝胶囊的时候，的血压高的有174，低的有118。
0: 哟，这血压相当高啊！
1: 去那个院子去了以后，那130，再就是那低压的80，
0: 那这个血压非常好啊。
1: 我的血压还可以
0: 啊，
1: 可以。
0: 睡眠也比较好是吧？
1: 睡眠
0: 也有劲儿了啊。
1: 睡眠蛮好，还有就是原来昏昏沉沉的
0: 啊，
1: 我们头晕呐
0: 啊，
1: 那个原来有时候在你摔了以后起来，你如果说不扶东西，马上就要倒下去
0: 哦，
1: 就晕点，
0: 就是一过性的这个头是昏的是吧？
1: 昏点，眼睛晕是合理
0: 啊，
1: 现在这种现象没得
0: 哦，现在这个没有了啊。
1: 基本上我起来以后呢，我也跟他说，就在福星里有两个
0: 啊，
1: 那福星里面有两个，有一个比我的年纪还要大点
0: 啊，
1: 是79岁，他大脑似的
0: 啊，
1: 是不是？我说你只买这个药去打，我不是蛮好。他去了，他带着去买的，买了现在还得去
0: 啊，
1: 现在还得去。我说你吃药的好啊，他说我那也还蛮好，
0: 也还蛮好啊。
1: 他买的五个疗程，他买的五个疗程，他已经吃了3个疗程开的
0: 啊。
1: 我说的，
0: 爹爹，您住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
1: 我住的地方是云峰村个住啦，
0: 公安县。
1: 班竹当镇。
0: 班竹当镇。
1: 云峰村。
0: 永丰村
1: 个住。
0: 二组啊，你电话是多少啊？
1: 177
0: 啊，
1: 8667，1280
0: 啊。好，今天过来呢，也是实地来看看您的情况啊，也感谢您的实话实说啊。
1: 谢谢，感谢你们那个药，我是认为那个好。
2: 好，这位73岁的肖连爹爹啊，自己做的二胡，自己学着拉，悠然自得啊。
3: 是的，是的。
2: 肖爹爹呢，还是有高血压，腿浮肿，严重的失眠，睡不着觉。
3: 对，肖爹爹啊，现在身体好，是不是？自娱自乐，生活呀更幸福，是不是？
2: 对。
3: 二胡拉得比较好，这个多才多艺，老人家很有智慧。
2: 对，
3: 以前呢，老人家有高血压的问题，现在服上灵芝一手胶囊啊，血压正常了，是吧？
2: 对，
3: 80多的130，另外呢， 现在呀胃口好了，一顿呢吃两碗饭。
2: 嗯，
3: 睡眠现在恢复得比较好啊，夜晚醒了又可以睡，是不是？
2: 对对。
3: 腿肿也消了。
2: 嗯，
3: 所以啊老人家现在身体好啊，心情好，生活呀更幸福。
2: 对。
3: 以后的日子啊更有盼头。
2: 好，也祝贺肖爹爹。那灵芝益寿胶囊大型的优惠活动呢，正在全省火热进行当中，买10个疗程送10个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02783743636，027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4: 啊，陈主任你好啊。
3: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啊，交流了，行行，我反正也三月份去的。
3: 你是什么情况啊？
4: 我反正我脑梗。
3: 哦，你主要是脑梗的问题。
4: 哎，还有外周性的胃炎。
3: 哎呦，萎缩性的胃炎。
4: 反正去两三次也蛮好，去蛮好。
3: 哦，你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啊，反应的都比较好。
4: 比较蛮好。
3: 哦，那就好。那你这个当初那个萎缩性的胃炎是什么那个状况啊？
4: 我先我胶囊他当时去的是总是胃疼，他的检查他反正他的有点便秘啊，他总是总是跑过两天，总是胸口疼。
3: 哦，一个主要是胃疼，然后呢那个吃点东西啊，那、这个就不舒服。
4: 哎，吃的又不消化了。
3: 对对对对对。
4: 总是不想吃两天，他总是给你涨不过。
3: 哦，吃东西也不行，是不是啊？
4: 哎，吃的又不消化了，吃嘛好了，吃胃好了。
3: 哦，现在胃啊都恢复正常了，吃东西啊都不疼也不胀了。
4: 哎，吃胃好了。
3: 哦，好好好，胃黏膜修复了，炎症消除了，他这个胃部的功能恢复了，他能吃东西啊，它正常的消化，正常的代谢，那就好，那就不疼痛就好啊。
4: 特别那个缺氧，你要走了，你要坐电视或者打车喽，它缺氧，特别那个缺氧都没缺了。
3: 哦，原来这个大脑缺氧，然后头昏不舒服，是不是啊？
4: 走了那里人多一点，或者打电视或者打车喽，它都缺氧，它都轻微轻微跑过，想要跳两趟。
3: 那是的，是的。那个大脑供血不好，然后呢人多一点的地方啊，繁杂一点嘛，你就不舒服，是不是啊？
4: 哎，还有血压低，我是血压低的老根。
3: 你属于低血压是吧？
4: 高的表示低的老师。
3: 哦，那稍微有点吧低啊。
4: 反正那去嘛哈，体检他有我一个月的70多。
3: 哦，现在血压120-70多。
4: 哎，
3: 那就是生发你的气血。你现在那个上向调节血压，你现在血压正常的120-70多，这个就是黄金的一个血压值，知道吧，婆婆？
4: 反正那去嘛哈，所以去的就是了。
3: 那就好，那就好。你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4: 我是武汉市江夏区的，江夏区佛州岭这里。
3: 哦，你是武汉市江夏区。
4: 佛州岭。
3: 哦，佛州岭的是吧？你们那个江夏区佛州岭的灵芝益寿胶囊受益者特别多啊。
4: 是的，是蛮多，是。
3: 你多大年龄了？
4: 我今年的差不多七十九了。
3: 已经79岁了，婆婆。那都快奔八的老人了。好，咱给抚灵芝益寿胶囊，给身体的慢性病呢、调理好啊，咱往100岁来努力啊。
4: 好，谢谢你关心了，谢谢老师关心了。
3: 不客气不客气，你贵姓呢，婆婆？
4: 姓李，我前面叫李秀英呢。
3: 哦，李秀英婆婆。好，咱们抚灵芝益寿胶囊受益了呀，江夏区佛州岭的一些街坊邻居也跟他们讲一讲，好吧？
4: 好，
3: 李伯伯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好吧？
4: 好，谢谢老师关心。
3: 啊，有时间打进电话再交流啊。
4: 好，谢谢。
2: 好，这位武汉市江夏区佛祖岭79岁的李婆婆呀，是有低血压，另外呀，这个头昏，大脑经常缺氧，包括这个萎缩性的胃炎，胃疼不消化。那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肠胃功能改善了，尤其是现在血压呀恢复得比较好，高压的120，低压的70多，血压平稳了，头再也不昏了。祝贺李婆婆！灵芝益寿胶囊场外指导专线02783743636，02783743636。

0: 36, 027-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三疗程送两疗程，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疗程送十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两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柏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1: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
0: 汉南区老武装部对面福康大药房，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1: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0: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柏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1: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
2: 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0: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1: 孝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0: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1: 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柏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0: 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1: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0: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1: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0: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钟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金山城中路金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五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1: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0: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应城大智路浦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嘉鱼县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灵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
3: 大品牌灵芝益寿胶囊，让血液干净，血管年轻，整体调节五脏六腑，身体元气充盈，从而让您吃得香、睡得好、排得畅，血压血糖平稳，一体多病的朋友身体健康，一身轻松。服灵芝益寿，让你健康长寿。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我们这些成功人士，那就得享受高品质的生活，建就建最高档次的公寓，电梯直接入户，一个人少说也得上千平米，边上要个林子什么的，全国砍了，盖一私人游泳池、高尔夫球场，这叫一派。家里的什么电视啊、空调啊，这些家用电器，一天24小时全都开着，就一个字儿废。出门就开车，不是宝马就奔驰，一水的4.0以上。你要开一低排量的车，你都不好意思跟邻居打招呼。下馆子还就找西餐厅，里边站一英国使者，戴一假发，特绅士的那种。一进门，甭管有事没事都得说 "May I help you, sir?" 一口地道的英国伦敦腔。点菜还就点中国菜，先要他一沓一次性筷子，还甭嫌费，用不完全扔这儿，倍儿有面子。你得研究我们的心理，能这样浪费的，那根本就不在乎，样样浪费。什么叫成功人士？你知道吗？成功人士就是干什么都用最废的，不用最省的。所以我们的口号就是：不求地毯，但求浪费。
2: 虚构的情节折射出现实的生活，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
1: 大腕也地毯。
3: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回书说到了，江湖这位有名的人物邵方邵大侠来到北京，通过他的好朋友钱生亮认识了武清伯李伟李老爷和他儿子李高。他到了武清伯的府上，一看这武清伯的府上简直是富丽堂皇，这位邵大侠心里边佩服，还是人家老国丈。他见到了武清伯李伟李老爷和他儿子李高之后，这几人唠的是非常投缘。武清伯李伟李老爷跟邵大侠打听了很多商场上的一些行情，这越唠越投机，越说越近乎，李高就把自己的底牌亮出来了。他希望邵大侠去一趟荆州，尽快把金学增铲除，然后他又讲出了他的想法。要说武清伯李伟李老爷本来不缺钱，可是家越大是越有钱，是对钱越感兴趣。这人的贪心他永远没有满足的，他本来日子过得非常荣华富贵，谁也不怕钱咬手，还想再多捞点。没想到金学增就此立田征税这件事儿，把这些豪强大户得罪了。他呢，想出个办法，准备在修自己坟营地的时候，趁机会向朝廷捞一把。首府张居正只给他批了20,000两银子，他心里边就觉得首府跟他公开作对，可是又不敢公开反对人家。张居正在朝中的威望特别的高，再加上他的外孙子小皇上还有他女儿什么都听这位首府的，最后他就想起来了，还得想办法把这损失补回来。怎么办呢？先除掉金学增，然后再想办法做一笔生意。眼看就要到冬天了，这边关这些士兵要换一批棉衣， 尤其是王从古和戚继光手下那些士兵，他们都是浙江人，北方待不习惯，这天一冷离不开棉的。他觉得这是一个捞钱的好机会。邵大侠来了之后，他就跟邵大侠谈起了布匹的行情。他觉得这里边有钱可赚，如果要是跟王从武王大人订一批合同，给他20万军士，每个人做一件棉衣，这肯定能赚一大笔，把损失就补回来了。前一段时间他真就给王从武写了一封信，要说王从武真给他面子，这个事儿就答应他了。正好今天邵大侠来了，他跟邵大侠把这事儿就摊牌了。邵大侠，您可是一位英雄啊，在江南江北全国各地两京13省，您的名望啊都不比那个张大学士，也就是现在的宰相差呀。邵大侠一听，哎呀，那我怎么和人家比呢？不不不，邵大侠呀，你今后要想做生意得靠着咱们。那言外之意，我呀是皇亲，可是你要想发大财就得看看。邵方就问他看什么，嗨，就看咱们的关系如何了。哎呀，咱们的关系有钱生量，不分彼此啊。邵大侠是生意人，要说拉关系套近乎，可不是一般人能比得了的。邵大侠，你这句话说到点子上了。现在呀，咱们要想挣朝廷的钱，有个祸害必须除掉。祸害？什么祸害？邵方闹糊涂了。这个祸害呀，他是当朝宰相的手中的一个钳子。这个人他可是挡了咱们的生财之路啊。邵方越听越糊涂啊。哎呀，您这意思是？邵大侠呀，我就把话摊开吧。今天你来到我们这儿，我把这笔生意给你。要知道20万套棉衣你能挣一大笔钱。但是你今天挣了，想不想到明天你还挣啊？今年你挣了，明年你还挣钱呢。这个祸害他现在就挡了咱们的财路了。邵大侠是走江湖的，喜欢直来直去。这么着，你就直说，只要我邵某人能办到的事儿，我就喝出一切力量把他摆平。哎呦，这是江湖话呀。好吧，那既然说到这儿，我就把话给您说开。在朝中有这么一个四品大员叫金学增，嘿，3年前不过是个9品的小官正，那品位在朝廷官员里边简直是蚂蚁穿豆腐，提不起来。现在这个人呢，搞了一次紫利田征税，然后啊他又到荆州城当了税官了，那可是个四品衙门呐。现在呀，这个人可是个祸害呀。这种人要是不除掉，咱们想发财呀没门儿。哎呀，邵方就听明白了。邵大侠就问了一句，那您的意思是尽快的把他除掉，咱们呢就算做成了第一个生意，也就是做成了一个买卖，你把他除掉，然后我这个生意给你。邵大侠一想，这朝廷官员呐，10个官9个贪，一个不贪那是得了脑血栓，哪有不贪的呢？既然让我除掉一个清官， 我不就等于给这些皇亲国戚出去一个祸害吗？
4: 好，再说邵大侠，就李岩那两广总督那么大个人物，邵大侠都能给灭口，别说你个小小的税官呢。就这么着，邵方就把这件事答应下来了，那么这笔买卖邵方也就接过来了。咱们是简短截说，邵大侠答应了李高之后，直接就奔荆州来了。到了荆州

这天晚上正赶上赵谦请周显墨的客，他呢就把赵谦约到了他住在的那个应天会馆，他把他的想法和底儿交给了赵谦。赵谦可犯了合计喽，赵谦反复的就考虑这位高先生究竟是哪儿来的人物呢。最后他想来想去，反正你这么说吧，这一晚上没睡好觉，他想好了一个主意，对，我这么办。因为他还不知道这个高先生究竟是何许人也。其实邵大侠也是借刀杀人，他了解了赵谦和金学增这两条驴顶起来了，好，那我就借当地知州的手把你灭了，我呢渔翁得利，请现成的，到时候你李高父子俩也得领我的情。可是哪曾想这个赵谦他有他的小算盘，到了第二天正好赶上这么一个好的时机。咱们前文书交代了，荆州城有一座铁女寺，铁女寺有一位主持叫净慈老师太，这净慈老师太已经100多岁高龄了，可以说名声显赫。要说铁女寺可有来头，这座铁女寺在几十年之前，它呢是个不大出名的寺院，在全国寺院当中根本排不上号。自打嘉靖年间净慈老师太当了主持以后，铁女寺可就出了名喽。嘉靖年间，这个嘉靖皇帝信奉道教，说起道教很多听众都知道，道教信奉的是老子，是我们中国人自己流传下来的教派。他呢和佛教不一样，佛教最兴盛的时候是在唐朝，唐朝有位高僧据说叫陈玄奘，也就老百姓说的唐僧去西天取那经。这位姓陈的和尚到了印度把经书取回来了，这位和尚在历史上就出了名了，这佛教在中国一天天的就发展起来了。可是嘉靖信奉道教，他不得意这佛教，当时就下了一道令，也就是一道圣旨，把那些小寺院都给他铲除。铁女寺当时不大出名，也在被拆毁之内。可是这个净慈老师太他呢是坚决不同意拆毁这座寺院，他亲自跑到荆州知州去求情，可是上有皇命在呀，这个知州也不敢办，所以就没答应他。当这个知州领着官军还有朝廷来的这些官员到铁女寺拆毁这座寺院的时候，这些官人到这一看全傻眼了，净慈老师太在自己的寺院门前架起了一堆干柴，这柴火上还浇满了油。再看净慈老师太身披大红袈裟站在柴堆上是巍然屹立，然后他手念佛珠闭目诵佛，你们谁要想拆毁这寺院就先动手把这堆柴火点燃，我要变成骨灰给你们看看。再说来的这些大官当中有位京城礼部僧禄司的官员，他的官最大，他是专门督办这件事的，他可不答应，他就让手下的官军把这老师太架走。

0: 可是这些官军谁也不往前凑，这位官员可就急了。可是，要是把这个老师太烧死了，也不大好听，怎么办呢？礼部的这位官员在来的时候，就听说这个老师太有个毛病，就是洁癖，也就是说这老师太特别的干净，就想出个坏主意。 对，就用这招。想到这儿，他就让手下的差官找来一个大碗，端起这个碗，他来到这老师太的跟前，请辞老师太：“你要想不拆毁这座寺院，也好办，你能不能按我说的办一件事？”
1: 敬辞老师太看了看这位官员，好吧，你说出来，只要我能办到的，就是上刀山下火海，我也敢做。好，咱们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你看见这个碗了吧？看见了。你想怎么样？这老师太就问问他。哼哼，我不想怎么样。
0: 我们每个人吐一口痰，然后，你要是能一口气把它喝下去，这座寺院就不拆了。哎呀，一说出这个条件，当时在场的人全愣住了，这根本办不到。可是这功夫再看这个老师太，两眼射出了
1: 一种特殊的光芒，气不长出，面不改色，点了点头。好吧，就按你说的办，但是我也重复一句：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好，那就这么办。你看这位官员也够缺德的了，他首先吐了一口，然后这些官员是你一口我一口。 不大功夫啊，就把这碗吐满了，然后他打发一位差官，就把这碗痰递到了敬辞老师太的跟前。敬辞老师太接过这碗痰，嘴里边嘟嘟囔囔的说了几句，我幺么可能是说的是咒语，反正不管说什么吧，咱们也听不见。然后， 你看他，稳稳当当的把这碗放在自己的嘴边，一扬脖子，咕咚咚咚，是一干而净。当时在场的所有官员全愣住了。人家喝了，按你的要求，人家做了。
0: 老师太把这碗痰喝完，啪嚓，一出手，把这碗摔的是粉碎。你看他，照样站在那儿，是纹丝儿没动。这些官员一看，得了，不能拆了。礼部这个官员，他首先发话了：“好了，这座寺院就这么着吧。” 我回去跟皇上如实禀报，就这么着，铁女寺保住了。嘉靖皇上死了，隆庆登基坐殿，隆庆皇帝当了6年皇帝。万历小皇上又登基，这2年多以后，现在的李太后可不信道教，她呢信佛教。 就这么着，这件事李太后就了解了。就在这一天，特意让手下的这些太监准备了一套《大藏经》，这部《大藏经》，李太后就作为一个特殊的礼物，派人送给铁女寺。可是这日子也不对呀，今儿个 既不是佛日，也不是僧日，怎么这个李太后偏偏赶这个节骨眼儿 送给铁女寺一部大藏经呢。这里边还有一个说道，这净慈老师太今年已经高龄106岁，要说那年头106岁，那可确实是高寿了。这个老师太他牙本来在几十年前全掉了，可是最近又长出了一口洁白的牙齿。这还不算，这位老师太已经掘了一个甲子的精水，忽然重新来潮。这件事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千传万，就传到李太后的耳朵里了。李太后听到这个消息是满心欢喜，她觉得这可是个好的兆头，儿子登基2年多了，她看出来了，这底下出了这么好的佛门人瑞，她认为这是太平盛世的一个好的开端。一来呢，她考虑到荆州府乃首府张居正的老家，二来她心里边确实佩服这位净慈老师太的法院禅心。于是李太后借着皇帝的口颁了一道旨，把已经印好的大藏经特意送给了铁女寺。因为是圣母颁赐，又有钦差光临，对于荆州府衙门来说，这可是一件特好的大事。少谦最近这两天虽然心情不太好，但是张罗起这件事特别的卖力气，他今天要亲自主持颁赐仪式。按规矩，他就应该把荆州城所有衙门那些官员都得请来。他呢，就这个机会，特意邀请了金学僧。金学僧来到铁女寺，赵谦亲自主持了这颁赐仪式。这颁赐仪式很快就完事儿了。金学僧他无心在这儿，他呢还有很多事要做。可是就在他刚要离开铁女寺的时候，那个知府赵谦跟他摆了摆手，那意思你随我来。这功夫金学僧就犹豫一下子，他是公事还是私事呢？为什么在铁女寺跟我单独见面呢？再说其他那些官员陆陆续续的也都走了，可是这功夫他单独把金学僧留下，究竟什么目的呢？金学僧心里边画了一个魂。不管怎么说，在官场上人家是地方官，也得给面子，就跟着赵谦来到了寺院的后院。这个地方非常的静，只有一个小尼姑进来进去给他们俩倒着茶水。做好之后，赵谦重新上上下下打量了他身边这个金学僧。现在金学僧在他眼里可不是刚来的那时候了。金学僧刚来到荆州的时候，这个赵谦根本没把这个金学僧放在眼里，因为他身后有靠山，就是张老太爷。可是他跟金学僧交手了几次，他发现金学僧不光有胆还有识。他原来以为他给金学僧这几绊子就把你金学僧撵走了，可是他走的每一步都被金学僧抓住了把柄。现在金学僧已经把赵谦逼上了绝路，赵谦现在是无路可走了。可是眼下应该怎么办呢？哎，有了，我只有最后这一步棋。

0: 北京时间22: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广播，用耳朵聆听声音。广播剧，用声音讲述故事。广播剧场，用故事诠释人生。广播剧场。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广播剧场。本期节目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广播剧《跨越海峡的追寻》，请听第一集。
4: 不是，慢点慢点。
5: 刘主任。
4: 哦，
5: 刘主任。
4: 李秘书啊，罗清长部长进来了。
5: 哦，
4: 里面等急了吧？
5: 这会儿总理刚醒，邓大姐让我来门口看看你们到了没有。
4: 哦，罗部长，
6: 嗯，
4: 我们进去吧。
6: 好好，
4: 邓大姐。
7: 哦，清长，你来了。
4: 哎，
7: 早晨总理一醒来就说要见你，说完就昏迷了，现在又醒了，你赶紧进去吧。
4: 哎，好好好。 总理
7: 他又昏过去了。

0: 喂，
1: 喂，
0: 是朱晓峰吗？
1: 啊，我是朱晓峰。
0: 我是罗清长。
1: 哎呀，罗部长啊，哎呀，老部长你好啊。
0: 好，好，好，你的信我收到了。
1: 啊，
0: 今天呢是2002年6月10号，是你母亲牺牲52周年的日子。
1: 是的，是的。
0: 小凤啊，毛主席当年呢为吴氏将军你母亲提过词，你听啊。惊涛拍孤岛，碧波映天晓，虎穴藏忠魂，曙光迎来早。每每看到这些啊，我睡不着啊。这是件大事啊，是得和你说一说。小峰，你来北京一趟吧。啊，
1: 好的，老部长。

0: 朱阿姨，您喝茶。
1: 哎，谢谢谢谢，别客气啊。
0: 老首长，这是您的。
1: 老部长，
2: 哎，
1: 这是雨花台的茶，南京人最喜欢的，你老尝尝心。
2: 哎呀，辛苦了，辛苦了。哎呀，小峰，要是我没记错的话，

0: 想的，但是后来听到吴石将军的遗骸已经归葬大陆，我和弟弟也强烈的希望能找到母亲的遗骸，让他的忠魂能回到故乡。
1: 吴将军的遗骸是他在台湾的子女操办的，和你母亲的情况还不太一样。
0: 哦，
1: 你母亲的事上级领导很关心，我呢虽然已经离开领导岗位，但是照顾好烈士的后代是周总理的临终嘱托啊。只要我活着，我就要关心这件事。今天呢，部领导专门交代我找你谈谈。现在提出这个问题啊，应该说是时候了，但是也要看到当前两岸交往仅仅是启动，而且渠道呢也仅为民间，所以这件事啊由民间来办可能会更灵活一些。
0: 那老部长
1: 啊，
0: 这个
1: 这儿今天叫你来啊，我是要让你看一件很有价值的材料。
0: 哦，
1: 这是去年山东画报社出版的老照片丛书，这上面有一篇文章，写的就是珠峰吴石案的情况。
0: 哦，
1: 据我们了解呢，文章的作者叫郑文雄，祖籍是福建，1958年出生在台湾的高雄，他是专门搜集历史老照片、研究历史的学者。
0: 哦，郑文雄，台湾学者。
1: 这篇文章呢，发了两张马场町刑场执行前的照片。据这个文章作者说呀，这两张照片是他在台湾一家军事报馆的废旧图片堆里发现的。
0: 哦，
1: 这个拍摄时间呢，就是你母亲就义的那一天。
0: 哦，
1: 1950年6月10日。哦，小峰，你来看这张。
0: 哎，
1: 这是在法厅的栏杆前，吴石和你母亲在聆听判决。你看看他们这个身后，是一列全副武装的军警。你看，你看你母亲，她两拳相握呀。这一张是就义前的特写。
0: 妈妈，她身上穿的还是那件在上海穿的碎花旗袍，那样从容镇定，头发没有一丝凌乱，太悲壮了。
1: 是啊，小凤，这本杂志是送给你的。
0: 哦，
1: 你带回去仔细研究一下，或许啊对你寻找母亲遗骸，你可以从这里开始。
0: 好的，好的，老部长，我明白了，我们先从民间开始，我尽快地联系到郑文雄。好了，你老多保重。
1: 你也是。
0: 我今天就回南京。

在台湾马场町就义前的照片，朱晓峰的心绪久久不能平复。他从母亲坚定的目光中不断吸取跨越海峡寻找遗骸的力量。经过多方努力，他终于跟郑文雄建立了电话联系。又等了一年，他如愿在南京见到了

0: 郑文雄。
1: 这是您二位的茶。
0: 谢谢。
2: 谢谢。
3: 郑先生啊，我真的是太荣幸了。
0: 认识前辈我也很高兴。还是要感谢南京举办了这个文史研讨会，否则我们还见不了面了。
3: 是的是的。
0: 我看了一些资料说，您母亲是在民国37年，也就是1948年秋天到的香港。到香港之前呢，那她的工作。
3: 抗战前做文化工作，后来就参加了共产党。到香港一年以后，也就是1949年11月25日，奉命赴台。
0: 已经公布的材料说，本来他已经从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将军那里密取了军事情报，交通员已经把情报送回了香港，完成任务决定返回。
3: 是的，可就在这个时候，中共台湾工委书记蔡孝乾叛变了，把他出卖了，最终被捕，在台北的马场町刑场就医。郑先生，
0: 妈，
3: 我想在我的有生之年寻找和赢回母亲的遗骸。
0: 前辈，你母亲在台湾以身殉职的许多细节仍然是一个谜，我是做研究的，也很有兴趣把它搞清楚。你看，前辈如果信得过，我愿意在台湾帮助寻找。
3: 那太谢谢了。我就是要听郑先生这句话
0: 啊。
3: 你看
0: 啊，
3: 我的委托书都写好了。
0: 哎呀，受人之托忠人之事，这好重的责任呢。
3: 郑先生
0: 啊，
3: 你辛苦了。
0: 哪里哪里。可是前辈，此事年深月久，头绪纷繁，依你看应该从哪里开始？
3: 哦，郑先生，电话里我曾经跟你提到了我的同父异母的姐姐阿菊。
0: 我记得阿菊，你说她和丈夫王普随国民党电台到了台湾。
3: 是的，是的。我母亲当年去台湾，就是在她家落脚的。
0: 哦，
3: 当时阿菊刚生了孩子，妈妈是以照顾女儿的名义申请入台的。阿菊的大名叫陈莲芳，她和王普的情况，都写在这张纸上了。
0: 好，那就从寻访阿菊入手。
3: 好。
4: 空姐，
5: 这儿好。
6: 阿贝阿姆，都在晒太阳呢。这位阿伯，请问一下，这是忠孝南路104号吗？
4: 是啊，你看这门牌号都写着呢。
6: 对，请问王普先生有住这里吗？
7: 王普？
6: 对，王普。
7: 没听说过。
4: 是啊，这
6: 没听说
4: 过。
6: 那陈莲芳呢？
4: 我问一下
6: 啊。
4: 我说各位，大家有听说过王普陈莲芳的吗？
7: 没有，没听过。
8: 没有吧？
6: 没有。
9: 陈莲芳几十年前就搬走了。
6: 阿姆，那请问搬到什么地方去了？
4: 不晓得，不晓得。
6: 谢谢啊。
4: 不客气。
6: 喂，先生你好，我是郑文雄。
10: 郑先生，我是台北警察局公共关系室。你的寻人申请我们已经调查完毕。请你到我们这里来一趟。
6: 哎呀，太好了，谢谢啊，我马上过来啊。计程车。
11: 郑先生，这是我们的主任。
0: 主任你好。
12: 你好你好。郑先生
0: 啊，
12: 我刚休假回来，在备忘录上看到了你的申请。
0: 请到这边来，
12: 我有话跟你说。
0: 好。
12: 郑先生
0: 啊，
12: 是这样的，40多年前，王普的妻子陈莲芳从忠孝路搬出，本意就是躲避。在那个戒严的年代，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0: 是啊。
12: 现在的年轻人不知道了。我管户政档案多年，这个情况我了解。
0: 哦，
12: 我看郑先生要办的是正事
0: 啊。
12: 你可以到远郊的龙泉康复中心。
0: 龙泉康复中心？
12: 对，陈连芳老人就住在那里
0: 啊。
12: 哦，我这就给中心的曾经理打个电话。
0: 哎呀，太好了。哎呀，多谢啊，主任。
12: 不客气。
6: 阿贝，
7: 嗯，
6: 我想见一下陈连芳老人
7: 啊。
6: 我姓郑，我叫
7: 啊，郑先生啊，是吧？
6: 是我是我，
7: 我们曾经理交代过了。
6: 哦，是吗？
7: 请跟我来吧。
6: 好，
7: 跟我来吧。
6: 多谢阿贝。
7: 哎，好好。哎呀，
6: 哎，阿贝
7: 啊，
6: 你们经理不在啊？
7: 啊，他刚走啊，到高雄办事去了。
6: 哦，
7: 请问郑先生是陈连芳的亲戚吗？
6: 啊，我是受朋友之托来探望老人的。
7: 哦，
6: 他什么时候来这里的？
7: 哎呀，陈连芳在这里做康复已经三年了。
6: 三年
7: 啊，
6: 吃住都在这里
7: 啊？不，白天啊在这里，晚上就回去了。孙子负责接送。
6: 哎，这两排都是健身房啊？
7: 对对对对对，这一排是单间的，陈连芳就在那一间。
6: 哦，
7: 来来来。陈连芳，陈连芳，有人来看你来了。郑先生
6: 啊啊，
7: 你们说话，我先回去了。
6: 多谢啊，
7: 不客气，
6: 慢走啊，
7: 不客气。
6: 咦，陈连芳阿婆，
2: 你是谁啊？我不认识你。
6: 哎，阿婆，我是受您妹妹朱晓峰的委托来看您的。
2: 朱晓峰？
6: 对对对，
2: 妹妹。
6: 对，
2: 我没有妹妹，
6: 我是同父异母的妹妹。啊，这样吧，来，您看看她的照片。
2: 啊，
6: 认识了吧？
2: 是
6: 啊，
2: 我不认识。不认识。
6: 阿婆，她的母亲朱峰不就是你的继母吗？
2: 朱峰
6: 啊！
2: 哎呀，朱峰是共匪，跟我没有关系。哎呀，我们一家都是国民的。
6: 阿婆，阿婆，你别怕啊，我不会伤害你的啊。阿婆，我姓郑，我也是台湾人，我按照啊你原来的住址去找了好几回。
2: 哎呀，我搬出来就是怕有人来找我。你快走吧，郑先生，我跟你说，我都是80多岁的人了，我跟你说了，朱峰跟我没有关系啊。你快回去。
6: 阿婆，阿婆，
2: 快回去吧。
6: 你是他的女儿，怎么能说没有关系呢？
2: 没有
6: 阿婆。阿婆，你听我说啊，我是受你妹妹的委托来寻找朱峰遗骸的。你看，你看，那这是委托书，这上面有你还有你先生王普的名字啊。
2: 我先生
6: 啊
2: 死了。
6: 对不起阿婆，我主要是想知道当年朱峰被枪决之后是你们收的尸吗？
2: 不是，不是。为了朱峰的案子，我先生还被关起来查了好几个月呢。
6: 那朱峰的
2: 尸体是吧？
6: 对对对。哎，阿婆，来来来，来，喝口水啊！来，阿婆，你咳嗽的怎么这么厉害啊？
2: 哎呀，娘肚子里带来的老毛病了，不常咳，可咳起来就要了老命。
6: 那就没有特效药？
2: 有的。
6: 那您为什么不吃啊？
2: 只有一个方子适合我。
6: 那药方子呢？
2: 药是个偏方，离开大陆的时候忘了带了。总共啊有28味药，我哪儿记得住？
6: 是啊。
2: 哎呀，跟你说这个有什么用啊？刚才我说到哪儿了？
6: 说到尸体。
2: 哦，尸体
6: 啊，
2: 那是丈夫收的。
6: 那你知道埋在哪儿吗？
2: 不知道。
0: 你知道火化以后存放在哪儿吗？
2: 不知道，不知道。我不想再提起五十年前的那件事了。我的孙子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份公家的工作。
0: 是是是，我知道。阿婆，
2: 你走吧，你走吧，求求你，你走吧，走吧。
0: 阿婆，你保重啊。喂。喂，前辈，和阿菊老人见面的情形啊，基本上就是这样，还需要耐心和等待。我说的话你有听清吗？
5: 郑先生啊，我听见了。
0: 那就好。就是老人有时候咳得很厉害。
5: 对对，他从小就有气管炎。
0: 对，他说是先天的。
5: 对对，我想，要是我能够去见见他。
0: 哎呀，前辈，那是再好不过了。
5: 哎呀，太好了，郑先生。那下一步该怎么办呢？有想法了吗？
0: 前辈，阿菊老人呢不能放弃，同时也要扩大范围。接下来啊，我想投书报刊，写文章，向社会公众寻求帮助。
5: 哎呀，太好了，郑先生，这个主意太好了。
0: 那行，那咱们就这么定了。
5: 好，
0: 好，
5: 好，
0: 好。
8: 郑文雄写的《朱晓峰寻母遗骸》的文章在报上发表以后，果然在岛内引起了反响。郑文雄接待了不少的来访者，向他讲述了五十多年前那场浩劫的许多故事。一天，他收到了一封信，可是写信人没有留下真实姓名。
13: 郑先生，我是当年保密局侦防组的一名成员，看了你写的文章和配发的照片，使我回到了那个动荡的年代。那是民国39年二月中旬吧，奉古正文组长的命令到舟山定海抓捕朱峰。第二天一早接到急令，要我们火速把朱犯押送台北。当我们打开囚禁房门的时候，弟兄们吃了一惊，原来朱峰吞金自杀，已经昏迷不省人事了。古正文大为光火，马上派军用飞机将朱峰送到荣总医院抢救。
14: 看看啊，你们在门外的看守，这一晚上都没有听到他叫喊一声吗？
15: 没有。
14: 说呀。
15: 真的没有，真的没有。
14: 饭桶们，滚滚，都滚到二楼会议室，我要训话。
15: 是
16: 是是，坐坐坐，都坐下吧。啊，你们都是跟随我古正文多年的弟兄，一个女共匪都看不住啊，真想不到啊。刚才大家也看了 X 光了，那么多的金子吞到肚子里，这得一点一点往肚子里吞呐。啊，那得多大动静啊。哪天晚上谁当班？谁？
17: 报告长官，是我，李天柱。
16: 啊，李副队长。哎，王秘书，
18: 顾长官，
16: 把枪给我。
18: 长官，
16: 把枪给我。
17: 是，长官饶命，长官饶命了，长官。
16: 要不是念你抓了那么多的空档，这一枪就应该打在你的脑袋上。
17: 是是是，
16: 撤了你副队长的职。
17: 是是，
16: 回去关禁闭。是。主犯是共匪的高级特工，他当然知道自己的身价，他只要一转身，金条、豪宅、高位高官都可以得到，但他宁愿选择死。为什么？为什么？我们有那么多从美国运来的刑具，打，给我狠狠的打！
17: 是，
16: 我古正文就不相信，不能把他给制服。我要让委员长相信，共产党人的意志是可以摧毁的。
18: 报告长官，朱匪抢救过来了。

0: 谢天谢地，他活过来了，也让我们活得好一点。
1: 是是是是是是。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心理加油站节目。
1: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2: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3: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4: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

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

0: 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的心理加油站。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阳，欢迎听靠心理加油站。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一同来关注从新看热榜，追求大结果还能好好相爱吗？说个心里话，长期自我否定，内心冲突严重，怎么调节？解忧杂货铺，如何突破职场墨菲定律？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直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首先进入从新看热榜。
1: 话题从新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0: 欢迎收听心理加油站，我是吴阳。最近大家刷短视频、刷社交平台的时候，有没有频繁刷到这一类的文案？土纯风小帅，小美到 A 时长泽，教你怎么拿到大结果。普通人如何用最小力气拿到最大结果？城市方法四步走，教你拿到大结果。我们打开手机，满屏都是大结果，而大结果这个词儿像一阵风，突然就刮遍了互联网的每一个角落。有人用它来谈婚恋，教你如何通过向上社交实现阶层跃迁；有人用它来谈职场，教你如何快速变现、圈层突破。还有人把它做成了课程，明码标价的售卖。有网友调侃说，自己得了一种听到大结果就想笑的病。笑归笑，但仔细想想，这股热潮的背后，是不是也戳中了我们心里某种隐秘的焦虑？当大结果成了衡量一切的标准，当感情被换算成了收益，当伴侣被视作资源置换的筹码，我们还能好好相爱吗？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
1: 大结果这个词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从网络角落蔓延到大众视野，从夜场圈子的内部行话，到情感博主口中的婚恋圣经，再到职场博主推崇的成功法则，它完成了一次令人惊讶的语义蜕变。凌晨的直播间里，主播用不容置疑的口吻教听众如何向上社交，如何用颜值、学历、情绪价值换取资源置换。社交媒体上，无数年轻人收藏着土纯风小帅如何逆袭 A 时顶美的攻略，反复揣摩普通人高价的五个步骤，一边觉得这套逻辑荒诞离谱，一边又忍不住点开下一条内容。有人把它奉为改变命运的操作手册，有人把它当成茶余饭后的笑谈，更多的人在相信与怀疑之间来回摇摆。这种弥漫在网络空间的热潮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存在？当大结果把所有人都塞进一个用颜值、家庭、学历、资产打分的框架里，把感情换算成收益，把伴侣视作工具，他许诺的阶层跃迁、报复捷径，到底是可复制的成功学，还是被算法放大的幸存者偏差？心理加油站今天带来：追求大结果还能好好相爱吗？
0: 我们首先来搞清楚一个问题，大结果到底是什么？这个词的出身呢，可能和你想象的不太一样。有见多识广的网友科普说，大结果最开始其实是夜场圈子的内部行话，从业者不管是开了大单还是赚够了钱离场，都可以叫拿到大结果。一句江湖黑话，经过各大情感博主、成长博主的加工，迅速变成了一门大热的情感课程。在这套逻辑里，大结果基本等同于嫁入或者是入赘资产更高的家庭，核心是向上社交与资源置换。博主们把所有人塞进了一个用颜值、家庭、学历、资产等打分的框架，告诫信徒们要用独特价值去拿到大结果。那具体怎么操作呢？博主们开始手把手教你人设包装了，要既讨好又独立，既示弱又展示自我。总而言之，就是要拿捏好分寸，要原生脸，要幼态感，要青春小白花，要有一种社会毒打尚未降临的懵懂和无辜。所以有网友开玩笑说，按照这个公式一分析，杨过呢就是典型的大结果案例。 一个原生家庭不好、出身底层的小帅，通过展现主体性和付出情绪价值以及一只胳膊，最终成为 A10 顶美富二代的长泽对象。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位啊，这一位更是靠着顶帅的核心竞争力，通过婚姻拿到大结果的好坠风天花板。笑归笑，但这个玩笑背后其实藏着一个严肃的问题。当大结果把所有人都塞进了一个打分框架，颜值几分、资产几位数、学历几个档次，感情那还是感情吗？让我们来讲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一位28岁的女性曾经说过自己的故事，她说自己28岁，在一家互联网公司做运营，收入尚可，长相中上，家里人催婚催得紧，她自己也很焦虑，于是报了一个情感博主的高价训练营，三个月学费18000。训练营教什么呢？教她怎么打造朋友圈人设，怎么在社交场合无意间展示自己的价值，怎么在跟异性相处时既能提供情绪价值又不显得太主动。她说那三个月她活得像个产品经理，每天都在优化自己的用户画像，琢磨怎么精准触达目标人群。后来她确实通过一次行业活动认识了一个家境不错的男生，两人开始约会。但他说每一次约会结束之后，他脑子里闪过的第一个念头不是今天好开心，而是今天我表现得够不够好，他会不会觉得我配不上他，我有没有留下什么破绽呢。他说了一段让我印象特别深的话，他说我好像不是在谈恋爱，我是在面试，我不是在喜欢一个人，我是在争取一个 offer。 三个月后这段关系无疾而终。男生后来跟共同好友说，他觉得这个女孩太用力，不够真实。这个女孩的遭遇不是个例啊，社会心理学研究表明，我们会通过与他人比较来评估自己，而算法不断推送少数赢家的故事，导致我们持续进行社会比较，对标少数的成功者，拿我们的日常去跟别人的高光时刻做对比，这令我们不由得质疑自己，为什么别人可以而我不行。但问题是，那些别人真的存在吗？二战时期，有空军想给飞机加固装甲，统计了返航飞机的弹孔分布，他们发现机翼的弹孔是最多的，打算加固机翼。但统计学家瓦尔德提出，真正该加固的是发动机机尾这类弹孔稀少的部位，因为被打中这些位置的飞机根本就无法返航。这就是幸存者偏差。我们看到的往往是成功的样本，因为其他更多失败者都是在我们视线之外的沉默者。那些拿到大结果的成功故事和返航的幸存飞机是一回事儿。副业踩坑、婚恋受伤的人或许并不愿意发生，被反复推送到我们面前的大结果案例只是极少数。说白了，大结果文学压根儿不是什么成功学，而是一场物化自己、精算人性的游戏。他把所有宏大的阶级叙事精准划拨成一套猎手伪装指南，无非是教你如何用包装话术，如何系统布局，如何把每一个语气词都柔性计算好的谄媚里。
1: 第一波追随大结果热潮的人，如今开始回过头来审视自己被灌输的那套逻辑。有人花了上万块报名高价训练营，学了三个月如何打造朋友圈人设，如何在社交场合无意间展示价值，如何拿捏示弱与独立的微妙分寸。结果不仅没有拿到什么大结果，反而因为处处端着架子，事事精于算计，把原本还不错的异性关系也搞砸了。互联网上随之掀起一股嘲讽的热潮，网友们开始用大结果替换一切生活场景，用荒诞的解构来宣泄不满。然而这种解构并没有让大结果消失，相反，当人们将现实人物套入这套模板进行分析时，一种新的认同悄然滋生。那些通过婚姻借力实现世俗成功的故事似乎验证了这套逻辑的可行性，于是大结果在解构与认同之间完成了一次隐秘的升级。从夜场黑化到婚恋成功学，从被群嘲到被重新接纳，这套反人性的设计究竟为什么能让

0: 让那么多人边骂边学。当我们跪着学完所有话术，站起来以为自己拿到了主动权的时候，真正拿到大结果的到底是谁？心理加油站继续带来，追求大结果还能好好相爱吗？
1: 据我们了解，大结果文学经历了几次升级，从夜场黑话到婚恋成功学，从被群嘲解构到重新被认同。这个过程很有意思，它说明了一个问题，人们不是不知道这套东西有问题，但很多人还是半信半疑地选择了相信。为什么呢？因为大结果许诺的东西实在太诱人了，阶层提升，资产暴增，颠覆性的回报。他告诉你，不用慢慢积累，不用苦哈哈的奋斗，只要学会向上社交，学会精准布局，你就能用一个对的人撬动整个人生。这套逻辑听起来是不是非常熟悉？我们或多或少都听说过婚姻是改变命运的一次机会这句话。大结果不过是对其进行了重新包装，实现了操作化。通过个人努力改变生活，被视为既漫长又无法保证结果的刺激选择。而大结果一是要大，缓慢积累无法满足这一点，二是要稳妥的结果，一种一眼能够望到头的踏实感。但是这里有个巨大的逻辑漏洞，那些教别人拿大结果的博主们，他们自己拿到了吗？继续来分享一个故事。小优今年26岁，在广州做设计。去年他关注了一个有几十万粉丝的情感博主，博主每天都在输出高价思维、向上社交的方法论，看起来特别专业，特别成功。小优跟着学了半年，花了几千块钱买了课程，进社群，结果呢，不仅没有认识什么优质男生，反而因为整天端着架子，处处算计，把原本几个聊得来的男性朋友都吓跑了。后来他偶然间看了一篇报道，才知道那个博主本人的婚恋状况跟他包装的人设完全不相符。所谓的成功案例大多都是编的，所谓的学员反馈很多都是托。小优说了一段特别扎心的话，他说，我跪着学了半年怎么讨好别人，站起来才发现我连自己是谁都快忘了。这让我想到了大结果文学一个特别讽刺的地方，它让你又跪又站，跪着学话术，学包装，学讨好，站起来以为自己拿到了主动权。但仔细想想，你从头到尾都在按照别人设计的规则玩游戏，你被塞进了一个用颜值、家庭、学历、资产打分的框架，你努力提升自己的分数，你拼命让自己变得更加值钱，但打分标准从来都不在你自己手里。大结果所许诺的像开讲一样的成功学叙事，不谈论概率，不谈论结构，不谈论无法被包装成结果的大部分的人生，它只是在存量绞肉机旁加润滑剂，告诉我们原来可以把自己卖得更贵。说得再直白一点，大结果文学的本质是要求人把自己拆解成可估价的兑换单元。你的颜值值多少分，你的学历值多少钱，你的情绪价值能换什么资源，全部都可以量化，可以交易，可以置换。但问题是，感情能这么计算吗？中国青年报的一篇评论里提到，大结果叙事下的恋爱意味着要反复衡量一段关系能给自己换来多少现实好处，但倘若看不到可观回报，就直接判定这段感情不值得投入。约会结束之后，第一反应不是回味心跳加速的甜蜜时刻，而是暗自盘算这次对方花了多少钱。争吵之后，不是考虑如何沟通解决问题，反而是先衡量分手之后自己能拿到什么样的补偿。在这套大结果理论里，感情不再是彼此吸引，而是一场收益核算。人与人相处变成了项目谈判，伴侣不再是同行的人，而是通往目标的工具。如果感情真的变成了这样，那我们还能够好好相爱吗？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做过度合理化效应。实验发现呢，本来很爱画画的孩子，如果每次画画时外界都给予奖励，那等到没有奖励的时候，这个孩子很可能不再想画了。亲密关系也是这样，谈恋爱源于相处愉快，被情感滋养的内在动机，一旦被大结果叙事所裹挟，谈恋爱就演变成为了不停算账的博弈，持续紧绷的内心难以体会情感本身带来的幸福感。那个教你拿大结果的人不会告诉你的是，当你把一切都换算成收益的那一刻，你就已经失去了最珍贵的东西，心动的能力，信任的能力，以及不计得失去爱一个人的能力。

0: 回看大结果，文学的每一次升级，它几乎踩准了当下社会最敏感的那些神经。早高峰的地铁里，年轻人刷着普通人如何拿到大结果的短视频。午休的茶水间里，同事间交流着向上社交的心得和避坑指南。深夜的朋友圈里，关于阶层固化、就业焦虑和婚恋困惑的文章被反复转发。 这种弥漫在空气中的集体焦虑，正是大结果文学得以反复繁殖的土壤。有学者长期观察发现，教导人们如何利用自身条件博取收益的培训，近十年来从未中断过市场需求不断翻新的话术背后，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真实存在的困惑与焦虑。当房价、教育、医疗的压力像三座山压在普通人身上， 当努力就有回报的信念被现实反复击碎。当阶层流动的通道在肉眼可见的收窄慢慢来变成了奢侈品，爱一个人被视作高风险投资。但问题是，大结果许诺的稳妥与快速真的能解决这些结构性的困境吗？把婚恋当成避险工具，把感情做成收益核算，我们失去的又是什么？心理加油站继续为你带来。
1: 追求大结果还能好好相爱吗？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进入了大结果时代？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先得看看大结果文学是怎么一步步的升级的。第一次升级，大结果呢，从一个特定圈子的横跨演变成为一套通过婚恋进行阶层跃迁的成功学叙事。这时候的大结果基本等同于嫁入或入赘资产更高的家庭。 第二次升级，这套叙事被演化成为一种抽象的梗，成为被讽刺的对象。网友开始玩梗说：“我的大结果就是工作日，真正的大结果就是每个人都会走向那一天。”通过抽象玩梗，大众完成了对这套狭隘成功学叙事的解构。第三次升级，网友们开始将现实人物套入大结果模板， 发现似乎有些人真的符合这套叙事，他们从另外一半的家庭当中借力，实现了世俗意义上的成功。这次分析看似延续了对大结果叙事的否定，但实际上产生出了一种新的认同。三次升级，从相信到嘲讽，再到重新相信，这个循环本身就很能够说明问题。那要问问你，我们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样的一步？第一，生存焦虑在加剧。 大结果刚刚说过，一要大，缓慢积累无法满足这一点；二是要稳妥，一种一眼望到头的踏实感。只有资产达到一定标准的家庭，才能满足想要大结果者对于抗风险的需求。说白了，当风险成了每个普通人头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谁不想要一个稳妥的大结果呢？谁不想找一个能帮助自己抵御风险的伴侣？ 但问题在于，每个人都把婚恋当成避险工具，感情本身就被掏空了。第二，成功的标准在被极度的窄化，大结果奉行了一套极度窄化的成功标准，仿佛只有快速变现、阶层跃迁才叫赢家。这种单一化的标准不断制造焦虑。 当我们相信只有拿到大结果才算成功，自我价值就与资源换取深度绑定了。一旦没有拿到理想的大结果，就会全盘否定自己。这套叙事掩盖了结构性的问题，转嫁责任给了个人。它将幸存者的特征倒推为成功的必要条件，制造可复制成功的幻觉，把阶层固化的结构性问题归为个人技术问题。翻译成大白话就是：你拿不到大结果，不是因为环境上面的不允许，而是因为你个人不够努力、不够聪明、不够会包装。这种归因方式让失败成为个人耻辱，而不是环境的困境。第三，算法在放大焦虑。 我们不妨再看一次幸存者偏差的那个故事。人们经常刷到的那些拿到大结果的成功学叙事，和返航的幸存飞机是一回事儿。副业踩坑、婚恋受伤的人或许并不愿意发生，被反复推送到我们面前的大结果案例只是少数。但算法不会告诉你这些，算法只会把少数赢家的故事反复推送到你的面前，让你觉得全世界都在拿大结果，只有我还在原地踏步。 对标少数成功者，拿我们的日常和别人的高光对比，自卑和焦虑就这么产生了。第四，情感被工具化。 从阿丫娃娃到区区大女人，教女性如何利用自身魅力博取收益的培训，在最近十年一直有着庞大的市场需求。这个赛道不断翻新，照出了当代人在亲密关系当中真实存在的困惑和焦虑。这种困惑和焦虑是什么呢？是我们既渴望爱，又害怕爱不够划算；既想被人真心对待，又担心自己亏了；既相信感情应该是纯粹的，又觉得纯粹在这个时代太过奢侈。于是我们就被夹在中间，一边向往大结果，一边又舍不得丢掉对爱情的幻想。但我们节目想说的是，大结果和好好相爱从来都不是一道二选一的选择题。爱本身就有它的结果，那是一种被理解的感觉，是在一个人面前可以不用伪装的安全感，是一起经历风雨之后回头看时的那种我们居然一起走过来的踏实感。这些难道不是结果吗？大结果叙事把成功的钥匙藏进了婚恋关系当中，忽略了个人选择、社会结构、时代发展等等真正具有解释力却无法为人所完全把握的因素。他在许诺通过学习大结果路径，每个人都可以用爱敲碎现实的铜墙铁壁，但爱从来都不是工具。爱呢，是一种自由的力量，一旦进入大结果文学计算，它必须以婚恋市场的形态出现，而市场决定了它的性质，一旦成为商品，就要经受普遍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考量。当我们把爱变成商品，把伴侣变成资源，把感情变成交易，我们失去的恰恰就是爱最核心的东西，那种不计得失、不问回报的真心。今天我们聊了大结果文学，它从哪儿来，它为什么能够火，它对我们感情生活的影响。对此呢，有媒体也评论，对亲密关系而言，择偶可以适度考量对方的经济、家庭背景等外在条件，但只看现实条件，就会把感情彻底变成了一场利益谈判，并不能够让自己真正获得幸福。对每个人的自我而言，不该把自身价值交由婚恋结果来评判，我们的价值不需要靠大结果来盖章。说得真好。人生不是一张兑奖券，爱一个人也不是在买彩票，那些让你心动的瞬间，那些无法被计算的陪伴，那些没有任何结果却依然让你觉得温暖的时刻，他们才是生活里真正的大结果。好了，以上您收听到的是追求大结果还能好好相爱吗？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和半点报时，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抽取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和来信，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别走开，马上回来。
0: 从记事起，我们好像就对宽容充满了期待。不小心碰翻了水杯，妈妈的一句没事儿就代表着宽容。答不上课堂的提问，老师的一声请坐就代表着宽容。没赶上约定的时间，老板的一个微笑就代表着宽容。每当这份宽容来到身边，我们就仿佛沐浴在温暖的春风里一样松弛幸福。所以请把这种感觉也送给身边的人吧，因为他和你一样对宽容充满期待。
2: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0: 北京时间2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3: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4: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5: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6: 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正在为你直播。大家好，我是吴阳。

0: 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上半段节目当中我们了解了最近的热门话题，追求大结果还能好好相爱吗？对此来看看网友们的留言。清新他说，好不容易搞懂了A8，现在又给我说大结果了。 难道你真是个天才？他说啊，其实就是一群对外高呼反对被贴标签的人，对小圈子里的人可劲儿的物化自己，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简化成了各种的利益交换。周家莲说，这种现象真的是漫天横行啊，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会越来越冷漠，真情实感也会变成稀缺品。 好的，感谢大家的互动留言。那么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听到以下内容：说个心里话，长期自我否定，内心冲突严重，怎么调节？解忧杂货铺，如何突破职场墨菲定律？同时，你依然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寻找心理加油站节目专区，参与话题互动。
1: 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来到我们的问答单元，说个心里话，来看看最近收到了哪些网友们的留言提问啊。第一位网友的提问是这样的，他问：内向敏感不被理解，加上现在培训焦虑很难受，该怎么办呢？
2: 内向敏感又自卑的人，真的只有强迫自己改变，才有可能找到工作被人理解吗？最近找工作不是培训期就是考核，我真的特别焦虑，只要结果没出来，我就会一直陷在焦虑里，但没人能理解我到底在焦虑什么。他们总说过了就是过了，没过就是没过，有什么大不了的？可我就是会忍不住想很多，把自己困在里面。面对未知，我总忍不住往坏处想。 想着想着就觉得自己肯定不行，身边的父母朋友也不理解我为什么要想这么多，担心这么多。我不爱出门，因为出门真的需要很大的勇气，就算是自己一个人去陌生的店买东西，我都能在店门口来来回回绕，走好几趟之后还会担心，这么短时间反复路过，会不会被店家说闲话？我知道自己这样的性格不好，但就是改不了。 被别人一说，还容易哭，明明不想哭的，可就是控制不住。和父母说，他们不但不理解，还会反驳我，你又要拿哭来骗人了是吗？我真的不想哭，控制不住我又能怎么办呢？现在我在一个客服岗培训，天天上课、考试，之后还有实操考核，我每天都很焦虑。和父母说不想去了，他们只会让我再坚持一下，说转正就好了。 谁不是这么过来的？现在哪个公司不培训能做空调房已经很好了，但他们不知道，也不理解，天天培训考试上课，之后还要通过考核才能上班，没过还拿不到工资，这些都让我非常焦虑害怕，每天都很难受。尤其是发现培训的内容我听不懂，流程多又需要灵活转弯，而我本身习惯按部就班，根本适应不了的时候，我真的很崩溃。 更何况上班之后还有每个月的质检检查，可能会收到投诉，说错话就容易出问题，一想到这些我就更害怕了。父母觉得培训结束就好了，可对我来说，只要还有这些考核检查，这份工作就会一直是折磨，每个月我都会焦虑害怕出错，所以我真的不想去了。但就连和人事说这件事，我都要犹豫半天。 既怕父母再指责我，又担心之后不好找工作，总之就是会考虑太多。朋友也不理解我为什么要想这么多，其实我自己也不理解。我逼着自己伪装，面试的时候主动询问、主动搭话、主动找话题，表面上看我会说话，不像我自己说的那样社恐不会说话，但其实这些全都是伪装。我心里其实怕的要命，每次说完问完一句话，我都要反复回想这句话有没有问题。 唯一值得说的是，坏情绪来得快，去得也快，但之后突然想起这件事，还是会很难受。
1: 我们来看到心理老师对于这位网友的提问的回复，老师是这样说的啊，你说你的父母不理解你，

0: 你开始做第一件事的时候，就会对你说你不行，所以慢慢的，你就把他们的评价内化成了你对自己的认知。而且我们人类的大脑很有意思的，你越是告诉自己我通不过考核，那么这个想法就是越容易被强化，所以明明你可以是通过的，最后反倒变成不能通过的。所以 建议你啊，下次考核之前给自己一些正面的积极的自我暗示，比如告诉自己这次考核我一定能够通过。因为很多时候让我们焦虑的只不过是一个想法，并不一定会真的成为事实。如果有需要，建议你去寻求专业的心理咨询师或者啊其他的一些心理咨询机构的相关人员，咨询师是专业人士，可以给你更加合适的建议。 衷心祝福你现在所面对的问题能够尽早的解决，慢慢来，好好加油。 好，我们来看到下一位网友的提问。 这位网友的问题是关于肠胃的， 他说啊，自己是一名17岁的女生， 胃肠胃一直不好啊，控制不住会排气，总是被别人骂，现在特别焦虑，该怎么办呢？
1: 我是17岁女生， 肠胃出问题后一直控制不住放屁， 这不是我能自主控制的，我一天24小时精神都紧绷着，总在担心放屁。这件事也对身边的人造成了很大影响，等他们确定是我之后，就开始骂我，看我的眼神也充满恶意，我自己心里特别焦虑，我本来也不想这样，但他们一直不停骂我，我也跟他们解释过，可他们根本不能理解，我真的太焦虑了，我不想一直听他们骂我，拿这件事调侃讽刺我。 现在我真的很想逃离这里，也不想去学校，在学校里大家知道这件事后也骂我，开我的玩笑。现在只要他们一说话，我就觉得他们是在骂我，嘲笑我。我已经去医院看过，吃过西药，也吃过中药，但症状还是没有好转。现在我出来打暑假工，住在工厂的宿舍里，这件事也影响到了我的舍友，我跟他们解释过，但他们还是骂我。
0: 我心里特别焦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嗯，我们来看到心理老师的回复。老师这样说的，人类是群居动物，与众不同，不被环境接纳，甚至被环境排斥，真的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任何安慰在这里都会显得苍白无力。那么老师注意到你已经坚持去医院里来诊断，还有治疗和吃药了，那么我们想 坚持治疗却一直没有见效，其中也许会有心理因素的影响。我们人类经过亿万年的进化，慢慢累积形成了一套防御机制，当感受到身边的边界被侵犯，生命安全受到威胁的时候，潜意识会直接启动这套防御机制。首先呢，被关闭的就是消化系统，以此来减少进食和能量消耗。如果压力持续不退，下一步就会关闭生殖系统，通过停止繁衍相 相关的生理活动来保全自我。你可能会觉得非常惊讶，减少进食，停止繁衍，听起来都是自断生路的选择，但这个就是防御机制的特点，它只保证当下存活，不考虑将来。在长期持续的谩骂或者是骂声当中，你早就和焦虑捆绑到了一块儿。 被骂这个班级点会让敏感的神经迅速唤起潜意识里深处的焦虑，速度快到不需要大脑发出任何指令，也慢慢跳过了信息过滤和思考的过程，任何话语都会被你优先解读为谩骂和嘲笑。而焦虑一旦被唤醒，身体就会自动进入防御机制，关闭消化系统原本就不舒服的肠胃，随着神经的紧绷会越发难受。 肠胃越难受，就越容易排气，这样引发更多的讽刺和谩骂。就此就形成了胃床不舒服、放弃、焦虑、紧张、放弃恶化、挨骂、焦虑紧张的死循环。那么在这儿要问问你啊，你相信心理学能够改善生理问题吗？这个不是玄学啊，也不是灵丹妙药，而是通过调节帮你达到身心内外一致、接纳自我与生命共处的自由状态，真正的学会和这份痛苦相处。那么老师也见过一个女孩子，在奇迹对话的催眠引导之后，鼻炎就有所缓解。来分享一下，这个女孩有困扰她多年反复发作的鼻炎， 在他的意象里啊，化为掌心的一小小小的一团烟雾，被他看见，被他感谢这么久的陪伴。 他当时就湿润了眼睛，说感受到了那份紧张，也终于理解，不止自己痛苦，陪伴了自己10年的鼻炎。

0: 其实也很不容易，这当然是一种心理学的疗法啊，需要在专业人士的引导之下进行。于是这个女孩她没有吹散这团烟雾的意向，而是选择和当时没办法立马解决的鼻炎和平共存。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她继续来做分享。当她不再一犯鼻炎就唉声叹气，而是把她当作可以相处的一个朋友家人，鼻子就慢慢的通畅了一些，顺畅的呼吸也让她感觉到整个人都处在松弛的状态里。那么回到这位网友的提问，那么老师也认为艾瑞克森的催眠短焦啊这样的理论很适合现在紧绷渴望尽快有所改善的你，哪怕只是一点点微小的改善，对于已经心灵崩溃的你来说都是极大的激励，也能够帮你重拾信心。原因在于，首先第一点，觉察是改变的开始，体验才能推动改变的发生。现在你已经觉察到在心理层面有一些方法值得去尝试，但如果只停留在认知层面的观察不付诸行动，我们会依然啊困在向下拉扯的焦虑漩涡当中，没有力量把自己从漩涡的中心拉出来。只有离开漩涡，成长的力量才足够支撑我们重新的向上攀爬。行动起来就是我们的第一步，这是比任何夸奖都有效的及时激励。第二点，面对同一事实，不同的心境、角度、信念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这就是心理学里著名的 ABC 理论。当你内心的自信与力量慢慢的积累，你和焦虑的相处就会更有边界。在看到、在听到他人说话的时候，你会觉得会是什么样的感受和结论呢？那就去试一下啊，如果现在已经是最坏的情形了，那所有的尝试都会成为你未来前行的阶梯，慢慢来，加油吧。好，来看到下一位网友的提问，他问啊，被十来年的好友单删了啊，我感觉到很孤独，又不会交友，怎么办呢？
1: 我刚被这位大学认识的朋友单删，我们已经认识十年，一直以来都互相倾诉苦衷。过去我曾不加节制地找他聊天，说我的烦恼。刚上大学的时候，日子就过得很艰难。后来工作了，我母亲一直给我施压，让我考研。我一直非常焦虑，工作也做不好，还经常被同事性骚扰，我特别难受，求助无门，慢慢变得越来越沉默寡言。后来我终于考上了研究生，可同学还会戳我的痛处，当面问我本科那么好，为什么读研不继续往更好的方向考，说我摆烂。这些都是我私人的糟糕体验，我知道说给别人听也得不到理解，和家里人说只会换来我太软弱太脆弱，这点是不算什么的评价。后来这个朋友也不太理我了，我就只能慢慢学着自己把情绪都吞下去，但心里对身边的人满是怨恨，觉得完全没有依靠。好不容易熬到毕业，我把好多联系人都删了，因为一看到他们我就会想起之前的糟心事，最后只留了几个还算友好的同学，可我们也没什么交流。毕业之后，我告诉自己一定要找一份适合我的工作，薪资、同事、工作环境、地理位置我都要考虑清楚，所以毕业一年后我才找到现在这份工作。这份工作也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整体来说还是符合我的要求，我的心态也慢慢好起来。随着工作能力提升，我也越来越相信自己了。这段时间那个朋友又开始频繁联系我，一开始我有点戒备，因为之前他就对我有些疏离，我倾诉烦恼的时候他也不会站在我这边。我在网上看到一句话，陌生人中立是站在我这边，但朋友中立就是站在别人那边。我打心底里真的希望能有个人和我站在一起，所以当时特别失望。后来他一直主动联系我，也不在意我语气的疏离冷漠。这样过了几个月，他问我是不是在家，想和我聊聊，说他心情不好，情绪很差，焦虑发作，我就同意了。电话一接通，他就开始哇哇大哭，声音特别大，哭诉工作不稳定，没自信，后悔当初的选择，房东不肯降房租，屋顶漏水， 羡慕同事有爸妈在身边等等，我就一直安慰他。前前后后算下来，这两年我光陪他这种情绪倾诉就有十多次，我真的受不了了。后来看到他发消息我就犯恶心，于是开始只中立回复，不再卷入他的情绪里。他就问我你怎么了，我也无话可说，我之前也和他说过不要总是这么负能量，他当时就直接不回我了。所以这次他问我你怎么了，我只觉得很无力，不想回复。但他发别的内容，比如社会热点、电视剧这类，我其实还是会回，可没聊几句他就问我在家吗，我不回他就把我删了。小时候我家里有不少图画书，有一段时间有几个小孩总来找我，一开始还一起玩，后来他们就只想着看我的书，我说什么都没人理，没人搭理，他们就只坐在地上看书，我一个人站在旁边孤零零的。我妈见了很生气，让我去睡觉，下次他们再来叫我装睡。他们还特意到屋子里看我，之后就再也没人来找我了。你说这怎么这么可悲呢？
0: 来看到老师的回复啊，老师说你在童年时期没有得到过真挚的友谊，长大后遇到这位朋友也多半只给你留下了负面的感受，你本来就渴望得到他人的理解，根本不想只做别人情绪的垃圾桶。友谊呢是双方共同的情感体验，只有双方都能从中获得积极感受，这份友谊才值得长久维护。判断一段友谊是否值得维系，不只看共同经历的时间长短，共同参与的事情多少，最重要的是两个人在这段关系里的感受。就近期删掉你的这位朋友来说，那么我们想说啊，真正的友谊是混乱人生里的亮光，好的朋友会让你更快乐更健康，帮你成为自己，而一段不合时宜的友谊则可能充满伤害、操纵、利用与强迫，只会让你倍感压力。他呢选择主动离开，对你们双方来说都可能是更加明智的决定，这并不是你的错。那如何交到真正的好朋友呢？其实好的人际关系确实能够给人带来幸福感，但最关键的还是我们自己。做好你自己，让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充满意义，让自己成为一个充满能量的人，你不仅会自己感到快乐，周围的人也会自然地被你吸引，所以进一步的提升自己本身就是正确的选择。这种提升不一定是提升工作能力或者是改变外貌，而是培养生活的向心力。平时也可以多多参加你可以参与到的社团的团体活动，增加和他人接触的频率和机会，同时多尝试自我表达，也多多的倾听他人。比如你喜欢攀岩，那么加入攀岩俱乐部以后，在这里遇到的人大概率都和你有相同的爱好，这既是寻找志同道合朋友的方法，也是我们生活的本身。那么你也要先认清自己，你是什么样的人，和什么样的人相处能够成为朋友，什么样的人会喜欢你，和什么样的人相处你会感觉到舒适自在。比如你不擅长交谈，但逻辑思维很严谨，做事非常有条理，为人靠谱，那么你就需要找到能够让你发挥优势的群体或组织，在这样的群体里你才能够更好地和他人配合，这就是找到朋友的方法。你内心那份渴望被理解的孤独感并非是缺陷，而是你灵魂深处对高质量连接的本能呼唤，它正在引导你走向更加适合你的同频之人。好，来看到最后一位朋友的留言，他问啊，困在曾经耀眼的自己里找不到新的出路怎么办呢？
2: 我曾经也是站在高处闪闪发光的人，是旁人眼里标准的别人家的孩子。那时的我不必费力证明自己，成绩和底气都牢牢握在手里。后来因为走错了路，我慢慢跌落，变成了如今连自己都不满意的模样。我无数次回头怀念那段巅峰时光，心底翻涌着无尽的后悔。我被困在过去，拼命想要挣脱，可无论我怎么努力，都再也回不到从前那个闪闪发光的自己。我总觉得我本不该是现在这样，我值得更好更耀眼的人生，可现在我对任何事情都提不起兴趣，只觉万事索然无味，常常陷在巨大的无力感里。还有一些从未见过我全盛时期的人，随意嘲讽评判我， 他们不知道我曾经抵达过怎样的高度，也不知道我如今深陷的疲惫与遗憾，仅凭眼下消沉的我就妄下定论。我不甘心，却又深深感到疲惫无奈。我清楚，我本该一直发光，我不是暂时被困住，我是一直困在过去与现实的落差之中。我不接受别人随意的轻视，却也迟迟寻不到重新亮起光芒的出路。
0: 好，来看到老师的回复啊。人这一生啊，本质就是处理各种关系的过程，其中最根本最重要也是最难处理的就是和自己的关系。当你处理好和自己的关系，其他一切关系都会水到渠成。理想自我是个体在自我概念当中对自己想要成为怎样的人的定位，对个体而言是应当是必须是的理想状态。如果理想自我和现实自我发生冲突，就会变成你现在的状态。你希望也认为自己应该像以前一样优秀，但现在的你无论怎么努力都达不到过去那样优秀的程度了。别人眼里的高大上和你真实的自我感受完全错位，这种当下的我不是想要的我，我拼命想要成为理想的我，我却做不到的冲突，对很多人来说都是一种痛苦的折磨。我们可以尝试努力提升现实自我，慢慢地靠近理想自我。如果这种协调策略没能成功，那就需要放弃原来的理想自我，迁就接纳现实自我，尽自己所能把当下做好，让理想的我和现实的我重新达到协调统一。放弃曾经理想的自我，迁就和接纳现实的我，现在呢需要重新建立新的理想自我。它本身就是一种重新认识自我、认识社会、重新建立自我的状态的过程。这个过程相当痛苦，却也是更加贴合现实的。经过调整震荡，新的更加真实的理想自我和现实自我会在统一协调的基础之上，为你未来的人生打下更加坚实的基础。那么你在提问当中说到，我觉得我真的很差，这是妄自菲薄吗？还是自己定的标准太高了？自我要求高本来是很好的品质，但因此陷入自我否定就剑走偏锋。那要怎么成长呢？就是要在新的环境之下找到适配的成长方向。真正的强大始于你允许自己暂时够不到，并接纳这份真实所带来的所有惶恐，把评价自我的标尺从过去的辉煌和他人的目光当中收回来，转而用来丈量你今天的每一个微小的前行的小小的厘米甚至是毫米的进步，这就已经足够了。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心理加油站说个心里话板块的所有问答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向节目组诉说自己的疑惑和烦恼，我们将邀请专家团队成员为您来解答。节目的最后为您带来心理小贴士解忧杂货铺，欢迎继续往下收听湖北之声的其他节目，心理加油站明天再会。

0: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1: 在困扰我们的很多种负面情绪当中，有一种负面的感觉是关于自我认知的，它就是低价值感。特别是在职场生活中，无论你看起来多么自信，但如果你内心徘徊着挥之不去的低价值感，往往会对自己产生诸多质疑。都这么努力了，怎么还是如此平凡？怕什么来什么，运气怎么一直这么差？机会来了也抓不住，该怎么办？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民政局婚姻家庭咨询师沈政伟老师表示，相比糟糕的事情本身，这种糟糕的感觉才是真正打垮你的东西。要努力突破职场墨菲定律，才能让当前的失意变为成功的垫脚石。
2: 我们在讲这个话题是怎么样清楚自己是怎么看待这个平凡的，平凡意味着什么，我们有时为什么会不接受平凡。要回答这个问题呢，我们就要向内看，因为平凡在我们的潜意识里可能代表着不被他人喜爱，没有价值，无价值感不被喜爱是令人很不愉快的感受啊，甚至可能令人恐惧。我为了逃避这种感受，一般会通过努力让自己变得优秀，我看起来优秀，这样一来就不用体验因为平凡带给我们的种种不愉快的感受。但是这样也是需要付出代价的，首先这种努力对自己来说是一种强制性的、被迫的，缺乏弹性，都没有缓和的空间，我们往往会为之使出浑身解数。

但是即便如此，依然没有达到预期目标时，随之而来的就是有强烈的负性情绪。当我们有强烈的负性情绪时，就会伴随着负面的心理暗示。在这些负性的心理暗示下，就更容易符合墨菲定律。墨菲定律是一种心理学效应，它意思是，如果有事情有变坏的可能，不管可能性有多小，它总是会发生。那具体到工作中，就会表现为越是害怕把工作搞砸，就越可能把工作搞砸。往往越害怕表现不好，就可能表现得真的不好，等等等。因为每当一种负性暗示持续出现时，随着时间的推移，它总是会被实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需要减少负性的心理暗示，多一些积极的心理暗示，让这种负面的事情发生的概率尽可能的变小。当我们没有相应负性暗示，现实中也可能就不会出现相应的负性事件。当然，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情绪。为什么这么努力还会有负性情绪？这个主要与努力的动机和对平凡的理解有关，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当我们能正确地看待平凡，它就是我们的一部分时，我们的努力也不会像被迫的那样显得那么僵硬，反而更加自由与变通。当我们的努力不是为了摆脱某些我们内心的恐惧时，而是发自内心向外的探索与成长，我们的工作与生活会从容很多。我相信这样的努力会使我们的生活也变得更加从容。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0: 高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0: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
0: 风湿骨病该如何治疗？
1: 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0: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
1: 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0: 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健康广播，让大家了解中医中药以及各种慢性疾病的防治话题，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健康广播，大家都能够找对适合自己的药品，把健康啊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好，今天和我一起走进直播室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3: 哎，李岩你好，收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在广播当中啊，我们跟大家说到最多的话题啊都是健康。
2: 嗯，
3: 关于慢性疾病呢、啊、与火来对症的治。
2: 对，陈主任、哎、现在啊随着这个经济水平提高，生活水平的提高，哎，我发现人们啊越来越注重自己的健康了。
3: 对对对，也是随着我们经济条件的富有，大家呀越来越注重啊身体健康。
2: 嗯，因为身体健康了，我们的这个生活才会更好啊。
3: 对对对，随着生活条件好啊，也伴随着越来越多的一些富贵病。
2: 是的，
3: 哎，像我们的高血压、
2: 糖尿病，
3: 哎，以及冠心病，
2: 嗯，
3: 这些啊都属于姊妹病。
2: 哦，
3: 这些疾病呢对我们身体健康以及生命威胁呀、啊、是比较大的。
2: 嗯，
3: 在工作当中啊经常会接受到啊这样的人群
2: 啊，
3: 有的高血压出现中风了的，有的脑溢血啊不能动了的，更为严重的啊说走人都走人了的，是不是啊？
2: 对。
3: 还有糖尿病出现并发症的，眼睛失明了的，肾功能衰竭、尿毒症的，这对于一个家庭呢、啊、就是一场灾难了的啊。
2: 是啊，
3: 现在呀、啊、也是随着大家对科学跟医学的认知，以及现在呀、啊、互联网媒体的发展，是不是啊？
2: 嗯，
3: 更加注重。一个是有效性，另外一个呢就是治病的一个安全性。
2: 对，
3: 特别是一些慢性疾病，这些年呢、啊、大家呀越来越推崇啊用中医中药啊来治疗这些慢性病。
2: 嗯，
3: 通过大量的临床，现在很多一些慢性疾病呢、啊、选择中医中药啊反应的呀、啊、也是比较好的。
2: 嗯，
3: 在节目当中啊我们跟大家介绍的灵芝益寿胶囊啊也是我们中医中药的其中的一位代表。
2: 对，
3: 灵芝益寿胶囊啊也是一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
2: 对，
3: 排在第一位的药啊就是灵芝。灵芝的作用啊比较广泛，它可以啊双向的调节血压，双向的调节血糖，这个呀、啊、对我们糖尿病的病人以及高血压的病人呢、啊、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2: 对，
3: 并且啊它可以止咳平喘，补气安神，增强体质，提高机体的免疫力，延年益寿。它的功效啊比较广泛。
2: 对，
3: 灵芝益寿胶囊啊它是个大处方的药，不同的药呢针对于不同的疾病，你像桑寄生营养货针对于我们风湿骨病这个比较好。
2: 对，
3: 哎，还有人参防疲，大补人体的元气，增强人的体质，提高机体的免疫力，是不是、
2: 对，
3: 另外五味子啊和灵芝搭配，它可以修复神经，对于我们中风偏瘫的病人呢、啊、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2: 对，
3: 所以啊中医中药啊博大精深，讲究的是一个配方配伍。
2: 对，灵芝益寿胶囊啊它的品质好，口碑好，效果好，为了让大家都能够用上这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省钱获得健康，灵芝益寿胶囊也正在全省举行大型的优惠活动。具体的活动内容是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疗程送十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
3: 是的，大家也可以给这个好消息啊相互转告一下。
2: 好，陈主任，
3: 哎，
2: 热线上听众朋友已经是久等了，我们抓紧时间请进电话。
3: 好，我们请进他们。
2: 喂你好。
4: 陈主任吗？
3: 哎，我是陈主任呐。
4: 好，你好，你好啊！
3: 你好，老人家，什么情况啊？
4: 我吃这个灵芝益寿胶囊，特别好。
3: 哦，灵芝益寿胶囊，你服了，对你有帮助了，是不是？
4: 哎，有帮助，有帮助，对我有帮助。我赶上了两个人都没了。
3: 老人家，你是身体怎么不好啊？
4: 我就是脑梗啊，高血压啊，晚上夜尿多。
3: 哦，脑梗、高血压的问题是不是啊？
4: 哎，对对对对。
3: 夜尿多，那就是前列腺的问题，是不是啊？
4: 对对对对。
3: 你夜尿一个晚上起来多少次啊？
4: 现在可以一晚上起来两次。
3: 哦，两次的小便，那都属于正常的呀，老人家。
4: 啊，是的，以前大致3到4次，现在就一般两次。
3: 好，那就好，那就是我们灵芝益寿胶囊当中啊，有营养货，就是针对于我们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的，知道吧？
4: 啊，是的，是的。
3: 灵芝益寿胶囊它是个大组方的药，里边的药比较多，比较全，不同的中药它针对于不同的疾病，知道吧？
4: 是的，是的。
3: 你像你前列腺比较好，你高血压是什么样的个情况啊？
4: 高血压是这个灵芝益寿，血压一般的高的130多，低的80多，特别好。
3: 你现在血压130多的80多，你这个血压非常好啊，老人家。
4: 啊，是的，是的，特别好。
3: 你多大年龄呢，爹爹？
4: 82啊。
3: 有82岁呀、啊。
4: 哎，对，感谢感谢陈主任。
3: 哎，客气了，老人家，咱服灵芝益寿胶囊就是让血液干净，血管年轻，血压正常，知道吧？
4: 是的，是的，特别好。
3: 哎，你原来的血压是多少啊？
4: 啊，以前咱们服这个降压药呢，178哟，高的。
3: 哎呦，178，难怪你说你去向脑梗呢、啊。
4: 哎，对，脑梗的，
3: 有的中风了，有的脑缺血了，那说走人都走人了，你知道吧？
4: 哎，是的，是的，是的。
3: 你这个选择灵芝益寿胶囊对方了，爹爹。
4: 啊，对对对，是对了，对了。
3: 哎，
4: 我知道，特别是服了这个胶囊以后，精神特别好，
3: 精气神特别好，是不是？
4: 哎，对，精神好。以前我是走路走1万多步啊。
3: 这82岁还走1万多步啊，每天？
4: 哎，每天走1万多步。
3: 1万多步差不多有10公里左右啊，是不是啊？
4: 嗯，那有啊，有时间走到1-2万步。
3: 1-2万步那就是10几公里，是吧？
4: 哎，是的，是的，是的。
3: 那挺好的。
4: 你现在很好，另外我还介绍两个人。介绍两个人，他们买的5个疗程呢。
3: 老人家，你很热心，你自己服的好，你还介绍了身边的朋友也在购买灵芝益寿胶囊。
4: 哎，对对。
3: 不错不错，老人家，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4: 在宜昌葛洲坝的。
3: 哦，咱们宜昌是葛洲坝集团的是吧？
4: 哎，对，葛洲坝的。
3: 好，宜昌葛洲坝灵芝益寿胶囊的受益者特别多啊。
4: 哎，是的，是的，是的。
3: 你贵姓呢、啊，爹爹？
4: 啊，我姓张啊，叫张吉生。
3: 好，老人家，你也保重身体，好吧？
4: 啊，感谢感谢，陈主任。
3: 好，再见。
4: 好，好，好，好，再见，再见。
2: 好，宜昌市的张爹爹啊，高血压、脑梗，服上灵芝益寿胶囊，血压正常了，130多的80多，还有这个前列腺正常了，体质免疫力好了，老人家呀、啊，一天走20000多步都很好，祝贺张爹！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陈军人呐。
5: 啊，我。每天都听你讲座，
3: 哦，听我的广播听不听得懂啊？
5: 我肯定听得懂，但是我说的头话哈，你懂不懂得到啊？
3: 我都听得懂啊。
5: 啊，我是罗田的哈。
3: 你是咱们黄冈地区罗田县的人？
5: 啊，黄冈啊，黄冈罗田松山镇。
3: 你是什么情况啊？
5: 就是冒用这个灵芝胶囊，以前呢我都听广播，听了广播的话呢，我现在这个药的话呢。离我这个症状可以，
3: 嗯，
5: 我所以我就买这个药用，
3: 嗯，
5: 已经用了8个月啊，还有2个月的啊。
3: 你
5: 我冒用以前的话呢，我肚子都的呢这个腹胀腹痛，
3: 嗯，
5: 大小便的话呢，有时的老妹冒气的时候呢，那也些起不了直接，
3: 嗯，
5: 现在也些只起2次也，
3: 现在起来个2次啊，那就是正常的夜尿、
5: 啊，是的，是的，大小便呢，那是很多很多畅通啊。
3: 就是说你的两便现在都畅通了、
5: 哦、是的，我晚上的那咳又惨，
3: 嗯，
5: 鼻子挨了，我有龙鼻子，现在也没得，
3: 哦，原来的这个咳嗽啊、支气管的问题啊，现在也没有了。
5: 也没有，鼻子还是现在也没得那个聋鼻子。
3: 那个不错不错。
5: 以往呢，我走路的话呢，我不愿意走路，现在我觉得觉得老有劲了。
3: 哦，原来没有劲儿，走路都不愿意走。
5: 啊，觉得爱抽筋。
3: 哦，还有那个爱抽筋的问题，是不是啊？
5: 啊，现在也不抽筋。
3: 哦，现在不抽筋，补充身体的元气。另外呢，咱那个经络通了，气血通了，元气充盈了，他这个腿就不抽筋了。
5: 是的，这个腹里腹胀的话，现在也通透了，肚子的弯儿的膨胀啊，现在呢也通透了，跟着香的话呢，也放屁，人也松的好多。
3: 哦，原来你这个消化系统不好，肠胃功能不好，那个
5: 系统不好，
3: 腹胀腹疼是吧？
5: 腹胀腹膊腹疼，这个肩周炎一变的话，你紧着手担不起来。
3: 嗯，
5: 麻木，现在也不也好了。
3: 哦，那个肩周这个问题，手抬不起来。
5: 啊，
3: 现在那个经络通了，血循环通了，那个抬手啊，干什么都没问题，抬手臂。
5: 啊，现在人走路也有劲一些，人也舒服些，也轻松些。
3: 好好好，
5: 我这在这儿的人特别老实些嘛了。我说我很得气质些，他人看不上的，他人白胖白胖的。
3: 就是你现在这个气色好了，别人看不去你真实的年龄，是不是啊？
5: 是的，是的。
3: 你多大年龄了，爹爹？
5: 我七十岁啊。
3: 已经七十岁了。
5: 啊，七十岁。
3: 别人看不出来，以为你是六十来岁，是不是啊？
5: 啊，他说我有六十岁嘛。我说你七十岁。
3: 你可以跟别人开玩笑说是五十多岁。
5: 是的。
3: 你以前有那个腹胀、腹痛的情况，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啊。这个腹胀腹痛的情况现在也没有了，
5: 也没有了。
3: 就是说你五脏六腑的功能呐、啊，现在都修复好了，知道吧？
5: 是的。
3: 现在
5: 走路有劲了，有精神些。
3: 好，
5: 人拿着电机啊，这走路也轻松啊，也快活些，舒服些。
3: 好，老张家，你走路轻松了，人有劲儿了。咱在里边呢，
5: 啊、
3: 有防其人身、啊、大补人体的元气，元气充盈呐，咱这个走路啊有劲儿，人不累，知道吧？
5: 是的，是的。
3: 老人家，你对灵芝益寿胶囊满不满意啊？
5: 满意，我打算把这个十几盒吃完了的话呢，我还要买。
3: 可以可以，各项指标恢复正常了之后啊，你后期服灵芝益寿胶囊 啊，来个健康长寿量，补充身体的元气，对五脏六腑啊慢慢调理，知道吧？
5: 是的，有病的都可以治病，没得病的话可以保健呢。
3: 对对对，有病治病，没有病呢、啊。服灵芝益寿胶囊来强身健体，延年益寿，知道吧，老人家？
5: 啊，是的，是的。
3: 老人家，你是罗天县哪个镇的呀？
5: 罗天县凤山镇滨子铺镇二周。
3: 你叫什么名字啊，爹爹？
5: 我叫严清文。
3: 好，老人家，你福大好。咱们罗天县有些街坊邻居身体不好的，也跟他们实话实说的讲一讲，好吧？
5: 是的，我是宣传的，我是宣传。
3: 好，老人家，你也保重身体啊。
5: 哈哈哈哈，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那不方便出门想送货上门或者是想邮购灵芝益寿胶囊的朋友，现在都可以拨打场外的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我们再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我是陈俊在哪？
6: 哎，陈俊。
3: 哎，你好。
6: 你好。
3: 哎
6: 哎哎，我跟你讲了，我跟我的老头子两个到福建给我那里去买了你们那个药的，我就是说咨询呢，还是什么样用？
3: 哦，他
6: 什么样用法？
3: 他是什么情况啊？
6: 他有三高和心脏病。
3: 哦，有心脏病，有高血压。
6: 哎，
3: 有没有
6: 糖尿病？
3: 哦，还有糖尿病。
6: 哎，还有尿频尿急。
3: 哦，那估计前列腺有问题。
6: 哎，
3: 好，我跟你讲的。灵芝益寿胶囊啊，对他这个非常对症，
6: 啊，
3: 并且效果也比较好啊。
6: 啊啊啊！
3: 哎，你让他早三粒，晚三粒服用。
6: 早三粒，晚三粒。
3: 是的，是的。服到半个月的时候，给我们来个电话，给他情况向我们汇报一下，好吧？
6: 啊，好好。
3: 哎，爹爹多大年龄了？
6: 77岁。
3: 好好，他服这个灵芝益寿胶囊效果比较好，半个月正常的就能见到效果，好吧？
6: 好好好。那谢谢你啊，陈俊嘞。
3: 不能感谢，有时间打进电话参与我的节目，咱们再来交流哈。
6: 嗯，好好。
3: 好，就这样。
6: 那谢谢你啊。
3: 不谢不谢，就这样，再见。
6: 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咱们武汉市内的朋友啊，都可以到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的中联大药房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场外的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陈军人呐。
7: 我天天听你广播。
3: 哦，每天在听我的广播啊，老人家。
7: 啊，对对对对对。
3: 啊，你是什么情况啊？
7: 肺心病呐。
3: 肺心病呐。
7: 嗯，
3: 那个肺心病有点复杂的，有点严重啊。
7: 啊，我是不能不了，走路都走不通啊。我是买药去了，吃火药去了，吃的现在可以了。
3: 啊，就是说你肺心病呐、啊，严重的时候啊，走路都走不动，呼吸都困难。
7: 对对。
3: 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服了10盒呀，现在反应的比较好。
7: 对。
3: 现在能不能走动路啊？
7: 现在可以。老我这吃了一身体药啊，没吃了你这个真这个药，真的想治你这个病呢。然后这药是真药。
3: 哦，你以前呢为治疗肺心病呢选了很多药，一直呢不理想、是不是啊？
7: 对对对对。
3: 现在服用灵芝益寿胶囊啊，反应的比较好啊。你说这次啊，买灵芝益寿胶囊买对了，是不是啊？
7: 对对，这吃这样药是，但是不喝不想啃的。
3: 哦，现在你服了灵芝益寿胶囊啊，以前那个齁啊、啃啊这个现象现在没有了。
7: 没有了，没有了。
3: 好好好，这个没有啊，都比较好，因为灵芝益寿胶囊啊，它一。

0: 个是菌字号的药，另外呢它是个大走方的药，不同的药呢针对于不同的疾病，它对于你支气管的病灶，对你肺部的病灶，对你心脏的病灶，它来整体治疗整体修复，知道吧郎中家？
1: 对对对，
0: 你这个服了十盒时间不长，只有一个多疗程，是不是？
1: 对对对，
0: 每天怎么服用的呀郎中家？
1: 早晚三粒，晚上三粒。
0: 哦，早三粒晚三粒。
1: 哎
0: 哎，如果说你这个病情重了的话呢，你可以考虑一下早四粒晚四粒，好吧？
1: 好好好好。
0: 哎，你除了肺心病反应的比较好，身体其他方面呢？
1: 因为是前列腺炎呢。
0: 是夜尿多还是怎么样啊？
1: 夜尿多，肩周炎呢，还有肩周炎呢。
0: 哦，还有肩周炎。
1: 嗯。
0: 骨关节疾病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你一个晚上起来几次啊，小便？
1: 原来五次都是，现在两边两次的回忆。
0: 哦，原来的夜尿啊五六次。
1: 嗯。
0: 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啊，夜晚的小便呢、啊、只起来个两次。
1: 对对，
0: 你多大年龄了，爹爹？
1: 81岁，
0: 已经81岁了。
1: 81岁了。
0: 好，对于81岁的老人呐、啊，夜晚起来个两次小便呐、啊，这个也是正常的，知道吧？
1: 对对对。
0: 哎，因为它在里边呢有营养货，营养货、啊、就是补充肾气的，补充身体元气的。针对于前列腺的疾病呢、啊，它是整体治疗、整体修复，知道吧？
1: 对对对对。
0: 哎，老人家，我想问一下，你对灵芝益寿胶囊这个疗效满不满意啊？
1: 我老不满意，不满意，我听到前天听你说一句，
0: 哦，比较满意是不是？
1: 满意，满意，满意，满意，
0: 满意就好。好，老人家，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啊？
1: 我仙桃毛嘴。
0: 哦，你是仙桃市毛嘴镇。
1: 对对，紫金村。
0: 好好好，你叫什么呀、啊，爹爹？
1: 别传钱呐。
0: 对你取来的效果也表示祝贺，好吧？
1: 谢谢谢谢。
0: 不谢，再服过八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1: 好，可以可以可以。
0: 好，就这么说，再见。
1: 谢谢谢谢。
2: 好，我们仙桃毛嘴81岁的爹爹啊，有严重的肺心病。他说发病的时候啊，又齁又喘，呼吸困难，走路都走不动。爹爹说呀，原来吃了那么多的药，终于碰上了灵芝益寿胶囊，是个真药。现在啊，不齁不喘，肺心病恢复的比较好。另外啊，还有这个前列腺晚上夜尿多，包括这个肩周炎，现在啊也都恢复的比较好。仙桃灵芝益寿胶囊的指定服务点是在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的同齐大药房，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好，为了帮助我们更多的慢性病友能够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灵芝益寿胶囊也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具体的活动内容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3: 好消息，大品牌灵芝益寿胶囊为回报湖北广大新老用户，让利于民，从即日起举行大型优惠活动，买三个疗程灵芝益寿胶囊送两个疗程，买五个疗程灵芝益寿胶囊送五个疗程，买十个疗程灵芝益寿胶囊送十个疗程，优惠多多，真情让利，请灵芝益寿新老朋友相互转告，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灵芝益寿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心想的事
2: 儿都能成。好，希望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慢性病友也能够把握住活动的机会，咱们少花钱获得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请您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4: 陈主任你好。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陈主任和电台两位主持人、你们好。
0: 哎，
4: 患者男，现龄93岁。
0: 啊，
4: 牙齿目前可能口齿不清。
0: 啊，
4: 请原谅啊。
0: 啊，
4: 然而喝灵芝益寿胶囊86天后，
0: 啊，
4: 病情好转。
0: 啊。
4: 这护士三手，
0: 嗯，
4: 表示感谢
0: 啊。
4: 第一手，真东台名医陈主任，
0: 哎，
4: 陈主任啊，
0: 哎，
4: 电台主讲保民康，口热节目毅力强
0: 啊，
4: 就是湖上功德在，玄乎济世美名扬，科研治病好疗效。温语安神真和尚
0: 啊，
4: 这点跟这个患者的一种心情安静啊，真是好得很啊。
0: 老人家，这是你服过灵芝益寿胶囊发自内心的一个声音，是不是啊？
4: 对，还有我还有呢，配置灵丹去疾病，增强体脏寿延长，这是第一首。
0: 嗯，
4: 第二首是奇恩牌笔，国寿灵芝益寿胶囊等薄病感护。
0: 嗯。
4: 银质妙药治脏腑，疗效口背深整空
0: 啊，
4: 两日排便新喜悦，三尺安寝睡香浓
0: 啊，
4: 血糖四十正常点。这个四十我把它说一下啊，早上前，早上后，午餐后，晚餐后，这四十。这个血糖还是这个正常点还是比较规范的
0: 哦。血糖就是说餐前餐后都稳定，是不是啊？
4: 对对对，尿液两会顺畅通，控制阴头有效北，诊尿黄桂难成功，阳间消肿身躯好，双腿虚疼气血通，治疗琢磨真妙用
0: 啊，
4: 驱除生养改愁用，心慌平静银丹效
0: 啊，
4: 夜寒消停凉药功。
0: 哦，不错不错，
4: 这个调控血压仍有劲，增强体质李梦琼，
0: 好，
4: 经络稳当中医功。感谢您，陈主任。
0: 哎呦，老人家，你这写的太好了。
4: 望益寿万命虫，这个虫子用这个虫子啊，有三种意思
0: 啊。
4: 一个是对你这个药啊进行崇拜
0: 啊，
4: 那第二个呢，患者呀尊崇你这个药，就说既然一回有疗效，
0: 好，
4: 又可买一回。
0: 对，
4: 那这是。啊，尊重你这个药是吧？
0: 啊，对。
4: 第三个呢，这个患者推崇你这个药。
0: 哦。
4: 因为我推崇你药，说我祈祷我好啊，我是吧？
0: 老人家，一个是崇拜，第二个呢是重复购买，是不是？
4: 对对，是三种。
0: 第三重就是推崇灵芝益寿胶囊，大家都来推崇的，是不是？
4: 对，就是推崇。
0: 不错不错不错。
4: 这个荆州红火市踏火镇。沈云城镇，
0: 老人家，你是洪湖岔河镇的，是不是啊？
4: 对对。
0: 你以前是干什么工作的呀？
4: 我是教育单位的。
0: 我是说，你这个是很有水平、很有文采的人，知道吧？
4: 哎，那不赞成，不赞成。
0: 哦，一般人是写不出来的。不过呢，你是发自内心肺腑的，你亲身的一个感受，知道吧？
4: 哎，那是那是的，那不简单。他说说他不归还了。
0: 对对对，爹爹，你今年多大年龄呢？
4: 我今年说的到93岁了。
0: 你为什么问你年龄是不是93呢？因为我现在跟你交流啊，感受不到你是93岁的老人啊，知道吗？不错不错不错，我觉得呀、很有水平的老人，也很有智慧的老人。
4: 不要赞颂。
0: 不不不，实话实说，老人家，你是服过灵芝益寿胶囊的受益者。你以前是血糖不好，是不是啊？
4: 对对对，我这个血糖是今年的半个月才是开始，
0: 哦、
4: 以前没得。
0: 你是才发现血糖不好的，是不是啊？
4: 对，真的有过把月了，今年过把月了。
0: 你当初发现血糖不稳定的时候是多少啊？知道吗？餐前？
4: 这个餐前的13点。
0: 哦，餐前13点，血糖高了，高了很多了。
4: 对对对。
0: 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血糖是多少？你查了没有？
4: 我现在这个血糖40正常点了、
0: 哦，
4: 正常点是456。
0: 现在的餐前是456点，是不是？
4: 对对对。
0: 不错不错不错不错。
4: 尿液两次顺畅通。
0: 不错不错不错。
4: 我慢慢的改善，听好不好？
0: 啊！
4: 一个呢，控制这个头晕呢，已经控制了。
0: 哦。
4: 可以呀、啊，到这个花园里可以去玩。这个黄桂呢，可以到城东里面的他那个球场，可以到那里去看球，看打球的。
0: 哦，现在行动之余啊，可以在你那个学校的球场里看别人打球，是不是啊？
4: 对对，再一个呢，

0: 两间的这个周杰伦的那肯德中的，以后这个以后这个身体较重的
1: 哦，
0: 那身体好
1: 哦，身上有些肿痛的情况现在也没有了。
0: 但是这个双脚这个屈疼疼的时候呢，现在好了。
1: 以前两个脚的疼痛啊，现在也不疼痛了。
0: 对对，再说呢，那个脚麻现在治理好了。
1: 以前那个脚麻呀，现在恢复的也比较好。
0: 哎哎，对对对，
1: 不错不错不错。
0: 这个身上痒也去除了。
1: 哦，就是以前身上皮肤痒的情况啊，现在恢复的也比较好。
0: 哎哎，对对对，再说是心慌呢，现在基本平静了。
1: 哦，以前那个心慌的情况，现在恢复的也比较好。
0: 哎，对对对，夜汗消尽两月功，夜汗呢已经消除了。
1: 哦，就是以前呢夜晚睡觉的时候啊，人呢容易盗汗自汗，是不是？
0: 对，有。
1: 现在这个情况啊也没有了，恢复的也比较好。
0: 对，这个血压已经调控，一直在这个140左右。
1: 以前你还有高血压的问题，是不是啊？
0: 对，有的高血压。
1: 现在就是说茯苓之一受胶囊啊，这个血压恢复的也比较好。
0: 哎，对对对，这个增强体质，病情都有好转的，体质也增强了，是吧？
1: 对对对，
0: 我原来呀，阳台是赢的，这那个手指条就是，现在可以去那个使劲游。
1: 哦，就是现在那个人有劲儿了，是不是？
0: 有劲了。
1: 以前提两袋子盐呢，就两斤盐就提了，有点吃力了，是不是？
0: 对。
1: 现在提一副油十几斤呢，都没有什么事儿，是不是？
0: 这可这走都通了。
1: 不错不错不错。老师家，你这个说得很好，也是自己的一个亲身体会，是不是？
0: 再说爬梯子啊，上楼啊，身体刚健，健康啊，有劲。
1: 不错不错不错。现在啊，爬楼梯人有劲儿，是不是？
0: 对对对。再说走路的时候，现在稳当了，因为不是像咱们像那个狂妄症。
1: 对。人有劲儿了，元气充盈了，知道吧？就稳健了，是不是？
0: 对。最后是感谢陈主任，提供一首《万病虫》。第三首啊，灾年病友，题目。各地宣传病友年，先生说话记心田。名医就诊治疗病，恢复体抗新乐观。谢谢大家。
1: 好，非常有智慧的老人，也非常有文化有水平的老人，93岁呀，很多93岁的老人呐、都要需家里人照顾。今天通过跟你交流啊，你这个思路很清晰，声音很洪亮。为什么问你是不是93岁？因为我不敢相信你是93岁的老人，知道吧？不错不错不错，老实讲，照你这个劲头下去啊，通过林志一束胶囊的帮助，咱人活百岁不是梦啊。老人家，我问一下，你贵姓呢？
0: 我姓沈呐，沈云沈呐。
1: 你是洪湖市忏火镇的人？
0: 对对对。
1: 好，沈爹爹，通过跟你的交流啊，第一个你身体恢复的比较好，第二个呢，你老人家的一种热情跟激情呢，也感染了我。我相信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也备受感染啊。今天咱们就交流到这里，好吧，沈爹爹啊。
0: 好啊，好啊，好啊。
1: 好，
0: 好，
1: 你老爷保重身体啊。
0: 好啊，好啊，好，谢谢。
1: 好，
0: 谢谢，
1: 就这么说啊。好。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那不方便出门，想送货上门，或者是想邮购灵芝益寿胶囊的朋友，现在都可以拨打场外的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今天我们来到的是黔江市张金镇小河村二组李世孝爹爹的家中。李爹爹啊，是一位空巢老人，老伴过世已经3-4年了。自从老伴走了之后啊，自己的身体也出现了多种的慢性疾病，高血压、脑梗、静脉曲张、前列腺的问题、睡眠不好，老人家的一体多病。服上灵芝益寿胶囊，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来听一听李爹爹的介绍。
3: 爹爹，您贵姓啊？
4: 姓李啊，李世孝。
3: 木子李是吧？
4: 对，
3: 世界的世。
4: 对，
3: 孝是孝顺的孝。
4: 对
3: 啊，您多大年纪啊？
4: 70。
3: 74岁。您身体怎么不好啊？
4: 头昏。
3: 头昏。
4: 检查的时候说是什么脑梗。
3: 脑梗是吧？
4: 对，有事了，听我们的老潘老爸子吃了，走的，这个药来吃的。
3: 啊，
4: 他就是吃回这个肺性病。
3: 哦，
4: 开始就是什么冠心病，到处检查。
3: 啊，
4: 冠心病生指甲。
3: 嗯，
4: 开始都没搞好。
3: 嗯，
4: 现在到罗湖的就又检查，他引到那个肺上去了。
3: 嗯，
4: 就肺气肿喉。
3: 哦，肺气肿。
4: 如果是采取那个药的话，就把它治得好。
3: 哦，老伴儿就是因为得了病之后，到处治是吧？没治好。
4: 治不好的。
3: 啊，就走了。
4: 他是最严重的地方，心脏和肺部。
3: 哦。
4: 是最严重不好办。
3: 哦。
4: 先走的。
3: 哦。
4: 叫什么肺气肿，他就饿也不能睡，睡不下去就要坐，老要坐的。
3: 哦。
4: 就慢慢的。拖人就拖的没得办法了。
3: 哦，
4: 走了。从他走了之后，再过了半个多月，
3: 嗯，
4: 就发生红啊，发生红，红了落回去检查呢，血压增高。
3: 哦，
4: 就成高血压。
3: 哦，就是老伴走了之后，您当时照顾他也是天天也是蛮辛苦是吧？
4: 对。
3: 您半个月之后又出现了高血压了。
4: 那高两三年了，下雪的话他要骑。夜里半夜时间都穿袄子，跟他搞着他骑，到楼他走了之后就出了毛球了，就搞不好，是啊，落云了，我还住十几亩平呢。
3: 哦，
4: 损失都搞，他走了就搞不好了。
3: 老伴儿是哪一年走的？
4: 三四年。
3: 三四年的时间。
4: 嗯，
3: 您主要是高血压头昏是吧？
4: 高的一百六十几，一百七十几。
3: 哦。
4: 落到那个程度的时候就，我自己晓得了。
3: 啊。
4: 高的时候呢，他忽然的，他有时间早晨了，他就说话都打紧给他，
3: 嗯，
4: 就像青海经理好像要冷的样子，他就是那次就是那个血压引起的了。
3: 哦，
4: 我看不行，咋去？我就一直在现在济宁呢，一脑袋成这个样子。
3: 哦，就在吃这个灵芝益寿胶囊是吧？
4: 对，血压现在的话就是那个呢，就是这。一百三几的啊，一百三十几啊，一百二十几啊，
3: 嗯，
4: 再就是七十几、八十几，
3: 哦，
4: 都蛮好的。
3: 高压123，低压是70-80多，是吧？
4: 对，
3: 还蛮好啊。
4: 血压搞好了，平稳回来之后，
3: 嗯，
4: 我到屋里就尽量搞小事，有亩把田，再就耍菜籽田。
3: 你还种了亩把田是吧？
4: 嗯，搞的棉花呀。
3: 种的棉花。
4: 菜籽。
3: 菜籽啊，
4: 那门就在我的停车的门口。
3: 哦，
4: 我原来在跟阿塔妈妈，那个腿子里有筋了，蛮多筋了。
3: 嗯，
4: 静脉曲张。
3: 哦，静脉曲张。
4: 这吞那个丸子，现在的静脉曲张都好多了。
3: 哦，那静脉曲张原来都是身上的像蚯蚓一样的是吧？
4: 对对对。
3: 啊，
4: 那原来的腿子，它那个腿子的话，
3: 嗯，
4: 它浑然的还暴起。
3: 哦哦。现在都蛮光滑了是吧？
4: 这已经
3: 都消下去了。
4: 全好些了。
3: 嗯嗯。
4: 他哪没作用呢？起作用呢？
3: 对对。
4: 如果是像这像我如果是跟张经啊跟别处是打车的话，
3: 嗯，
4: 他去赶紧下车要上厕所。
3: 哦，前列腺的问题吗？
4: 对，前列腺。
3: 啊。
4: 他对那个前列腺也是蛮好。
3: 哦。就是原来有这个前列腺是尿频尿急是吧？
4: 啊，对对对。
3: 啊，原来起夜起几次啊？
4: 5-6次。
3: 哦，起夜5-6次，现在呢？
4: 现在只有2次。
3: 2次啊？
4: 你说这个还是蛮好
3: 啊，
4: 要自己亲身体会。
3: 对对对，您说的特别对。
4: 知道。
3: 嗯。
4: 通过实践了之后，
3: 嗯，
4: 才知道这个对有的好处。
3: 对对，您的这个晚上起夜少了，这个睡眠肯定也就好一些了哈。
4: 对，睡眠好些了。
3: 啊。
4: 跟原来也睡觉的，就像在没去，又现在睡，以前没睡。
3: 哦，
4: 这个丸子是还蛮好
3: 啊。您现在还是比较幸运的是，这个血压啊给你控制的比较好，没有出现中风啊。
4: 对，就得亏他，不干那个的话，他说是中风，你就没得办法了。中风了的话，你自己都情愿死，还想那么个？他要我拔了你心。
3: 对，中风了之后都让别人来一口一口饭来喂着你啊。
4: 那孩子们就他又不能搞事了，要回来。
3: 对，您是说如果中风了之后孩子们也要回来招呼是不是啊？
4: 对对对。
3: 嗯，
4: 三五十小时你运不运的，你起火那时候你自己搞不好的。

0: 陈主任，
1: 哎，
0: 我们收音机前啊，有很多是空巢老人啊。
1: 对，
0: 自从这个老伴儿走了之后，自己的身体啊也会出现各种慢性疾病。
1: 对对对，老人家呀、啊，典型的呀、啊、一体多病。
0: 对，
1: 特别是他的高血压高到160、170的时候啊，他这个身体啊都出现反应，脸是红的。
0: 是。
1: 不过呢，非常有幸呢、啊，老人家呀、啊、选择林子一寿胶囊，现在血压正常了，高压呀130、120多，是不是？
0: 对。
1: 低压呢70多到80多，
0: 嗯，非常好的血压啊。
1: 哎，对对对，对于74岁的老人呢、啊，这个血压就是一个黄金的血压值。
0: 嗯。
1: 另外呢，这个头昏呢、啊，现在也不昏了。
0: 嗯。
1: 另外啊，他这个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呢、啊，夜尿一个晚上啊5、6次。
0: 嗯，对。
1: 现在服上林子一寿胶囊啊，老人家的夜尿啊，只起来个1次到2次。
0: 对，能够睡个好觉了、啊。
1: 对对对，夜晚小便少了呀，现在睡眠恢复的呀也是比较好的。
0: 嗯。
1: 还有啊，林子一寿胶囊是个大组方的药，里边的药啊比较多也比较全。
0: 嗯，
1: 不同的中药呢，针对于不同的疾病，老人家呀还有静脉曲张。
0: 对，
1: 在这里边呢，灵芝、丹参、三七啊，这些药啊都是净化血液、软化血管的呀。
0: 嗯，
1: 他这个静脉曲张啊，现在恢复的也比较好。
0: 嗯，
1: 在这里啊也非常祝贺呀，潜江张金镇的李世孝弟弟。
0: 嗯，
1: 他的一个正确的选择呀。现在呀，身体恢复的比较好。
0: 嗯，
1: 身体好啊，老人家还种了1亩多田。
0: 对对对，
1: 对一个70多岁的老人呢、啊，力所能及的做一做，对身体啊也是有好处的。
0: 嗯，
1: 在这里啊，也祝贺李爹爹身体好，生活啊更幸福。
0: 对，我们还是要说一声啊，李爹爹尽管老伴儿不在了，自己还是要保重身体啊。
1: 对对对，此时此刻听广播的听众朋友，出现一体多病的，像我们潜江的李爹爹一样，选择林子一寿胶囊啊，希望。也能帮助到你。
0: 好，林芝益寿胶囊，国药准字号的药品，能够帮助到这位李爹爹，也希望能够帮助到收音机前的您。那林芝益寿胶囊大型的优惠活动正在全省火热进行当中，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83743636。我们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2: 哇，陈主任，好好，谢谢
1: 你。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2: 哦，我是供血不足，高血压。
1: 嗯，
2: 我现在吃那个药吃的，这身体都健康的很。你看我说话呀，身体都好点了。我70岁的人了，我好点。我们两口子都吃的你那个药，好得很呢。
1: 哦，你服林子一寿胶囊，你跟你家里老伴儿服了都比较好。
2: 啊，对对对，
1: 都是70岁的老人。
2: 他72岁，我70岁了。我们吃的药都身体健康的很呐，好得很，
1: 好得很，健康的很就好啊。服林子一寿胶囊就是让咱们老年人呐、啊、身体获得健康啊，知道吧？
2: 对对对对对对。
1: 你身体哪些方面不好啊？服林子一寿胶囊获得健康了？
2: 我的这个高血压啦，我现在我的高血压稳得很，我的这个慢性支气管炎好得很。
1: 啊、
2: 嗯。这个供血不足也好得很。
1: 哦、
2: 嗯。你看我这说话的声音呢，又有精神呢，又有这个我好得很。
1: 你这个说话有劲儿很呐、啊，都不像70岁的老人呐、啊。
2: 对，就是吃的这个药好。
1: 对对对，因为咱这个林子益寿胶囊当中有两味补气的药，一味是防气，一味是人参，它大补人体的元气。你元气充盈了，体质增强了，人都有劲儿，知道吗？
2: 嗯，对对对对对。
1: 你血压现在也降下来，也平稳了。
2: 呀，对。
1: 好好，血压平稳了，血压降下来了，它就不会出现心脑血管意外，知道吗？
2: 哦，对对对，陈主任，谢谢你们的宣传，谢谢这个林子胶囊的厂家，
1: 哦、
2: 这个给我们的这身体带来健康。
1: 哎，客气了，老人家，你们发钱呐、啊，哎，买林子一寿胶囊啊，你们身体获得健康啊，这也是应该的啊，婆婆。
2: 对对对对，
1: 你血压高了多少啊，婆婆？以前？
2: 以前188呀，189啊，心血到达100的。
1: 那好危险呐、啊！你180、190，要是脑血管破裂了，那说走人都要走人的呀。
2: 也是的，我们现在这今天去检查个高血压稳得很。我们的屋里有那个血压表啊，我们经常都问量啊，我的血压稳得很，就吃的这个药、啊，我们的身体健康的很呢，血压稳得很呢，还好。
1: 哦，好，血压稳得很呐、啊，因为咱这个林子益寿胶囊，它第一味药就是林子，林子它就是净化血液、软化血管，上向的调节血压，知道吧？
2: 对对对对对对。
1: 你也经常在量血压，血压比较稳定。
2: 对对对对，买的试过，这我已经吃到现在都还没吃完呢。我们这吃了20天就有效了。
1: 哇、哦，你跟你老伴吃了20天都有效。

0: 果。
1: 对对对，
0: 不错不错不错，你支气管炎现在反应也好啊，你这个这说话呀一点儿那个喉咙没有问题啊？
1: 没有没有，我的身体已经到这样，一声都不咳，蛮好。
0: 对对对，你也不咳呢，也不咳嗽，我看你这个发音呢、啊、很干净呢、啊，是那个声音。
1: 是的，
0: 不错不错，你老伴儿服的也不错。
1: 对对对对，吃的蛮好。
0: 好好好，不错不错不错。婆婆，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啊？
1: 我是前门多宝。
0: 你是多宝镇哪个村的呀、啊，婆婆？
1: 多宝镇文湖镇西头。
0: 你叫什么名字啊，婆婆？
1: 我叫吴英珍。
0: 好好好，你服的好啊。也跟咱们天门多宝的一些街坊邻居讲一讲，好不好？
1: 我们并且还介绍咱们蛮多人都可以买去的。
0: 不错不错，咱帮助别人呢、啊，也是做好事做善事，是不是啊，文伯伯？
1: 对，是的，是的，
0: 好，文伯伯，今天就交流到这里，你二老爷保重身体啊。
1: 好好好，谢谢你啊。
0: 好，不见不见，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1: 好好好好，谢谢你的。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我们天门的朋友都可以到天门的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的明福堂药店来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常卖指导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请进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3: 啊，陈主任，你辛苦了，你好，你好。
0: 哎，你客气了，什么情况啊？
3: 啊，我每天听你的那个精彩讲座
0: 啊，
3: 我是个灵芝益寿胶囊的受益者。
0: 哦，受益者好，
3: 钱好万好，说得好不如疗效好。
0: 那是的，你说的再好，必须要自己服了好，是不是？
3: 对对对对，我实话实说啊。
0: 那是的，不能说假话。你是什么情况好啊？
3: 我以前睡眠特别不好。
0: 哦，失眠。
3: 现在睡眠那个特别好。
0: 现在睡眠一个晚上睡多少个小时啊？特别好。
3: 啊，起码是五六个小时吧。
0: 哦，五六个小时。
3: 啊，对，以前过把小时就睡得不安稳。
0: 那不行不行。过把小时嘛、人那个睡眠严重的不走。
3: 对对对对，就对。
0: 你多大年龄的？
3: 66，66大顺。
0: 哦，66大顺。好，60多岁啊，人睡五六个小时啊，差不多也是正常的睡眠，知道吗？
3: 对对对对，就关键睡得香甜一下吧。
0: 对对对，睡眠质量好，是不是？
3: 对，睡眠质量好。
0: 那就好，那就好。
3: 第二个问题啊，
0: 嗯，
3: 每天早上1000光5点多钟就改大便，
0: 就是排便比较好。
3: 对对对对，就饮食还行，打个水就行，排也比较爽快。
0: 好好好，肠胃功能修复好了，那个元气补充充盈了，它这个排便了、通畅了、顺畅了，是不是？
3: 对对对，
0: 好好好。
3: 第三个问题啊，饮食增加。
0: 哦，饮食增加了。
3: 对对对。
0: 好好好好，
3: 一个人呐、关键的心情上好些。
0: 就是那个吃得香，排得畅，是不是啊？
3: 心情好些，对。
0: 咱这个体质好，身体好，人这个心情呢、他就乐观一些。
3: 对对对对对啊，
0: 那就是说无病呐、一身轻，是不是？
3: 对对对，陈主任呐、我们那些用户怎么佩服两个
0: 了？老专家你客气了，就是咱们那个举办这个健康栏目啊，就是真正的啊，能帮助到啊咱们广大的老百姓，是不是？
3: 是的，是的，做药品的做人品嘛。
0: 对对对，你不能欺骗呐、那个老百姓，是不是？你欺骗一次，第二次你就欺骗不倒了，是不是？
3: 是的，陈主任呐、我们也花3万块钱保健。就是没有大疗效。
0: 是的是的，
3: 品质好。
0: 有的老年同志啊，就是说农村的挣点钱不容易，就是他想买点那个产品呢，想让身体好，是吧？有的买错了方产品，自己钱花了，他这个病情耽误了，是不是？
3: 钱是小事，健康是大事，是吧？
0: 对对对，灵芝益寿胶囊呢、一个是菌子号的药，第二个呢，它是个大组方的药，里边的药啊比较多比较全，不同的中药呢针对于不同的疾病，是不是？
3: 对对对对，
0: 你现在一体多病呢、服灵芝益寿胶囊啊，现在恢复正常了，反应的比较好，是不是？
3: 对对对对，它是全面调理嘛。对
0: 对对对，全面调理，对五脏六腑、心肝脾肺症，它来整体治疗、整体修复。
3: 对对对对，
0: 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3: 我是黄陂五湖农场的。
0: 不错不错不错，你叫什么呀，爹爹？
3: 我姓吴，口天长胜。
0: 好，咱们那个五福农场有一些老年同志身体不好的，也跟他们实话实说的讲一讲，好吧？
3: 我福建看的也是个广告嘛。
0: 对对对对，帮助别人呐、咱也是做好事做善事，是不是？
3: 对，传播正能量啊。
0: 对对，
3: 也是为老百姓健康服务吧，是吧？
0: 对对对，传播健康，传递正能量，也是做好事做善事，是不是？
3: 对对对，
0: 咱一个人健康不伤健康，是不是？
3: 陈主任，
0: 哎，
3: 你们这个药应该大力推广。
0: 是的，是的。咱们这个健康广播就是让所有的一些慢性疾病的同志啊 通过黎智医术胶囊的帮助，通过我们这个健康广播来获得健康。
3: 对对对对，我昨天跟那个人民医院的院长结束了，这个黎智胶囊蛮好。
0: 是的，是的，现在我们很多医疗机构、很多医生、专家都向病人呢、来推荐黎智益寿胶囊这个菌字号的药，知道吗？
3: 对对对对，
0: 不错不错不错。好，那以后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
3: 好，谢谢你精彩讲座啊。
0: 好好，客气了，吴爹爹，有时间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3: 好，谢谢，好。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咱们黄陂区的朋友，您可以到老公安局旁的新特药店购买到黎智益寿胶囊。场外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服黎智益寿，让您健康长寿。那国药准字号的黎智益寿胶囊，具体有哪一些优势特点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4: 灵芝自古以来就是吉祥富贵的象征，《本草纲目》记载，灵芝乃百药之王，自有人间仙草仙药的美誉。灵芝的应用范围非常广泛，就中医辨证看，由于本品入五脏，补全身之气，并能双向调节血压，双向调节血糖，所以心肺肝脾肾脏虚弱均可服之。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灵芝扶正固本，增强免疫功能，提高机体抵抗力的作用。它不同于一般药物对某种疾病而起治疗作用，也不同于一般营养保健食品只对某一方面营养素的不足进行补充和强化，而是在整体上双向调节人体机能平衡，调动机体内部活力，调节人体新陈代谢机能，提高自身免疫能力。
5: 灵芝有108种，并不是所有的灵芝都能入药有效。灵芝益寿胶囊精选灵芝中的上品赤芝为主要原料，并与黄芪、三七、淫羊藿、丹参、何首乌、桑寄生、人参、五味子等名贵中药完美结合。不同的中药针对于不同的疾病，组方强大，科学配伍。对于中老年朋友因气血不畅、肝肾失调而引起的一体多病、头昏乏力、精神不济、失眠多梦、自汗气短等，能达到补气固本、滋补肝肾，让人体五脏六腑年轻化、正常化。
6: 服黎智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4: 黎智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好，服黎智益寿，让您健康长寿。那收音机前一体多病的慢性病友，服黎智益寿胶囊同样也可以帮助到您。黎智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找陈军人呐。
7: 啊，陈哥，你好。
0: 哎，你好，咱们跟交流了。
7: 陈哥，我前天去在怀疑心里，我买的5个疗程。后来我去，我那腿了有那个滑膜炎了。我疼得走都走不得了。我只吃了9盒，我没吃完了。我看效果蛮好，我就一下就买了5个疗程。我买回来，我也去，我也给老婆去了，我又去买了5个疗程。再一个，我的眼睛有那个玻璃囊，这看到床的呢，光影的。我现在去了，这都还眼睛玻璃囊也蛮清晰的，这都不是光影的了。药是好啊，你们这药是好啊，但是我也准备要长期买得起。我长期买得起了，但是你们你还要那个监督啊，把这药不能抄假呀，抄误用的不行啦。
0: 你放心啦，爹爹，黎智益寿胶囊啊，药品啊是实实在在的，就像你说的，不能有一点瑕疵，知道吧？
7: 对对。
0: 这是国家准字号的药品，不能掺假。一掺假了，那个药品啊，它这个疗效都出问题，知道吧？
7: 对对。
0: 就是你主要是滑膜炎，并且还有白内障、视力模糊，是不是啊？
7: 对。
0: 滑膜炎严重的时候啊，走路都不能走。
7: 对对。
0: 现在走路那个滑膜这个地方还疼痛不？
7: 现在腿子皮肤上好多了。
0: 哇，腿子好了，不疼痛了。
7: 嗯，对对。现在就看这床的刺都是单的了，原还是双硬的了，这个上十步远的就用不到这个你联想的了。现在我这硬看好的，这硬你基本上要吃的要好的要跟正常眼睛一样的。
0: 哦，现在视力清晰了，就说那个白内障啊，以前三四米都看不清人，是不是啊？
7: 嗯，对对。
0: 现在呀，看人都没有问题。
7: 对。
0: 哦，那就是说你服灵芝益寿胶囊啊，它改善了眼底的血液循环，嗯、眼底的血液循环通了，嗯、你晶体玻璃体得到血液的濡养。你这个视力啊，慢慢就清晰了，眼前那个飞蚊症啊，慢慢它就消失了，知道吧？
7: 嗯，对对。再后来我跟我老婆两个一下去了，这去完了我又跑去买了五个疗程，又送了五个疗程呢。
0: 不错不错，就是你的滑膜炎跟你的白内障视力模糊，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啊，恢复的都比较好啊，对不对？
7: 对，我这个滑膜炎听着是好的嘛，这，哎呀，老子。把你的药钱我就吃好的了。
0: 你这个茯苓之益寿胶囊啊，就选对了啊。
7: 我就准备吃的，就吃好。我准备长期买得起，他再一个以后可以起保健作用了，是吧？
0: 对对对，你长期服啊，有病治病，没有病呢，他茯苓之益寿胶囊啊，来强身健体，补充身体的元气，知道吧，爹爹？
7: 对，你不得病了，你得了病了，你看病个还有找爷呀，有花钱，我就常去买它去，我这保养这身体就很嘛好嘛。
0: 对对对，你茯苓之益寿胶囊呢，补充身体的元气，补气补血，调节五脏六腑，你过个肘子器官年轻化呀，人呐、啊，他就不会出现问题，知道吧？
7: 嗯，对对。
0: 爹爹，你多大年龄了？今年？
7: 我72。
0: 哦，已经72岁了，爹爹。
7: 对，
0: 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啊？
7: 我金门城关的。
0: 你叫什么名字啊？
7: 我叫刘明星。
0: 好，老专家，茯苓之益寿胶囊受益了，身体恢复的比较好。咱们金门地区街坊邻居啊，也跟他们讲一讲，老年同志，好吧？
7: 我说的有几个都给买了的。
0: 哦，在你的帮助下，几个街坊邻居都在购买茯苓之益寿胶囊。
7: 对对对对对。
0: 他们服的情况怎么样啊，爹爹？
7: 咱服的好啊，
0: 就是你介绍的人服的反应的也是比较好。
7: 啊，对对对，这真是个好药。我不然花的好多钱，我那腿是花没人的。
0: 对对对，
7: 我买这个家伙，我不然弄的好多药去了，大夫药都是1000多呀，我都还办起来弄不好。我把你那药吃，我吃好的，我现在我一点事都没得了嘛。陈主任，再感谢你们啦。
0: 好，老人家你也保重身体啊。
7: 好好，谢谢谢谢。
0: 好，不谢，好，再见。
7: 好，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灵芝益寿胶囊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3疗程送2疗程，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2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柏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5: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
2: 汉南区老武装部对面福康大药房，忻州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5: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2: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柏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5: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著名药店。安陆市

0: 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1: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0: 小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九九大药房。
1: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0: 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百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1: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嘉鱼县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0: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1: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0: 洪湖，巴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1: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钟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京山，城中路京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五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0: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1: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应城，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2: 福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0: 福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1: 灵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0: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文书说到了这个赵谦对金学增是实在没有办法，金学增把他逼到了绝路。打个比方说吧，他这边让宋师爷动员那个大屈和李狗写状子状告税官，可是金学增也说不上怎么搞的，就把这两个人利用起来了，送给他一块介石名。他这边才把荆州各衙门联络起来，用不同的形式上书北京。可是金学增呢，一封密信呈给首府，揭发他以官田行贿，又把他给干灭火了。再说他这边好不容易弄来徐阶的题词，本来是件高兴的事儿，可是首府那边派周显墨亲自领着手下这些官员拆毁了大学士牌坊。他心里不得不合计，这个金学增太厉害了，他本来可以用几招好棋把金学增给撵走，可是哪儿曾想金学增人家几步棋就把他局搅乱了，所以他那几步好棋变成臭棋了。就这么着想来想去，他真恨不能把金学增给斩了。所以那天晚上高先生提出来让他灭掉金学增的时候，他嘴里边虽然没直说，可是心里边早就下了决心。可以说他没睡好觉，他是一直在计算着用什么方法把金学增灭掉。他首先考虑要物色一个杀人的人选，他就这件事儿也跟高先生想到一块儿去了，这个人必须是位高人。可是他这边刚想做一些准备，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又传来一个令他非常震惊的消息，那就是这个七老爷突然之间在荆州城失踪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嗨，原来呀，那个七老爷有一个账册，这个账册记录了这七老爷和赵谦所有的贪赃枉法、偷漏税的所有证据。可是这个证据呀，被那三只手有古上早功夫那个大屈给偷走了。这件事本来赵谦不知道，可是啊，七老爷丢了账册之后就像热锅上的蚂蚁，坐不安站不稳睡不着。他心里合计，什么都不丢怎么就这东西丢了呢？难道这东西有人当宝贝拿走了？一个大账册子别人也看不明白呀，怎么就丢了呢？
1: 哎，七老爷知道这个事儿大着了。
0: 就在这个七老爷坐不安站不稳吃不好睡不着的时候，这天你看刚吃完晚饭，他家的门梆梆梆被人敲响了。当时他的管家就问了一句，谁呀？外边就说话了，我们是你们家七老爷的朋友，来做生意的。这个管家上前把这门吱嘎嘎一打开，哎呦，又打外边进来一个年纪不太大，长得是
1: 白白净净，齿不唇红，好像一个秀才出身。这位秀才，您找谁呀？
2: 啊，我呀，要见见你们家的七老爷。我是北方来的客户。
1: 一听是做买卖的，那就请进厅堂吧。这七老爷这几天正心烦意乱，一听说来了客户了，精神头也来了。出来一看，这位不认识啊。
2: 您就是七老爷？
1: 是啊，我姓七啊，就是那油漆的漆。看来我们找对了，七老爷，跟您呐说点事儿。我们有一笔生意，这笔生意还必须得你来完成。
2: 啊，那行啊，
1: 只要挣钱就行了。你看，要说这个七老爷，别看他怎么犯愁，一听说挣钱儿，呵，精神头特别的足。好吧，七老爷，您呐就请上轿。
2: 这七老爷一考虑，上轿，上哪儿去啊？
1: 咱们到会馆去谈，那儿啊还有一大笔生意等着您去洽谈。
2: 那好吧。说话之间，他就把管家也带上了。
1: 哎，不用，七老爷，您一个人去就行了。管家去啊不太方便，都是生意人，咱们呐这些商业上的秘密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2: 那好吧。
1: 他就把管家留在家里了，坐着轿就走了。要说荆州城这地方不大也不小，可是走着走着不对劲儿啊，往哪儿走啊？
2: 直接这个轿就被抬到了税关的衙门。
1: 要说税关这个衙门，赵谦在的时候啊，他可是这里的常客。可是赵谦不在税关以后，他很少来。
2: 哎呀，怎么到这儿来了？
1: 这时候七老爷一下轿，他本不想进，可是这功夫由不得他了。前边的人在领着，后边的人呐连推带赏，呵，他是不由自主的就进了税关的衙门。到了税关的衙门，金学增跟他正式来了一场交锋。
2: 来到大堂之上一看，金学增
1: 哦，正是刚才到他家请他那位，长得像个书生。这人呐没想到是这么大的官儿。
2: 哎呀，您是税关的大老爷。
1: 七老爷，您知道天这么晚了把您请过来什么意思吧？
2: 在下不太明白。
1: 那好，那我就让你明白明白。姬学僧这个时候把那账册的所有账目拿给他一看，哎呦，这七老爷当时啊屎尿屁全淌出来了。
2: 哎呀，我说大人他饶命饶命，这都是赵大人他逼着小人这么干的。
1: 那好吧，你呀把话说清楚，但是可记住，不要诬陷好人，要实事求是。
2: 行行，我实事求是，我坦白，我从宽，我坦白，我从宽。
1: 好吧，那您呢就先留在税关坦白从宽吧。这个七老爷被留在税关这个消息啊谁也不知道，但是七老爷失踪这件事儿传到了赵谦的耳朵里。
2: 赵谦是倒吸了一口凉气啊，哎呀，坏了，
1: 现在再想对金学增下手，他就感觉到这件事儿不好办了。一旦要失手，那可就麻烦了，因为金学增必定是朝中有名的一位官员，他呢跟金学增作对，
0: 朝廷上上下下已经都知道了。所以我要是选杀金学增这个人，一旦要是出了点麻烦，把我就搅进去了。最后他反复琢磨，今天早晨下了决心，尽弃前嫌，主动和金学增达成和解。这就是他迫不及待要在铁女寺跟金学增单独见面的原因。这一对仇人坐在铁女寺的后院，这情形显得特别的尴尬。你听到这前院人来人往，谈笑风生，可是两个人坐在这儿，桌上放着两杯茶水，已经凉了，谁也没喝。赵谦本想先喝一口茶水，可是他没喝水的时候咽了一口唾沫，站起来不自然的说了一句：哎，金大人，本府今天在铁女寺单独和你会面，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想跟您通报通报。赵大人，什么事你就直说。京城来了一位大官，要把你暗算了，是吗？金学增很坦然地笑了，哈哈，我金学增是个实在人，有什么你就说什么。我觉得在荆州除了你赵知府，不会有别人暗算我吧。赵谦知道金学增根本没在意，是吗？金大人，我拿出这样东西你就相信了。说着话，他从兜里边拿出一张银票。金大人，这是5000两银子的银票，见票即兑。金大人，您用造假的银票斗败过北京有名的毕愣子，你过过目，看看这张银票是真是假呀。金学增把这银票接过来，仔细的一看，他知道这是真的。这回金学增相信赵谦的说法了。知府大人，你拿出这张银票干什么？

0: 一下子也愣住了，他这回再打量一下赵谦，感觉到赵谦现在可不是开玩笑。不会吧？我金学增这颗人头不值这么多钱。赵谦晃晃脑袋，哼哼，金大人，你可别作践自己了。自立田征税的事情。 在京城已经引起了很大的风波，这一点我不说，你比我清楚。要知道，这件事虽然是当今圣上的旨意，但是把这件事捅出来的，是你金学增金大人呐。如今天下的豪强大户，
1: 没有一个不想把你吞了的。
0: 你是说，这些豪强大户和这些皇亲国戚，让你把我杀掉？正是。那么，究竟是什么人呢？金大人，我跟你实话实说，北京来了一位非常神秘的官人，手里边有兵部的勘和迟议，可是，一会儿他提到武清伯李伟李老爷。 一会儿又说是驸马都尉许从城派他来的，反正他一直没有跟我暴露他的真实身份。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个人来头很大。赵谦说到这儿，金学增还是在画了个魂儿。金大人，我提一件事儿，你就相信了。前几天你给首府写了一封信。 把我将1200亩官田送给张老太爷这件事儿，跟首府禀告了。就连这么秘密的一件事，来的这个人他也知道。赵谦是不显山不露水儿，把金学增的事儿给点出来了。金学增听赵谦说完这番话，心里明白了，赵谦没说假话。 北京确实来了一位人物，暗中要金学增的命啊。这么说，赵大人，你知道我已经把你告了？知道。首府大人接到你的举报之后，采取什么举措？金大人，你还不知道吧？金学增这时候。 要关心的正是这件事。首府是什么态度呢？难道首府跟你说了？哼哼，金大人，北京来的这位已经把这件事情跟我讲了。首府把这件事禀奏给皇上了。提到这儿，金学增的确不知道，但是今天他可不能表现出来。 你看他，在表面上照样显得很轻松。那么如此说来，我金学增应该是你赵知府的第一号敌人了。那么现在你为什么还要把这么秘密的情况透露给我，还要伸手拉我一把呢？这功夫，两个人正说着话，你看那个小尼姑进来了。哎呦，这小尼姑！ 年龄也就在18、9岁，长得是眉清目秀、紫不唇红。他提着茶壶进来，把那两杯水，就是晾凉的那茶水倒掉了，给两位大人各自倒满了茶水，然后他一转身就退下去了。金学增抬头一看，现在外面是一个人也没有。这功夫。 赵谦又发话了：“你金大人一来到荆州，就要把我赵某置于死地。我今天要是以怨报怨，那么金大人坐在我对面的就不是你了。听赵大人讲，我金学增坐在你面前，应该感激你赵大人。是啊。” 金大人，你确实应该感激我，但是。

有一件事你还没问我。你知道买你人头的5000两银票为什么在我赵某的手中吗？这个不用问，一定是北京来的人和你联手要把我姬学增除掉。金大人说的不差呀，你看赵谦这一激动站起来了。一开始我赵谦也以为北京来的人可能挑拨我和你的关系，把你除掉，然后他轻轻松松地走人。但是转念一想，用我的手把你杀了，他的仇倒报了，那么我不就成了他的杀人工具了吗？他这是借刀杀人呢。你我都是朝廷为官，都是饱读圣贤之书的人，我怎么能下手加害于你呢？我呢就不想给他当刀使。所以金大人，我把这件事情还得告诉你，同时我把最机密的情况也暴露给你，怎么选择你自己琢磨，我赵谦绝不能对你下手。当他说完这句话，金学增心里边确实陷入了痛苦的选择之中。前几天金学增就收到了首府寄来的一封密信，在信里边对他揭露赵谦把官田赠给他自己父亲这件事给了充分的肯定，然后在信里边他让金学增尽快把赵谦主政岁官这期间所有的贪密行为一定查清查实，查好之后立即将赵谦抓起来问罪。接到了首府这封密信，金学增有底了，因为在此之前陈大毛使用古上早的功夫已经把七老爷所有的账册都拿在了金学增的手中，那么这回就可以利用了。他把七老爷首先给抓起来了，也就是请进了税官衙门。要说金学增在北京也办过一些大案，办这种案子可以说是轻车熟路。这七员外经过金学增一审讯，他架不住金学增这一旁敲一侧击，不到半天的时间把自己所有的罪行都交代得一清二楚。紧接着金学增让戚员外在自己交代的笔录上亲自画了押。这些事都办完了，金学增特别的高兴，正准备对赵谦采取行动的时候，没想到周显墨周大人来到这儿，让他配合把这大学士牌坊给拆了。他呢就把这个时间往后验了一天，没想到今天李太后又派万公公来到铁女寺送大藏经，就把这事儿耽误下来了。金学增来到铁女寺就是为了应付一下子，他的心思没放在这儿，他是不得不来，因为北京来的万公公是代表李太后来的，作为这个四品大员，他不出面那不是不给李太后面子吗？金学增本来应付一下子就想回去，可是万万没想到荆州知府赵谦就把他给留下了，要跟他俩把这个扣解开。但是他琢磨了，现在如果我跟赵谦和解了，可是受损失的应该是朝廷。就在金学增理不出头绪的时候，赵谦绷着脸说话了：金大人，该说的我都说了，你还有什么考

虑吗？那么赵大人你想怎么样？金大人，古人言，相逢一笑泯千愁，你我能否尽弃前嫌，重归于好呢？金学增一听，赵谦已经服软了。既然这样，那么我金学增应该怎么对付他呢？

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0: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 湖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江汉平原地区，荆州 AM 1404 FM 89.1 天门 FM 95.1 仙桃 FM 98.2 潜江 FM 87.4 荆门 FM 93.5 AM 1566 钟祥 FM 107 金山 FM 104.4FM 104.1，监利 FM 95.8，松滋 FM 87.7，洪湖 FM 89.9，石首 AM 1521 FM 88，随州及周边地区，随州 AM 1404 FM 95.4，孝感 AM 1098，应城 FM 89，大悟 FM 91.3。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104.6 AM 774 News Radio。
2: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爱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黄冈地区黄冈 FM 89.1，蕲春 AM 1404，武穴 FM 104.1，罗田 FM 106.2，英山 FM 93.2 AM 104.6，阳新 FM 100.8，红安 FM 100.1，麻城 AM 900，黄梅 FM 104.6 FM 103.5，咸宁地区通城 FM 93，赤壁 FM 91，重阳 AM 1404，金沙 FM 99.1。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实验地区实验 AM 七七四，四方山 FM 90.1，福泉山 FM 96.1，云县 FM 87.7，云溪 FM 94.8，竹溪 FM 101.2，丹江口 AM 1008 FM 90.4，恩施地区恩施 AM 774，天池山 FM 96，利川 AM 747 FM 93.6，咸丰 FM 107.3，来凤 FM 104.9，鹤峰 FM 87.1，宣恩 FM 107.6，建始 FM 87.8，巴东 FM 107.5 FM 87.6，神农架地区松柏 FM 90.2，木鱼 FM 100.5，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104.6 AM 774 News Radio News Radio。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0: 早安湖北。借用古人智慧解读历史细节，这里是话说天下。
1: 这里是话说天下。有这么一个例子，一个小伙子失手把老父亲门牙给磕掉了，这老父亲一怒之下把儿子告到官府。在古代，这不孝是大罪呀，弄不好秋后问斩，死都可能啊。小伙子害怕了，赶紧找到一位讼师。这讼师呢，人称四爷。四爷琢磨了一宿之后，他终于想到了一好主意，找到了这小伙子，一口生生的把小伙子这耳朵咬下一块边来。这宋师的葫芦里边到底卖的什么药啊？万骗不离其宗，不法勾当也有老祖宗，丢包买马偷梁换柱，假刃冒充团伙行动，不贪便宜长记性，但愿从此骗子无影踪。且听阿龙话说天下，明清骗术大揭秘。这宋师四爷呀，咬完了小伙子的耳朵，擦擦嘴，把自己的计谋说了。小伙子捂着耳朵，满脸是血，也不敢叫唤，呲牙咧嘴的，直往里倒抽凉气。哎呀，哎呀，就您这主意，能管事儿吗？这四爷瞥了一眼，怎么信不过我呀？来坐下，我先给你包扎一下。这小伙子坐在椅子上，四爷又在怀里掏出一包粉末来给小伙子掸上药粉，一边包扎一边跟他说，这事儿啊，我经历的比你多，放心吧，我这招绝对灵验。再说了，你当这人的耳朵好咬呢？这可是个技术活，你瞅瞅，药粉纱布我全都带来了，万无一失，你放心吧。今天呢，你千万别出门，躲好了，明天升堂你就照着我教你的说，绝对没跑。这小伙子将信将疑，只好等着明天检验了。转过天来升堂问案，这县官老爷啊，绕屏风进暖阁，明镜高悬，高高在上，底下老头小年轻跪着。这老头啊，先是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了一遍。县官老爷往下瞅瞅，原告啊，你说你儿子把你的门牙给打掉了，你可有证据啊？这老爷子颤颤巍巍的，又打怀里头啊掏出一个手绢来，打开了，里边包的是这颗牙。老爷，我有证据，您看看，这就是我那颗大门牙，您瞅瞅，安在前边，严丝合缝的。说着，这老头拿牙还在嘴里比划一下。县官老爷点点头，被告啊，你对这件事儿还有什么说辞啊？这小伙子哭丧着一张脸，青天大老爷呀，都说百善孝为先，您就是打死小民，小民也不敢对父母不敬啊。这事儿啊，不是我爹说的那样，其实那天呢，是我爹他先咬了我的耳朵，把门牙给割掉了。您瞅瞅，我这耳朵到现在还没好呢。小年轻说着把纱布解开了，露出这只耳朵，果不其然，这耳朵少了一块，血迹斑斑。老头听儿子这番说辞，当时惊呆了。老爷，老朽这门牙确实是犬子殴打所致啊，绝不是像他说的那样。老头这边诉苦，小年轻的反而是转变策略了。青天大老爷，家父年事已高了，如果我做了什么让家父生气的事儿，这实属不孝。如今家父非要把我绳之以法，才能出了胸中一口恶气，那么大老爷，我求您，您就把我关起来吧，只要家父高兴，我这当儿子的干什么都行。县官老爷一听，嘿，心说瞅，这儿子多孝顺，啪一拍惊堂木，放肆，公堂之上是讲证据的，本县岂能平白无故的冤枉好人呢？你把本县当成什么人了？仵作，过去验伤。这仵作闻听此言，走到小年轻的身边，看看这耳朵，检验了一番，回禀老爷，这伤势啊，的确是咬的。县官老爷点点头，原告啊，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呀？他这耳朵，哼，不能是自己咬的吧？他够不着啊。这老头一时间无言以对了， 县官一看，疼了，看来这小伙子说的是真相。好了，老人家，你诬告自己的儿子，按照反坐呀，本县应该是杖责你80。念在你年事已高，儿子呢又是一片孝心，这罪责就免了啊！都下去吧，退堂。得，县官老爷一句话，这案子结了。宋师四爷这一招啊，成功的帮了雇主打赢了官司。当然了，这小年轻的从此搭上了半只耳朵，还有200多两金子呀，估计以后他也能老实点了。话说建阳有一个10几岁的少年叫超世才，这一年呢，小伙子去参加同事，考完了想回家，一看自己的行李啊，足足3大挑子。这超世才呢瞅瞅兜里的盘缠，心说如果说我雇俩轿夫把这行李挑回去，这太贵了，不划算，反正过不了俩月我还得回来，干脆这样，我把行李啊就寄放在船上，让小书童挨着看着，我自己呢从陆路坐轿子回家，这样一天的功夫就到家了。超世才打算的挺好，来到码头跟小书童一番嘱咐，自己可就进城找轿夫去了。一般这城门口啊都有一排小轿子，这跟今天的出租车似的，在门口趴活等着拉客呢。超世才一位翩翩少年，随身就带了一个包袱，雇了2个人抬的小轿子足矣了。到了地方，超世才找到一个轿夫询问价钱，一打听这路费只要2贯钱，超世才觉得挺划算的，行，那咱们这就上路吧。刚要上轿，这轿夫一伸手给拦下来了，哎，公子且慢，我们轿夫啊赚的是辛苦钱，您看这赶了一天的路，到了您要是不给钱，我们哥俩不就白折腾了吗？所以说这路费呀，您提前赏给我们得了。超市才一听也行，打开包袱拿出2串铜钱递给轿夫，这一点超市才呀可是没有经验了，当着轿夫的面把包袱打开的。这轿夫一看，呼，这包袱里头不少钱呢，这位公子真够趁的，这包裹里头还2锭银元宝呢。俩轿夫互相一递眼神，全都心领神会了。超世才坐上轿子，俩轿夫一前一后抬起来，可就上路了。阳春三月是春风拂面，轿子走起来甭提多舒坦了。超世才把轿子小帘一掀开，一路看着风景，可就下来了。估摸着大约走了30里地，但见这条路是越走越窄，路两边这树是越来越多，行人也没了，酒馆茶肆也看不见了。超世才心里边可就犯嘀咕了，心说我这几次来考试从来没走过陆路，但是这官道应该是宽敞平坦，路上也是人来人往，这我知道啊，我看这条路怎么像是往山里走的呀。超世才探出头来，师傅，咱怎么奔山里走啊？您没走官道啊？这前边的轿夫啊赶紧回应啊，就是这条路，咱呢再往前走就接上官道了。超世才将信将疑，心说没准啊抄近路的，走走看吧。过了大约半个时辰，这官道依然是不见踪影啊，两边的林子是越来越密，这轿子一路向上，明显是进山了。超世才心里明白了，这俩轿夫啊是要把我抬进深山谋财害命啊。超世才心里害怕，表面上装的还是一副镇定的样子。两位大哥呀，我知道这不是通往官道的，你们二位是不是看上我这包里的银子了？说实话，我身上啊也就2个元宝了，我老爹是大富豪，就我一根独苗，即便是把这2锭元宝送与二位也没什么的，你们二位何必要谋财害命呢？这两位轿夫闻听此言停住了，把轿子一放，哈，既然如此，识相的快把银子掏出来啊，我们俩饶你一条小命。超世才呀按耐住恐惧，脸上跟没事人一样，把包袱就递给了轿夫，脸上还挤出了一丝笑意，这多大点事儿啊。 要银子直说，非得这么干，真够小气的。哎，我说二位啊，能不能把我给送到官道上去啊？这俩轿夫接过包袱，看超市才一副镇定的样子，俩人心虚了，心说这位公子是见过世面的，可能碰见过事儿，也根本不搭理他了。这二位啊，抱着银子卷包会撒丫子进山了。超市才看二位跑远了，这才长出了一口气，哎呀，好悬呐。好在这超市才聪明机灵，遇事不慌，这才捡了一条命，也算是不幸当中的万幸了。这俩轿夫为了银子要害人性命，可谓是胆大包天，算是亡命狂徒了。但是其实啊，轿夫里头大多数都是平头老百姓，他们有老婆有孩子也有良知，只不过这些人在做生意的时候也会时不时的耍点小聪明。比方说吧，福建有个地方，这里的轿夫啊就是如此。由打城西驿站到涧西这个地方，大概呢有120里。平常日子口您花钱雇轿子要2贯钱就行了。如果路上客人少，您砍砍价少给点也能过去。只不过有一样，这轿夫啊您得先付他钱。钱拿到手以后，这轿夫就觉得掌握主动权了，是5里地一小些，10里地一大些，遇上一点小坡就嚷嚷抬不动了，得让这雇主啊自己下来走着。往来的客人没有一个不挨宰的。赶上考试期间，考完试的学子们回家，客人多轿子少，这个时候正是轿夫发财的时候，他们是趁势涨价。以前呢2贯钱能走一趟，现在翻番了，同样的路程涨到3贯4贯，甚至还得多，而且必须是先给钱，不给钱人家不抬。还有缺德的，交完钱以后啊，客人上轿了，抬出20里，这轿夫停了，来来来来来，下来吧，劳您驾挪挪窝，前边啊那个轿子您坐那个走。这怎么回事呢？咱拿现在的事儿打一比方您就明白了。好比说吧，您现如今赶上节假日，哪人最多呀？火车站、飞机场。就拿北京站举例子吧，好比说呀，平常日子您从北京站去通州打车的话150足够了，赶上节假日人多车少啊，正规的车没了，这黑车呢趁机开始涨价，原先的150现在涨到300了。好，司机呢您先得给他300块钱坐上车了，可是这车呀把您拉到四惠桥让您下车，这司机自己掏100块钱再打一辆车把您给送到通县去。合着里外里，这司机由打北京站拉到四惠桥净挣了200块钱。他呢赶紧掉头又回北京站接着等客人。当然了，咱这打比方啊，乱涨价的是黑车，正规的没那样的。当时这轿夫啊就是用这种小手腕赚钱，还没走到半路上呢不走了，非要加价才行。一般的学子读书人脸皮薄，不好意思跟他争执。再加上这条路几年才走这么一回，也就懒得争了，只好加点钱接着赶路。在城里头有个县衙的小管事姓刘，经常往返于驿站和涧西之间，自然的也没少受这些轿夫的欺诈。有一天呢，这刘管事又要去涧西办事，还得雇轿子。这刘管事心说，这些个轿夫常年的欺诈客人，这回啊我也得教训教训他们。这刘管事一转眼珠子，计上心来，他找了2把破扫帚，拿着硬纸壳味啊

给包成长条形的，外头呢拿棉纸给封好了，两边找两块绸缎给封上，乍一看呢跟凉皮整断的似的。拿着这个，刘管事出发了。驿站外头这些轿夫一看来客人了，都上赶着过来拉了。刘管事开口了，啊，我家里头现在有急事儿，着急出去，可是我身边呢没有现钱，谁能把我送到家，轿钱我给两贯，另外再赏一顿酒钱。不过有一样啊，这半道上不能让我换轿子，你们看看有没有乐意走这一趟的呀。闻听此言，有俩轿夫走出来了，啊，我们愿意走一趟。刘管事一看，行，有上钩的，好，那就你们走吧。俩轿夫过来说，客官，您这缎子我帮您放上。这刘管事啊赶紧摆手，啊，不用不用，我自己来啊，这是人家送我的，金贵着呢，弄坏了你们也赔不起。其实啊，这刘管事是怕露馅儿，一匹缎子得多沉呢，这里头包的是一把烂笤帚，这一试分量就知道这是假的。刘管事啊亲自把这假缎子给绑好了，俩轿夫抬起轿子出发了。一路上刘管事哼着小曲儿，欣赏着沿途的风景。等到下午终于到间隙了，有一轿夫问他说，客官呐，您家里头住哪条街呀？这刘管事啊装着恍然大悟，哦，对了对了对了，我差点忘了，我呀得先去斜街送封信去，走，先奔斜街。俩轿夫得令把轿子抬到斜街，刘管事下轿嘱咐二位，你们等会儿啊，我把这信呢送过去，一会儿就回来啊，这个两匹绸缎先放到轿子上边啊，也算是先压在这儿吧。轿夫累的呀气喘吁吁的，也没搭话，一摆手那意思，您去吧，放心吧。这刘管事转头走了，绕小道自己可就回家了。约摸着过了一顿饭的功夫了，这俩轿夫啊早就歇过来了，其中一个不耐烦了，哎，大哥，您说这人黑送封信还不回来了。没关系，反正啊有两匹缎子搁轿子里头呢，咱呢拿走，何苦在这傻等啊。另一个轿夫一听啊，对，是这么一理儿。俩人抬起空轿子，由打涧西原路折回来了。到家的时候天都黑了，一个人说啊，正好两匹缎子，咱哥俩一人一匹拿走就完了。这另外一个不答应了，哎，这可不行啊，什么好东西都是有好有次的，咱俩出的力一样，得平分才行的。如果说啊这缎子成色一模一样，咱一人一匹谁也不亏啊，要是不一样咱还得单分。这轿夫啊只好答应了。俩人把这缎子卸下来，心里边还佩服呢，果然是上好的绸缎子，这么轻啊。他哪知道啊，它不是缎子，扯开棉纸里头还有一层，再扯一层还有一层，足足扯了三四回，只见里头啊有一个硬纸包，撕拉一扯掉出来的一把破笤帚，连带着还有一张纸条。俩人呢把这纸条拿到亮处一看，气的是破口大骂。为什么呀？感情这纸上写了一首诗，这么说的：轿夫常骗人，今也被我骗，若非两扫帚，显示两匹缎。这俩轿夫骂骂咧咧的，旁边邻居全听见了，就出来问怎么回事啊。这俩轿夫啊把经历如实说了一遍，这邻居啊都给逗笑了，说这位客官呢倒是挺会骗人的，不过这也怨你们，你们两个不该起歹念，现在看见是扫帚了，所以骂骂咧咧，当初你们为什么跑啊，还不是贪图这里边是缎子吗？我问你们啊，人家是不是答应给钱了？答应了吧，可结果呢，你们二位贪心一起，中途私自跑回来了，这怨不得人客人吧，现在上当了，你们后悔了，这能怨谁呀？只能赖你们自己。这俩轿夫啊被说得哑口无言，把这首诗拿起来，旁边呢有那栅栏，往栅栏上边一戳，气鼓鼓的回家了。一时间这轿夫被耍的故事在城里可就传开喽。三天过后刘管事回来了，他看见这首诗啊给贴在栅栏上了，故意走上前去问，哎，前两天人家送我两匹缎子被俩轿夫拿走了，这事儿你们都听说了？人家一听这话明白了，感情眼前这位就是捉弄轿夫之人呐。这人嘿嘿一笑，行了，您呐也别找您的段子了。

0: 俩轿夫啊，绝对不敢跟您要钱了。刘管事听完之后放声大笑，扬长而去。
1: 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龙，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
2: 经典时刻。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大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年轻血液，提升免疫力，帮助恢复年轻态，强肾健腰，改善胃肠，抗菌抗炎抗突变，益智慧抗痴呆，强心通血，温润通体，
3: 既提升骨髓造血功能，又提升心脏动能，增强全身供血供氧，年轻心肝肾，雄壮精气神，
2: 给亿万家庭带来健康的福音和幸福的生活，赢得广大朋友们真诚的赞叹和无比的信赖。
3: 热烈祝贺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荣获第三大国家高端核心发明专利，中国发明专利号 ZL2019-10631368.0。
2: 热烈祝贺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增强记忆力、益智慧、抗痴呆这一功能及有效机制，在国家中药与临床权威学术刊物上隆重发布。
3: 金秋时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特开展一年一度迎中秋庆国庆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到10月8号结束，多重活动，重重惊喜，详情如下。
2: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3: 买5瓶送80粒，买10瓶送180粒，买20瓶送390粒。
2: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3: 买5瓶送120粒，买10瓶送260粒，买20瓶送56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以及轻松固力健等多重大礼。
2: 另外，轻松固力健和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同步开展千万大酬宾活动。
3: 本次活动是今年规模最大的一次，盛况空前，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3: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4: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3: 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5: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老朋友幸福家园每天和大家准时相会在同一时间。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这个时间准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的健康节目啊。那么最近几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也是反复强调了，就是我们在中秋国庆之际所举行的双节的超大型优惠活动，随着活动截止到10月8号呢就要结束，只有今天最后一天的时间了啊。现在参加活动的朋友非常多，特别是很多老用户是套餐组合的购买，很多新朋友也都在积极的行动。我想今天呢，还是跟大家再强调一下啊，因为现在健康产品确实很多，很多老人家平时接触的方式也很多，电视啊、广播啦，包括网络啦，甚至说个玩笑话，走在马路上就有很多人发传单、送小报。还有的很多老人家经常出去旅游啊、开会呀、也会接触很多不同的健康方法。我觉得大家还真是要好好的鉴别一下啊，因为现在有些产品说实在的，宣传是不真实的，产品的品质功效是无法保障的。所以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个比较，就在于什么呢？首先第一个，您自己选择的产品一定要是正宗的。第二个呢，就是您所得到的信息一定要是真实的，当然归根结底就是您用了以后能够真正的解决问题。那我们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还有我们的千里眼明目眼贴，我们的系列产品，首先来讲，从我们产品本身都是获得国家认证的啊、批准的正规的健康方法，这点大家可以放心。另外一点就是我们的宣传是真实的，而且我们是20多年没变过，在我们广播当中通过咱们湖北最权威的媒体跟大家做健康的交流指导，来分享我们全省各地这么多的真实的老用户的分享。我想这点长期听节目的朋友应该是 辨别的出来的啊。我们的用户都是全省各地咱们不同地区的方言，有名有姓有电话，这样大家能够很真实的了解这些信息。更重要的是，我们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作为高科技的产品，它简单方便实用。说简单就是服用很简单嘛，口服的早晚各吃一遍就行了。那么实用呢，就是能够真正的从源头上帮助我们获得健康，而且对我们年老体弱一体多病的朋友来讲，不管您是一体多病还是身体衰老身体虚弱，大家服用都能得到全面的恢复。无论是从吃睡排这些生理功能的恢复，还是从我们精气神这种生活质量的提高，都能得到很好的恢复。所以这也是我们这么多年呢，为什么那么多的老用户在常年服用的重要原因。所以我希望大家呢能够把握住活动的机会啊，截止到8号，大家算一下，只剩下最后的一天的时间呢，所以这个机会千万不要错过。那么记住02787338911，8733-8911啊，赶紧打电话行动起来。好，接下来我们还是开通热线。喂，你好，这朋友
7: 啊，你好，你好，唐主任，你好，你好，
6: 哎，欢迎你啊，
7: 你好，你好，昨天还在小港活力资源宝去买有半年的，
6: 哦，您是刚刚参加我们这个双节的活动了是吧？
7: 我在去你们那个资源宝已经有30年了啊，
6: 哦，是活力资源宝，
7: 哎，对对，专门吃那个活力资源宝，
6: 活力资源宝，
7: 嗯，
6: 昨天又买了，那是相当于买了10瓶了，
7: 买有2000。
6: 啊，2380嘛，
7: 2380吧，
6: 半年的量，
7: 半年的量，
6: 可以可以。今年多大年纪了？
7: 我63岁，
6: 63岁啊，
7: 嗯，
6: 啊，很年轻啊，
7: 年轻
6: 啊，主要是身体怎么不好用我们的产品呢？
7: 我以前就是那个肾脏摘出来一个吧，
6: 哦，肾脏，
7: 那个肾脏摘出来一个人，那个身体都一直不好。
6: 哦，那是
7: 啥？但是一个肺病，有肺上的一个肺结核都好了以后啊，个身体都不好。
6: 哦，
7: 不好都听你们的，我听收音机，听你们那个收音机都看到。
6: 哎，
7: 听到等我吃了以后啊，吃了个半年以后，我就觉得肺上等我蛮好。
6: 嗯嗯，
7: 蛮好，我就是一直都坚持在吃。
6: 就是用了半年。
7: 我又晚上也睡不着，吃饭也没得精神。
6: 哦，
7: 但是没把那个药用上以后啊，得来大的改善。
6: 哦，你看反应很快。
7: 哎，对对。
6: 那您当时肾脏是为什么要拿掉一个呢？是长东西了？
7: 肾脏等于你们那都是一个肾肺结核影响的，这个肾脏那个肾结核去了。
6: 那是麻烦。
7: 对对对对对对对。
6: 所以有时候就是这样啊，像这样的病呢、啊，一个就是说明您的免疫力比较低，这都属于病菌感染嘛。第二个，一旦感染以后啊，就对人体的身体会造成很大的伤害。肺结核过去我们称为叫痨病，它就是一个怎么说，就是一个慢性消耗性的疾病。你看我们一般得这种病的人呢、啊，一个特点就是很瘦啊，人长不好，所以人整个的身体就很虚弱。您当时在用之前能感觉怎么不好呢？
7: 我没用之前人非常消瘦，你们好那个钙化以后，那个结核们都钙化以后啊，就是都没得精神。
6: 哦，
7: 不是把那个药用上以后，人都长胖了一点吧，
6: 哦、
7: 长好一点，
6: 就是长好了一些。
7: 哎，对，长好一些，
6: 精神呐、啊、气色啦、啊、吃饭呐、啊、睡眠呐、啊、都怎么样呢？
7: 你精神相当可以，到现在。
6: 精神很饱满。
7: 哎，是，对对对。
6: 平时走路怎么样啊？
7: 走路还是蛮好，
6: 蛮好的。
7: 嗯嗯，
6: 所以您看，这就是我们总说啊，有的人觉得好像就是说好像谈不上什么病啊，但是如果您的身体不行，人就感觉好像没有精神，然后走路也走不动，甚至什么事都不想做。
7: 哎，我精神蛮好状况。
6: 哎，那就是好啊，那就说明您现在这个，就是我们说个简单的话，有时候讲好好的把身体调。

0: 感冒疫情进了零感冒，咱现在还很好的，
1: 现在好些。
0: 哎，对，
1: 所以这个很重要啊，您自己一定要注意观察。
0: 嗯，
1: 因为您本身这方面呼吸道的病，提高免疫力很重要，所以为什么我特别要问一下呢？这个要一定要重视一下，等于说现在比以前要好多了。
0: 哎，精神比前两年好多了，
1: 好多了。
0: 对对，
1: 可以，这个啊，就说明一点，咱们总说原黄金也好，活力滋养宝也好，我们不是补品，但是呢，它滋养骨髓呀、啊，能够扶助正气，让您的气血更足了，这样比您吃补品喝补药更直接、更好、更持久。活动参加了就好好巩固就行了。
0: 哦，好好好。
1: 哎，您是贵姓呢？
0: 我姓吴。
1: 口天吴吗？
0: 对对对。
1: 哦，那吴师傅，那就祝您更健康了啊。
0: 啊，感谢了，唐主任。
1: 哎，好好好。
0: 你们那个药对我们那个改善相当大，我真的。
1: 哎，那就保重了啊。
0: 啊，感谢感谢。
1: 好好好，再见了啊。
0: 啊，再见再见，谢谢。
2: 活动只剩下今天最后一天的时间了，收音机旁还没有来得及参与活动的朋友就要赶紧的抓紧时间及时行动了。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朋友们可以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 8911。
1: 喂，你好，老人家。
3: 啊，你是唐主任吧？
1: 嘿，是我，您好啊。
3: 你还好，你还好，
1: 哎，
3: 辛苦了哇！
1: 哎呀，谢谢您，谢谢您啊！
3: 你那个酒吧真难的吧？
1: 是，
3: 那个、忙啊，现在还
1: 打的人太多了。
3: 是说我晓得我那点忙，我是今天跟人讲讲情况。以前的我们是老农户、老客户。
1: 老客户啊。
3: 加盟以前，我想带点人气，晚上还给让腰疼高的找你扶持。我想讲把他带得起。
1: 哦，就是您周围的一个朋友是吧？一个邻居是吧？
3: 对对对对对。
1: 哦，可以直接过去啊！大家一定要把握住今天最后的机会。因为我们今年中秋国庆呢、啊、双节活动今天是最后一天了。
3: 好好好好，常州我跟他讲哦，
1: 嗯，
3: 人家我想去买那个原黄金两个浮尘的，现在有没有眼前手吧？
1: 啊，原黄金您作为老运货，您知道买的越多了送的也越大，送的也越贵。
3: 我要买两个浮尘的。
1: 啊，两个浮尘就是十瓶的嘛。
3: 啊，
1: 买十瓶的话呢送原黄金180粒，另外呢还有千里眼12袋，另外还有固力健2份。
3: 好好好好，我说是买一年的两，今年还行，买得起那种。
1: 啊，可以可以。
3: 去年买要活力滋养宝，买要4个是扶持的。
1: 哦，那行，这次就买原黄金。
3: 我就买完黄金，好像你吃不到一年，我早上吃的
1: 是噻。是先吃的，哎。
3: 你看你高科技大品牌，
1: 嗯，
3: 我的人。亲身苦力坚持，跟着人家让一些那个活力滋养宝都是打得起。
1: 哦，那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3: 80岁了。
1: 也80了啊。现在身体还行，走路啊、活动啊、出门啊都怎么样？
3: 那以前嘛，去年就三斤了嘛，还那个走路呢。现在去年的话呢，出门啊，还走个么两3里路啊。
1: 嗯。
3: 前天就买这个跟长生健康堂中的一些。我还走得起的。
1: 哦，还走过去。
3: 我这些年的那有轮子的，我总是介绍的，介绍我讲我的病情呢。
1: 是的，是的。
3: 家中还亲的。
1: 对。
3: 这一些人反还是相信他就去买噻。
1: 对对，实事求是吧，反正您自己身体好，
3: 对对对对，
1: 大家也看得出来。
3: 是两个事实嘛，我以前那个情况，现在买还是我和你生活自理呀、啊。
1: 那很好，那很好。您贵姓老婆婆？
3: 我姓夏。
1: 好的，好的，您自己也保重好身体啊。
3: 好好好，谢谢你，谢谢你。
1: 好，
3: 好，
1: 再见啊。
3: 辛苦。
1: 好，再见啊。
3: 好好，保重身体。
1: 好。喂，
4: 喂，
1: 哎，您好，老人家。
4: 啊，你那好，你那好啊。
1: 哎，您好。
4: 我走路11年。
1: 有11年了。
4: 哎，11年，我从一老，我从反正吃大药，吃的那个非洲宝，说我吃的好啊。
1: 就是吃我们的产品吃得好。
4: 哎，都说我精神好。
1: 别人都说您精神很好。
4: 哎，我前年又买2盒了。
1: 是
4: 我这11年了，11年了，我走了11年多了。
1: 哦，您等于说前两天又参加活动了。
4: 哎，我点了又去买2盒。
1: 那太好了，双节这个大活动啊，优惠力度很大。
4: 哎，优惠，他说优惠就再去买了。
1: 是的，是的，是的。
4: 七回又就接了再去买呀。
1: 用得好嘛。
4: 我回到走活动我都买呀。
1: 您这样，老人家，我问一下啊，您说中风到现在有11年了。
4: 11年，我没感冒过，我没去医院打针来打过。也有朋友都说没得么事，他是中风，我一直说我疲劳的，血高的，一开始血高升200，说你看中风。
1: 哦，高血压达到200。
4: 血高啊，正常的很。
1: 哦，现在就说
4: 睡觉好啊。
1: 嗯，

0: 那您这个现在
1: 高考，
0: 您现在血压一般是多少啊？
1: 我血压两，医生说我140和80，他说我蛮好。
0: 老年人这个血压可以，原来等于说
1: 他说可以，他说好，他说好。
0: 就我说您当时中风以后啊，人是个什么样子啊？能不能走路啊？或者说腿脚感觉怎么样啊？当时
1: 能走了啊，能走了，就冒去做事，冒去干活，天天走了啊，在屋里做家务啊，天天下午打牌呀、啊，精神好得很。
0: 那真不错啊，就说现在是走路做家务都没有问题。
1: 你做家务没有问题。
0: 哦。
1: 他田里不行，他田里
0: 哦，就是重事情肯定做不了了。
1: 哎，做他田里做不了，77了，78了。
0: 哦，那年纪也不小了啊。
1: 哎，
0: 不，我就刚才我问您呐、啊，您当时11年前，您当时中风的时候，人是个什么样子啊？
1: 在屋里，他说我在棉花站地上了，站地上我在屋里睡觉，第二天在屋里睡到下午，人在床上从硬了。
0: 哦，
1: 一起硬了，小个不。什么什么你都不晓得了，
0: 哎呦，什么都不知道。
1: 我脱了牌的衣服，牌的衣服不穿，只脱了家务。
0: 哦，
1: 出的几十天，出的40多天呗。
0: 哎呦，
1: 到现在都彻底了，我一直我把握。
0: 那真不错。
1: 人家说我恢复的好得很，
0: 恢复的好得很。
1: 对，恢复的。
0: 我觉得首先第一个啊，就是11年呐、啊，您没有再发第二次。
1: 没有
0: 。没有，这是第一个收获。第二个收获，您刚才也说的很好，现在能走，能做家务，每天还能打个牌，这不光是说您的这个
1: 精神好啊。
0: 哎，精神好，人的肢体关节也恢复得很好。还有一个，您的血压现在是80/140啊，这也是很不错。
1: 80/140，
0: 哎，这也不错。另外，您刚刚说现在也不感冒了。
1: 感冒，我一看都没感冒。
0: 哎，没感冒了，这说明您整个免疫力提高了嘛？
1: 哎，免疫力高了。
0: 哎，
1: 还是感谢公司啊。
0: 行，您是哪里啊，婆婆？
1: 我是排着湾呢。
0: 那是属于嘉鱼了。
1: 哎，嘉鱼排着湾。
0: 嘉鱼排着湾。
1: 哎，
0: 可以，自己平时也保重啊，平时多量量血压。
1: 哦，你我是上午去量，你下午去量一个店里量去。
0: 哦，可以，现在好了嘛，可以这样吃啊。
1: 哎，
0: 那您贵姓呢？
1: 我姓骆。
0: 姓骆是吧？
1: 哎，马哥。
0: 哦，我知道。哦，好了，那就祝您更加健康啊。
1: 好，谢谢您啊。
0: 好了，好，再见啊。
1: 好，谢谢您。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增强抵抗力，拥有好身体。请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及时的享用上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重获健康幸福生活。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朋友们可以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3: 啊，你好，唐总啊，
0: 欢迎你，你好。
3: 我现在我是这样的，我想参加你们的那个活动。活力资源宝买20盒，我还买那个全身护理券买10盒。
0: 啊，就是准备参加活动。
3: 对，
0: 好，那您的这个抓紧一点，活动呢到8号，刚好就是今天的，也是活动最后一天。
3: 啊，好。
0: 哎，您是哪里的朋友呢？
3: 我是荆州江宁的。
0: 哦，属于江宁。
3: 服用了今年2年了，情况还可以。我是一个那个甲状腺肿瘤。
0: 哦，
3: 淋巴转移的患者。
0: 哎呦，那蛮重啊，您这边。
3: 现在我讲话嘛，那个声音，那个音带有的，我有做手术啊，有点问题，
0: 有点影响。
3: 讲话呀，吐字啊，有点那么清楚。
0: 清楚还是蛮清楚，就这个声音好像有点放不出来。
3: 对，
0: 有点嘶哑的感觉，还是手术有损伤。
3: 是啊，好多了一点喽。
0: 那这手术有几年了？这个病？
3: 今年17年了。
0: 17年了。
3: 啊。
0: 哦呦，那还真不容易啊！您这还是不错的。
3: 就是这个吃了这个嘛，这个声音有恢复的感觉。
0: 就比以前要好多了。
3: 哎呀，好多了。
0: 等于说，您刚说原来是怎么的，吐词都有点不清楚，是吗？
3: 原来都是把那个话讲吐字的话讲快一点，根本就别人听不到。
0: 哦，那您这还可以，就声音小一点，但是呢听都还听得很清楚。
3: 是啊，就是现在
0: 或
3: 者你们那个资源宝啊，这个精气神呢、啊、还是很有一点帮助，
0: 就精神气色还是非常好。
3: 气色非常好，我现在还可以种几亩田嘛。
0: 哦，您还在下地干活。
3: 对呀、
0: 啊。哦，多大年纪今年？
3: 明年70。
0: 那也不错，您这身体还恢复得可以，就这个体力等于是还行。
3: 体力都还可以。
0: 身体其他的情况怎么样呢？
3: 其他的情况反正我也没检查过，反正没有什么其他的异象啊。
0: 就是说能感觉到还好。
3: 高血压呀，高血脂啊，都好像检查过。反正像我们这个老年人嘛，在我们城里每年都要组织，就在城里检查一次。
0: 嗯，
3: 就是检查的好不好嘛，反正我也不知道，反正这些现象都没有。
0: 啊，那应该可以，要是有问题他肯定会告诉您的。另外您自己感觉怎么样呢？平时头啊心脏啊？
3: 那都没有什么感觉。原来以前呢、啊、就好像有一点那个，就是觉得心脏上有一点早搏，有一点点、
0: 哦、
3: 现在好像不存在这个问题了。
0: 不存在了，那就说原来总之有时候感觉这个一下子感觉有点心慌。
3: 心慌那不是心慌，那就是、
0: 嗯，
3: 皮膜不，他感觉得到，他就是有点跟那个有时候想停一下的在跳
0: 啊，心率有点不稳。
3: 对对对，
0: 就现在没有这个情况了。
3: 现在没有了
0: 啊，那可以。首先您自我感觉是非常好的，另外呢，每年的村里的检查也没有说发现问题。
3: 没有没有没有，
0: 那不错。
3: 感觉到现在还有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现在像我翻到我的嘴唇呐、啊，像你们讲课呀、啊，有时候不是讲那个自我观察吗？
0: 对，
3: 这个嘴唇现在好像比较红的，红了一点。
0: 哦，就这个唇色，就口唇的颜色。
3: 对对对对对。
0: 那怎么原来是怎么？原来是有点发乌啊，还是苍白了？
3: 有点发乌的那个样子。
0: 哦，有点发乌，那就是有点像淤血的那种感觉。
3: 对对对对对。
0: 其实这个也间接反映出您整个一个是脾胃比较好，另外呢还是心脏功能得到很好的恢复了。就是没有那种淤血，这个很好。
3: 对对对，
0: 这不错，因为您毕竟是当时甲状腺是做了手术了。
3: 对对对，开始我讲话根本就别人听不着，听不着。现在声音感觉还大了一点。
0: 还大了一点。其实这个、啊、也说明一个问题，就说明您一个是脾胃得到调养以后啊，它整个的中气啊，因为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这个气的培补，然后呢使您的肺气也足了。我们讲一个人说话的声音响不响，就中气啊，中气足，肺活量比较大，然后呢肺的宣发能力比较好，那呢说话的声音就洪亮，最起码能够正常的表达语言呐、啊。这个是一步一步，应该说还是有很大的提升的，这个非常好。
3: 嗯，是，
0: 可以，相当不错啊！两年的时间能够有这样一个变化，身体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然后呢身体在逐步的恢复，确实要祝贺您啊。那您等于说这次活动您平时一般是在游记啊，还是到荆州去了，还是参加活动的话？
3: 我是在沙市那个白水绿小区里面可以自己
0: 啊，就我们那个白云绿水小区那个新荷塘。
3: 对对对对对。
0: 好，
3: 我前天都跟那边定了计划，我说
0: 嗯，
3: 要是我能够过来的话就过来。
0: 您跟他电话说好就行了。
3: 啊，
0: 哎，
3: 谢谢啊。
0: 对了，您贵姓呢？
3: 我姓殷，应该的殷。
0: 好的，
3: 对对对，
0: 那应师傅您自己保重好啊，在这里我也祝您更加健康。
3: 啊，谢谢谢谢谢谢。
0: 好，再见啊。
3: 啊，再见再见。
0: 好，祝贺我们这位江宁的应师傅啊，老人家的不容易，这么多年呢，手术以后啊，应该说大家听得到。如果他不说，可能我们也不知道，以前呢这个说话都很困难，现在呢恢复得不错，在这里也希望他好好的巩固。再次强调下啊，我们这次双节的活动呢只剩下今天呢最后一天的时间了，所以还没有参与活动的朋友们一定要把握这机会，尽量的啊，如果方便的话赶紧到各地专营店直接去现场享受优惠。需要邮寄和送货的朋友呢，那就赶紧打02787338911，或者直接和当地专营店电话联系，提前的把它预定好，这样呢让您充分的享受这次双节超大型的赠送优惠。喂，你好，这朋友。
4: 唐主任辛苦了。
0: 哎，好，不客气，欢迎您。
4: 好，把我这病跟他说一下啊。
0: 好，
4: 我是全身都是病的，这脑壳、脑干，
0: 哎呦，
4: 胳膊疼，腿子疼，腰疼，这些病都好大。
0: 都好了。
4: 就有胃炎，口里苦，鼻上的苦，就有肺气肿，支气管炎，这就是这个声部都不行。是昨天开始去，我的这样吧，去一年半的时间，都有所改善。
0: 多大年纪了？
4: 我73。
0: 那个。最严重的是哪个病呢？
4: 最严重的是胃啊肺。
0: 我刚才听你说胃是什么，还有口苦是吧？
4: 哎呀，口里苦，苦的不得了。这样苦很大的话，没办法了，我就搞了查一查，压下去。
0: 哎，我不知道您检查没有啊？像您这个可能就是反流啊，比较严重了啊。
4: 啊，一个那肉吸不得，活不得。
0: 那您这还要注意，您这个估计肝胆功能呢、啊、也不大好，因为这个苦的话多半是胆汁反流， 再一个呢，您本身呢、啊、肺也不好，肺气不足，这个宣发尤其速降的能力很差。原来是怎么呢？是气喘了还是什么呢？
4: 就后来去都缓不过来，现在去我的这样吧，这些这边都好的。
0: 好好好。
4: 这个我婆啊，她就是浑身疼呢，就是这个亲身估计去去一个疗程呢，学好的。
0: 哦，那好那好，祝贺他。
4: 他这学生又给买一个疗程剑。
0: 哦，又买了一个浮尘青铜过滤剑。
4: 哎、
0: 您贵姓哪爹的？
4: 我你贵姓王，我准备那个就可以买我的这样吧。
0: 可以，您呢抓紧时间直接去参加活动。
4: 好好好好
0: 好，再次祝贺你啊，王爹爹。
4: 好，感谢唐主任。
0: 好的好的，您保重，再见啊。
4: 好好好。
2: 好的，听众朋友们，今天八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汉川，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泵站路29号。活动只剩下今天最后一天的时间了，欢迎广大朋友积极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5: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迎中秋庆国庆，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到10月8号结束。另外，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同步开展千万大酬宾活动，
6: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5: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6: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5: 咨询电话02787338911。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4号。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仙和堂。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洲湾排洲二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州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阳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嘉音药房。钟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金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 武三在武三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黄石上窑公交车站旁红景天大药房。咸宁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碧槽街5号咸宁第4小学对面。赤壁一桥桥头北大众健康药店。荆州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内仙和堂。枝江五柳公园北门旁原长途汽车站斜对面广吉堂药店。当阳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长坂坡盐业公司对面。襄阳襄城区东街中心医院斜对面万家好大药房。黄冈黄山购物中心正对面弗兰迪大药房。蕲春老车站旁亚洲大酒店对面李时珍大药房。团丰车站对面益丰大药房。金山阳丰汉仪药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迎中秋庆国庆，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到10月8号结束。另外，轻松顾立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同步开展千万大酬宾活动。
2: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1: 轻松顾立健，灵活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3: 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老年天地重播版。
4: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5: 治病治根本，要健康长寿，找原黄金活力资源宝。
6: 龙头大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骨髓造血功能，消除疾病和衰老的总根源，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
5: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6: 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点播出的《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4: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7: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8: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7: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8: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7: 咱们给退休生活
8: 打个样。
7: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8: 陪您乐享
5: 多彩夕阳。
4: 大家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老年天地，我是李曼。
9: 真情呵护，暖心陪伴，老年天地，守护夕阳。
4: 微信呢是方便了大家的生活，那不少的家庭现在都会通过微信来商量家事儿啊，也有一些老年人呢会在微信当中谈及自己，比如说一些财产的处置的一些想法。那这个微信的信息究竟能不能算作是一份有效的遗嘱呢？我们先来听今天的第一个案例。
10: 春节，35岁的姚倩刚从国外归来，就发现家里储物间内母亲的遗物都不见了，他非常震惊，母亲去世才1年多，他的遗物都去哪了呢？于是姚倩立即询问家中一名中年妇女，突然姚倩发现母亲生前最喜欢的一条绿宝石项链竟挂在妇女的脖子上。姚倩顿时大怒，我母亲的东西是不是都被你拿走了？妇女回答说，自己只是拿了几件首饰，其他的早就扔了。见姚倩动怒，妇女又劝解道，人都走了还留着东西干嘛呢？只会徒增伤感。姚倩一听这话更生气了，冲妇女咆哮道，我母亲的东西你有什么资格扔？妇女不以为然地说，我和你父亲就要结婚了，以后我就是你的母亲，你放心，以后啊我一定会善待你的。姚倩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怒气，上前揪住妇女的头发，狠狠地就打了起来。妇女大喊姚倩父亲前来救命，姚倩父亲赶紧将两人分开，并怒斥姚倩举止粗鲁，还说妇女清理姚倩母亲的遗物没有错，人就应该往前看。
11: 听到父亲竟然向着别人说话，姚倩非常寒心，愤怒之下，她声称父亲要是跟这个女人结婚，就要跟她断绝父女关系。那么姚倩为何不同意父亲娶这位中年妇女？难道只是因为妇女扔了她母亲的遗物吗？
10: 原来姚倩的父亲名叫姚志军，时年60岁，是一家资产上千万电子厂的股东，拥有25%的股权，每年光是分红 就非常丰厚。姚倩一家人呢，生活原本很幸福，可惜后来姚倩母亲遭遇车祸，不幸去世。紧接着，姚倩又因工作需要被派到国外工作了。姚倩走后，想着父亲一个人在家一定很孤独，便时常打视频问候。让他意外的是，父亲的气色竟一天比一天好了，好像还年轻了。姚倩觉得不可思议，追问父亲原因，父亲竟然说新交了一位女朋友。据父亲讲，两人啊是在一次聚会上相识的，女子名叫沈艳丽，比姚志军小20岁，是一家保险公司的业务员，刚离异不久。沈艳丽经常借着推销保险的由头到姚倩家，帮姚倩的父亲洗衣做饭。沈艳丽长相不错，又能说会道，很得父亲的喜欢，而沈艳丽也总夸父亲是个好男人。很快两人就成了情侣，还在姚倩家同居了。得知此事后，姚倩心里很不是滋味，母亲去世还不到一年，父亲就已另结新欢，还是一个刚认识不久的年轻女友。姚倩本能地觉得沈艳丽对父亲的心思不单纯，劝说父亲要多加防备，可父亲根本听不进去。姚倩担心父亲冲动再婚，这一年春节她特意回国陪父亲，没想到刚回到家，父亲就急不可耐地跟她说她要跟沈艳丽结婚。姚倩倒是没急着反对，想着先观察沈艳丽几天再说，不想紧接着她就发现母亲的遗物都不见了，其中一件首饰还被戴在了沈艳丽的身上。细问之下才知道，沈艳丽竟将姚倩母亲的大部分遗物扔了，留下几件贵重首饰她自己佩戴。姚倩顿时大怒，沈艳丽反劝姚倩要向前看，还说将来啊自己跟姚倩的父亲结婚后会像母亲一样对姚倩好。姚倩既愤怒又恶心，揪住了沈艳丽的头发打了起来，后才被父亲制止。这件事儿之后，姚倩心想，沈艳丽跟父亲都还没结婚呢，就敢处理母亲的东西，若是将来两人结了婚，还不得把整个家产都霸了去。想到这儿，姚倩一阵心惊，随即威胁父亲说，若是父亲跟沈艳丽结婚，他就跟父亲断绝关系。这便是本案开头的那一幕。
11: 姚倩本以为自己跟父亲说的狠话起到了作用，因为之后一年多的时间里，父亲都没有再提过跟沈艳丽结婚的事。可让姚倩没想到的是，不久父亲竟又向姚倩提出他必须要跟沈艳丽结婚。那么这段时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
10: 原来不久前父亲被查出肺癌晚期，姚倩因为工作忙只请假回国陪伴了父亲2个星期，临走啊给父亲请了位护工，不想护工只干了3天就被沈艳丽给赶走了，说是护工不够细心。之后沈艳丽就请了假专门照顾父亲。父亲见沈艳丽十分辛苦，有些于心不忍，就想着临死前给她一个名分。姚倩想反对，但又担心会加重父亲的病情，于是便来了个缓兵之计，说自己回国后当面跟父亲沟通此事。可还没等到他回国，父亲姚志军就病情恶化，住进了重症监护室。姚倩心急如焚，赶紧回国，哪知他刚下飞机就接到了父亲所在电子厂老板张总的电话，说他父亲刚在医院病逝了。姚倩顿觉五雷轰顶，还没缓过劲儿来，张总紧接着又告诉了一个令他震惊的消息。原来就在几个小时前，姚倩的父亲姚志军突然在股东微信群里发了一条微信，大体内容是，我姚志军名下电子厂25%的股份由女友沈艳丽继承。张总等几位股东都觉得不可思议，毕竟姚志军和沈艳丽没有领证结婚， 姚倩又是姚志军唯一的女儿，这股份理应由姚倩继承呐。随后他又从医院了解到，父亲最后的几个小时已经神志不清，不大可能再用手机发信息，而这段时间父亲的手机一直是由沈艳丽保管的。据此，姚倩推测让沈艳丽继承电子厂股份的微信信息应该是沈艳丽用父亲的手机发送的。姚倩虽不认可这则信息，可为了让父亲走得安心，在医院的太平间跟亲友一起参加父亲遗体的告别仪式时，他并没有因此事跟沈艳丽大吵大闹。可没想到一行人刚走出太平间，沈艳丽就急不可耐地询问电子厂的张总，他什么时候可以去公司变更股权登记。姚倩一听顿时火冒三丈，直接冲上前猛地将沈艳丽推倒在地，并怒吼道，你别做梦了，父亲的股权都是我的。沈艳丽恼羞成怒，起身就跟姚倩扭打在一起，一边打还一边嚷嚷说，你爸已经在微信群里面说了，他的股权都是由我来继承的。可姚倩和亲友对此都不认可，不少人还出手帮姚倩一起殴打沈艳丽。不一会儿，沈艳丽就被打得落荒而逃。
11: 可让姚倩没想到的是，父亲的葬礼刚结束，他和电子厂的股东就收到法院传票，原来是沈艳丽将他们起诉到法院，要求继承姚志军的股份。那么法院会支持沈艳丽的诉求吗？
10: 法庭上，姚倩和股东都认为姚志军临死前在微信里发的微信信息是沈艳丽拿姚志军的手机发送的，不是姚志军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能算有效遗嘱。那么这种微信遗嘱到底有没有效呢？这就是本案要讲的法律点，法定遗嘱形式。遗嘱是指人生前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按照法律规定的方式对其遗产或其他事物所做的个人处理，并于创立遗嘱人死亡时发生效力的法律行为。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遗嘱必须采用法定的六种形式之一，该六种形式为自书遗嘱、代书遗嘱、打印遗嘱、录音录像遗嘱、口头遗嘱、公证遗嘱。微信聊天记录并不属于这六种形式之一。我们回到本案，姚志军去世前虽有跟沈艳丽结婚的想法，但他却没跟任何人透露过将股权赠与沈艳丽的想法，临死前却突然通过微信发送了一条消息，将要全部的股权赠与沈艳丽。这一份所谓的遗产安排不但剥夺了女儿姚倩的遗产继承权利，也不符合民法典规定的遗嘱形式。另外，该消息发送时姚志军已经意识不清，仅靠沈艳丽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不能认定为姚志军的真实意思表示。最终法院判决姚志军微信聊天形式的遗赠无效，姚志军的遗产按照法定继承处理，由第一顺序继承人女儿姚倩来继承。不久，电子厂的股东们就配合姚倩完成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
9: 真情呵护，暖心陪伴，老年天地守护夕阳。
4: 刚刚我们听到这个案例当中，这位老人的女友呢，是仅凭老人在昏迷期间的一条微信就想继承股权的遗产，那最终呢是被法院驳回了。那么在接下来的这个案例当中呢，同样是微信的遗嘱，但是法院呢却判其有效。我们来详细了解。
10: 这天中午，某市一公司大门外，一中年男子突然指着一名年轻男子的鼻子怒骂道，你爸都快不行了，你也不去看一眼，你真是个不孝子。年轻男子立马不服气地回怼对方，我干嘛要当孝子？以前我爸对我妈和对我怎么样，你难道不知道吗？中年男子一听这话顿时面露尴尬，不过仍继续劝说， 那都是好多年前的事儿了，你爸现在就想见你最后一面。年轻男子斩钉截铁地说，我绝对不会去见他的。说罢转身进了公司。看着年轻男子的背影，中年男子不住地摇头叹息。那么年轻男子为何不愿见父亲最后一面？还有中年男子是谁？他和年轻男子又是什么样的关系呢？原来中年男子名叫林小鹏，现年45岁，他有一个比他大5岁的哥哥，名叫林大鹏。兄弟俩的关系啊一直很好。林小鹏上大学时父母没钱，多亏了哥哥的资助，他才顺利毕业。弟弟大学毕业后在当地的一家中学当老师，而哥哥学习不好，中专毕业应聘到了一家机械厂干销售，不久还和厂里的一名外地女子结了婚，并生了一个儿子，起名林峰。
11: 林大鹏肯吃苦，酒量出众，靠着这股拼劲儿，他的销售业绩一路领先，赚了不少钱。按理说林大鹏事业有成，家庭幸福，日子应该越过越好，可没过多久，一场严重的家庭危机骤然降临。
10: 原来是哥哥在外跑业务时结识了一名小他10岁的年轻女子，两人可谓是情投意合，成了情人。后来哥哥想离婚娶女子，便跟嫂子摊牌。嫂子觉得儿子林峰还小，离婚会伤害儿子，坚决不同意。可哥哥铁了心，非要离婚不可，对嫂子稍有看不顺眼就会拳打脚踢。当时12岁的林峰想保护母亲，也经常被打，整个家庭陷入了危机和混乱。得知内情后，林小鹏气得痛骂了哥哥，认为哥哥太不知足，嫂子贤惠能干，林峰聪明懂事，一家人好好过日子不好吗？干嘛非要离婚呢？可哥哥根本听不进去，之后又多次对嫂子动手。后来嫂子实在是忍无可忍，跟哥哥协议离了婚，拿了一笔抚养费，带着林峰去外地自己的家乡生活了，之后就跟哥哥断了联系。离婚后哥哥紧接着就和那名年轻的女子结婚了，可两人的婚姻仅维持了3年就开始争吵不断。不久女子还以感情不和为由向法院起诉离了婚，并分走了哥哥不少财产。两人并无子女，两段婚姻都以失败而告终。自此哥哥一蹶不振，终日郁郁寡欢，没少跟弟弟林小鹏唠叨，说自己后悔跟林峰的母亲离婚。而就在半年前，哥哥被查出了肺癌晚期。林小鹏想着哥哥身边没人照顾，念及当年哥哥对自己的恩情，便跟妻子商议后把哥哥接到了自己家。可哥哥的身体状况仍是一天不如一天。这天哥哥突然跟林小鹏说，他想临死前跟儿子林峰见一面。林小鹏为了帮哥哥完成遗愿，终于寻到了林峰。此时他已经大学毕业，在某公司实习。林小鹏将哥哥的病情告诉了林峰，希望他能够赶来陪伴哥哥一段时间。不想林峰却说实习期间不方便请假。之后林小鹏又多次打电话给林峰，可每次他都这样回复。眼见哥哥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还住进了重症病房，林小鹏着急了，自驾汽车赶到外地，想当面说服林峰来见见哥哥。林小鹏见到林峰后就要求他赶紧跟公司请假，没想到林峰依然拒绝。当场被拒后，林小鹏气得大骂他是不孝子，可林峰却理直气壮地翻起了旧账，临走还说绝对不会去看父亲林大鹏。这便是本案开头的那一幕。林小鹏对侄子非常失望，为了不刺激病重的哥哥，他一直未向哥哥透露过林峰的任何消息。可这并不能阻止哥哥的病情恶化。一天哥哥大概自知时日不多了，便通过微信给林小鹏发了一份电子遗嘱。 该遗嘱格式

0: 与一般的遗嘱大体相同，内容大致是：我林大鹏的全部财产均由弟弟林小鹏继承，如果儿子林峰找上门，可以由弟弟给他50万元人民币作为补偿。除了这一份电子遗嘱外，林小鹏去病房探望时，哥哥还将自己银行卡的存放地和密码告诉了他。 林小鹏见哥哥这样做，非常伤感，而他也从医生那边得知哥哥的确撑不了多久了。联想到哥哥一直牵挂的儿子林峰，林小鹏就想做最后的尝试去联系了林峰。于是他又将哥哥病情加重、很可能将不久于人世的消息电话告知了林峰。另外，林小鹏还将哥哥发给他的 微信电子遗嘱也发给了林峰，原本林小鹏对侄子的到来并不抱太大的希望，毕竟不久前他曾明确跟自己说过绝不会来看哥哥。可让他意外的是，这次林峰竟然连夜坐高铁赶了过来。哥哥见到期待已久的儿子林峰，高兴的流下了眼泪，却已经说不出话来了。紧接着，哥哥 就陷入了长时间的昏迷。林小鹏满心悲痛，强忍着难过，开始着手准备哥哥的后事。不料就在这时，他竟然收到哥哥发来的微信，内容赫然宣布此前的微信遗嘱作废，名下遗产要分给儿子林峰70%。林小鹏大感意外，难道是哥哥已经醒了？这条消息 是他亲自发送的。想到这儿，林小鹏赶紧往医院跑去。不想到了病房，却发现哥哥仍昏迷不醒，而哥哥的手机却在林峰手里。他顿时明白了怎么回事，生气地质问林峰：“刚才的微信是不是你拿着手机发的？”林峰不承认，说他父亲刚才醒来发的。林小鹏不相信，两人因此争吵起来。 而就在这时，哥哥的心电监护仪突然报警，医护人员随即赶来抢救。遗憾的是，一个小时后，哥哥就抢救无效去世了。哥哥的去世让林小鹏很愧疚。一想到哥哥去世前，他还跟林峰在病房内吵闹，让哥哥走得不安宁，他就恨不得抽自己几个嘴巴。同时， 林小鹏也非常厌恶林峰的所作所为，他独自把哥哥的后事办完以后，就按照先前的微信遗嘱给林峰转账了50万元。林峰不满，坚持要按照最后的微信遗嘱重新分配父亲的遗产，为此林峰天天去叔叔林小鹏家吵闹。林小鹏不堪其扰，便拿着哥哥留下的微信遗嘱向法院提起了诉讼， 请求法院判决他继承哥哥名下的所有财产。法庭上，林峰也拿出了父亲最后时刻发送的微信遗嘱，要求按照微信的内容继承父亲林大鹏70%的遗产。那么，这两份遗嘱到底哪个才是真实有效的呢？根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有效遗嘱必须具备以下实质要件：一， 立遗嘱人必须具有立遗嘱的能力；二，遗嘱内容必须是立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三，遗嘱的内容必须符合我国法律和政策的规定；四，遗嘱必须具备法定形式。综上，遗嘱的实质要件包括立遗嘱人的民事行为能力、真实意思表示，此外还包括遗嘱的真实性、法定形式等。 我们回到本案中，林大鹏自知大限将至，未来的即订立书面的遗嘱，只给弟弟林小鹏发送了一份微信遗嘱。该遗嘱包含了立遗嘱人的身份信息、遗嘱事由、家庭基本情况、行为能力及遗嘱具体的内容，并附有署名和日期，符合遗嘱的实质要件。尽管遗嘱不是以传统的纸质书面形式订立的， 但其电子形式足以显示真实意思表示。法院审理认为，结合双方的自述 以及林小鹏提交的与林大鹏的微信通话记录，以及林小鹏为哥哥安排后事等，这一切都可以认定林小鹏对林大鹏尽了主要的辅助义务。林大鹏发送给林小鹏的微信遗嘱符合电子证据的形式，可以认定为林大鹏生前真实意思表示，林大鹏名下存款应按遗嘱继承办理。至于林峰提供的微信遗嘱，法院认为当事人林大鹏当时处于昏迷状态，这一份遗嘱不具备遗嘱的实质要件，不能确定是林大鹏的真实意思表示，法院不予确认。最终法院判决林大鹏名下的所有财产均由林小鹏继承，林小鹏支付林峰50万元作为补偿，该款项已经支付。接到判决，林峰懊悔不已，原本他以为父亲身患重病，应该不会有多少财产可以继承，后来看到父亲的微信遗嘱，才知道父亲还有不少遗产可以继承，他才慌忙跑去见父亲最后一面。而为了想多分父亲的财产，他还用父亲的手机发了一条自己编写的微信遗嘱，可惜法院对此并不认可。
1: 应该说啊，在现在这样一个时代呢，很多人都喜欢用微信这样的方式来留下一些这种字句的感受啊。这种方式呢，虽然说比较便利，但是我们也通过案例可以看得到，有效性包括它的可操作性还是不及一些传统的更加正规的包括纸质的遗嘱这样的方式。那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如果说您需要订立遗嘱的时候呢，一定要尽量采用法定遗嘱的形式，避免产生一些不必要的麻烦，甚至会让人钻了空子。
2: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采用多项科技成果，从金顶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细胞营养素，
3: 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2: 马上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体验，仅限前100名。
3: 咨询电话4008776669，4008776669，线上线下均有售。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774，调频104.6，湖北之声正在播出的老年天地节目。
5: 大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00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1: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6: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5: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老年天地节目当中。接下来呢，我们进入的是老友健康的环节，我们来和大家聊一聊的是怎么样保护咱们的脊柱。其实呢，有很多运动方法都可以对脊柱呢进行保护，但是呢，如果说运动不当的话啊，包括您的这种保健方式不当，可能呢会对脊柱呢是造成伤害。那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7医学中心脊柱外科的专家任大江呢，他就建议大家要警惕以下这样一些危险动作，我们来一起看一下。那第一个呢，就是叫做竖挂式锻炼。那因为颈椎呢是独立承担了咱们全身的重量，还把脖子作为这个旋转轴去抽动这个调动整个身体的这种旋转的话呢，是非常容易损伤到咱们的颈椎的，会有可能会造成关节的错位，包括肢体的瘫痪，甚至呢是危及生命。那第二个动作呢是盲目的牵引。很多人把牵引作为一种保健的方式啊，但是过度的这种尤其是蛮力的牵引是非常危险的。那如果说您有一些不舒服的症状之后呢，也建议您到医院去明确一下病因啊，在专业的医师指导之下做一些相应的治疗。 那为了保护咱们的脊柱呢，很多老年朋友可能会选择带一些护具。

那怎么样去挑选和佩戴这些护具呢？像颈椎不舒服的时候，您可以选择佩戴的是颈托啊，可以限制脖子各个方向的活动，让受到刺激的神经能够有机会得到休息，得到放松。那等这个炎症消退之后呢，您那种不舒服的感觉也会逐渐的缓解。那选一个合适的颈托，第一个您要注意的就是要选择型号，它的高低要和您的脖子的长度啊相匹配。型号的话呢，当然要和您脖子的这个粗细要相匹配了。第二个就是要注意一下它的佩戴方式，它的上缘要卡住您的这个下巴的这个地方，然后呢下缘是卡在锁骨的上方，这样的话呢能够保证您戴上这个颈托之后还能够目视前方啊，不要戴成那种在脖子上可能比较晃动的那种像个项链一样的啊，那可能对您的颈椎的这种保护作用就没有了。好，刚刚我们说到的是颈托，那在这个腰部的话，咱们可以选择腰托。这个腰托呢，一般是用于一些保守治疗，像腰间劳损啊，还有这个腰椎间盘突出这样一些患者的话，您在症状的急性期可以选择佩戴腰托。那还有一些呢，是腰椎做了手术的患者，您在术后一段时间啊，相信医生也会建议您来使用腰托。那这个腰托应该怎么样来选呢？专家呢也给出了一些建议，选择专业的腰托，宽厚而且呢要坚硬，里面呢会有多个纵横排列的钢条，这样能够对您起到一个支撑的作用。那像有一些比较窄的、比较薄而且比较软的腰托，它是起不到一个有效的保护作用的。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老年天地，我们下期再会。

北人民广播电台三通健康乐园，经络通，气血通，排泄畅通，

0: 们体内的微量元素、矿物元素，能够帮助我们少生病、不生病啊！三通各地服务站，三通武汉专卖店，欢迎大家光临。武汉专卖店的地址在汉口万松园路口中山广场27楼。三通专线随时拨打呀，8362-4785。掌声你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大家寒露节气好。寒露啊，是24节气当中气温下降最快、昼夜温差最大的节气，最容易引发的是三大类的疾病：呼吸系统、关节受凉、脾胃虚弱。那么寒露呢，是秋燥比较明显的，口干、咽干、干咳，换季的时候感冒也是容易高发的。我们推荐大家用三通治疗仪专病专治的五号药，做前胸后背的肺腧穴，滋阴润肺，防止秋燥伤肺。其次，这个时候呢是很容易受凉的，所以我们经常肩颈酸痛啊，腰腿僵硬啊，这个老关节炎容易复发，所以大家要注意保暖。咱们三通治疗仪有专病专治的三号药，它是专门针对骨关节疾病的，它可以强筋壮骨、通筋活络，不仅能止痛消肿，还能改善关节的功能。第三，我们要养脾胃了，入秋以后阳气收敛了，脾胃功能变弱了，要多用二号药包做肚脐耳上四横指做中脘，调养脾胃。一个人能吃会吃，并且能够消化营养吸收，这个人呐才能够长寿。所以寒露节气，大家要顺应时节，用三通治疗仪八种不同类型的药包药剂防病治病。它治疗带上还有针灸、推拿、按摩、拔火罐、热疗、磁疗、远红外疗等等。我们在家里治疗，人又舒服，有空您可以多做，
0: 用三通三宝帮助我们健康四季啊！来，接听打电话8362-4785。喂，你好，
1: 早上好。
2: 哎，你好。
1: 哎，三通健康乐园，对，欢迎您，电话接通了，我是郑老师。
2: 哎呀，我打电话好难，天天打都打不通啊。
1: 今天打通了。
2: 我那个婆婆是王德勤啊，现在听的。
1: 好的。
2: 她到韩家给捐五天的检查的结果说是腰间盘突出啊，腰间变形了。
1: 嗯。
2: 这个双侧髋节这个骨质增生，
1: 嗯，
2: 他现在把左边这腿呀、啊，从这个腰的屁股移到下去，到这膝的话这里呢，都会沉实啊，动也不能动啊，胯子现在变细那种形式，
1: 啊，
2: 现在差不多有20多天了，到处去整，搞你有没有效果？没有效果，我去这个天门给买10个药包，我现在就在跟他用三号才用。
1: 我告诉你啊，这个不是什么大病。它是由于腰椎间盘突出以后压迫神经引起整个下肢的疼痛，这个治疗呢是要用三号药包做两个臀部打针的环跳穴
2: 啊，
1: 早晚做90分钟，中午呢就让他用三号药包从髋关节到膝关节到踝关节每一个关节的部位各做半个小时
2: 啊，
1: 早晚做环跳是保证他腰椎不压迫神经，他那个椎间盘不压迫神经了，这个腿很快就会好。但是好了，如果你肌肉萎缩了，那就白治了。所以中午呢，我们就把这三个关节全部一做，预防他肌肉萎缩。
2: 啊，
1: 好，您是三通三宝的老用户，对不对？
2: 对，我用的有效果，我就推荐别个。我不要再激动去了，有一些老的他到屋里哭啊搞，也是跟我们这个一样哭啊搞。我要你救我呢，去买三通。我要如果说不好的话，我来给你取钱。
1: 嗯。
2: 在这方面他是这样好，我来给我去买，我关键干死几个人。
1: 用三通治什么病啊？
2: 老婆你说也是看一些腰疼啊，腰间盘突出
1: 啊。
2: 他以前也是差不多都是10多年了，他也是腰间盘突出的话呢，他一疼起来呢就生活都不能自理，到床上睡着都没得法，我都没有我这样能搞。我们这听到我讲这三通我就好，走三通之路就买回来搞一搞呢。他了解我腰都可以站起来可以搞，他现在的话呢他腰还是站得吃力直直的，还多好，
1: 等于老伴儿呢，原来用三通站起来了，对不对？
2: 对对对，他现在腰直扭的还是
1: 挺好啊，就是腰椎没有变形。别人腰椎间盘突出症的病人都是撅着屁股的，
2: 对对，歪着屁股你，他现在腰直扭的还是
1: 不错啊。现在呢，我们年龄大了，他身体在衰退，那么现在出现这个疼痛呢，一样可以用三通治好，您就按照我说的方法跟他治就行了
2: 啊。
1: 好，是哪里人呢？
2: 我们是这个韩家中州农场，
1: 中州农场的。好，祝老伴儿早日康复
2: 啊，祝呢也天天平安。
1: 好嘞，好，再见。
2: 好，谢谢，
1: 再见。嗯，
0: 老爹老伴儿的三通健康之路走对了呀。喂，你好，
1: 早上好。
3: 你好，
1: 哎，早上好，三通健康乐园，我是郑老师，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0: 啊，
1: 我从熊子搞的时候才开始搞。
0: 您是三通三宝的老用户。
1: 我。
0: 您有三通三宝治了哪些病？
1: 我在说的，首先是三高的。
0: 哦，你有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
1: 对对对，我们开始轻微的，是一波四才开始搞。我想听收音机，他们不相信的，才网上买的，便宜一些，搞了几天之后还坏的。我
0: 坏了。
1: 坏了。我来说你个很比简单的话呢，我这个急性性感，我说性感，你这现在可以买这个三高买过来，他也是高血压呀，尿酸偏高。
0: 嗯，
1: 他听到姐姐说呢，从网上买的是1800块钱，我们得要3000块钱的，想办法。
0: 对，咱们是实体店销售，而且咱们有非常完善的售后服务。关键是什么？激光啊，它是一种高科技的产品，它是有核心技术的。在网上大家买的三无产品呢，就是这个非激光或者是假激光，它是有风险的，有出血的风险。
1: 我的说，听到我把性格的事情讲完的
0: 啊，
1: 先性格的高血压引起糖尿病呢，搞尿的症呢，搞这些个的，我们身体好以后，我中医的什么的，好得很。
0: 您这个亲家他在网上花1000多块钱买的，不同的选择，你的亲家最后就去做透析了。
1: 对对对，我的媳妇是阿里鱼的，他是遗传性的高血压，我说我来跟你买款，好的你就出钱，不好的你就不出钱。
0: 嗯，
1: 他这现在不到40岁了，现在不蛮好，这是个好东西。
0: 嗯，
1: 一次性投资投好些，
0: 一次性消费没有任何后期费用。
1: 啊，对对，只有三通的东西都是精品。
0: 我还没太听懂啊，就是您家里这个激光是谁在带呢？
1: 婆婆一款，我一款，
0: 嗯，
1: 媳妇一款，我带坏的带了10几年，又换了一款，一起有4台呀、啊，三通也有2台，所以颜色不用说的了，快这么20年。
0: 好，那带激光呢？你家里人的这个变化是什么？有什么收获的？
1: 血压不高的，
0: 血压正常。
1: 对呀、啊，有点婆婆的到云南给你带生给的，
0: 嗯，
1: 结果拿走了。
0: 嗯、
1: 结果拿走是，我今天没带上，我和血压高的150、160的，我赶紧这个功夫又买了款。
0: 好，
1: 这是个好东西，好东西。
0: 嗯、等于您跟老伴带激光，主要就是血压好。您儿媳妇为什么带激光啊？
1: 他的爸爸是遗传性的，还有我的亲家公司遗传性的高血压了。我的媳妇现在他们在云南那边做生意，现在蛮好。
0: 媳妇带了之后血压也好，是吧？
1: 嗯，好东西。
0: 嗯，
1: 那就是还给你做了宣传呢。
0: 好，我听懂了啊。等于呢就是您家里有激光有三通，您跟老伴跟儿媳妇大家一块带激光，一人一台。那带激光呢，全家人主要就是调控血压，用了都有效，对吧？
1: 对， 对。
0: 那这个三通治疗仪你们家里人主要是谁在用，治什么病啊？
1: 我开始我用的肾结石的。
0: 嗯，
1: 肾结石搞好的。
0: 好，祝贺您啊。等于您家里有激光有三通治疗仪， CMD 有吗？
1: 有
0: 啊。 CMD 谁在喝呀？
1: 婆婆也活点呢，我也活点呢，等于是多个人活的是通便，好得很。
0: 哦，通便。
1: 嗯，好得很。
0: 喝 CMD 治便秘效果好。
1: 我说行了。
0: 嗯，
1: 真的是。
0: 嗯，
1: 三通个个是精品。
0: 三通三宝个个是精品。
1: 对对。
0: 是哪里的患者？您住什么地方啊？
1: 我老家是洪湖，现在我在湖南那边种田。
0: 好，您叫什么名字啊？
1: 我叫雷培该，
0: 留个电话给我，电话是多少？
1: 1331337，
0: 嗯，
1: 8082900。
0: 好，祝您呢家庭幸福。
1: 啊，
0: 好嘞，好，再见，
1: 再见，
0: 再见。
1: 好，
0: 嗯，芜湖的雷老爹多种慢性病得到了治疗。喂，你好。
2: 哎，
0: 早上好，三通健康乐园，我是郑老师，你好啊。
2: 啊，郑老师，你好，你好。
0: 哎，早上好，欢迎您啊。
2: 哎，我们也是个腰包。治这个风湿，
0: 治风湿，
2: 哎，
0: 啊，您这个风湿当时是什么症状啊？
2: 当时就是嘛，疼了，走路就胯子疼了，再就那个酸软麻木，
0: 嗯，
2: 麻木就是以后都搞严重，就在床上呢睡着就胯子不能翻动了，起来这还让人扶起来，
0: 那很困难啊。
2: 这什么呢？这怎么听着俺们那个乡村啊，很早不讲这个话的来嘞？那个山东那个山和腰都治那些病。
0: 嗯、
2: 就那个腰部疼痛、肩周和那个各种的那个疼痛病是三号药。
0: 嗯，
2: 真的要我就想着你，真的就讲这个山东这个治疗仪。
0: 嗯，
2: 就去买药，这个10个药包。
0: 嗯，
2: 搞都将近有1个多月，慢慢就好转，就好。
0: 嗯，祝贺您。那除了用三通治风湿，还用

0: 三通治过其他的病吗？
1: 治那个胯子酸软，再加那个抽筋，
0: 酸软抽筋。
1: 现在都那个二号药，买那个二号药又搞了两个药包。
0: 哦，调理脾胃。好，您现在有多大年纪啊？
1: 我今年有78呀。
0: 78。
1: 哎，
0: 好，人家表扬你啊！你虽然有风湿，腿子酸软抽筋，但是你用三通都治得很好。现在生活能自理吗？
1: 生活能自理，我现在还可以，那个轻微劳动还可以劳动没？
0: 好的。
1: 原来根本不能下地，不能下地。
0: 原来不能下地。
1: 原来不能下地，现在能下地。
0: 能出门吗？
1: 能出门，能出门。
0: 啊、
1: 没几天我在那个楼医生那还看你们。
0: 那挺棒的。那您现在对自己这治疗效果满意吗？
1: 那非常满意，非常满意。
0: 好，祝贺您，人家。您叫什么名字啊？
1: 我叫小广浩。
0: 好，人家，您是哪里人呢？
1: 我是湖北孝感的。
0: 住哪个地方呢？具体？
1: 具体是人民五号修身。
0: 人家留个电话给我，电话是多少？
1: 我的15171712193。
0: 你记忆力这么好啊？我都跟不上你的速度啊！
1: 不敢不敢不敢。
0: 好，人家，祝您越来越好。
1: 好，好，谢谢谢谢。
0: 再见。
1: 祝您身体健康啊！
0: 嗯，再见。
1: 好，谢谢谢谢。
2: 骨关节的治疗，云梦的肖老爹得出的结论是非常满意。喂，你好，
0: 早上好。
3: 哎，陈总，
0: 您好，
3: 我是仙桃人。
0: 仙桃的。
3: 啊，对。
0: 嗯，
3: 我67的。
0: 67岁了。
3: 啊，我们呢有三通啊，我是2012年买的。
0: 2012年买的三通三宝。
3: 三通是2012年，就是婆婆当时啊那个胯子啊。他现在疼了，人不拉他不能下地啊，站也站不在啊，上车子路上下去了不能上，上了没下去。
0: 嗯，
3: 我找人家的去搞检查，一检查他是骨的骨骼和长骨刺，当时的直接就三种搞了，我就去买这个三种治疗仪。
0: 嗯，
3: 治疗仪他骨疼了啊，这能起来呀、啊，能下去了，他就蛮好，蛮好的。就么子有他有一次就犯那个高血压，高血压就是188，高的188，低的就是98。
0: 当时怎么发现他有高血压的？他有症状是吗？
3: 他是有失口啊、失能啊，都虚乎吧。
0: 哦。
3: 就感觉一样的，就当时我们发现说这不行，你是赶快这样，不行，我也赶快用药。
0: 嗯。
3: 这路上这不行，走不了。
0: 嗯。
3: 或者跟他是到那打的之后，他还是回来，我就没得跟两个人，我就啊那个治疗一下，对这个高血压有好些了，对血管啦什么的心脏病的都有好些了。
0: 嗯。
3: 因为好几的，我就去买了一个那个治疗仪，就是啊，3000多块钱就买了一个。
0: 买的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治老伴高血压。
3: 对。
0: 你用的是三通的两宝。
3: 我还买这个就是买的，这个就是买，我还买了个中华之货的嘛。
0: 哦。
3: 加上我本身就有个关系，我买过两个单。
0: 嗯。
3: 在这，他的血压现在降到了127，高压。
0: 不错。
3: 低压到了80，这现在降下来是都冒犯了，你这不麻烦了。
0: 嗯，
3: 他头不是有一种中间时间的，他是脑壳老是昏昏沉沉，昏昏沉沉的脑壳要干拧一些，干拧一些，把这抽筋把这一拍呀、啊，把一弄他的脑壳都清醒。
0: 哦，
3: 我这到底干以后，现在脑壳子老边都拍在了，脑子清醒的，
0: 头脑清醒了。
3: 对，一天打喝反正呢，一夜打天亮，这脑壳反正清醒的，
0: 睡得好是吧？
3: 睡得好啊。
0: 一夜睡到天亮。
3: 哎，对对，
0: 嗯，
3: 我这不是那个脑壳，是眼睛是脑壳，这是没办法，我是昏的，他这盘不的话，他就是脑壳干流血不？他那搞流血的，他那胡子硬了，把这喉结包子不爱使弄了的，他再把脑壳的头发都全部吸汗，
0: 嗯，
3: 不吸的是昏的，他是好办，我是很建议这个买起来的。
0: 哦，
3: 别说有的人就问我就实话实讲，
0: 啊，
3: 是有没的效果？会有效，因为我原先我的心脏病的话，我这个关节我一疼起来都没得办法，都是像倒脚抬疼，我都受不了啊。
0: 哦，
3: 我说我现在反正我这戴了以后的，我每天坚持戴两边的，早睡眠干净的，不管风雨无阻，我都随即忙。我们是农村里边随即忙，我戴了以后的是现在他脑壳清醒了，病就消失了。
0: 你冠心病呢，加上你本身又有血压高，你刚才讲你一搞就头昏了。那么你戴了激光以后呢？激光啊，因为它可以溶解血栓，打通你血管的堵塞。你冠状动脉通了，哎，你冠心病就不发了。你脑袋血管通了，你看你就不昏了。
3: 对，三通，像我今天那个膝头呀，我是狠狠的发了。
0: 嗯，
3: 一发就是，他前提是因为是冬天不，前一根，这胯子啊，脚胯子这个膝盖是不落肩膊了。 没办法，这就算是很恐怖，要去外滚，不能上手，根本在去外滚，因为我孩子呢，以后一天搞搞工资去了，我简直不能走了。
0: 哦，
3: 没办法了，我不行，我的孩子屋里我老背了，我把他的弄三桶，哎，好些路程的啊。
0: 哦，
3: 我那时候付了一个是那个下地的，我给了三天在屋里给了，很冻啊，疼啊，一直抹一直抹，简直不下地。
0: 在家里躺了三天，还是用的三通，可以下地走路了。
3: 因为我因为婆子给我搞的，
0: 所以你对三通有信心。
3: 我的信心，我再相信三通，他这个东西再有坚持，坚持我屋的话，这个东西都上心不得的。这一毛在我还到我们现场是买一个安我的安的，我都走保险。
0: 就是说用三通啊，坚持治疗是你跟老伴现在健康的经验。
3: 我再相信三通。我跟你说了，真科学了。
0: 嗯，
3: 因为我老听你的广播。
0: 嗯，
3: 我这个人呢，别个问我讲真话，我不讲假话，就是这样，就
0: 是这您是个实在人。
3: 对，别讲话没用。
0: 对，
3: 我不要跟他搞宣传，你是不好，我绝对不跟你宣传。
0: 对，三通三宝啊，它是准字号的治疗方法，带了有作用，我没症状了，这就是最大的好处。
3: 对。
0: 人家是哪里人呐？
3: 我们仙桃的，真的很好的。
0: 有三通三宝在，希望你跟老伴儿啊健康快乐。
3: 好，谢谢你们，
0: 好嘞，
3: 谢谢你们，
0: 哎，
3: 谢谢三通。
0: 好，再见。
2: 仙桃老爹老伴儿坚持佩戴三高仪，心脑血管健康收获大呀。
0: 咱们今天你看节目当中有高血压的病人戴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现在血压正常了，再不昏了。有冠心病的病人佩戴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也减少了发病。心血管疾病呢，预防比治疗啊更重要。大家一次性投资买一台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回家，可以终生佩戴使用，全家受益。
2: 三高仪大家都坚持戴了吗？等大家的好消息。
0: 待会儿七点的八点，我还给大家服一个小时，0278362485，咱们七点钟再见。
4: 为感谢全省人民对三通健康三宝的深情厚爱，从即日起，三通健康三宝在全省开展回报用户、让利于民的大型优惠活动，优惠细则如下：一，以旧换新，变废为宝，只需买六个疗程的药包药剂，提供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即可交旧机，免费换取全新的三通治疗仪；二，买三通治疗仪一台，送电子针灸一对，另送220元的药包药水；三，买三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90元增效液一瓶；买六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一个疗程的药包药剂；买10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三通治疗仪一台；四，买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一台，优惠现金100元，另送228元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一大瓶，总优惠328元；五，买 CMD 矿物生命元素三大瓶送两小瓶，五大瓶送四小瓶，十大瓶送十小瓶。三通实惠惠百姓，百姓欢喜喜三通。三通三宝，祝全省人民身体健康，吉祥如意。
5: 腰腿痛用三通，
6: 头晕头痛腹胀腹痛，快快用三通。
5: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通则不病，病则不通。
6: 三通多功能治疗仪取中华医学之精华，通经络，通气血，通肠胃，内病外治使用方便，是您理想的家庭医生。三通治疗仪咨询电话：0278362485，8362-4785。
7: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金秋时节，原黄金优活力资源宝特开展一年一度迎中秋庆国庆，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到10月8号结束，多重活动，重重惊喜，详情如下。
0: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2: 买5瓶送原黄金80粒，

0: 送礼品轻松顾虑券一份，总优惠405元，买10瓶送原黄金18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顾虑券2份，另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总优惠966元，买20瓶送原黄金39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顾虑券4份，另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总优惠2060元。
1: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0: 买5瓶送活力资源宝12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顾虑券1份，总优惠375元。买10瓶送活力资源宝26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顾虑券2份，另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总优惠880元。买20瓶送活力资源宝56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顾虑券4份，另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总优惠1865元。
1: 轻松顾虑券、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同步开展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
0: 本次活动是今年规模最大的一次，盛况空前，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1: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0: 轻松顾虑键，灵活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2: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0: 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老朋友幸福家园每天和大家准时相会在同一时间，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和大家交流和分享健康的时间啊。这个时间过得很快，我们转眼之间呢，今年咱们迎中秋庆国庆，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虑键千里眼明目眼贴系列产品千万毫礼大酬宾的优惠活动，截止到10月8号结束的话，只有今天最后一天的时间了啊！所以我今天呢再次强调一下，希望大家把握住机会。这两天到我们全省各地参加活动的新老朋友非常多啊，很多老人家都是组合套餐购买，另外呢，就是到我们专家义诊现场的朋友更多，既能够享受超大型的优惠赠送，还能够和老用户一起相互的交流分享健康经验，还能够得到我们权威专家的现场指导，免费的身体检查，所以机会特别好。另外呢，打电话要求送货、要求邮寄的非常多。说实在的啊，现在有的地方啊都已经有点货源紧张了。因为我跟大家反复强调，很多老朋友新朋友都是组合购买，一次性不只是购买一款产品，而是几款产品同时购买，再加上我们赠送给大家的本身都是可以单独销售大家很需要的健康产品，所以现在部分地区啊都已经出现货源紧张，不是缺这就是缺那。另外也有一些朋友呢，因为时间很紧，有的是家里的事很多，路途又远，还有的是抽不出时间，或者有的朋友呢可能到孩子们那里去了没有回来，这两天赶不过来，纷纷打电话要求保留这个优惠。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一定要赶紧和我们场外老师啊联系，02787338911，一定要记好，先跟场外老师预定好，特别是需要邮寄和送货的，您打电话预定好了您就放心了，也许在8号我们可能不一定送过来，但是我们在后面给您送也是能够享受这个优惠。希望大家在最后这一天的时间当中一定呢要赶紧行动。好，再次强调一下，02787338911，8733-8911，赶紧打电话。您好，老人家。
5: 啊，唐主任，那好。
4: 哎，您好，您好，欢迎您啊。
5: 啊，我吃的原黄金好的，
4: 吃的蛮好，
5: 吃的蛮好，吃的蛮好。
4: 哦，您多大年纪了，婆婆？
5: 我76啊。
4: 76了
5: 啊。
4: 那您给我具体讲一下，您到底原来有哪些病呢？您吃得好？
5: 好的病是现在好些了呢，好着呢。现在是6.7啊。
4: 哦，您原来有糖尿病
5: 是吧？
4: 现在降到6.7了，
5: 是吧？是6.7了。
4: 那您还记得原来是多少了？原来高的时候是多少啊？
5: 20几天呢？
4: 20多
5: 是吧？
4: 哟，那您这原来高的很呐。
5: 啊，那我在我在我阿美罗的，
4: 嗯，
5: 20天了，这我回来吃这药吃好了。
4: 哦，那您当时有没有什么不舒服的了？
5: 他尿多了。
4: 尿得多。
5: 他不想吃饭了。
4: 不想吃了，人瘦不瘦啊？
5: 我就瘦的。
4: 就是瘦。
5: 啊，就是老药改成老药物料。
4: 所以这就是消渴症，当然典型的糖尿病就是三多一少。您这一个就是尿得多，然后人也瘦，但是别人一般是吃得多。但是您的吃的少，
5: 那吃的少，吃的少。
4: 现在人长好了没有呢？
5: 人长好了，
4: 长好了，
5: 是的，养好的。
4: 哦，您看，您这一说，我们就听得很清楚了嘛。糖尿病原来尿得多，人也瘦，现在血糖降到6.多，尿也少了，人也长好了。
5: 是。
4: 哦，那不错。原来还有什么问题啊？比方说您原来的睡眠呐、啊，
5: 睡觉也好，
4: 睡觉好。
5: 你倒的床上睡着了。
4: 睡眠的质量蛮好
5: 啊，睡眠好，睡眠好。
4: 那还有哪些好呢？比方说关节方面怎么样啊？
5: 关节不是，我没在哪里不舒服了，这还好。
4: 都好。
5: 改一下啊。
4: 行，您是哪里啊，婆婆？
5: 我们是漳州，
4: 属于仙桃吧？
5: 仙桃漳州。
4: 您这一直吃的我们哪个产品呢？
5: 吃圆黄金，我家我老是吃的样的。
4: 哦，圆黄金，爹爹也在吃圆黄金。
5: 对对对。
4: 好，行。您用的好啊，就自己多巩固，另外平时也注意经常把血糖量一下。
5: 好，我们谢谢唐哥的啊。
4: 哎，好的，您贵姓呢？
5: 我姓肖啊。
4: 肖婆婆啊。
5: 肖婆婆。
4: 好了，那就祝您跟爹爹更加健康了啊。
5: 好，谢谢你们啊。
4: 好了，再见了啊，肖婆婆啊。
5: 感谢。
4: 好。喂，你好，老人家。
6: 哎，唐主任你好。
4: 你好。
6: 这耽误的
4: 不客气
6: 工作时间了。
4: 不客气，您是哪里啊，爹爹？
6: 我这是平坡槐树村金山市。
4: 就是金山市啊。
6: 我一直在听点的广播，听点讲座的，这好几年都。
4: 嗯。
6: 因为我是一生多病的人，一个老年人，我现在82岁了。
4: 哦。
6: 要是老伴儿的话，92年就出事了，一直都是一个人在自己在治理。
4: 哦，一个人生活。
6: 自己在生活，这是我的病呢，我跟人家说声，就是我在原来经常检查，就我这个人呢、啊，这脑梗，有心梗，有肺气肿，
4: 哎呦，
6: 对，再就是这几种病，再就是腿子啊抽筋啊，发麻，
4: 要麻，
6: 再是大便呢便秘，大便呢小便都，要我也呕不出来，它是干燥的，不能不去吃亏，现在我天天的广播，我就在经常去买，我就有2-3年了买药，就是俺们的搞几个钱儿，我就捡起使用的，就去搞活动，我就去买的。这那边搞回来以后，那边就靠着抽筋了，活了一段时间就搞了，就不抽筋了。
4: 哦，不抽筋了啊。
6: 就不抽筋了。但是这心脏啊，心脏又好一些，到了我就常用轻一点。现在这个经济来源，在俺们的八几个人，我才是把也攒到了的。
4: 是的，确实不容易啊。但是呢，咱们找对了方法，这个钱呢、啊、花得值，没有走弯路，啊，您看多少老人家花冤枉钱呢、啊？钱花了，问题没解决，那就麻烦。
6: 是的，我老是听点的讲座了，听别人的反馈，我才下决心。对，我就买这个药。
4: 那您这一直用的我们哪一个产品呢、
6: 啊？我的三样都在用，圆黄金呐，这个活力自然宝宝跟这个固力健。
4: 这三样都在用。
6: 这一买我才去，还不是去买了3345块的药。
4: 您是说这个前几天刚刚去参加活动了是吧？
6: 是的，我在经常去，在高老板那儿去买的。
4: 刚刚去购买的。我问一下，您贵姓啊，爹爹？
6: 我姓陈，胡马陈。
4: 原来的话，我刚才听您说了，又是脑梗，又是心梗，还有肺气肿。这原来当时人啊是个什么症状呢？就是有腿麻，原来的心脏啊、呼吸啊都是什么情况啊？
6: 那个心肌胀啊，他都又不想吃，吃了就不消化了，就脑胀。
4: 就是胃也不好。
6: 胃也很不好，又不想吃。他的肺部就没有气力。
4: 就是人没气力，就好像这总是感觉呼吸憋闷，人啊就没劲的感觉了，是不是啊？ 现在呢？现在用了以后，
6: 脑梗是头昏呢，
4: 头昏，
6: 头晕是晕。
4: 哦，头昏头晕，原来血压好不好啊？
6: 血压有点点高。
4: 哦，那您现在用了以后，现在这些症状都恢复的怎么样呢？
6: 现在都缓和下来了。
4: 缓和了啊。
6: 都缓和下来了。
4: 那您现在走？
6: 现在大便呢？大便小便呢都通畅了。
4: 哦，通畅了，就是刚才说原来大便呢干结。
6: 这是搞不出来耶。
4: 现在大便通了，
6: 我们出来小便也是的。
4: 那好，大小便通了，毒素垃圾才能够排出来嘛。
6: 对。
4: 这个很重要。然后现在走路啊，或者您搭车啊，都怎么样呢？
6: 没得问题。
4: 啊，那就可以了，毕竟也82岁了。有这个状况啊，确实要祝贺您。所以您看，您把咱们几个产品呢、啊，能够都用起来，原黄金对心脏、对脑供血的恢复效果好，轻松固力健呢，对您的关节修复又好。然后呢，再加上咱们活力资源宝啊，调节胃肠啊，对您的胃肠啊、排泄啦，这又效果特别好。所以您现在整体恢复的就比较理想了。
6: 现在我就是这个药了，不能断。
4: 行，您呢用的好啊，自己坚持巩固，另外也跟周围的邻居啊、一些老同事、老朋友们呢，可以多交流交流。
6: 好好好好。
4: 好的，那陈姐姐，祝您更加健康了啊。
6: 好，谢谢啊。
4: 哎，好的好的，再见啊。
6: 好好。
3: 欢迎广大朋友抓住时机，及时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4: 喂，您好，老人家。
7: 哎，唐先生。
4: 哎，您好。
7: 你好。
4: 您是哪里啊，爹爹？
7: 我是潜江的。
4: 潜江的。
7: 潜江高石碑的。
4: 高石碑的。多大年纪了？
7: 7岁。还是中一级高血压，高血压一级脑梗已经中风，要变去40多了。
4: 等于说您高血压导致脑梗中风了。尿频夜尿多是吧？您在用我们的产品吗？
7: 有效啊，我通风不用的脖子好了。
4: 哦，您等于说在用我们的产品，现在痛风完全
7: 把这活力资源宝，希望再买货再去给火山人
4: 用的活力资源宝。
7: 现在目前我吃了4盒，
4: 那就是活力资源宝加上轻松固力健两个都用了。
7: 现在拿货这么就4盒才效果
4: 啊。那您还是坚持的好啊，现在痛风是完全不疼了。
7: 光滑穿越到院子回来听这个声音，听一听的话因为没试验过，现在没了去了。
4: 当时痛风还到医院住院呢。
7: 前3盒就4盒才有效果。
4: 回来以后用活力资源宝和轻松固力健、坚持用到第4盒有效果，现在已经不疼了。您刚才说原来高血压、脑梗、中风还有夜尿也多是吧？
7: 有效啊，搞4次了，原来8次到10次。
4: 当
7: 然你要起来了，当然你要起来了。
4: 等于说原来8次到10次，现在只有4次了。那不错啊，那您这减少了很多。虽然说这个4次要说还是有点偏多，但是跟原来比较起来已经好多了。那个脑梗的情况怎么样啊？
7: 脑梗呢，头不晕了。
4: 头也不晕了。
7: 那次数更减少更加高了。
4: 夜尿减少以后，现在睡得好了，然后头晕就好了。
7: 对对对。
4: 那可以。您老走路怎么样了？
7: 走路走成了。骑三轮车，脚踏三轮车。
4: 走路、骑车都没问题。好好，那您这还是不错啊。您这用的情况来讲，老中风。
7: 可以，就这个夜尿减少次数就行了。
4: 很不错，夜尿8到10次，现在减少到4次，痛风现在是完全好了，然后脑梗现在头也不晕了，晚上睡觉好一些了。
7: 晚上减4次啊，就是我想还想就是起来减1次2次就行了。
4: 可以可以，您再加强巩固一下。那行，那您就抓紧时间到我们潜江去参加活动啊。好，再见啊。
7: 再见。
4: 喂，你好，周朋友。
8: 团队你好啊。
4: 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8: 哎呀，可以，能不理解，现在活一次可以了，这个效果呢还可以，
4: 还可以。那就行。
8: 我下臂都没有，就是甚至全身各个骨节板都疼。就怀怀脏啊，腰啊，这又是胯骨啊，肩周啊，颈椎啊，这都疼。
4: 那您这怎么搞？
8: 颈椎疼了以后，然后呢，像家父的头转动都不行。
4: 就是脖子扭动就不灵活。
8: 对对对对对对。
4: 哦，
8: 通过获得区政府的建议后，大概在一个月，
4: 一个月，
8: 一个月以后，然后呢，这个脚踝拐呀、腰啊、包啊、这个颈椎、肩肘啊、颈椎啊，这基本上都好转。现在基本上过了四个月以后，然后两个这些两个疗程这一会。

0: 这个料子是啥？这基本上都没这问题了。
1: 哦，
0: 都卤呀，都熟啊。这基本上都还可以。
1: 那真不错，您这还真是找对了啊，是不是？
0: 对对对，感谢啊，感谢感谢。
1: 您多大年纪啊？今年？
0: 我今年72岁。
1: 哦，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0: 我是中祥阜一的。
1: 户籍？
0: 哎，对对对。
1: 等于说原来您是在农村还是在城里呢？
0: 我在这个乡镇。
1: 乡镇，我现在还在学校里，像我的张博安。就等于还在做点事情。
0: 对对对。
1: 我是说您怎么搞的？出生早上，我申请水印机，户籍还有一个也是卖的这个你们的签证局的件，或者他的这个或者申报，是那是哪一个？我是在这儿去拿户籍，还有一个。
0: 啊，
1: 那这个要问一下我们厂老师，因为太多了，用户很多啊。您中祥户籍啊，包括柴胡啊，好多用户的这个用户很多。
0: 打针呐。
1: 是的，是的，我知道户籍很大。
0: 那您等于说，也就是这么几个月啊，基本上身上的一些关键问题都解决了。对对对对对对对，
1: 还用过我们其他的产品没有呢？
0: 眼睛，我是上次买的时候用了一下，现在可以，我就想着像我这什么眼镜，我这么想买一点，我这个眼睛呢，一种镜啊，现在蛮舒服嘛。
1: 哦，等于说您上次买青松玻璃镜送的千里眼。
0: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哦，眼睛是怎么了？是模糊啊，还是？
0: 眼睛就是有点模糊啊，有点模糊。当时就赠送的。不是不是长，说是不是吧？
1: 哦，
0: 还有这个啥子妇科治疗，我想贴了一回，然后呢，干了一下，后来想慢速，我说这些想买一个疗程。
1: 哦，那可以。
0: 还有我老伴儿，他有时候他这个买个东西不能买个这个护理三包，
1: 哦，
0: 还有是怕手凉，有时候好咳。
1: 那这还是免疫力有点低嘛？
0: 对。
1: 他现在用了怎么样呢？
0: 他现在还没用，我现在我这种准备给他，干了东西啊，他这特别是东西手凉，
1: 哦，
0: 你手热汗，他好咳。
1: 就是老伴一到冬天呢，就一受凉就感冒咳嗽。
0: 哎，对对对对对对。
1: 那这个您最好让他赶紧用，因为现在呢，当然已经到了秋天了啊。 刚才我说了，这种情况就是典型的，还是免疫力低了，正气不足嘛。哎，
0: 好嘞，好嘞。
1: 然后呢，您自己就按刚才我们说的，好好巩固。
0: 好嘞，好嘞。放心了，我就把两个买亲子骨的件，或者护理三包，我是一下买。
1: 好的，好的。您贵姓呢？
0: 我免贵姓周。
1: 姓周啊，周师傅啊。好的。
0: 自己平时呢，还是注意休息好。好的，好的，好的，谢谢，再见。
1: 再见啊。
0: 啊，再见，再见哈。
2: 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使您吃睡香甜，呼吸顺畅，头脑清醒，身体轻松，青春焕发，人体健康如初。享受元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健康咨询电话：0277-833-8911，8733-8911。喂，你好，这朋友。
1: 哎，唐哥，你好。
2: 哎，你好，你好，你好。
1: 我和我的婆婆是南门的蓝黄金的活力资源宝啊，这个受益者。
2: 哦，爹爹婆婆都在用。
1: 啊，我把病历情况啊分享给您了。好好好好。
2: 我的话呢，活力资源宝啊，蓝黄金呢用了已经近6年了。
1: 活力资源宝、元黄金都用。
2: 啊，都用了，用了就近6年了。
1: 嗯。
2: 这6年来的话呢，这个受益良多。
1: 反正我产出的办法是，一个是听他的讲座，
2: 对，听这个使用的用户的反应，然后的话呢，自己就骑这个产品，
1: 要行动，要感受，
2: 对，要感受这个产品。第三个呢，就是依然的进行指标检查，
1: 到底怎么样，要有个验证，是不是？
2: 这几年的收益良多。
1: 哦，
2: 一个来讲的话呢，就是这个人家这个精气神呢，这个很好。
1: 精神焕发，身上的人气都高起来，或者很高烧啊，走路啊都还蛮行，也没感冒过。
2: 那反正经常感冒，现在没感冒过。
1: 好，这个就是最基本的啊。这人呢，要是没精神，经常感冒，病殃殃的，那就不行了。
2: 对对对对，第六个来讲的话呢，这个血压平稳了。
1: 哦。
2: 原来的话呢，不高，低啊，现在情况高的时候呢，178。
1: 还有啊，
2: 这个轻度的脑梗塞啊，脑萎缩。
1: 哦，那还是有点重了，
2: 那就头昏，适应这个产品以后的话呢，就是得到了很好的改善，现在头部昏的已经不化了，
1: 那就说头脑清醒了。
2: 对对对对对。第三个的话呢，这个勤劳性增生了，基本上啊就好了。
1: 哦， 这也是个很头疼的问题啊。
2: 也很尴尬的一个事，他表现在那里也聊多呀，聊不尽，现在的晚上起夜里也是吃饭。
1: 那正常了嘛，男同志一晚上有个一两次都不要紧。
2: 正常了，正常了，这感觉到啊，这个蛮高兴，主要把它分享给你，表示感谢。
1: 现在的血压是多少啊？
2: 现在血压一般呢，这个量的话都在70，这个130几这样，在这个正常的这个范围内。
1: 好好好，这个好。
2: 我的婆婆的情况呢，她主要是啊，站得到不相信，我就逼着她在这要用这2年的药。

0: 哎，收益很大。
1: 哦，他只用了两年。
0: 哎，他一个呢就是适应性不好，转氨酶啊高。
1: 哦。
0: 前两个人检查的时候啊，转氨酶高达140几。
1: 哎呦，那蛮高了啊。
0: 啊，吃西药、中药呀，吃了半年呢，降得不明显。
1: 嗯。
0: 但我就逼着他吃这个软黄金的活力自然宝啊，在年这个初年的上半年、下半年各检查两次，都降到这个30-40了。
1: 哦，那就正常了嘛。
0: 我那个同学是医生呢，他也感到这个蛮神奇，这个东西，他说怎么这个东西是个某东西的是吧？
1: 啊，就说原来吃药也没降下来的。
0: 现在的话呢，没有吃药的都降下去，结果这个活力自然宝那降下来了。啊，王主任呢，以后的话呢，就把它改了。后来王主任就说的话呢，他这个有点冠心病呢，
1: 哦，
0: 就早晨呢吃3颗活力自然宝。下午晚上呢吃3颗的话呢，这个软黄金，
1: 那就是建议组合再用了。
0: 对，因为我来讲的话呢，大家都关心心动过速，
1: 心动过速，
0: 现在明显在那改善了。
1: 好，那就说心脏也不慌了，
0: 不慌了，现在
1: 不慌了，
0: 80左右了，原来最高的时候140多。
1: 哎呦，那太快了。
0: 第三个的话呢，就是慢性支气管炎，它这个就是颈椎上的这个春秋啊，阳极多发。
1: 哦。
0: 氧气多发的话呢，这一次这打消炎针了，对吧？打这个针又不好打，
1: 嗯，
0: 是吧？这个血管不好找。
1: 哦，
0: 当然呢，每次打针都要打15圈，蛮痛苦。
1: 那是啊，
0: 医生护士也看得到，也怕跟他打针。
1: 哎呀，
0: 打一次针的话，都是这有时候打15针才打得准。
1: 就是血管不好找。
0: 对对对对对对 对。
1: 那也是个麻烦事。
0: 从去年这个下半年开始，到今年的话呢，一直没复发，没开始了。他也感觉到这个欣喜。
1: 还是要用，是不是啊？您不相信可以不相信，但是你要用啊，要尝试啊。
0: 我是通过我的这个体会啊，才把它逼着在用。当时是这个一个疑惑，用这个产品呢，不要有耐心了，只要你用了，一定会有收获的。
1: 是的，是的，您这个说的特别好啊，因为我们首先产品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我们这是自主研发，而且是国家专利产品。再一个呢，在我们湖北，在全国都已经行销20多年了。再一个，您看这么多的用户，您刚才说的特别好，一边听节目是听我讲，还听我们那么多老用户的健康分享，这都是真实的分享，所以这样大家用起来就放心。另外我特别祝贺，就是您高血压啦、脑梗啦，现在已经都稳定了，这个很关键。然后您的老伴肝脏转氨酶正常了，肝脏得到了保护，这个也非常重要。所以我们慢性病不要怕，只要坚持按浮沉用我们的圆黄金啊、活力资源宝啊，好好的滋养骨髓，这些问题都好解决。确实也是祝贺您啊，
0: 我们表示感谢了，唐主任。
1: 哎，不客气啊。您贵姓呢？
0: 我姓石啊。
1: 您是哪里啊？
0: 我是金山的。
1: 好，行，那我们就交流到这里，也祝您二老更加健康啊。
0: 啊，感谢大家啊。
1: 好，再见啊。
0: 好，谢谢，再见。
2: 好的，听众朋友们，今天8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汉川圆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泵站路29号。活动只剩下最后一天的时间了，欢迎广大朋友积极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圆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到10月8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4: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圆黄金，每瓶258元，
3: 买5瓶送80粒，买10瓶送180粒，买20瓶送390粒。
4: 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多重大礼。
3: 圆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咨询电话02787338911。
5: 圆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江夏古驿道街99号，古驿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黄陂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天门圆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4排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仙桃圆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江汉医院向北80米，汉川圆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泵站路29号，孝感圆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蔡甸圆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
6: 嘉宇在西正街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
5: 洪湖圆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建立圆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4号。 钱江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武昌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汉口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嘉一药房，钟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荆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
7: 武三在武三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5: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黄石上饶公交车站旁红景天大药房，咸宁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碧槽街5号咸宁第4小学对面，赤壁一桥桥头北大众健康药店，荆州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内仙和堂，枝江五柳公园北门旁原长途汽车站斜对面广吉堂药店，当阳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长坂坡盐业公司对面襄阳襄城区东街中心医院斜对面万家好大药房，黄冈黄山购物中心正对面弗兰迪大药房，齐春老车站旁亚洲大酒店对面李时珍大药房，
8: 团丰团丰车站对面益丰大药房，
5: 金山阳丰汉仪药店，原黄金国立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9: 湖北之声的听众朋友早上好，现在为您播送武汉中心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武汉市今天白天晴天，今天晚上晴天，气温14到27度，偏东风2到3级。明天晴天，气温14到28度，偏东风2到3级。后天晴天，气温15到29度，偏北风2到3级。今天白天全省晴天，今天晚上全省晴天，最高气温25到29度，最低气温11到16度，偏东风2到3级。明天全省晴天，最高气温26到30度，最低气温12到17度，偏东风2到3级。后天全省晴天到多云，最高气温26到30度，最低气温14到18度，偏北风2到3级。下面再为您播送一遍，武汉市今天白天晴天，今天晚上晴天，气温14到27度，偏东风2到3级。今天白天全省晴天，今天晚上全省晴天，最高气温25到29度，最低气温11到16度，偏东风2到3级。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寒露，北京晴，25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国庆假期各地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竞相涌现，有力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不断夯实经济增长的内需底盘。
1: 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河南，看当地赓续红色血脉，守护绿水青山。
1: 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各地抢抓时机，确保丰收。
2: 长春大冬会奖牌火炬和官方服装发布，赛事筹备稳步推进。
1: 也门胡塞武装称向联军目标发射导弹，沙特主导联军称摧毁胡塞武装导弹设施。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消费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国庆假期，我国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文旅体验、商品零售等持续升温，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竞相涌现。蓬勃兴旺的假日消费有力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不断夯实经济增长的内需底盘。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入夜后的河南开封清明上河园，百万花灯点亮，大型水上实景演出让游客在光影变幻中沉浸式感受古韵风华。景区市场部负责人邢霄月：
4: 国庆假期，清明上河园也上新了像玉面书生、大巡游等全新的演出内容。同时呢，我们还有银杏叶的秋季新景观、新场景上线，以及我们的百万菊花展，能够让游客感受到全新的游园氛围。
3: 今年国庆假期，安徽庐江的繁花园公园也正式开门迎客。通过矿山生态修复，昔日的废弃矿区变身为工业遗址公园。古法炼繁的工业遗存与干净雅致的主题街区相映成趣，为游客带来独特体验。游客陈秀强：
5: 景区把庐江千年繁矿的厚重历史底蕴和新潮的现代化文旅演绎结合得特别好，既有复古情怀，又有现代美感，体验感特别棒。
3: 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丰富供给，更好满足游客个性化、品质化需求，让文旅消费从走马观花转向深度体验。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3: 假日期间，电影市场也持续升温，为进一步挖掘和释放内需潜力，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串联起影院、景区、乐园等多元场景，将观影热度转化为文旅消费活力。在辽宁，小小的电影票根变成城市消费通行证，公众观影后通过平台完成电影票根的认证，就能解锁当地近1000家合作商户的餐饮立减等权益。辽宁省委宣传部电影处处长李舒：
7: 国庆假期，我们启动了2026年辽宁省秋冬季惠民观影促消费活动，设置了4档补贴力度，覆盖不同的观影需求。同时，我们以光影为纽带，让观影流量呢能够转化为文旅体商消费增量。
3: 既有日益丰富多元的文旅供给，又有真金白银的消费补贴托举。国庆假期前，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落地。各地因地制宜推出特色消费补贴， 让政策红利充分释放。假期里，走进各地的家电卖场、数码商城，前来选购的消费者络绎不绝。除了家电、手机等消费品加速换新，汽车消费也迎来国庆促销热潮。国家和地方的购车补贴叠加车企、经销商等优惠，进一步降低购车成本。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某汽车品牌销售负责人董军告诉记者，
8: 针对于咱们这次车展和金九银十，我们准备了很多优惠的政策，比方说我们旗下的车型有很多都有这个超级置换礼，而且有很多的免息的一些政策。期间的话，我们预判大概在100多台左右吧。
3: 消费活则经济活，从文旅惠民补贴、消费场景创新到大宗。

0: 商品以旧换新，专项政策扶持，各类举措精准落地，协同发力，推动我国消费市场结构持续优化，潜力持续释放。活力迸发的假日消费市场，为全年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注入新动能。
1: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国庆假期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10月1号到6号，重点平台具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同比增长1.3倍，智能眼镜销售额同比增长1倍，户外运动装备销售额同比增长10.4%。10月1号到6号，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销售额334.8亿元。其中汽车以旧换新6.8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109.2亿元。家电以旧换新284.8万台，带动销售额123.4亿元。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305.2万件，带动销售额86.8亿元。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2.5%、4.7%。
2: 交通运输部昨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国庆7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同比增长0.7%。随着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持续完善，旺盛的出行需求得到有力支撑，我国发展活力持续释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国庆假期，铁路客流持续旺盛，连续3天旅客发送量超2000万人次。假期前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商段、哈尔滨至伊春高铁等4条高铁串联起华北、东北等地区，带动沿线旅游升温。同时，超19.6亿人次选择公路出行，其中自驾出行比例近80%，新能源车流量同比增长35%。全国高速公路10公里以上严重拥堵路段数量同比下降70%。今年汽车租赁市场十分活跃，日均租车率同比增长25%。此外，这个假期民航旅客运输量日均约240万人次，大城市航空客流保持高位，随着支线机场的不断完善，带动了特色旅游城市客流快速增长。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副司长高博表示，
4: 日均超过3亿人次的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有效释放了居民消费潜力，促进了线下线上消费服务的增长，人员物资在城市群、都市圈内部和城乡之间安全有序的高效流动，增强了消费动能，拓展了增长空间。
5: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河南，看当地更续红色血脉，守护绿水青山。采制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信阳台记者向真。
6: 河南省信阳市罗山县铁铺镇何家冲村位于大别山腹地。1934年11月16号，红25军2900多名将士从这里出发，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旗帜，开启孤军北上的长征征程。红25军是参加长征的主力红军里平均年龄最小的队伍，也是最先抵达陕北的红军队伍，人称北上先锋。红色历史需要铭记，红色精神更需守护。罗山县深入挖掘红色内涵和绿色资源，以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为契机，实施完成一批长征文物维修保护项目，着力打造红色文化传承创新高地。如今红色大别一号旅游公路已通车，何家冲纳入信阳市半小时经济圈，景区内初心路串联起军部旧址、红军医院等20多处遗迹，沿途设有红25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广场、新五星门等场景。罗山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袁瑞，
7: 我们高标准推进大别山一号旅游公路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罗山段项目建设，修缮红25军军部旧址、红军医院旧址，打造长征体验步道、研学实践课堂，推出重走长征出发路实景研学课程，让长征历史可观可感可体验。
6: 与此同时，罗山县以红色引擎加速绿色发展，推进文旅产业链条建设，全力发展红绿融合、山水相依、百业相辉的

0: 推进。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四成，各地抢抓农时多措并举，确保丰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眼下东北地区进入秋粮收获高峰，黑龙江粮食已收获超6800万亩，占全省秋粮面积约三成。在齐齐哈尔市泰来县一处农业示范园区，大型联合收割机正往来穿梭，金黄的稻谷源源不断装入粮箱。合作社理事长彭志浩介绍，
2: 全程有高校专家技术指导，平均亩产能达到1300多斤。提前对接客户，敲定定制订单，收割完的稻谷现场脱粒，现场清理，达标后呢，直接发给定制客户。
1: 在双鸭山市集贤县的一座家庭农场，饱满的玉米挂满秸秆，联合收割机在田间忙碌，摘穗、脱粒、秸秆粉碎一气呵成。今年集贤县与291农场深化垦地合作，优选高产抗逆品种，采用标准化种植管理模式，玉米喜获丰收。家庭农场负责人程立志：
3: 我们现在的玉米长势非常的好，产量也高，而且现在我们收割呢都采用的大型的先进的收割机，减少了粮食的破损。
4: 在安徽蚌埠市淮上区五小街镇的一家专业合作社，工作人员加班加点对各种烘干设备进行最后的调试。合作社负责人陈康凯：
5: 我们合作社一共建有2台大型烘干塔，还有8台低温烘干机，日处理量在7倍到8倍吨，干粮处理能力一天消耗量大概在1500吨左右。
4: 面对秋收关键阶段与阴雨天气高发期叠加的情况，蚌埠市农业农村局统一梳理公布全市粮食烘干点信息，方便农户就近对接，快速作业。蚌埠市农业机械化发展中心办公室主任宋远慧：
6: 全市成立45支农机抗灾救灾应急服务队，计划投入粮食烘干机2000多台，每批次粮食烘干能力达7万吨左右，全龄后保障秋粮抢收抢烘。
7: 在江西吉安市永丰县左龙乡浪田村，漫山遍野的太秋田柿迎来采收季，一颗颗小柿子正长成助农增收大产业。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种出甜蜜事业。采制总台记者谢元森，江西台记者黄照，吉安台记者陈子斌。
8: 秋天的清晨，吉安永丰县左龙乡浪田村的千亩太秋田柿基地里，漫山遍野的柿子树枝繁叶茂，颗颗饱满的果实挂满枝头。基地负责人王小健一大早就来到这里查看柿子成熟情况。
9: 像这个果子长得这已经橙黄橙红色的，已经成熟了，现在就可以再摘下来了。
8: 采收时机是关键，直接影响柿子的口感和风味。王小健抓紧增加人手，确保及时采收上市。
9: 我们现在每天采果大概是26个人，预计每天采果的话是2万斤以上。
8: 农户们挎着竹篮在果园来回穿梭，一派热闹繁忙的丰收景象。48岁的王小健在果园摸爬滚打了7年，对太秋田柿的习性早已烂熟于心。午后在基地忙活了半天的王小健开车赶往分拣车间查看柿子的分拣情况。
9: 2类果的不要紧，放了1类果的去搞错
8: 分拣车间里果筐堆叠，工人们正在分级挑果。王小健细细查看，不时叮嘱大家把好品质关口。现在基地已建成2座数字化预冷车间，最大限度保留了柿子的脆甜口感，将其保鲜期延长至45天以上。
9: 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运输跟储存，冷库呢现在保存到它6度的温度，运输的时候不会损坏。
8: 傍晚，王小健回到办公室，打开电脑继续梳理这一天的出库台账，对接经销商和线上订单。如今基地采用党支部加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运营模式，吸纳周边村民务工。在带动乡亲致富的同时，王小健不断开拓市场，并布局线上直播电商、线下批发档口，走订单农业的路子。
9: 在上海、杭州都有销售批发商，我们的基地规划明年的话再扩展1000亩。在果实的深加工方面，我们现在已经开始筹建了冻干厂，

0: 窗外山风裹挟着果香飘来。这些年深耕规模化种植销售，让王小健对小小的柿子有了感情。对于未来，他有一个心愿，那就是让更多的乡亲分享这份甜蜜事业的红利。
1: 包括人家一吃，吃了你这个果子啊，对你的认可啊，这个时候的你的感觉很自豪的那种感觉，了自己哎，这做农业做对了。
2: 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明年1月15号到25号举办。昨天赛事迎来倒计时100天，火炬、奖牌和赛事推广曲集中发布。此外，长春十座大冬会竞赛场馆全部完成竣工验收。总台记者王亚平、赵丹阳报道。
3: 熠熠火光照亮舞台，属于长春大冬会的火焰正式呈现在我们眼前。
4: 大冬会火炬外观设计团队代表郭春芳介绍，赛事火炬定名吉祥，以长春市花君子兰为造型基底，融合电影胶片、滑雪板、汽车轮毂等长春城市符号。火炬高711毫米，对应长春城区的最高海拔，局部采用吉林本土研发的碳纤维材料。
5: 我们顶部是用含苞待放的君子兰，上部用电影胶片承载12枚专用图标，对应本届大冬会的12个赛事大项。那么在火炬的出火口用雪花和人参花瓣构成了青年相拥的纹样，在它的双侧取了滑雪板的轮廓，整体以长春冰雪气质为底色。
4: 奖牌名为极梦，呼应赛事口号逐梦冰雪常驻青春，取材于农安县出土的华夏第一玉鸟，镶嵌吉林松花石，搭载 NFC 芯片。运动员用手机轻触奖牌，即可查看颁奖荣耀时刻和长春四季美景图片。大冬会奖牌主设计师吴福来：
6: 奖牌的背面中间是采用我们华夏第一翼鸟，那翼鸟上方的五道线条，它也对应国际大体联的五大洲，将城市的文化与体育精神一起被收藏起来。
4: 赛事推广曲《我们在长春相遇》，闪耀冬日则紧扣青春冰雪主题，以昂扬曲调诠释全球青年相聚冰雪并肩追梦的赛事精神。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共设12个大项、97个小项。大冬会执委会场馆建设和城市保障部场馆改造负责人荣斌表示，本届大冬会的竞赛及训练场馆全部依托现有场地升级，在保留原有建筑风貌与主体结构的前提下，精准提升赛事功能。
7: 比如说省滑冰馆、市滑冰馆日常为青少年的训练场馆，结合本次赛事的改造要求，主要对体育公益设施和消防、网络、电力设施进行一个必要的升级改造，做到轻干预、微改造，最大限度地节约建设资源。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国庆假期期间，各地城市公园累计举办节庆花展、文化展演、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1.1万场，接待游客数量超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
8: 昆明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中老铁路自开通运营以来，已运输进出口货物超2077万吨，货值超1004亿元，进出口规模年均增长超24%，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品类达3900多种。
2: 记者昨天从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自10月10号起，含10月10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调整后的标准为成人旅客800公里含以下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9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上涨了10元和20元。
8: 我国科学家日前在国际上率先研制出核光钟，实现了量子精密测量由电子跃迁迈向原子核跃迁，为新一代高性能时间频率基准深空探测和基础物理研究等开辟新的技术路径。该成果昨晚在线发表于《自然》杂志。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7号发表声明称， 过去24小时，向曼德海峡以南地区、萨基亚、拉斯阿拉等地的沙特主导联军目标发射了11枚弹道导弹，造成数十人死伤。此外，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7号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15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7号晚透露，联军已摧毁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用于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该发射平台被摧毁时正准备对沙特发动新的袭击。沙特民航总局7号发表声明说，位于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号到7号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
8: 本台消息，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7号发表声明，公布了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年来的伤亡与经济损失数据。声明表示，持续3年的冲突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7.4万人死亡，死者中超过55%为儿童、妇女和老人。声明称，冲突发生3年间，以军已向加沀地带累计投放了超过23万吨炸药，造成的全面破坏程度超过90%，超过33.5万栋建筑和住宅被彻底摧毁。目前，加沙地带38家医院中，仅剩19家维持有限运转。加沙地带北部和拉法地区的医疗服务完全瘫痪。加沙地带全境97%的学校建筑受损，超74万名学生被剥夺受教育权利。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布数据称，自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军已打击中东多地约10万个目标。以军称，这些目标中约6.5万个位于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约2.8万个位于黎巴嫩和叙利亚，约4500个位于伊朗，约80个位于也门。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7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在146个区域对乌方目标发动打击。俄防空力量还击落4枚制导航空炸弹和764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7号通报称，6号和7号凌晨，乌军在布良斯克州、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等地打击了俄军多个目标，包括俄军机场、雷达站等。
8: 国际能源署7号发表声明说，其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3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若此前承诺但尚未释放的储备全部投放市场，预计还可释放约1亿桶石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7号在新加坡表示，预计高油价将持续到2027年。
2: 印度央行7号宣布，决定将作为基准利率的回购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5.50%，这是印度央行自2023年2月以来首次加息。印度央行当天还预计，本财年消费者价格指数涨幅为5.2%。印度媒体报道说，食品价格上涨、国际原油价格走高以及天气等因素导致印度通胀压力加剧。
8: 美国国土安全部7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将就国际学生借助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费用。这是美政府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的最新举动。根据这项规则，学校为每名学生首次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时，需支付$70,000，申请延期还需再支付$30,000。
9: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10: 寒露凝白，金菊生凉。彭州市博物馆藏南宋菊花金碗，碗底作蕊，碗壁为瓣，碗体舒展如秋菊盛放。碗成宋人雅气，一气应秋。花寄千古文心，爆香凌霜。 800年清寒傲骨，借一尊

0: 金盏，世代流芳。
1: 寒露三候，鸿雁来宾，却入大水为阁，举有黄花。自此，日影长，夜初凉，风入蒹葭，始作秋响。叶落梧桐，渐染青霜，偶见枫红，点染山色，时闻菊香，暗度篱墙，登高远望，天地澄澈如洗，四野萧疏，万物归藏有序，露寒心暖，且看岁忍人康。
2: 老话讲啊，这个寒露种麦正当时，这个时候啊，播下冬小麦啊，苗子壮，我们得抓住这个寒露窗口期，抓紧整地播种。
3: 在俺们东北哈，到了寒露这个节气了，都得去买那种大颗大颗长得还实诚的那种大白菜，拿着缸上腌一下子，等到了冬天，拿这个酸菜哈炖个大骨头，那味道才叫正的。
4: 古诗里说：“寒露惊秋晚，朝看菊见黄。”寒露时节也正好赶上我来咱们这个开封看菊花，真是让我感觉到了古诗里的那种秋天的样子。
5: 每年到寒露节气，我们浙江安吉山上的桂花就盛开了，我们就会把桂花和安吉红相结合，做成桂花红茶，欢迎茶友来品尝。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杨波、孙勇，主播钟程、程亚。
6: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7: 少点点少点点，咱吃不了。
8: 哎呀，没关系，吃不了咱打包啊。
7: 少做点少做点，吃不下。
8: 没事儿，吃不下就放冰箱。
6: 打包放冰箱好像没有浪费，但其实被存放的食物也有可能被遗忘。
8: 哎呀，上回的剩菜还在这儿呢，这么久不能吃了吧？
6: 直到被丢弃。
7: 这怎么带回来就没有在饭店吃着香吗？算了，不吃了。
6: 请不要将打包和放冰箱作为过度点餐和烹饪的理由。
9: 妈妈，我饿了。
10: 妈，我饿了。
11: 妈，我饿了。
12: 妈，
13: 我饿了。
14: 我饿了。
15: 我饿了。
11: 妈，
16: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17: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18: 北京时间7:00。

声音记录时代，思想引领未来。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湖北之声 FM 104.6 AM 774，湖北新闻。国庆七天，超1800万人次游荆楚，文旅体加融合发力，黄金周。

0: 活力满满。
1: 国庆假期，我省零售餐饮行业累计实现交易额超500亿元，大宗消费、体育赛事助力明显。
0: 全省各地应急、公安、交通、文旅等部门筑牢安全防线，守护群众平安过节。
1: 我省44个重点交通项目抢抓黄金期，多条在建高速迎来重要节点。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我是周田。
1: 我是孟媛，来关注天气。武汉市今天白天晴天，今天晚上晴天，气温14到27度。湖北省今天白天全省晴天，今天晚上全省晴天，最高气温25到29度，最低气温11到16度。
2: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0: 今年国庆假期，湖北各地推出丰富多元的文旅产品，新景区、新演绎、新赛事集中亮相，文旅体加融合发力，点燃一个活力满满的长假。截至10月7号，全省 A 级景区接待游客1857.54万人次，同比增长4.25%。湖北台综合报道，
3: 这个假期湖北文旅新意十足，黄鹤楼的绝美打卡机位将千古名楼和市井烟火完美融合，湖北省博物馆文创再上新，卧薪尝胆棒棒糖上线即售罄，焕新升级的武汉龟山电视塔上线全国首创的行进式数字巨游，配套高空旋转餐厅观景套餐预定火爆，武汉地铁站里让人眼前一亮的国风快闪橘颂翩然起舞，吸引过往乘客驻足欣赏，襄阳新编花鼓戏三国秋赋连番登台，以国家级非遗襄阳花鼓戏演绎三国故事，剧场座无虚席，咸宁听寺古街西街全新开街，经过保护性改造，29处业态集中亮相，日均接待游客超1.3万人次。游客王亮，
4: 它整体的这个非遗的 NPC 互动表演还是不错的，小孩玩的和大人可以休闲的场所还是比较齐全的。
3: 咸宁市咸安听寺古街运营商负责人陈明，
5: 一方面引入非遗，互动特色业态，另一方面搭建白天加夜晚的完整游玩体系，让游客来到这里享受文旅的消费新体验。
3: 文旅叠加研学赛事等，催生出更多消费新场景。在荆门，学生们走进屈家岭遗址博物馆，通过实景参观、动画观影等趣味形式，解锁5000年前的文明密码。宜昌清江画廊景区全新打造逐浪清江水上运动嘉年华，设置团队闯关互动环节，游客停留时长与二次消费均提升50%以上。湖北清江画廊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宋冲，
6: 邀请全国游客品尝土家洗面，沉浸式饱览清江两岸秋意，水上运动中心同步开放，解锁山水互动新玩法。
3: 白天精彩，夜晚同样火热。国庆首日，武汉相约长江看烟花重磅上演，22分钟烟花盛宴搭配两江四岸灯光激光秀，吸引数万人冒雨观看。随州大红山奇幻森林来也持续火爆，森林音乐会搭配潮汐瀑布灯光秀，7天接待游客超7万人次，同比增长21%。游客杨晶、黄庆婷，
7: 刚刚看了烟花表演，感觉非常的震撼，特别的好看。这里的国庆氛围也特别的浓厚。
3: 热闹的假日背后，暖心配套与惠民政策同步落地。神农顶景区供电队伍24小时值守，把服务延伸到安全巡查、失物找寻等环节。当地 A 级景区接待人次、旅游综合收入同比分别增长21.7%、22.5%。实验依托一票惠湖北文旅惠民政策，把过路客流转化为停留消费客流，让藏在深山的乡村生态游持续升温。陕西游客高健，
8: 我是坐高铁来到湖北的，上传了票根，领到了景区的满减券，门票直接优惠了不少，带着家人在山里面吸氧散心，体验感特别的好。
1: 国庆假期是各地展现文旅特色亮点的黄金期， 如何结合自身特色打造具有吸引力的旅游新场景，是不同城市面对的共同课题。在拥有华夏第一城池美誉的襄阳，深耕三国文化，创新场景，丰富业态，让一日游变多日游，人气一路走高。湖北台记者李小雨、廖云翔报道。
3: 古隆中是襄阳三国文化的核心地标，这个运营近半个世纪的老景区今年又有了新玩法。景区推出全域实景互动巨游入戏古隆中，游客佩戴手环可穿梭30多处沉浸式场景，参与闯关、飞花令等任务，在互动体验中品读三国故事，裸眼 3D 巨幕遇见诸葛亮，借助数字技术再现诸葛亮躬耕龙母的岁月。西岸游客杜驰
9: 做完任务回来交那个任务卡，然后领这个银票，然后我们做好多任务，一个很新奇的体验吧。
3: 体验升级，消费场景也跟着变。古隆中11处商铺完成一店一品改造，诸葛咖啡、孔明善局等新业态落地，昔日雷同的小吃街让位于特色消费空间。现在景区里年轻面孔明显多了，19至45岁游客占比升至45%以上，游客愿意留下来、坐下来、买起来。国庆期间，襄阳古隆中景区游客人次是9.2万人次，同期增长46.7%，收入增长75%。湖北文旅襄阳集团投资工程部副部长梁海燕：
10: 通过推动文化空间提档升级，变静态陈列为活态传承，对隆中书院、武侯祠、三顾堂等点位同步推进文化展陈提升，让隆中的文化活起来。
3: 襄阳一方面深耕三国文化，一方面也利用当地山川形胜，让当地文旅的枝叶向古城汉江茂盛生长。白天，古城管家巷国风巡游、非遗展演聚焦人气，米公祠汉墨飘香，游客静心品鉴书法瑰宝，余梁洲碧水绕洲而过，市民游客踩水嬉戏、搭帐露营。入夜，临汉门城墙光影秀，汉江夜游联动，城墙、江面、街巷串起一条夜间消费动线。实验游客周颖：
11: 头在城墙上面，就像历史的长河在上面滚滚的流动，现场感受特别震撼，这趟襄阳之行感觉特别的值得。
3: 西安游客郭文：
12: 小朋友来看一看米公祠的一个书法古迹，光累了呢还可以在米公祠里边喝喝茶，这样的节奏呢特别的舒缓，不会让人感觉时间特别紧凑。
3: 襄阳如今还是影视剧的热门取景地，神探之痕迹、长安的荔枝、梦华录等热播剧都在这里取景，为此当地推出跟着电影游襄阳主题线路，精准契合年轻游客出游需求。上百部影视剧取景地唐城，一边用200多场国风演绎、诗经马战、国风音乐节把游客留下来，一边向短剧制作、剧本创作延伸，把影视产业链做长。襄阳盛世唐城景区营销总监黄杰：
13: 大唐以梦夜游、非遗打铁花、巨型飞天鳌鱼巡游和国风音乐节连续登场，国庆7天景区累计接待游客17.45万人次，游客主要来自陕西、重庆、河南以及湖北省内。
3: 去年底，襄阳入选国家级消费3星试点城市，93个储备项目、56.15亿元总投资相继落地。从依赖单一景区到多景区联动，从观光过境到沉浸停留，千年古城襄阳正成为全域体验型的文旅热门目的地。
0: 国庆7天长假，多元的消费场景、实在的政策优惠激发起人们的消费热情。数据显示，全省零售餐饮行业累计实现交易额超500亿元，同比增长7.22%，彰显湖北经济的韧性与潜力。湖北台记者曹文超、李潇、毕然、黎波报道。
3: 国庆假期，湖北大宗消费跑出加速度，全省各地推出26场汽车促消费活动。从大型车展到汽车下乡，从商圈展销到社区嘉年华，购车场景不断下沉，消费链条不断延伸。黄石整合国家、省市门店多层利好，精准聚焦刚需群体，市场拉动效果明显。黄石市民谢女士：
14: 第一节约油，第二它比较小巧，费用也不高，对我来说压力是很小的。
3: 吉利银河黄石吉星体验店销售经理李芳：
15: 价格的话也从6万多到9万多，总共销量的话是50多台。
3: 截至10月7号，全省汽车以旧换新累计申请补贴金额24.9亿元，带动市场销售额369.67亿元。家电、数码智能产品、智能家居等品类以旧换新累计完成959.31万台，带动销售额330.29亿元。假日消费热，既有大宗消费的硬支撑，也有小而美的烟火气。银联商务大数据显示，10月1号至5号，全省餐饮业累计交易额368亿元，同比增长6.52%。在武汉咸安方，不少西餐轻食门店午市销售额相比平时周末增长30%。武汉长江烟花秀期间，沿线不少餐厅酒店提前半个月就被订满。武汉市某餐厅运营总经理曾杰：
15: 沿江的窗边的位置是比较受欢迎的，十一期间的客流大概应该是在5000到6000人次。
3: 节日出门，人们总想有一些新体验。湖北各地的商圈商街围绕国潮、非遗、首展、美食等主题，推出200多场特色活动。全球最大纯商业体武商梦时代推出新街区梦印象，武汉汉正街推出1公里文旅步行线，客流量增长50%。恩施轩供水河的沿岸商街今年进行了升级，更多当地民俗元素的融入，让人觉得更好吃也更好玩。浙江游客陆琪琪：
16: 有很多融入了那种土家族元素在里面，我也很想把它拿回去，然后分享给我的朋友们啊，家人们。
3: 这个长假，体育赛事成为推动消费的新引擎。在荆州沙市，羽冠摇篮、星耀楚天、世界羽毛球传奇球星嘉年华火热上演，赛事上座率达90%。系列活动撬动1300多家餐饮、住宿、景区、零售商户参与，累计吸引游客超20万人。荆门荆山国际网球公开赛9天赛期累计吸引现场观众13.2万人次，直接带动旅游综合收入超5亿元。神农架则牢牢抓住楚超热度，把外地球迷请进山，更把神农架的农特产品文旅消费打包送出去。神农架林区木鱼大酒店销售负责人汤阿莹：
17: 楚超那会儿我们接了不少球迷订房，基本是一晚就走，本来以为赛季结束了就会回落，没想到十一反过来了。现在黄冈咸宁来的客人连住2晚的占比比去年高了将近40%。
3: 神农架林区文化和旅游局局长卢林：
18: 这种体育加文旅带来的拉动是实实在在的，游客平均停留时间2.6天。接下来我们打算把神农赛事加非遗民宿加秋冬体验打包做成常态化的文体旅产品。
3: 消费火热的背后是一揽子政策红利的持续加持。湖北推出的一票惠湖北、票根经济促消费活动、乐享湖北假日消费券和乐购湖北有奖发票三大礼包，覆盖购物、餐饮、体育、景区、住宿5个核心消费场景。截至10月6号，一票惠湖北累计上传票根42.6万张，发放礼包27.9万份，发放金额8370万元。全省投放超1.53亿元假日消费券、有奖发票，累计核销超8005万元，拉动消费超14.2亿元。
1: 带子是铺展在荆楚秋日里的一抹浪漫风景线。国庆假期，湖北多地上新紫色花海，新玩法、新演绎，带火秋日花经济。湖北台记者祝如月、王蓉、李李报道。
19: 一片千亩花海能解锁出多少种浪漫玩法？乘坐紫色小火车漫游四季花海，穿越80年代，体验复古场景，体验一场泥塑火把大巡游。这里是武汉花博会。
3: 武汉花博会总经办主任巨杰：
20: 日均人流同比去年增长了20%左右。以我们传统的花加上我们实景演绎火秀，让我们的这个游客更加有沉浸式的体验感。
3: 夜幕降临，秋日花火盛会启幕，非遗传承人轮番登台。千灯大会上，游客共同点灯祈福，万千灯火融进月色花海。游客张女士：
21: 趁着这个国庆假日过来，特别是带着我们海外华人的亲戚，我希望我们祖国昌盛，所有海外的华人也能够随着我们国家的强大，体会到祖国给他们带来的这种民族自信心。
3: 这一抹带子浪漫从江城花海一路延展至江汉平原。
2: 湖北的秋天什么颜色最浪漫？在仙桃洞湖桌上浪漫。

0: 的紫色摩天轮，慢慢向上爬升，等升到最高处，就能将仙桃、四季花谷、欢乐世界、老火车市集的秋色尽收眼底。
1: 四季花谷里，波斯菊、粉黛次第绽放。老李人口依托田园资源，精心打造新场景，升级游玩体验，让古旧村落焕发新生。游客李娟，
2: 还有露营烧烤啊，户外的一些活动，感觉氛围也挺浪漫的。
1: 仙桃市杜湖街道党工委委员、宣传委员顾艳军。
3: 国庆期间，我们持续打造了老火车集市，以粉紫色为主题的游乐场景，预计共接待游客20000人次。
1: 荆楚大地的带紫诗意在宜昌之江同样绚烂绽放。
4: 眼下层层叠叠的紫色火球花正值最佳观赏期，秋风拂过，淡淡的花香清新不比。
1: 这片花海以火球花、千日紫为主，顺着地势起伏延展。今年园区再添新意，梅花鹿在百亩园区内全域散养，游客可以近距离投喂、轻抚合影。湖北东方年华景区市场部部长秦文。
5: 游客还是以宜昌周边和荆州、武汉的自驾游为主，亲子家庭能占到70%以上。
6: 国庆长假，荆楚大地江河铺绿，湖岛含韵，各地掀起生态旅游热潮。湖北台记者杨旭辉、刘璐、陈晕、赵龙文报道。
1: 山水搭台，非遗唱戏，恩施鹤峰五龙山水景区在碧波之上掀起最炫民族风，游船穿行碧绿楼水河，船舱内柳子戏唱腔婉转，船舱外山歌高亢质朴，游客在行进中看戏赏景。国庆期间，景区游客接待量达到平日的3到4倍。游客姚小兰
7: 在船上看到了很优美的风景，有很多精彩的表演，有金曲、柳子戏。
1: 从山间碧水到万顷湖面，生态好风景正变成文旅新动能。在鄂州梁子湖，多年退远环湖、退鱼环湿，让湖水重现水清岸绿。当地顺势把生态优势转化为游玩体验。
8: 美丽湖北，美在碧波万顷，蟹香鱼肥。行驶在梁子湖的水面上，你往远处看是水天一色，鸟儿在这里安家，鱼在水里遨游。
9: 我手上这张银票，这是我在梁子岛上参加沙滩斗蟹会赢来的。十一期间，岛上安排的有斗蟹会、渔家手工作坊等等活动，依靠梁子湖的自然资源、风景、体验、文化，成了当地发展农文旅的底气。水清了，景好了，人自然就来了。
1: 依托好生态，鄂州持续完善环湖绿道、生态民宿等配套，把生态保护、水产养殖、休闲游玩深度融合，吹湖风、品湖蟹、逛鱼市。今年国庆假期，梁子岛接待游客突破50000人次。江西游客朱女士，
10: 一上来了我就闻到了一股鱼的味道，四边都是水，环境很好。
1: 从湖泊到长江，生态游版图继续延伸。武汉青山江滩曾经的工业码头、滩涂堆场变身生态滨江公园，沙滩排球中心改造而成的半露天舞台上，全民合唱音乐会火热开唱，千名市民游客伴着江风绿意同台放歌。在十堰丹江口市千岛画廊，群山叠翠，湖岛相连，全新升级的彩绘人行栈道成为打卡热点。辽宁游客史庆华，
11: 可以说是慕名而来，我们家人一起来了12个人，然后大家对这个景色都是赞不绝口。
1: 十堰丹江口市牛河林区五谷庙村党支部书记杨柳，
12: 在吃住行游购娱实现全面体制，面貌焕然一新，新增彩绘人行栈道，丰富观光打卡体验，做实各项保障，让游客舒心游玩。
13: 国庆假期，全省各地应急、公安、交通、文旅等部门用坚守筑牢安全防线，守护群众平安过节。湖北台记者罗峰、陈凯歌、王太刚报道。
1: 交通出行是保障第一线，今年湖北新增909个高压充电设施，还有206台移动充电机器人，让车主随到随充。交通部门还依托信息平台，实时监控、及时调度、无人机巡航，全力守护群众平安顺畅出行。湖北交投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实验分公司枣阳北服务区经理许义兴，
14: 根据车辆的变化，动态优化充电保障措施，切实提高车主的一个国庆出行的充电体验。
1: 今年沪渝、京港澳等几条省内的主要高速路正在进行4车道，

0: 改八车道的施工。为此，湖北发挥政警路企一路多方协同效能，重点聚焦这些施工区域，依托无人机、铁塔高点视频等资源，第一时间查明原因，开展点对点调度。湖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民警龚飞飞，
1: 同时加强一线值守力量，布设警保路一事故快处点200余处，在各大互通车流交织处精准组织路网分流，确保人民群众平安抵达。
0: 守护假日治安，公安部门全力做好交通保障、应急救助、便民服务等工作。武汉东湖风景区部署了24个巡控单元和72个东湖一警最小应急单元。孝感武学公安在繁华的商业综合体、热闹的夜市街区，采用步巡、车巡相结合的方式，加大巡逻防控力度。荆州古城东门首台机器人交警小安正式上岗，标准手势，语音劝导。荆州市公安局交管局指挥调度大队民警彭家俊，
2: 他可以识别非机动车越线、行人横穿马路等行为，现场语音提醒。对很多游客来说，这种新颖的劝导方式更容易被大家接受，宣传效果也更好。
0: 针对节日期间风险特点，省应急厅运用风险监测预警系统平台，对危化品重大危险源企业实行24小时在线监测。全省440家危化品生产企业，正常建设非煤矿山492家，2634个在建房屋市政工程全部正常生产，节日期间生产秩序平稳可控。在强化监管的同时，湖北作息知音湖北暖心便民服务，把人文温度融入出游各个环节。长江烟花秀点亮江城夜空，近5000名志愿者冒雨发放雨衣，引导秩序，交警全员上岗分流控流，环卫工人连夜清扫，1小时清场。恩施大峡谷为早到晚离游客贴心提供餐包，在等候区域安排互动演出，舒缓排队压力。黄石推动机关企事业单位开放内部车位，仙岛湖等重点景区超5000个车位免费对外开放，破解游客停车出行难题。
3: 国庆期间，湖北44个重点交通项目抢抓黄金期，聚焦武汉都市圈、江汉平原交通补短板和高速扩容提质，多条在建高速迎来重要节点。湖北台记者徐可、宋杰报道。
0: 10月2号，历险高速关键控制性工程大河特大桥成功合龙。这座横跨恩施州咸丰县唐崖河上游微型大峡谷的特大桥，主墩高达170米，相当于50多层住宅楼，是全省在建主墩最高、主跨最大的连续钢构特大桥。中国能建葛洲坝路桥公司历险六标项目总工黄胜春：
4: 我们研发了异位棒压3级接力式混凝土输送系统，截止到目前，大桥的建设形成了国家专利16项。
0: 历险高速是贯通鄂湘榆黔武陵山核心区域的交通主干道，全长84.5公里，投资194.5亿元，目前已完成总投资的97%。湖北交投鄂西建设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姜伟：
5: 这条高速建成后，将结束武陵山核心区部分乡镇补充高速的历史，我们将全力以赴，确保2027年历险高速全面建成通车。
0: 在金门沙洋，武泾宜高速金门段重要控制性工程汉江特大桥近日完成合龙，为项目今年底建成打下坚实基础。汉江特大桥是国内最大跨境无辅助墩组合梁独塔斜拉桥，也是全县施工难度最大、技术标准最高的重难点工程。中交一工局集团武泾宜高速一标项目经理、党总支书记令新磊：
2: 实现了小市级的精细化工序管理，主梁施工功效提升了30%，大桥合拢较原计划提前了3个月。
0: 武泾宜高速金门段是湖北省和长江经济带重要的东西向通道，截至目前，全线路基已完成，桥梁、路面防建均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湖北交投随州投资公司副总经理毛峰：
6: 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鄂中地区高速公路路网布局，畅通金门对外交通大动脉，加速和武汉都市圈的融合。
7: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8: 一组短消息，10月15号至11月5号，第11届中国戏剧艺术节将在武汉举办，20台优秀剧目及多场小剧场展演、折子戏专场将轮番上演，演出票价最低仅50元，可通过楚天票务网、湖北剧院官方购票。
3: 为迎接高校返程高峰，武汉公交上线多条由交通枢纽直达到学校园的定制专线，以点对点一站式零换乘的服务模式，方便学子一站式返校。
8: 10月10号至10月18号，2026武汉网球公开赛期间，高新二路、佛祖岭一路禁止机动车停放，禁止大型货车及运输危化品车辆通行，另有部分时段佛祖岭一路禁止机动车通行。
3: 金秋十月，桂香溢满东湖。国庆假日期间，武汉东湖墨山楚市全新升级，金楚日月城正式盛大开街，沉浸式楚风夜游强势出圈，璀璨灯火点亮山间楚韵古街，客流持续爆满，再现古影都朝一新而暮一碧的千年市井盛景，成为武汉国庆夜游新晋打卡地。
8: 10月5号，湖北南漳县萧燕镇周湾村金丝红茶万亩茶园里，茶垄顺着山势铺开，山脚下晒秋丰收集市热热闹闹。据了解，周湾村是全国一村一品茶叶专业村，以形成及旅游观光、制茶体验、餐饮民宿、康养休闲于一体的茶旅融合格局，游客可漫步茶山体验采茶和炒茶，也可入住茶园民宿品尝农家菜，实现以茶促旅、以旅带茶循环。
3: 这次湖北新闻编辑王浩田、费小丹、张晓东、许愿，您可以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湖北之声微信、九头鸟 FM，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欢迎收听焦点时刻。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0: 北京时间7:30，
4: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5: 一双眼睛通常只能关注到一处焦点，因此一部电影往往只有一位真正的主角，一幅名画每每只有一个突出的重点，但可能会影响到安全生产的因素环节不止一个。每多一双眼睛，就能增加生产时更多的安全保障。所以不论你在工作中的哪个环节，请不要放松对安全的关注。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
6: 高峰路上，听你想听。中国新闻名专栏，焦点时刻。
7: 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好网络，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8: 欢迎收听焦点时刻，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各位早上好，我是小乔。
7: 各位早上好，我是王旭。今天的焦点时刻将为您关注，昨天各地迎来返程客流高峰，各部门提升运力，保障游客出行。
8: 国庆假期超1800万人次游金楚，文体旅家激活假日新动能。
7: 十一黄金周，湖北吃逛花费超500亿元，我省消费市场活力全面释放。
8: 萨巴伦卡等首批球员抵汉，郑钦文补位入围五网正赛，携手王新宇、张帅主场作战。
7: 演唱会门票退票难，扣款高，消费纠纷频发，行业规则与消费者权益该如何平衡？
8: 国际方面，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记者探访，封锁之下，约旦河西岸之路日渐艰难。
7: 更多详细内容，焦点时刻直播马上带到，也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学习强国长江云新闻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9: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8: 国庆假期已经结束了，大家这个假期过得好吗？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交通方面。昨天全国迎来了返程客流，昨天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415万人次，加开列车2449列。铁路部门在热门方向通过动车组重联、增开夜间高铁等方式增加运力。
7: 昨天京哈、沈海、杭瑞、沪蓉、沪昆等高速公路车流量集中，北京、上海、广州等大中城市周边的高速公路通行压力大。民航方面，昨天返程客流集中，客流量较大的机场主要包括广州白云、深圳宝安、上海浦东、北京首都、成都天府、北京大兴、重庆江北等。多家航空公司也加密航线，满足大家的出行需求。
8: 这个国庆假期我们看到城市街巷活力满满，人流物流交织涌动。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假期前5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全部都超过了3亿人次，最高的是10月1号，接近了3.3亿人次。
7: 而铁路方面呢，国铁集团的数据显示，假期的前6天当中有5天啊，发送旅客都是超过了2000万人次，其中10月1号发送旅客达到了2520.4万人次，创全国铁路单日旅客发送量的历史新高。
8: 国庆假期的首日，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到了2804.69万千瓦时，较去年国庆假期的首日增长60.4%，也是创下了节假日的单日历史新高。
7: 昨天 天假期的最后一天，探亲出游的人群和高校学子纷纷返程，在武汉汉口火车站和各高速公路的出入口，返程人流车流持续高位运行。我们来听报道。
8: 国庆假期转瞬即逝，团圆与休闲过后，市民游客们纷纷开启返程之旅。汉口火车站内人流涌动，秩序井然，背着行囊拖着行李箱的返程旅客络绎不绝。不少在外求学的学生趁着长假游览湖北风光，感受荆楚文化，在假期最后一天踏上返校的旅程。
10: 虽然挺长的，但是一下子就过完了。
11: 准备回去那个江苏泰州上大学，赤壁那边看了一下那个古战场嘛，现在交通变方便了嘛，然后去哪里也更快一点。
8: 为保障到达旅客顺畅进出站，在返程高峰时段，汉口站党员、突击队员、志愿者在进站通道、乘降电梯、候车大厅等区域维护现场秩序，为旅客提供指引帮扶服务。老幼病残孕重点旅客可预约从进站、候车到乘车的全程引导和助行服务。
12: 随着铁路双节假期运输迎来收官阶段，我们汉口站迎来返程集中客流高峰。此次假期尾声，探亲返程、周边短途出游、学生返程三重客流高位叠加，预计到达出站旅客有23万余人次。为了方便旅客返程，10月7日，我们汉口站共开行旅客列车609趟，省内主要以荆州、宜昌、襄阳、十堰方向为主，省外主要以上海、重庆方向为主。返程高峰从10月7号中午12点左右开始，预计持续到晚上11点半左右。
8: 上午11点，武汉各个高速路口的车流量也逐渐呈现增长态势。工作人员介绍，因为今年双节假期排布特殊，公众出行节奏较往年更为分散，今年的返程车流不再集中在假期的最后两天。
13: 这一次的话，就是从10月4号开始，陆陆续续就有车辆开始返程了。预计今天的车流量高峰会从下午的4点一直到晚上的8点，有2点需要跟

0: 大家提示一下，一个是安全的问题，理解大家回家心切，但是希望大家在行驶过程中保持安全车距。还有第一个就是，今天晚上0:00一过就要开始收费了，希望大家能赶在15:00之前下收费站。如果说赶不回来的，就就近下收费站，然后再上。最后祝大家一路平安，顺利到达目的地。
1: 国庆假期，全省各地的应急、公安、交通、文旅等部门用坚守筑牢安全防线，守护群众平安过节。来听湖北台的报道。
2: 交通出行是保障第一线。截至7号下午5点，全省高速公路通行车辆1520.21万辆，电车出行数据创新高，车主充电焦虑明显减少。今年湖北新增909个高压充电设施，还有206台移动充电机器人，让车主随到随充。交通部门还依托信息平台实时监控、及时调度、无人机巡航，全力守护群众平安顺畅出行。
3: 根据车辆的变化，动态优化充电保障措施，切实提高车主的一个国庆出行的充电体验。
2: 今年沪渝、京港澳等几条省内的主要高速路正在进行4车道改8车道的施工，为此湖北发挥正经路企一路多方协同效能，重点聚焦这些施工区域，依托无人机、铁塔高点视频等资源，第一时间查明原因，开展点对点调度。
4: 同时加强一线值守力量，布设警保路一事故快处点200余处，在各大互通车流交织处精准组织路网分流，确保人民群众平安抵达。
2: 守护假日治安，公安部门全力做好交通保障、应急救助、便民服务等工作。武汉东湖风景区部署了24个巡控单元和72个东湖一景最小应急单元。孝感武学公安在繁华的商业综合体、热闹的夜市街区，采用步巡、车巡相结合的方式，加大巡逻防控力度。荆州古城东门首台机器人交警小安正式上岗，标准手势，语音劝导。
5: 它可以识别非机动车越线、行人横穿马路等行为，现场语音提醒。对很多游客来说，这种新颖的劝导方式更容易被大家接受，宣传效果也更好。
2: 针对节日期间风险特点，省应急厅运用风险监测预警系统平台，对危化品重大危险源企业实行24小时在线监测。全省440家危化品生产企业正常建设非煤矿山492家，2634个在建房屋市政工程全部正常生产，节日期间生产秩序平稳可控。在强化监管的同时，湖北作息知音湖北暖心便民服务，把人文温度融入出游各个环节。长江烟花秀点亮江城夜空，近5000名志愿者冒雨发放雨衣，引导秩序，交警全员上岗分流控流，环卫工人连夜清扫，1小时清场。恩施大峡谷为早到晚离游客贴心提供餐包，在等候区域安排互动演出，舒缓排队压力。黄石推动机关企事业单位开放内部车位，仙岛湖等重点景区超5000个车位免费对外开放，破解游客停车出行难题。
6: 10月，湖北省第12届残疾人运动会如约而至。
7: 轮椅上飞旋的身影，泳池里破浪的双臂，跑道上坚定的步伐。
6: 站上起点就是勇气，拼到终点就是胜利。
8: 赛场边，一杯水，一声加油，一阵掌声，每个人都在参与。
6: 这是残疾人的舞台，也是全社会融合的窗口。
7: 你我一份关注，就是对拼搏者最好的回应。
6: 湖北省残联助残公益宣传。
9: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好网络，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0: 欢迎继续收听焦点时刻。今年的国庆假期，湖北各地推出了丰富多元的文旅产品，新景区、新演绎、新赛事集中亮相，文旅体家融合发力点燃。

0: 套餐预订火爆。武汉地铁站里让人眼前一亮的国风快闪橘颂翩然起舞，吸引过往乘客驻足欣赏。襄阳新编花鼓戏《三国秋赋》连番登台，以国家级非遗襄阳花鼓戏演绎三国故事，剧场座无虚席。咸宁听寺古街西街全新开街，经过保护性改造，29处业态集中亮相，日均接待游客超1.3万人次。
1: 它整体的这个非遗的 NPC 互动表演还是不错的，小孩玩的和大人可以休闲的场所还是比较齐全的。
2: 一方面引入非遗，促动特色业态，另一方面搭建白天加夜晚的完整游玩体系，让游客来到这里享受文旅的消费新体验。
0: 文旅叠加研学赛事等，催生出更多消费新场景。在荆门，学生们走进屈家岭遗址博物馆，通过实景参观、动画观影等趣味形式，解锁5000年前的文明密码。宜昌清江画廊景区全新打造逐浪清江水上运动嘉年华，设置团队闯关互动环节，游客停留时长与二次消费均提升50%以上。
3: 邀请全国游客品尝土家洗面，沉浸式饱览清江两岸秋意，水上运动中心同步开放，解锁山水互动新玩法。
0: 白天精彩，夜晚同样火热。国庆首日，武汉相约长江看烟花重磅上演，22分钟烟花盛宴搭配两江四岸灯光激光秀，吸引数万人冒雨观看。随州大红山奇幻森林来也持续火爆，森林音乐会搭配潮汐瀑布灯光秀，7天接待游客超7万人次，同比增长21%。
4: 刚刚看了烟花表演，感觉非常的震撼，特别的好看。这里的国庆氛围也特别的浓厚。
0: 热闹的假日背后，暖心配套与惠民政策同步落地。神农顶景区供电队伍24小时值守，把服务延伸到安全巡查、失物找寻等环节。当地 A 级景区接待人次、旅游综合收入同比分别增长21.7%、22.5%。实验依托一票惠湖北文旅惠民政策，把过路客流转化为停留消费客流，让藏在深山的乡村生态游持续升温。
5: 我是坐高铁来到湖北的，上传了票根，领到了景区的满减券，门票直接优惠了不少，带着家人在山里面吸氧散心，体验感特别的好。
6: 国庆假期是各地展现文旅特色亮点的黄金期，那如何结合自身的特色打造具有吸引力的旅游新场景，是不同城市面对的共同课题。在拥有华夏第一城池美誉的襄阳，深耕三国文化，创新场景，丰富业态，让一日游变多日游，人气一路走高。咱们一起去襄阳感受一下。
0: 古隆中是襄阳三国文化的核心地标，这个运营近半个世纪的老景区今年又有了新玩法。景区推出全域实景互动巨游入戏古隆中，游客佩戴手环可穿梭30多处沉浸式场景，参与闯关、飞花令等任务，在互动体验中品读三国故事，裸眼 3D 剧目遇见诸葛亮，借助数字技术再现诸葛亮躬耕龙母的岁月。西安游客杜驰：
7: 做完任务回来交那个任务卡，然后领这个银票，然后我们做好多任务，一个很新奇的体验吧。
0: 体验升级，消费场景也跟着变。古隆中11处商铺完成一店一品改造，诸葛咖啡、孔明善局等新业态落地，昔日雷同的小吃街让位于特色消费空间。现在景区里年轻面孔明显多了，19至45岁游客占比升至45%以上，游客愿意留下来、坐下来、买起来。国庆期间，襄阳古隆中景区游客人次是9.2万人次，同期增长46.7%，收入增长75%。湖北文旅襄阳集团投资工程部副部长梁海燕：
8: 通过推动文化空间提档升级，变静态陈列为活态传承，对隆中书院、武侯祠、三顾堂等点位同步推进文化展陈提升，让临众的文化活起来。
0: 襄阳一方面深耕三国文化，一方面也利用当地山川形胜，让当地文旅的枝叶向古城汉江茂盛生长。白天，古城管家巷国风巡游、非遗展演聚焦人气，米公祠汉墨飘香，游客静心品鉴书法瑰宝， 余梁州碧水绕

0: 周而过，市民游客踩水嬉戏，搭帐露营。入夜，临汉门城墙光影秀，汉江夜游联动，城墙、江面、街巷串起一条夜间消费动线。实验游客周颖
1: 头在城墙上面，就像历史的长河在上面滚滚的流动，现场感受特别震撼，这趟襄阳之行感觉特别的值得。
0: 西安游客郭文
2: 小朋友来看一看米公司的一个书法古迹，光累了呢还可以在米公司里边喝喝茶，这样的节奏呢特别的舒缓，不会让人感觉时间特别紧凑。
0: 襄阳如今还是影视剧的热门取景地，神探之痕迹、长安的荔枝、梦华录等热播剧都在这里取景，为此当地推出跟着电影游襄阳主题线路，精准契合年轻游客出游需求。上百部影视剧取景地唐城，一边用200多场国风演绎、诗经马战、国风音乐节把游客留下来，一边向短剧制作、剧本创作延伸，把影视产业链做长。襄阳盛世唐城景区营销总监黄杰：
3: 大唐以梦夜游、非遗打铁花、巨型飞天鳌鱼巡游和国风音乐节连续登场，国庆7天景区累计接待游客17.45万人次，游客主要来自陕西、重庆、河南以及湖北省内。
0: 去年底，襄阳入选国家级消费三星试点城市，93个储备项目56.15亿元总投资相继落地，从依赖单一景区到多景区联动，从观光过境到沉浸停留，千年古城襄阳正成为全域体验型的文旅热门目的地。
4: 刚刚过去的国庆长假，多元的消费场景、实在的优惠政策激发起人们的消费热情。数据显示，全省零售餐饮行业累计实现交易额超500亿元，同比增长7.22%。来听湖北台的报道。
0: 国庆假期，湖北大宗消费跑出加速度，全省各地推出26场汽车促消费活动，从大型车展到汽车下乡，从商圈展销到社区嘉年华，购车场景不断下沉，消费链条不断延伸。黄石整合国家、省市门店多层利好，精准聚焦刚需群体，市场拉动效果明显。黄石市民谢女士：
5: 第一节约油，第二它比较小巧，费用也不高，对我来说压力是很小的。
0: 吉利银河黄石吉星体验店销售经理李芳：
6: 价格的话也从6万多到9万多，总共销量的话是50多台。
0: 截至10月7号，全省汽车以旧换新累计申请补贴金额24.9亿元，带动市场销售额369.67亿元。家电、数码智能产品、智能家居等品类以旧换新累计完成959.31万台，带动销售额330.29亿元。假日消费热既有大宗消费的硬支撑，也有小而美的烟火气。银联商务大数据显示，10月1号至5号，全省餐饮业累计交易额368亿元，同比增长6.52%。在武汉咸安方，不少西餐轻食门店午市销售额相比平时周末增长30%。武汉长江烟花秀期间，沿线不少餐厅酒店提前半个月就被订满。武汉市某餐厅运营总经理曾杰：
7: 沿江的窗边的位置是比较受欢迎的，十一期间的客流大概应该是在5000到6000人次。
0: 节日出门，人们总想有一些新体验。湖北各地的商圈、商街围绕国潮、非遗、首展、美食等主题，推出200多场特色活动。全球最大纯商业体武商梦时代推出新街区梦印象，武汉汉正街推出1公里文旅步行线，客流量增长50%。恩施轩供水河的沿岸商街今年进行了升级，更多当地民俗元素的融入，让人觉得更好吃也更好玩。浙江游客陆琪琪：
8: 有很多融入了那种土家族元素在里面，我也很想把它拿回去，然后分享给我的朋友们啊，家人们。
0: 这个长假，体育赛事成为推动消费的新引擎，在荆州沙市，羽冠摇篮、星耀楚天、世界羽毛球传奇球星嘉年华火热上演，赛事上座率达90%。系列活动撬动1300多家餐饮、住宿、景区、零售商户参与，累计吸引游客超20万人。荆门荆山国际网球公开赛9天赛期累计吸引现场观众13.2万人次，直接带动旅游综合收入超5亿元。 神农架则牢牢抓住楚超热度，把外地球迷请进山，更把神农架的农特产品文旅消费打包送出去。神农架林区木鱼大酒店销售负责人汤阿莹：
9: 楚超那会儿我们接了不少球迷订房，基本是一晚就走，本来以为赛季结束了就会回落，没想到十一反过来了。现在黄冈咸宁来的客人连住两晚的占比比去年高了将近四成。
0: 神农架林区文化和旅游局局长卢林：
10: 这种体育加文旅带来的拉动是实实在在的，游客平均停留时间2.6天。接下来我们打算把神农赛事加非遗民宿加秋冬体验打包做成常态化的文体旅产品。
0: 消费火热的背后是一揽子政策红利的持续加持。湖北推出的一票惠湖北票根经济促消费活动，乐享湖北假日消费券和乐购湖北有奖发票三大礼包，覆盖购物、餐饮、体育、景区、住宿五个核心消费场景。截至10月6号，一票惠湖北累计上传票根42.6万张，发放礼包27.9万份，发放金额8370万元，全省投放超1.53亿元假日消费券有奖发票，累计核销超8005万元，拉动消费超14.2亿元。
11: 九省通衢的武汉在这个国庆假期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那这几天在武汉游玩的游客都打卡了哪些热门景点，品尝了什么特色美食呢？我们也一起来了解一下。
12: 东湖啊，什么昙花林呢、啊？黄鹤楼，黄鹤楼我去了三趟，最后一趟才上去。
13: 昨天是在那个黄鹤楼、东湖，
14: 哎，我们还去武汉大学走了一圈，校园的整体环境挺好。
15: 昨天晚上就去了那个长江大桥，观了一下，晚上景色特别好，玩得挺开心的。
16: 拍热干面。还可以，我比较喜欢吃那个彭记热干面。
17: 过早是去吃的那个像当地你们的那个油饼、包烧麦，还有那个热干面，全都是碳水，确实不愧为这个早餐里面的这个碳水之都。
18: 对绵阳三州印象特别深，还是特别爱吃，觉得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鱼啊、肉啊、蔬菜啊，做得特别好。10年多回来一次，我们变化很大，说明咱们国家真是在日新月异。
13: 尤其是坐车吧，是吧？原来有时候觉得远了大地，现在你也可以坐地铁，每个站点都有。
17: 武汉人，我感觉。都挺热情的。
19: 从这个旅游环境和这个旅游这个氛围啊，比原来要进步很多。
20: 希望越来越好，希望以后来的人越来越多吧。
21: 听到更大的世界，更大的世界。焦点导航，焦点导航。
4: 焦点导航为您打开一扇听世界的窗口，来关注一组简讯。省内方面，备受瞩目的第11届中国京剧艺术节将于10月15号到11月5号在湖北武汉举办。近日，艺术节组委会正式对外公布演出排期，来自全国各地的京剧院团将齐聚江城，20台优秀剧目及多场小剧场展演、折子戏专场将轮番上演，为戏迷票友奉上一场精彩绝伦的国粹盛宴。
11: 2026全国足球发展重点城市 U14 精英赛决赛，武汉队1-0击败广州队夺得冠军。2026全国足球发展重点城市 U14 精英赛于9月17号到10月8号在青岛白沙湾足球基地进行，共18支城市代表队参加。
4: 国内方面，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
11: 1号到6号，全国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销售额334.8亿元。
4: 今年前8个月，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统筹基金总收入约2.07万亿元。
11: 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截至今年9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003亿美元。
4: 中央气象台预计七号到九号我国南北方气温将在波动中回升，最高气温25度以上的范围逐渐扩大。
11: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10月1号到7号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1亿元。
4: 昨天在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四轮比赛中，郑钦文以2-1战胜亚美尼亚球员查拉耶娃，成功晋级8强。
11: 昨天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火炬奖牌和官方服装发布，长春大冬会奖牌取名为极梦。
4: 中国乒协昨天发布关于抵制极端球迷越界行为的声明，表示将推动建立赛场进入名单制度。
11: 我国科研人员成功绘制水稻全生命周期时空细胞图谱，相关论文成果6号在线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细胞》。
4: 昨天，我国重要能源通道大秦铁路开启为期20天的秋季集中修施工，为即将到来的冬季电煤保供运输夯实线路基础。
11: 昨天，海南三亚有关部门在多个红树林保护区开展违法赶海行为的整治行动。
4: 再来关注一组新华社梳理的国际简讯。乌克兰称多地遭到俄方攻击，导致至少11人死亡，26人受伤。俄军称是打击乌军工企业。
11: 根据韩联社7号消息，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接受免费舆论调查服务案2审改判无罪，1审认定的部分有罪判决被推翻。
4: 巴勒斯坦教育和高等教育部发表报告，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的3年间，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已导致巴勒斯坦超过20000名学生和1000余名教职员工遇害。
11: 当地时间7号，因发现不对称有机合成中的非线性效应和白催化现象，亨利币卡甘核辖核线3获2026诺贝尔化学奖。
1: 小时候，爷爷总说，
2: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2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4: 高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25: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24: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25: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24: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25: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通过这样的一个健康广播，让大家都能够学会慢性疾病的防与治，找到科学对症的好方法、好产品，让大家都能够获得健康。好，今天和我一起走进直播室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27: 哎，李岩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在广播当中啊，跟大家说到最多的呀，都是一些健康的话题，以及我们慢性疾病的话题。
26: 对，
27: 在节目当中啊，每天也接听到很多老朋友打来电话啊，报告他们的好消息，是不是李岩？
26: 对对对，
27: 这段时间呢，咱们灵芝益寿胶囊大型优惠活动啊，目前正在全程火热的进行当中。
26: 灵芝益寿胶囊它的口碑好，疗效好啊，可以说是一传十十传百，那大家呢都希望能够用上这个好产品，更能够节省一些费用，所以都不想错过这个优惠活动。
27: 是的是的，大家能少花钱呢来获得健康。并且呢这段时间呢，咱们购买灵芝益寿胶囊人数比较多，另外呢购买大单的人数也比较多，还有的用户呢买10个疗程送10个疗程的。咱们湖北省呢有个别的市长啊临时的去县断货， 所以在这里啊，提醒一下咱们松吉县的新老朋友，购买之前呢、啊，